0: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省会石家庄今天晴转阴，15度到26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这个按钮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相关的图片链接啊。那这个直播的这个栏目下面有很多的图片链接，其中有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图片链接。如果您没有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相关的图片，您就点那个直播这个区域内的有一个更多，点更多里边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这个图片链接，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您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重拳。央广网的消息，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对刑事诉讼全流程提出了从严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健全行刑衔接机制，要求对那些利欲熏心、挑战道德和良知底线的不法分子下猛药、出重拳，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有食品产业分析师认为，此次意见出台及时，针对性极强，是国家下大决心大力整治食品安全乱象的重要标志。相较于此前多由市场监管部门发布的行业监管文件，本次由中央政法委印发文件，直接推动食品安全治理的整体规格、社会关注度与执法震慑力全面提升。意见围绕校园团餐、网络食品经营等重点领域，对重点品类、重点风险环节进行全方位、多维度的部署，为下一阶段治理工作划定了核心方向。以前公众普遍认为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行为的处罚过低，现在中央政法委发文明确要求要下猛药、出重拳，那些在食品安全领域搞小动作的无良商家该好好掂量掂量了。下一关键词，职业碰瓷。近日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公布了4起网络舆情敲诈典型案例，其中山东威海公安网安部门打掉了一个以齐某某为首的网络舆情敲诈犯罪团伙。经查，齐某某伙同黄某等人在网络自媒体平台注册账号，通过打造正义人设吸引大量网民关注，随后利用自媒体账号的影响力，通过拍摄碰瓷视频实施敲诈勒索。这起案件再次戳破了一层假象，就是一些网红把自己包装成为为民发声、揭露黑幕的正义使者，实际却是打着监督的旗号进行敲诈勒索。值得警惕的是，这并非孤立，此前以打假为名的铁头因为犯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被判刑，曾以松哥打虎为网名活跃于短视频平台的博主也因为类似问题被依法处理。他们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都曾经以正义之名行走网络江湖，在镜头前义愤填膺，以此收获大批粉丝，最终却因为涉嫌违法犯罪而跌落神坛。因为我是这个媒体人啊，这个从事这个媒体行业很多年了，真正的舆论监督啊，我们媒体这个传统媒体实际上做了好多年了，真正的舆论监督它有一些特点，比如说基于事实，出于公心，以促进问题解决为目的。那些打着伸张正义旗号的所谓监督更像是什么职业碰瓷的，这些人往往断章取义、夸大其词，甚至无中生有，其目的不在于监督，而在于交易。法律面前没有自带豁免权的正义使者，这些所谓的正义使者在初期起号的时候啊，还很有迷惑性啊，没有任何的这个好像是这个目的一样，然后呢就是这个在市场上各种的打假，发布相关的视频也会引起很大的关注，来引来很多人的这个粉丝的这种这个成为他们的粉丝啊。 但是之后他们就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进行这个敲诈勒索。秦某某等人相继落网，表明法律不会惯着任何利用舆情搞敲诈的人，任何人都不能借公众对公平正义的向往消费人们的善意。下一关键词，教育。2024年百果园归母净亏损是3.86亿元，2025年再亏3.17亿元，两年下来亏损合计超过7亿元。比亏损更扎眼的是门店数，2023年底还有6093家，2025年底只剩下4468家，两年之间超过1600家百果园悄悄消失在街头巷尾。要知道，2023年1月，百果园才顶着中国水果连锁零售低谷的名头登陆了港交所。观察者网注意到，贵依然是百果园最大的槽点。在社交平台上，关于百果园的吐槽从来没有断过。面对水果太贵的质疑，董事长于慧勇2025年8月在视频当中回应说，我们不会去迎合消费者，我们在教育消费者成熟。而这句话迅速冲上热搜，那随后一个交易日，百果园的股价盘中一度跌去了8%。你有什么资格去教育消费者？你一个卖水果的，你有什么资格去教育消费者啊？不迎合消费者，迎合是个坏词吗？迎合是个好词啊。消费者需要什么，我们就给消费者提供什么，需要什么的水果我们就提供什么样的水果，需要什么价格我们就提供什么价格，需要什么服务我们就提供什么服务，这样去迎合消费者有什么错？你还想教育消费者啊？教育消费者成熟，整个的市场包括整个的商家成功与否，那都是因为消费者呀。现在不成熟的是一些商家，作为一家这样的连锁这个企业上市企业的这个董事长竟然说出这样的无脑的话来，可见经营理念有大问题。一般来说，想教育消费者的最终都被消费者给教育了。下一个证据链。中秋节凌晨3点，64岁的老人带着头灯在自家地里边抢干农活，想赶在下雨前把活干完，天亮去市区和女儿团聚，结果被气枪击中，倒在自家田里。殡仪馆的非正常死亡证明显示，他左胸和大腿各中1弹，最终因为心包填塞、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家属提供的监控还原了当时的片段，程某家门口远处的摄像头能看到他头灯上的光斑，凌晨3点左右光斑熄灭，几分钟后一辆皮卡车开过来，在附近停了3-4分钟又开走了。家属说，开枪者先是逃离现场，之后又折返，救护车是在接到急救电话大约1小时后才赶到。10月13号，荆门警方向媒体确认，涉案枪支是一支气枪，案件仍在调查处理中。据警方通报，附近村子里一名男子已经报警自首，自称夜里出去打猎，误把带着头灯的老人当成了猎物。但是家属对这个说法有一堆解不开的疑问，枪是哪儿来的？为什么身上会有2处枪伤？开枪的人跑了，为什么又回来？急救电话是谁打的？救护车为什么隔了1个小时才到？这些细节警方目前还没有向家属完整的说明。一个想抢在节前和女儿团聚的老人倒在自家的田里啊，是被枪打的，一句误把人当猎物不能结束这件事儿。公众要看到的是完整的通报、清晰的证据链和那把气枪真正的来路。下一关键词，高额回报。据央视报道，在北京，冯某利用名下的21家公司对外宣传这个建马术俱乐部、果园、林地、投资和牛、红酒等10几个项目，许诺年化收益从12%到36%不等。公司租在大写字楼内，老人来参加投资宣讲会就送面条和鸡蛋，还会组织老年投资人实地考察，制造项目规模宏大的假象。工作人员甚至把身份证啊、房产本都掏出来，以获取老人的信任。这些投资项目合同期限多为1年期、2年期。许多投资人发现合同到期并不能拿到钱，办公地点人去楼空，公司负责人也联系不上，于是赶紧报警。公安机关发现，2018年至2021年，冯某伙同他人在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没有融资资质的情况下，以承诺返本付息、高额返利为名募集资金。这些投资项目大多有名无实， 冯某口中的养老项目实际上做的是上门修脚、剪发等服务，而且一直在亏损。冯某名下的养老公司几年间的应税收入总共才8块钱，公司已经在2019年10月份注销了。实地考察的马场马匹是租的，项目担保、产权证等证件也都是伪造的。经审计，先后有500多人参与投资，金额达1.6亿余元。最终，冯某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半，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啊，这个面对高额回报，无论他们再怎么吹得天花乱坠，咱自己都得多加小心。年化收益12%到36%，怎么可能？一听这个是这个年化收益率，那就是100%是骗子。下一个擦边，10月13号，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7起涉及导向违法广告典型案例，其中广州唐十一商贸有限公司为了推广销售舒克品牌的牙贴产品，自行设计制作内容为跟8个男人接吻都没问题、现代版的欢宜香等等低俗擦边话术来博流量，因为违背公序良俗被罚款50万。不聚焦产品的特性本身，将暧昧擦边作为营销噱头，短暂出圈的代价是被流量打翻了车。靠着低俗擦边获取的短期效益，吞噬着品牌长期建立的公信力。擦边不能成为营销的捷径，流量再诱人也不能失了底线和准则。一张张罚单警示的对饮鸩止渴的错误营销方式，依靠低俗换取流量的套路，企业该踩下刹车了。下一个关键词，包装。近日有网友反映，一款名为水卫士的浴室清洁剂产品包装设计十分像饮料，家中的孩子险些误食。视频画面显示，该清洁剂绿色瓶盖、粉色的外皮，瓶身上印着水卫士的红色大字，下方小字才写着除菌净味浴室清洁剂，桃桃乌龙植萃，还印有白桃和花朵的元素。该博主表示，今天他家孩子把清洁剂放进了书包里，差点带到学校去，就是孩子误以为这是果汁儿。他吐槽商家为什么这样设计，这不会误导人吗？而评论区不少网友也被该清洁剂的包装所迷惑，说确实很像一瓶白桃味的饮料，存在误食的风险。14号，记者致电水卫士清洁剂的官方服务热线，客服解释说，产品包装上印有勿让儿童接触，如果不慎误食，立即喝水稀释，及时就医的注意事项。此外，这款产品开盖之后还有薄膜封着，他建议消费者购买之后将产品放到小孩接触不到的地方。首先看看这个商家啊，这样的设计自己的这个浴室清洁剂产品的外包装是不是合规啊？是不是违法？要是这个不合规，要是违法，那就依照相关的法律处罚。要是合规啊，要是不违法的话，哎呀，这就从这个人之常情角度来解释，你们为什么非要把一个清洁剂设计的像一瓶饮料一样那么诱人啊？产品包装本来是为了宣传产品、展示产品特性的，吸引人们的关注，这当然是没问题。但是如果这么容易让消费者，尤其上这个未成年的孩子产生误解，那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了。而这个问题，你不能只靠消费者自己注意啊。下一个关键词，一粒药。据媒体报道，10月12号，赵女士在深圳宝安机场候机的时候，突然遭遇生理期腹痛，随身也没带止痛药，经指引前往登机口旁边的医疗急救站求助。工作人员仔细询问用药禁忌之后，拆出了一粒布洛芬卖给她，仅收了2块钱，并叮嘱她注意保暖。机场方面回应说，布洛芬一盒24粒，近40块钱，旅客应急按盒买容易造成浪费，所以他们推出了按粒拆分销售的服务，同时会对拆分销售的药物做好购买和信息登记。网友们纷纷点赞，呼吁全国推广。这个机场的这个医疗急救站啊，是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啊。我曾经去过机场，在那机场那个送机大厅啊，看到有那个医疗救助站，哎，有一个小门，很显眼的相关的大红十字什么的，里面还真有这个医务人员出来进去的，可能就是这个发现了紧急需要帮助的这个旅客啊，一些这个健康问题的时候，这些现场的紧急急救站的工作人员能够做一些初步的处理。哎，而这个深圳宝安机场的这个医疗救助站呢， 就是做出了这样一些这个紧急的帮助，哎，卖一粒药，一粒药2块钱，一粒布洛芬，解决了这个女士的大问题。所以这是一个一粒药的温度，不在于说价格多低，而在于服务背后有没有一套可靠的制度支撑。当越来越多的公共场所愿意在细节处回应刚好需要的时候，同时守住安全底线，这样的善意才能行稳致远。下一个关键词，吃饱了撑的。近日四川广元青川县有一名车商和朋友模仿拍摄车撞人的段子的时候发生意外了。视频显示，男子站在路中央，台词还没说完，转身就跑开，结果被驶来的车辆撞飞数米。当时男子说，由于事先没有预演，拍摄的时候自己跑错方向了，被朋友驾驶的车辆撞倒，脸部着地，受伤住院了好几天。据四川交警表示，当地交管部门已经依法对其进行处罚，并对三名参与拍摄人员进行批评教育。自己想拍一个相关的这个车撞人的段子啊，想拍这段子的，你想想那电视剧里边想拍那个段子，要不然就是那种很惊险的那种替身演员啊，浑身都是功夫的，那泼着命上的，要不然就是有一些特技啊特效的，你自己你就想玩这个，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没有金刚钻你就想揽瓷器活，这不是纯吃饱撑的吗？最后一个关键词，硬核手艺。武汉商学院大四的学生傅华东，他高考入学的时候是522分，原本他的志愿是运动康复专业，后来被调剂到马术相关专业，全年级就他一个人。他提到，网络传言这个专业学费高昂，实际上这个专业每年学费只4000来块钱啊。他的这个专业方向是什么呀？定马蹄儿，就是给那个马呀定这个金属马掌。实际上这个定马掌是一门高精度的手艺，要懂马匹解剖、运动力学，下手差一点就会影响马匹的行走。那个一个蹄子收费300-400块钱，一天最少可以定4-5匹马的马蹄子，资深从业者月薪是5位数往上。这不是轻松得来的红利，是手艺体力长期坚持换来的回报。行业里有不少人听闻高薪也慕名而来，可是常年弯腰劳作，环境艰苦，常年奔波，大多半途而废。多数马术专业毕业生最后选择当马术教练，愿意沉下心来钻研怎么给马定蹄掌的寥寥无几。客观上，这也成就了傅华东，使他成为国内持证的定蹄师里边最年轻的一个。这份稀缺就是他的就业护城河。所以说，这职业没有统一标准答案，不是坐在写字楼里才算体面。所谓的好专业，不一定是榜单上最火的那一个，好出路也未必是所有人都争抢的那条路。不跟风，不盲从，看清市场真实的需求，沉下心来打磨一门硬核的手艺，换一种眼光，选择少有人走的路，前路反而可能越走越开阔。
1: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0: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
2: 除了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近日，在一辆高铁上，一名年轻女子和她男朋友啊打电话，她开着免提打电话，打了一个多小时。前排一个女乘客忍无可忍，站起来出声制止。哎，打电话的女子还反驳呢：“我打电话和你有什么关系？”那女乘客怒斥她：“这里是公共空间，不是你家客厅。”我们来听一下啊。
3: 免提打电话，你就去没有人的地方打，可以吗？
4: 我打电话关你什么事？
3: 废话，这里是公共空间，不是你们家的客厅，这是你们家的卧室。
4: 你说要不说了，你凶什么凶啊？
3: 你打一个小时的房子，
4: 还是
3: 打
4: 一小时的？有什么关系吗？
3: 当然有关系了，
4: 有什么关系？
3: 讨厌，给他弄走，讨厌死了！
4: 你讨厌死了你！
3: 没有素质，
4: 你是他？
3: 他在开免提打电话，
4: 你说要不说了，你骂什么人呢、啊？
3: 我没有骂。
4: 他什么态度讲话？
0: 跟她男朋友开免提打一个多小时电话，那个女子最后被人说的这个理屈雌雄，开始挑人态度了啊！你什么态度啊？怎么怎么样？一般来讲啊，跟人发生口角的时候，你开始挑别人态度，这个人一般是不占理了，没理可讲了，开始挑别人态度。我看那个不少网友看了视频之后都觉得令人窒息呀、啊！窒息的不是那一个多小时的电话，而是那句“和你有什么关系”这背后的逻辑。没想到这个静音车厢施行以后，还有人依然把公共车厢当成自家客厅，弄这个手机想怎么外放就怎么外放，别人好像连皱眉头表达不满意的资格都没有，一表达不满意就说跟你有什么关系。公共场合最基本的分寸感就是不打扰别人，不要给别人添麻烦，不要把自己的自由建立在剥夺别人安宁的基础上。而且你跟你男朋友通电话是私人电话，私密电话吧，无论是从你的个人隐私保护的角度来说，还是从遵从文明礼仪不打扰别人的角度来说，你都不应该外放一个多小时啊！这是无边界感，以自我为中心，羞耻感极低的一种表现啊！刚才说到了羞耻感极低的一种表现，他这种行为是吧，把自己的个人隐私等等这样的行为赤裸裸地展现在公共场所里边，那跟另一种行为很类似，同样的心理，什么心理？你比如有人出门在外，公共场所是吧，候车室啊什么的，坐火车什么的，不分男女啊，大叉的双腿，有的腿翘挺高，腿还叉那么开，很难看，很难看的，这羞耻感极低的一种表现啊。你像这个在公共场所摆出这种只有在家庭内部，在自家屋里边才能摆出来的这种不雅的姿势，你说这个人他不是羞耻感极低是什么？也就是说这个人脸皮厚，脸皮厚的人，羞耻感极低的人，到了关键时刻就能干出那种不要脸的事儿来。昨天我看人民日报啊，对这个事儿啊也发了一篇评论文章，他是这么说的，说当个人私欲越过公共利益的边界，文明底线就受到了挑战。有人研究传统的乡土社会，发现人们的道德感与责任心往往丰盈于私的庭院，却在迈向公的领域时逐渐稀薄。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很多人啊，有私德无公德。你比如有些人到了外头之后，满地乱扔这么什么瓜子皮儿啊，什么水果皮儿等等。咱们之前说过，一家三口是吧？两口子带着挺大一个孩子，一个小闺女，拿那个人家仨人在候车室里边扔的满地的那个什么垃圾是吧？一边吃一边扔，一边吃一边扔的。人家有这个清洁工就站他们旁边，他们扔点人家扫点，他们扔点人扫点。可是你想，只有这一家三口，他们在自己家里边肯定不这么干，自己家里边可能弄得干干净净的，出门之后呢乱糟蹋公共环境，这叫什么呀？有私德没公德。今天高铁车厢里那句看起来理直气壮的反问，说跟你有什么关系，实际上进入这种公私不分的心理，在现代公共空间的错位与翻版。你在自己家里你这么做，无论你怎么做没人管你，你到了公共空间，你破坏了公共利益，那你就是跟每公共空间的每一个人都有关系。怎么叫没关系呢？私的任性被无限放大，公的边界被模糊消解，
2: 把我想凌驾于大家之上，这就成了某种潜意识的习惯。然而现在社会更多的是高度密集的陌生人公共生活，把私欲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不仅会引发冲突造成损害，更会侵蚀共同生活的信任基础。人民日报的文章还说，对于公共生活中的失范行为，既要耐心劝导，善意提醒，也要及时立规矩，明边界，把可为与不可为的边界清晰了，个人自由才能在不伤及他人自由与公共利益的条件下充分施展，公共文明才有坚实保障。哎呀，这有私德没公德呀，这在中国社会是绵延已久了，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毛病。说实在的，现在公共空间的边界被蚕食已经不是零星个案了，包括有些人有私德没公德的这种恶劣的表现，在公共空间的这个展露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像什么打电话、看视频、开免提的、暴走团、广场舞、声音外放的、改装车满街轰鸣的，再有在车厢里边饮酒、脱鞋散味、走路抽烟，还有躺卧霸座、景区里边涂字、什么乱刻乱画的等等，还有那种比如在公共场所，就是我刚才说的，摆出那种只有在家庭里边私密环境才会摆出来的大叉双腿等等不雅行为的，都属于此类。究其根源，首先是一部分人边界意识薄弱，对别人的劝阻没听见，对文明守约的提示没看见，甚至自以为是法不责众，我闹我有理，陌生人社会谁也别管谁。其次是什么呢？规则模糊。这个规则呀很模糊，而且大多是软约束。软约束什么意思？规则没有刚性，要靠自觉，要靠个人道德水准，是吧？现在的规则大多停留于啊，请大家保持安静这种原则性的表述，没有法则，对这种什么免提通话呀、高声交谈缺乏界定标准和处置依据，控烟条例是吧？又多限于室内，没有覆盖人流密集的露天等候区等等。所以说你要靠品德、靠道德、靠个人素质，往往很多时候是靠不住的。有些人的品德呀什么的，他这个个人素质靠不住。再有一个，这个执行链条的断层啊，一些基层的工作人员缺乏明确的处置授权，面对这些轻微违规，顶多也就是劝导啊，人家听了那就罢了，不听拿他也没办法。所以那些人的违规啊、不文明的行为，他的成本几乎为零，所以这时候你再治理他这种行为就很难。所以怎么办呢？我觉得我们应该补上漏洞，对一些轻微的不文明行为纳入这个轻微违法的这个范畴，像对于这种免提外放的、脱鞋躺卧、占道直播等等高频率干扰公共秩序的行为，要研究出台专项的治理方案，让一线劝阻从凭经验变成凭条文、凭案例。而对一线执法人员，规则不熟的先培训，权限不够的先授权，把劝阻报告处置的链条扣紧，别让他们困在管了怕投诉、不管被怕不作为的夹缝里边和稀泥，或者干脆睁眼闭眼。而最后执行起来，如果警告劝阻处置之后个别人仍然屡教不改，那就严厉惩处，立马就有强制性手段跟上。所以这样的制度链条清晰之后，执法规范严格，不守规则的人付出代价，吃到苦头，他才会长记性、长教训，普通人才不至于，就是普通人守规矩的人才不至于在直面冲突当中消耗情绪，陷入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私人之间的对峙，而没有这个法律和规则的被那个作为后盾和撑腰。

0: 创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1: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工艺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
1: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1: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工艺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2: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今天首先给大家推荐的依然是北面1996款短款和长款羽绒服啊，这是鹅绒服啊，去年销售很火爆，很多朋友一直留言要求再上架，这不是给大家又找来一波新鲜库存，依然是傲来之发男女同款，短款有14种颜色可选。

0: 选。长款呢只有两种颜色，黑白色啊，黑白两色。现在的尺码是最全的时候，90斤到190斤体重的朋友都能找到能穿的号码。短款呢，我们商城福利价只要699，长款商城福利价只要799。之前呢，就有很多朋友说，去年在咱们极光优品商城买的北面羽绒服又有型又暖和，现在趁着有优惠活动再买一件，非常的划算。它是独家的面料工艺，防风防水耐磨，双层内里设计，轻薄不容易钻绒。短款穿着方便舒适，穿上了刚好到腰胯那个位置，平时开车呀、骑电动车呀、弯腰抬手一点也不耽误事儿。长款呢，一件就能过冬啊，相当于披这个棉被一样，里边穿的衣服呢，短软轻薄的啊，非常方便。这样的特惠价格不常有啊，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极光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一款美妆啊，美妆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规格装的，有效期呢到2027年1月啊。这个季节啊，深层补水是护肤的重中之重，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护肤圈的贵妇产品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如果你一直想试试海蓝之谜的修护力，或者习惯囤货消耗的快，现在是闭眼入的好机会，毕竟它的肤感和润透力依然是贵妇级水准，一滴就能抚平干燥，换季的时候拿来湿敷，皮肤立马回血。极光优品商城换季特惠，到手只需199元，有效期到明年的1月份，电台直供，香港直邮，库存有限，先抢先得。这个精华水每天早晚都需要使用，还能用来湿敷贴面膜，一般2到3个月左右就能用完一瓶，那值得囤起来，经济又实惠。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极光优品商城来看一看。这款精华水呢，精粹水呢，它不含酒精，质地清爽好吸收，淡化痘印雀斑，缩小毛孔，提拉紧致，改善皱纹，稳定肌肤，保湿修复多效合一，适合所有的肌肤类型。
1: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近日在浙江杭州，早晨5点不到，楼下老太太放声唱歌锻炼，那小伙子被吵得睡不着，下楼找老太太沟通，希望她能小声点，没想到老太太理直气壮地反驳他，是吧？还把他教育一顿，你要克服，你适应不了这个环境你就搬走，你们现在要努力奋斗找饭吃，我活着就有饭吃，我躺在床上就有饭吃，你们没办法，你们就要克服。我们来听一下啊。
3: 这老太太就在唱歌了，睡觉根本睡不着，我来让他声音放小一点，看看他们听不听。
4: 爸爸，我听不见，那你没办法的，你要睡觉，我要锻炼。你现在是几点了？现在如果说
3: 现在才5点多钟啊，阿姨，现在5点多钟，早晨才5点，你应该是五点钟就起来锻炼了。那我们夜里2点钟再上吧。
4: 五点钟，我3点钟就起来了。
3: 哦，你3点多钟就起来，那你说你怎么办？
4: 我说没办法呀，我已经忍耐了。我们上次你们去投诉，现在投诉的起点很低，你只要一去投诉，他们就要来的。我去过他，我们社区主任来找我，说你们还要努力奋斗找饭吃嘞，我又不要找饭吃，我只要活着就能有饭吃了，是不是？我躺床上也有饭吃，只要我这一口气在喘，我跟你们不一样的，是不是？你们没办法，你们也要克服，也还是讲理的，这些不讲理的，是本地的杭州人啊，我是也是住在板拱券一楼的，103的那个男的，现在他走了，二话不说，拿起喇叭就啪就摔地下，那时候我们80多岁的老人在这里，
3: 对，砸了也没用，
4: 砸了呸。
3: 啊，
4: 没有办法的，我耳朵聋，我听不见。
3: 你一点也不聋，
4: 我愿意弄那么响，我
3: 一点都不聋。你一点都不聋，你看我跟你说话声音这么小，你都听得清清楚楚。你说你喇叭了，你的声音放太大。
4: 你要我全聋啊？你要我聋的一点都听不见？
3: 你这老太太不讲理，
4: 那可能的，我怎么不讲理？是我来找你还是你来找我？是你来找我呀，小伙子，你弄邻居啊？是你来找我，没办法，你不能住这儿，我告诉你。
3: 意思就是我们要把。
4: 你可以，你不愿意不适应这个环境，你觉得这环境影响你睡觉，影响你工作，你可以走啊。又没请，我们又没有像请祖宗一样把你请到这里来，小伙子，你要弄邻居，是你自己走到我们这里来的。
0: 哎呀，我看这个视频看得很无语。老太太这段话虽然逻辑混乱，但是大概有这么几个意思，就是我要锻炼，是吧？当时也有人投诉，社区主任来找我，那都管不了我。 你得奋斗啊，我不用奋斗，我得活着就有饭吃，你得克服。你看老太太挺得意是吧，我耳朵聋，喇叭声音小我听不见，你要不适应这个环境你可以搬走啊。大家注意啊，这个录音里边有一句，这小伙子说呢，老太太你不讲理，老太太马上就反驳，我怎么不讲理。从这个反应速度来看，从那个这老太太耳朵不是聋啊，她是心眼不好，她不是耳朵聋，她是心眼不好。那对这样的人，你真的跟他没法讲道理，就是有些无赖啊，他是年轻的时候他就无赖的，是吧？岁数大了之后呢，他依然无赖，他绝对不是说老了才变成无赖的。所以像这样的人，他绝对是坏人变老了，年轻时候他就是无赖。那等他活到这个岁数，岁数大了，他又多了一个耍无赖的筹码了，是吧？年龄大了，更加有恃无恐了。这个正常的社会当中啊，对老年人是尊重的。啊，尊重的是什么呢？是他年龄背后的阅历、稳重和懂事儿啊。这个懂事儿啊，是指老年人世事练达。你到了这个岁数了，一些老年人天生的、天然的就具备了一定的品性和素质，所以我们社会呢尊重这个老年人，对不对？经多识广啊，是吧？品德高尚啊，那是这样的。但是这说的是好人，好人呢越上岁数，道德品行越高。可是那些年轻时候就无赖的人呢，就是坏人呢。他越上岁数啊，他越坏。你说咱们刚才听这个视频当中，这个老人，你就算是最后你惊动社区了，甚至惊动警方了，哪怕他最后他收敛一些了，但他没有受到任何损失啊，你反倒在整个过程当中心力交瘁，备受煎熬。所以我们真的是拿这种老人一点办法都没有啊。13号，北京有一个女子骑车闯红灯，还压着实线斜着驶过马路，直接将正常绿灯起步的小汽车逼停。停车之后，女子反责怪着小汽车应该开慢点，还叫嚣着要看监控。最终这女子辱骂了这个汽车车主之后，直接骑着电动车离开了。我们来听一下啊。
5: 阿姨，你瞅着我绿灯，我快吗？我快吗？我有监控，我绿灯，你闯红灯，你还说我？哎，你真牛！
0: 因为是这个监控从内部往外录的啊，那个女子骂这个车主的声音听不太清啊，大致这个女子是怎么着呢？人家这个小车这样的绿行啊，绿灯直行啊，往前走着呢。这女的呢，从人家这个左前方斜着啊横穿马路，而且这样横穿马路，她是闯红灯的呀。横穿马路，嗖一下插到人家这个小汽车前头，他嫌人快是吧，那意思就是你看到我了，你应该减速是吧，你还开这么快，他腾一下停人前头就开始跟人骂开了啊。大家可能都知道有句俗话叫做宁可和君子打架也不和小人说话，就是你跟君子打架，你一拳一脚可能都打在理这个字上，你跟小人呢你都没法说话，因为他不讲理呀，你跟他每一句话他都在那儿给你狡辩耍无赖。视频当中这名女子就是典型的小人，你一听她说的话就知道她不是个讲道理的人。而且视频当中因为这个大家那个没有看到字幕啊，视频当中最后她还说了句什么，外地人到了北京都不知道怎么干了，骑上电动车走了。就这种货色还搞地域歧视呢，别给咱北京人抹黑了。所以你像这种人，就像我们前面刚才说的那老太太那样的，你拿他有什么办法？真没办法。就这个女的这一番表现，人家车主把这个相关的这个行车记录仪视频人家发到网上了，是吧？为什么呢？气坏了。就这种人他真是能把人气得都特别懊恼，就你懊恼跟他过话，懊恼跟他讲道理。我看还有网友说这个司机应该懊恼自己反应太快，刹车太好用。这网友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大家明白吧？虽然这个网友的话有点不太厚道，但是估计有很多网友可能都在这么想啊。
6: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7: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6: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7: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6: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7: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8: 文明旅游重赞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1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近日四川宜宾高县有一个女摊主被顾客差评之后跳河轻生，引发关注。死者家属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33岁的胡女士原本在当地摆摊卖这个各种炸串啊、炸土豆啊、什么炸菜之类的。10月6号，她接待了一名女顾客，对方因为对菜量不满，在多个平台发布差评，随后在这个相关帖子的评论区也出现了一些针对摊主的差评。那这条源于消费感受的评价本身属于消费者的意见反馈，但是帖子发出来之后，有一部分网友跟风评论，负面评价快速在本地传播，巨大的舆论压力压垮了摆摊4年的胡女士，最终酿成了悲剧。而事后找到了发布差评的顾客，他说自己只是记录真实的消费体验，也没有捏造事实啊。而胡女士留下遗言说，这2天我经历了在我心中的网暴，吃榨菜说我没有给他加土豆，下面一些评论涌上来，有说服务差的，有说味道不好吃的。胡女士坦言，小摊经营压力大，我每天睡觉不超过6小时，最后换来这样的避雷视频。最后胡女士寻了短见了，这起悲剧令人扼腕，也再次警示普通消费差评有可能在网络机制的助推下演变成伤人的网络暴力。畅通消费者维权渠道，保障正常的意见反馈与舆论监督是必要的，但绝不能让一条差评演变为一场悲剧，这需要监管部门、网络平台和市场各方共同发力，既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又维护良好的网络生态和营商环境。个体的差评只是一个消费反馈，可是一旦叠加上一些网民的跟风宣泄，部分平台流量的推波助澜，零散的评价就会升级成为对商家的全盘诋毁，最终变成网络暴力，把经营者推向绝境。那治理这类问题，并非禁止消费者发布差评，理性的消费反馈评价体系需要容纳褒贬不同的声音，差评那也是消费者表达意见，也是消费者维权的一种方式。但是无关网友的跟风谩骂、无端攻击商家的言论，必须由平台及时干预清理。 如果平台放任情绪化跟帖，口无遮拦的辱骂扩散，那评价生态就

家庭悲剧的事件的全貌，厘清舆论发酵的各个关键环节的责任，为拒绝同类悲剧重演提供一个治理参考。相关部门也应该以此案为契机，进一步压实网络平台责任，完善网络监管机制，常态化清理造谣抹黑、恶意带节奏的跟风帖子，在依法维护消费者合法维权渠道的同时，遏制网络暴力滋生，守护良性、理性、公正的网络舆论和市场经营环境。我看有网友说，人家顾客是真实评价吗？如果是真实评价，那就没有问题，如果不允许差评，还要什么评价呀？直接全都推广得了。如果不是真实评价，那就是恶意捏造事实引导网暴。还有网友说，某平台的避雷帖也该管管了，这部分群体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基本没什么钱，自尊心又极强，爱占小便宜，占有欲和报复心也极强，一旦没有占到便宜，就希望全世界一起来讨伐商家，就以最小的个人能力最大程度的为难别人。还有网友说，我自己是很喜欢写消费评价的人，如果买到不好的东西或者遇到不好的餐馆，会写出自己的主观评价，评分中等的那种，但是网上维权大发避雷帖，感觉确实没必要。还有网友说，比起发帖者，我更奇怪那些看了帖子就去网暴人家这个摊主的人，他们可能都没买过东西，也没受啥委屈啊，他们凭啥去网暴人摊主呢？我想说的是，发帖者写自己的真实评价这没问题，但是往多个平台发，是不是有点太过于小题大做了？感觉这明显就是奔着发泄怨气去的。另外，那些凑热闹胡乱发表恶评的人也不是什么好鸟，导致这么严重的后果，都出人命了，这些人应不应该付出代价，或者说应不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呀？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1: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2: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3: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4: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5: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6: 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又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话说这个系列给您列位分享的是航空母舰的历史，还是要提醒您，音频类的节目在讲这种内容的时候呢，它是有缺陷的，没有图片，没有视频，甚至各种的舰船它的名字啊，我都没法给您标注，所以还是推荐您关注一个微信公众号，叫科学史评话。当然这个公众号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啊，因为人家这个内容特别的专业，也特别的丰富，文字详实，看图还有利于理解，所以说把这个公众号呢推荐给您各位。我从这里边往外摘故事，顺带脚的推荐一下这个公众号，这也算是对人家的一种尊重。当然有朋友说我就懒得看文字之类的，那您就搁这听。
5: 日本的两位参谋长一开始为何不同意突袭珍珠港的作战方案？态度发生180度转变后，他们马上进行了哪些针对性的训练和演习？就在日本蓄势待发之际，跟美国总统罗斯福关系不错的美国舰队司令官理查森因何被架空了呢？山本56为什么最担心的是不宣而战？为了掌握美国军舰到底在不在珍珠港，日本派谁去搞情报工作？老郭老故事即将讲述《百年航母之舰在舷上》。
4: 昨儿节目里边给您说到，日本准备要奇袭美国的珍珠港，还进行了两次图上的演习，最终经过比较分析，他们发现说突然袭击这是绝对必要的条件，千万不能让敌方的侦察机发现日本的动静。所以首先呢，就需要搞清楚美国人巡逻机的运作规律，以及珍珠港舰队停泊的位置、出没的规律，还有当时当地的水文条件有没有防鱼雷网，这些可是离不开前期细致的准备的。在图上演习期间，南云中一总是一副苦瓜脸，他好几次啊跟山本56就说北线不安全，这么干的话是一招不慎满盘皆输，赌运气的成分太大了。可山本56呢总是鼓励他，你放心吧，有我的，你就放心大胆的干吧。反正联合舰队内部也有着不同的声音，最起码你像南云本人他就没有信心呢，偏偏还就派他去打头阵。另外你日本航母的主力都投入到珍珠港方向，能够支援南方作战的只剩下几艘轻型的航母了，这样一来呢，南方作战就全靠驻扎在台湾的第11航空舰队。那这种安排也是让日本人很不放心呢，麦克阿瑟属下的航空兵那也是很强大，菲律宾也没那么容易打下来，再往南打的时候从台湾起飞的海军航空兵就够不着了，靠那几艘轻型航母能顶什么用呢？所以在9月末召开的一次日本航空舰队首脑人物碰头会上，这南云中一带着参谋长，他们跟那个大西龙治郎就举行了会谈，最后得出的一致结论是，为了保证南方作战的成功，必须取消掉偷袭珍珠港的作战计划。大西龙治郎也认为，在美日之间，你想动用武力迫使美国人屈服，签下城下之盟，那是不可能的。无奈只能开战的话，也不能够这么去刺激美国人，打珍珠港对他的刺激太大了，你要真把那儿给打了，这事儿可就没法收场了。所以两位参谋长啊就找到山本56，把这个想法呢跟山本56就说了一番。山本一瞧，或者情绪挺激动啊，慷慨激昂的要求自己撤销珍珠港作战方案。山本56这倒是很沉稳，你们向我提出问题了是吧， 好，那现在我问你们，如果咱们日本把所有力量都放到南方，这时候美国他如果派出舰队从珍珠港来袭击咱们的日本本土，请问咱们的海军怎么办？这等于咱们背后随时蹲着一个大老虎，完了咱们呢在东南亚那打得正热闹呢，后边家都被人给掏了，东京都没了。所以山本五十六明确，我作为联合舰队司令官是不可能放弃夏威夷作战计划的，尽管这个计划还有很多条件不具备，但是未来的工作咱们是想方设法把不可能变为可能。山本还强调，不要因为我喜欢玩这个桥牌玩扑克就把这个事儿啊说成是赌博，这个事儿是经过我深思熟虑的，它不是赌博。那几个人在船上聊了很长时间，大西龙治郎的观点有所改变，到最后他甚至劝另外一个参谋长，就是劝那个草鹿龙之介，这把草鹿龙之介给气的呀，你什么猪队友啊，咱俩上船面见山本长官就是告诉他把这个计划得取消，哦，他这小嘴叭叭叭一说，你又劝我这个计划得执行，你这什么玩意儿啊。反正草鹿龙之介还是坚持己见，不要去打珍珠港。争来吵去，你当然是说不过比你官大的，到最后山本五十六送他们往外走的时候还拍了拍草鹿的肩膀，说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已然是下定决心了，你回去以后别唱反调了啊。最终草鹿呢答应了山本五十六，说我会全力以赴做前期准备工作的。有朋友问说还有哪些前期准备工作要做呢？哎，就是要找这么一个地形和珍珠港极其相似的地方进行针对性的训练。这个地点选在哪儿了呢？您一看地图，珍珠港的地形很复杂，南边啊有一个狭长的出口，进去以后分了左右两片海湾，右边的海湾里边有一个福特岛，福特岛周围停泊了大量美国海军的太平洋舰队的战舰。你要找这么一个地形完全一致的地方，这是不现实的，只能找一个大致类似的。日本人找来找去就找到了鹿儿岛湾，说这儿的地形呢跟珍珠港那儿有七八分的相似，正好可以用来做针对性的训练。可是日本的航母赤城号已经开到了横须贺，距离这个鹿儿岛湾还是很远的，航空兵经常要奔波往返飞来飞去。赤城号的飞行队长渊田美金雄已经调任到第三航空战队当参谋去了。好，当参谋是吧，凳子还没坐热乎呢又被调回到赤城号，军衔倒是升成了中佐。所以这个渊田呢开着九七式飞机飞到鹿儿岛，负责鱼雷攻击的队长叫村田来迎接的他。在接风的宴会上，这个村田跟这个渊田就说，说来咱这儿的飞行员都是高配，连飞行队长级别都不低，估计咱们应该是有什么大动作了。渊田中佐也觉得奇怪，有大动作那到底是要干啥呢？没过几天他就到参谋长，也就是到草鹿龙之介那儿去了一趟。草鹿龙之介把奇袭珍珠港的计划跟这个渊田说了一遍，渊田这吓了一大跳，我想到是大动作，但是没想到劲儿这么大，这能行吗？我是不太赞成啊。那这位参谋长呢就赶紧夸他，说山本五十六长官很欣赏你哟，对你的能力很看重哦。我之前也不赞同，但是后来我被说服了，咱们是不执行也得执行。渊田这一听，那还废什么话呀，我就去训练呗。所以渊田美金雄就开始制定详细的训练计划，不但要训练赤城号上的飞行员，其他飞行员的训练他也得管。对鱼雷轰炸机的要求就是从鹿儿岛市的北方以2000米的高度集合，然后单机向南俯冲到40米的高度超低空的飞行。往哪飞呢？飞向南边的鹿儿岛港口，越过海岸线以后飞机下降到只有20米的高度，几乎就是贴着水面飞行了，然后模拟发射鱼雷的动作。说白了，珍珠港的水是很浅的，大概只有12米，而你投放的鱼雷的重量大概是850公斤，你从飞机上给它扔下去以后，鱼雷呢当然是脑袋冲下先往下扎，入水一段深度以后，这个高度势能就已经是消耗光了，在水的浮力作用下慢慢的它会往上浮。如果是这个战斗机贴着水面快速航行，你就要保证这个鱼雷呀扎进水里又不能陷到海底， 所以投放的高度越低越好。当然，贴着海面20米，这已经是最低了。海军的军令部已经下令改装一些专门用于潜水作战的鱼雷，也就是91式鱼雷的改进型。他们在鱼雷的尾部安装了专门的稳定器。日本改装的这种潜水鱼雷还挺麻烦的，数量也不多，前后啊也就是100枚。为了证明这种设计是行得通的，海军呢还专门在鹿儿岛做了测试，挑选了技术水平不同的3名飞行员，带着这种鱼雷把这个高度降到5米再投放。97式飞机高度表最低刻度是10米，也就是说10米之下连刻度表都没有，是不是离水面只有5米呢？这得靠飞行员自己来判断。好，这仨飞行员呢扔了3枚鱼雷，水平最差的那个飞行员，他扔的那个鱼雷呀，直接就扎进海底了。其他2位鱼雷下沉的深度也没超过12米，也就是说，一个中等水平的飞行员的飞行技术就可以胜任这种轰炸，剩下来那就是苦练呗。渊田美津雄还是挺自信的，他自己跑到山本那儿去要求增加一次演习，也就是严格按照计划的时间在鹿儿岛做一次模拟攻击。这年的11月3号，水平轰炸机机队、俯冲轰炸机机队、鱼雷攻击机机队还有制空战斗机机队组成了第一攻击波，在日出前半小时起飞进行模�拟攻击。他们连续搞了3天演习，山本到现场去看了，很满意。那么就在海军的下级军官们搞演习的时候，日本陆军的总参谋长还有海军司令部的总长，他们一块觐见天皇，呈奏了作战计划，把进攻日期定在了12月8号。当然这些这个公文啊、命令啊，其实就是走一手续。11月6号，山本56坐着飞机带着参谋长还有相关的幕僚来到东京，联合舰队发出第二道命令，确定了攻击时间是12月8号的凌晨。这份命令发出的时间呢，正好是西三郎乘坐美国飞机去华盛顿谈判的日子，日美之间的谈判还没有停止呢。您等到11月10号，山本56发布第3号命令，任命南云忠一海军中将为这次奇袭任务的司令官。11月20号之前，所有参加行动的军舰集结到丹冠湾，禁止一切无线电通信，就连岛上的小渔村也得给管制起来，所有人员禁止外出，都给我老老实实的待着，万一走漏风声，这就不是去奇袭了，这是去自投罗网了。那这时候的丹冠湾呢，除了赤城、加贺、苍龙、飞龙、瑞鹤、祥鹤这6艘大型的航母之外，

还有两艘战列舰、三艘巡洋舰、九艘驱逐舰、三艘潜艇和七艘游轮。舰队的规模大概是珍珠港内美国海军的三分之一。而且呢，日本军舰里边各种不必要的东西全给清理掉了，能塞油桶的地方都塞满了油桶。就是因为这次路途太过遥远了，北太平洋没有任何可以停靠的基地。当然这也有好处啊，美国人从岛屿上起飞的侦察机够不着北太平洋航线，相对来说你往那儿去的话比较隐蔽，所以他们才选择这条航线。可但是因为沿途没有补给点，他们必须完成海上加油。美国人根本想不到当时的日本呢已经掌握了海上加油的技术。这次行动日本人带了好几条游船在屁股后边跟随着。但是我们也得说，虽然日本的计划严密，大家伙情绪高涨，士气十足，可是也有些人呢做了最悲观的预期。他们不敢相信说都接近珍珠港而不被美国发现，所以一个个都写好了遗书。军人要服从命令嘛，就等着山本五十六一声令下了。那么我们放下日本这边，再看看美国人这些年都干了些什么呢？那时候的美国呀，可不是今天的美国。那时候美国在大西洋那边是没有敌人的，在太平洋这边呢，倒是要防范着日本，主要是防范日本人惦据菲律宾。美国本土的军舰统统被编入美国舰队，在亚洲的军舰被编入亚洲舰队，而亚洲舰队规模很小，只是维持美国在菲律宾的殖民地。在亚洲大陆沿岸也有一些美国的小型军舰，比如说在中国的长江里边就有美国的炮舰。而本土的美国舰队把那些大型的战列舰都放在太平洋这边，所以起名字叫作战舰队。大西洋那边呢都是巡洋舰，所以叫做侦察舰队。对，那时候啊还没有什么美国的大西洋舰队啊、太平洋舰队啊，不是那么命名的。当时的美国舰队司令官叫理查森，他跟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关系也很不错。眼瞅着远东这边形势越来越紧张，总统就让这个理查森呢带着作战舰队去夏威夷，意思就是震慑一下日本人，别轻举妄动啊。理查森带着舰队呢后来又收到命令，你在夏威夷啊就暂时别回来了，搁那待着吧。这把理查森给气够呛，他认为珍珠港一点也不安全。本来这个地方和关岛一样都是美国海军的前进基地，不是舰队总部，这儿的设施都不太齐全。再说了，这是哪儿啊？这地方在太平洋的正中间，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太容易受到攻击了。美国人自己呢也做过很多次的兵棋推演，每次扮演那个攻击方的都能获胜，遭殃的是美国舰队，所以谁愿意在珍珠港这儿待着呀？那这么着呢，理查森经常回到本土去找总统，请求把舰队调回本土，说了还不止一回。那么罗斯福心里边也不爽，你就执行命令就行了，说三道四干啥呀？这个理查森海军上将平时工作上没有什么失误，除了在夏威夷这个事儿上唧唧歪歪吧，好像也挑不出什么错什么理儿来，也不好直接把他给撤职了。所以罗斯福就想了一辙，他对美国海军进行了改组，作战舰队改为太平洋舰队，侦察舰队改组为大西洋舰队，美国舰队司令这个名号依然存在，但是由太平洋舰队、大西洋舰队和亚洲舰队的三个司令轮流担任。哎，这就成了一个虚职了。理查森这儿吧，他因为第一回没赶上，相当于他就没事干了。当时还有一个问题，太平洋舰队的司令到底选谁呢？其实罗斯福啊特别想让当时的尼米兹去担任这个职位，因为他觉得尼米兹这个人呢知人善任，像是一个帅才。可是尼米兹觉得我的资历太浅了吧，我一个少将接任太平洋舰队司令，并且呢轮值的话还成了美国舰队司令，这就成了海军的二号人物，自己当时在海军里边排名起码是50名开外的，从那么靠后的位置子儿一跃升为二号人物，这步子迈得太大了，这不容易劈叉吗？尼米兹觉得这样不好，所以就拒绝了总统的提拔。后来罗斯福呢也理解啊，我这么做确实有点不妥是吧，最终呢罗斯福让这个金梅尔
担任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欧内斯特金担任大西洋舰队司令。而那个总唧唧歪歪的理查森虽然被总统给解职了，但是他躲过一场大祸呀，要不然他也在珍珠港的话，那不要了亲命吗？这倒霉蛋让谁给顶上了呢？就是金梅尔。那时候谁都知道太平洋上必然要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只是不知道这个战争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开始。一般都认为日本人肯定先打东南亚，美国呢到时候派军队保卫东南亚的菲律宾。当时能发觉日本人惦记珍珠港的那是少之又少，更要了亲命的是他们汇集过来的情报经常是自相矛盾，往往是虚惊一场，这就让人更头疼了。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曾经给太平洋战区的所有基地都发了一份电报，告诉所有的基地说预计日本可能有侵略性的举动，应该采取适当的防范措施进行防御部署。不过关于是否派军舰出海，是否提升监视等级，是否起飞战斗机巡逻，这些具体措施决策权呢都交给了各基地的指挥官了。下边指挥官就犯了难了，到底是提升戒备还是不提升啊？您给个准话啊，让我们自个儿看着办。我们看啥呀？我们两眼一抹黑的。菲律宾那边的美军接到这封电报以后一下就窜了，他们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谁都知道日本盯着菲律宾呢，夏威夷珍珠港那边的太平洋舰队呢基本上就没把这个当回事儿，毕竟这地方距离日本太远了。可他们不知道的是，日本人的舰队在一天以前就已经从丹冠湾那儿出发了，杀气腾腾的奔着珍珠港而来。这倒霉蛋金梅尔呢也收到过很多次关于日本人有异动的情报，但是这样的信息情报太多了，每次都说狼来啦，完了每次呢这狼都不来。时间一长，这大家伙的警惕性也就被消磨光了，还狼来了来个溜吧，来也不能来我们这儿啊。同时夏威夷的美国陆军司令肖特也收到来自于美国本土华盛顿的警告，这可就预示着一个问题，谁能够统一的指挥夏威夷的陆军和海军呢？没这么个角色，陆军海军是各自为战。好且说日本的机动舰队驶离丹冠湾都已经是六天了，在这六天当中呢，东条英机以首相身份主持了一次会议，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日本最后还决定同英美荷开战，荷就是荷兰呢。同一天海军大臣也命令山本五十六到东京开会，山本上了岸坐火车，第二天呢赶到海军省，也就是在这一天他向机动舰队发出了攀登新高山1028的指令，意思就是原计划不变，偷袭珍珠港这一切都无法挽回了。说怎么就不能挽回呢？再发一个命令说咱们不打了。不行，之后的机动舰队是保持着无线电静默。当然在此期间呢，山本五十六他也去觐见了日本天皇，那天皇能说点啥呀？还是冠冕堂皇的说辞啊，国家兴废在此一举，望兵至必克。然后山本五十六就回了家了，在东京这儿住了一晚上嘛，好几个月没回来了。这一天他跟他的夫人还有四个孩子好好吃了一顿饭，难得的全家团聚啊。12月4号上午9点，在海军大臣的官邸，大家伙秘密的为山本五十六举行了欢送仪式，天皇还特别派人送来了葡萄酒。大家伙喝完酒以后呢，山本五十六头也不回的返回了舰队，他这就盼着这个机动舰队千万不要被美国人发现。哎，你说这好巧不巧的，南云中一还真就遇到了一艘商船，这该怎么办？被发现了吗？打这个商船还是不打呢？当然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还有一系列的背景咱们得介绍一下。就是山本五十六他不想不宣而战，他想在袭击发生之前把这个外交文书呢递到美国国务卿的手里。哎，他还是很明白国际法和游戏规则的，欧洲从很早开始就有了宣战这么一个法律手续，但是日本没有这个习惯。你像什么中日甲午战争，还有包括他跟俄国的日俄战争，他都是不宣而战，所以导致1899年的海牙公约当中还有1907年修订版都和日本的所作所为有关。
就是针对日本这种不

0: 宣而战的行为做出了限制。可当时日本的陆军和海军在这一点上又有了分歧了。陆军觉得天皇下一道圣旨不就完了吗？还宣什么战呢？打他就行了。山本五十六作为海军代表，他是不同意的。他知道不宣而战，你在道义上根本就站不住，而且会大大刺激美国人。哪怕你提前俩小时啊，对他进行一次正式的宣战，那也算提前宣战了。这个时期呢，日本的外相东乡茂德也是主张一切按照国际法的流程来。如果真的是不宣而战，那自己这帮外交官就没脸见人了。可军方又不告诉自己什么时候对美国动手，只是让他想法的去谈判。所以他整天问，到底哪天开打呀？别拿我当冤的头啊。后来终于有这高级官员给他交了一个底儿，12月8号，下周日，你还有时间去交涉呢。东乡这才感觉到松了一口气，所以他能够精准地做到，在日本人正式偷袭你之前，提前那么一丁丁点点，把这个宣战书啊交到美国人的手中。行吧，且说南云忠一带着6艘航母，在风高浪急的北太平洋上吃尽了苦头。要不然这条航线怎么就没人走呢？它不如南边的航线舒服呗。好走的话谁不走啊？当时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美国人的那么多军舰到底在不在珍珠港？万一人家出门逛街去了，完了咱们这大老远跑到那儿，这不扑了个空吗？能回答这个问题的只有日本的情报系统了。你还真甭说，日本海军本来就很注重情报工作。你像这个山本五十六参加过对马海战，那时候他还是一个低级军官呢，被俄国的炮火炸掉过两根手指头。后来山本五十六在海军里边官越做越大，可总有前辈告诉他说，你像日俄战争咱们能够打胜，不仅仅是咱们日本的军人死打硬拼，也并不是东乡平八郎有多么的英明，这个背后啊有大量间谍的功劳。那时候俄国舰队一路之上开到哪儿了，都有日本间谍往回里边报告，日本在中国的东北也有大量的间谍。总之日本在这方面是赚了不少便宜的。再到后来呢，山本五十六被派到美国去当海军的武官，其实本身就有刺探情报的意思。日本的间谍在美国那边布局很早，这次这么重要的事儿，山本五十六呢就列出了一大串的问题，要潜伏在檀香山的间谍给自己明确的答案。完了，这个任务就落在了吉川猛夫的身上。您记住这个名字啊。这个吉川猛夫啊，1941年3月份就潜伏到了檀香山，表面身份是日本驻檀香山领事馆的一个书记官，化名为森村正。在旁人看来，这个森村正就是一个公子哥，不知道走的哪个高官的关系，被派到这么一个环境优美的地方从事这么一个轻松的工作。确实啊，这家伙在这儿啊挺空闲的，总领事也不管他，他呀四处溜达，在岛上四处跟人闲聊。而且这个小岛上日本侨民有很多，所以化名为森村正的吉川猛夫就跟岛上日本的侨民混熟了，还经常到日本人开的春潮楼那儿去，那儿逍遥快活。说到这个春潮楼服务好不好咱不知道，可是呢它距离福特岛大概只有10公里，你说从这儿要想看到珍珠港的军舰那有点悬，20里地呢。可问题是这个春潮楼的位置啊，可以看到从珍珠港外出的那条狭窄的水道，数一数几艘船出去了几艘回来了，这是易如反掌的。一开始呢，海军那边让他10天报告一次，后来就加码了，1星期报告一次，到最后又加码，让他1星期报告3次，频率就非常高了。后来他接到山本五十六的那些问题，有些问题啊，他是能回答的，比方说1周之内哪天停泊在港口的军舰最多呀？毫无疑问，星期日嘛。港口内的军舰抛锚方式什么样的呀？常见的双抛锚。大型飞机的巡逻方式和架次如何呀？拂晓和黄昏各有一次，每次10架飞机。美国军舰进出的规律是什么呢？一早一晚，早上出去，晚上回来。这是他天天在这个春潮楼鬼混的时候做的记录。然后还有些问题，港内有没有装防鱼雷网呢？答案是压根没有。 这个消息是吉川猛夫和这个当地的美国水兵闲聊的时候套话给套出来的。这士兵就说了，我们的长官金美尔上将觉得防雷网太麻烦了，会阻碍我们军舰的进进出出，也妨碍我们的物资补给。再说了，珍珠港这水这么浅，不用担心鱼雷的攻击，射那玩意儿干啥呀？可有些问题山本五十六问这个吉川猛夫，他就有点头疼了，回答不了。那他怎么办呢？这个情报工作怎么搞到手呢？我们放在节目的后半时段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1: 上述日月星辰，
2: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咱们闲言少叙，书接前文，继续来给您分享百年航母简史。
3: 山本问的什么问题让情报人员很头疼？美国军舰上的很多情报怎么会被一个小孩给套出来呢？日本轰炸珍珠港之前，为何美国的航母和巡洋舰全都没在港内？日本海军大将南云忠一因为何事异常焦虑？美国海军到底截获了什么样的情报？美国从总统到海军为什么对这一情报都不重视？日本的开战备忘录因何没能及时递交给华盛顿？夏威夷是有雷达的，可怎么就没有发现悄悄逼近的日本战机群呢？老郭老故事正在讲述百年航母之奇袭成功。
0: 石方才给您说到，在日本偷袭美国的珍珠港之前，他们先得搞这个谍报工作呀。任务落到了吉川猛夫的身上，这事儿让他搞得很头疼，因为山本五十六问了他很多问题，有的呀他通过多方面的刺探能够回答，有的这个情报呢就搞不到手。比如说要求他刺探这个夏威夷的天气如何，你要是大概的回答这天气挺好，常年晴朗，这倒是事实。可如果说细化一下，就进攻的当天是万里无云呢，还是多云见晴啊，这就没法回答了，因为当时的天气预报呢还是不太靠谱的，他也不是学这个的，也不知道上哪儿找资料去。所以吉川猛夫找了一个日裔的业余的天文学家，这家伙专门是观测流星，连续搞了30多年了，所以说反而就靠谱一点。然后他就给分析呢，说你看瓦胡岛的地形是两山夹一沟，两座山呢都是西北东南走向，这个地方恰好是北纬20度，跟海口是同一个纬度，当地的气温非常稳定，夏天29度，冬天25度，温差很小，常年受到东北信风的影响，北半球的信风带是东北风带来的水汽，恰好被咱们前面说那个大山就给挡住了，下雨都在迎风坡，提前把水分就能挤干，所以珍珠港那边啊没有什么雨水，常年的晴朗。好，这个问题总算是搞定了。当然日本的间谍网也不只是吉川猛夫这一条线，岛上很多日本的侨民那都是日本政府的眼线，但是你说日本人那张脸属于是东亚型的，跟欧美不太一样，有些事儿啊就不方便去干。而欧美的白人当中有德国的间谍，德国跟日本当时又是同一个轴心，所以当地德国的白人间谍呀也被日本利用了。比方说当地有这个库恩博士，他们一家四口都是铁杆的纳粹，他们做的事儿呢跟情报机关关系很密切，后来他们就给日本人提供情报，反正谁给我钱我就给谁干活，工资很优厚。在日本人的指挥之下，这一家四口好几年前就到了檀香山，在这儿相当于就潜伏下来了。当地人呢只觉得这位库恩博士很有教养，学识渊博，他的妻子也很热情，所以当地人对他们没有什么戒心。这个博士的女儿又和美国海军的军官谈恋爱，一家人经常带着小儿子到码头那儿溜达。你别看他小儿子才几岁啊， 虎头虎脑的，也招人喜欢。

完了，这小孩呢，经常就被水手给带到军舰上。孩子嘛，好奇心重，问东问西，问这问那。船上的水兵们也没拿这孩子当回事儿，你问什么我就告诉你。他们想不到的是，这些问题都是这个家长精心准备的。这孩子非常有心机，把很多情报就都套出来了。那这家人潜伏这么久，到了真正进攻的时候，可就要显奇效了。他们在珍珠港那儿有一套房子，在山上有一个小木屋，时不时的就用这个灯光，就是手电筒的明暗，向远处的吉川猛夫发送信号，就用摩斯电码就可以。吉川猛夫用望远镜看这个小木屋里边发出的信号，自己再用笔和纸给记录下来。就这么着啊，很长时间没有人注意到他们，他们之间是经常联系的。您等到了1941年12月2号，日本方面下令让这个吉川猛夫每天报告一次太平洋舰队的集结情况。吉川猛夫也意识到这是要进入到进攻的倒计时了。到了周六的晚上，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军舰一艘一艘都回港休息，毕竟第二天就是周末嘛。吉川猛夫赶紧向东京发送了245号特急电报，就说港内有9艘装甲舰、3艘扫雷艇、3艘轻巡洋舰、17艘驱逐舰，船坞里边还有3艘轻巡洋舰和2艘驱逐舰，重巡洋舰不在港内，航母也不在港内。而就在这一天呢，南云的机动舰队放慢了速度，把燃油给加满了。补给舰离开机动舰，他就先走，他们得离得远一点，并不具备进攻和防御能力嘛。你把油给提供好了，走你的。机动舰队的无线电接收机就开始超收东京电台广播的暗语，同时也在监听夏威夷的民间广播，也在超收暗语。从这两个渠道，南云中一已经知道了珍珠港内的情况。哦，别的都在，但是航母不在家。那我们得说，这美国的航母为什么没在珍珠港那儿呢？当时啊，萨拉托加号正在大修改装，列克星敦号航母去中途岛送飞机了，也就是说美国人在太平洋的军事力量布局还没有完成呢。哈尔西呢，又带着企业号去给威尔岛送飞机，本来按计划是要回珍珠港的，但是因为半道上天气原因给耽误了，没能回得来。说白了，当时美国人还并没有把航母当成主力战舰，主力战舰还是战列舰，其他的军舰呢，都是给战列舰保驾护航的，都是给主力舰打杂的。巡洋舰是这么一个角色，航母呢也差不多，只是舰载机在天上给主力舰保驾护航，有站岗放哨的，有看家护院的。所以在轰炸之前就出现这么一个情况，不仅航母没在家，巡洋舰也不在家，停在珍珠港内的巡洋舰只有3艘，战列舰反倒有9艘，打杂的出门巡逻去了吗？南云中一那几天真叫一个煎熬啊，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失眠非常严重，经常是五更半夜的把下属叫到自个儿船舱里边唠嗑。有这么一次，那个渊田美津雄睡得正香呢，被人给叫起来了，说是南云长官找他，他这睡眼惺忪的就到了南云的舱里，到那一瞧，南云中一的脸比那苦瓜还苦呢，就问到底咋回事啊。南云中一就说，好像有迹象表明美国的潜艇发现我们了，正在跟踪我们。渊田美津雄一听，不是，你是研究鱼雷出身的，这种事儿说似乎好像大概美国潜艇到底有没有跟踪咱，你问我这个飞行队长顶什么事儿啊，你这事儿得找参谋长草鹿龙之介呀。哎，当时渊田就感觉到这南云长官怎么这么没自信呢，不仅是他，就连参谋长草鹿龙之介也有这种感觉，就你这一道上唉声叹气的，总是一副苦瓜脸。甚至南云中一还拉住草鹿龙之介的手说，草鹿君，你看我行吗？草鹿心里讲话，我早就看你不行了，但是这话不能直说呀。那么南云中一为什么这么焦虑呢？就是因为心里没底，他历任高雄号的舰长、联合舰队的参谋、战列舰舰长和海军大学的教官，他说白了是一个鱼雷专家，没干过跟航母有关的事儿。然后在4月份呢，被调任第一航舰战队的司令，还被任命为奇袭珍珠港的总指挥，心里边一点谱也没有。
心里没谱，就担心焦虑，到最后呢，食不甘味，夜不能寐，都已经是抑郁症了，着实心里不踏实。而在美国首都的华盛顿，有人比他还不踏实，谁呢？就是野村吉三郎和莱西三郎这两位日本驻美国大使，他们正在等本土的电报呢，一边收拾东西一边等。他们辞退了一大帮的美国的职员，因为未来大使馆不需要那么久了，马上两国开战了，所有剩下的都是自己人，后院都开始弄个瓦盆烧那些纸质的文件了。从东京外务省发来的电报，它总是特别慢，因为距离远，信号差，发错的和漏掉的特别多。经常是这电报就发一半，就跟相声里边那个扔鞋似的，你扔一只，你总得等着第二只什么时候扔下来呀。这两位大使好不容易等来后半段电报，还得翻译，还得打字，你总不能自个儿手写了去找美国的赫尔国务卿吧？结果偏偏你把那个打字员给解雇了。列位，那时候这个打字机啊，跟我们现在这个键盘呢，你表面看上去差不太多，但问题是它那个按键特别硬，并且你不能打错了，错了没法改，必须是重新打。这个日本的外交官干别的行，他打字不行啊，在那儿开始，哎，左手一个食指，右手一个食指，在这个打字机上用二指禅，一顿捅，一顿捣鼓，这速度可就慢得没法再慢了。当然了，美国的电讯侦听部门一直在收听和破译日本的外交密码，他们在西海岸架起特别大的天线来接收无线电信号，接收到了以后，他们也不知道这里边写的是啥，那就得用有线电报发送给华盛顿的破译部门。可不管怎么说，人家这硬件啊，天线比较大，对信号的接收比日本大使馆的接收效果还要好一些。美国海军情报处的人员拿到最新的电文，但是是日文的，虽然这儿有人呢会点日语，但是达不到专业的翻译水平，不能用这种二把刀的呀。等到专职翻译把电文给翻译出来，大家伙一瞧，这电报里边大概意思是说，日本政府对不能通过进一步达成协议表示遗憾。啥遗憾呢？啥意思啊？日本人说话总是气里拐弯的，一点也不痛快，但是这冠冕堂皇的话里边意味着谈判崩裂了呗。怎么着，日本人要翻脸吗？赶紧吧，把这份电报翻译好的送给美国的领导人。美国那些领导呢，对这事儿也不是特别在意，因为即便你日本人想翻脸，也是在东南亚那边，你不可能一上手就敢打美国，翻脸不带这么快的，对吧？并且周末了，大家伙好不容易休息，如果说罗斯福把这么一帮文臣武将叫到白宫里边开会，是不是有点太兴师动众了？还有可能让日本人怀疑他们的无线密码泄露了。不着急，再等等。可美国的情报部门具有天生的敏感性，他们看到最新的电报翻译就预感到坏了，麻烦大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从这个截获的日本本土发给他们大使馆的电报里边有这么一句，要求日本驻美国大使，你们下午一点钟就提交备忘录，然后销毁使馆剩下的密码机。你这是几个意思？这就是要跟美国翻脸呢。于是海军和陆军人员马上到处去找人呢，找高官，海军部长、陆军部长、海军作战部长，还有国务卿，你都得通知。对了，美国总统也得让他知道，赶紧联系白宫吧。这时候日本驻美国大使使馆打电话约见赫尔国务卿，时间正好是下午一点，人说了事情紧急，赶紧跟我们见面。这时候美国那边才有预感，说坏了，日本人是不是要对美国动手了？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斯塔克10点钟才到办公室，看到最新情况以后，本想打电话给夏威夷，但是最终呢，这电话没打。为什么不打呢？他也是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就是这情报到底靠不靠谱啊？如果通知夏威夷那边，那金梅尔那边会不会觉得这个上司你管得太多啊？你对下边不信任呢？整天搁那儿喊狼来了，狼来了，你把那边搞烦了。可如果不通知不报告，这次万一是真的，那自己就失职。不过仔细琢磨，反正此前呢已经给太平洋舰队发送过警报了，他们应该是高度戒备。

0: 来吧，算了，这电话不打了。您别看他上班是十点钟，但是一算时差，夏威夷那边啊，早晨四点半。你把金美尔从被窝里边拎出来，他感觉这不太合适。主要美国这帮高层研讨以后也认为，日本他不敢铤而走险，也不敢打夏威夷，所以这位海军作战部的部长斯塔克他就决定，先报告总统再说，责任呢还是往上甩锅，甩给这大 boss 吧。这电话话筒都拎起来了，他没打。而陆军的人呢，到处找马歇尔将军。马歇尔干嘛去了呢？出门骑马去了。别人都已经火急火燎了，他这倒是挺悠闲的。而就在这个时间段，珍珠港附近的扫雷艇秃鹰号就发现前面港口附近有潜望镜的踪迹。沃德号驱逐舰也在附近搜索了好长时间，还扔了深水炸弹，但是后来呢又找不着这个潜望镜了，所以这也没有引起高度重视。那个潜望镜是怎么回事呢？那是日本派出的打前站的袖珍潜艇。这艘潜艇到这儿来，伸出潜望镜往里边一瞧，珍珠港是空门大开，防雷网也没有拉起来，所以这艘袖珍潜艇竟然是偷偷摸摸就进了珍珠港了，在福特岛周围转了好几圈，美国人愣是没有发现。一直到了中午十一点，华盛顿那边呢，马歇尔总算是到了办公室了，看到情报简报，马上就起草了一份电报，不是发出啊，要求巴拿马、旧金山、菲律宾和夏威夷马上进入戒备状态。他知道啊，这种事儿一定得跟海军通个气儿，最好是联合发布警报。他这儿呢联系了斯塔克，斯塔克也同意了，建议用海军的电信系统发送这份紧急电报。马歇尔再一琢磨，不行，得用我们陆军的电报系统发，要不然的话，哦，你们海军发电报再抄送给陆军一份，那相当于你们海军给俺们陆军下命令，这不行。结果好巧不巧，好死不死的是，旧金山、巴拿马和菲律宾都收到这封电报了，偏偏夏威夷就没收着。这无线电通信系统在关键时刻掉链子，马歇尔非常着急。可是下边电信操作人员也不敢把电报拿到海军那边去发，最后呢，竟然选择了商业电报公司，就是西联电信。行，商业公司发电报也行，你倒是给标一个加急呀，忘了标了。这封电报不紧不急的开始慢慢的走流程了。那美国总统罗斯福呢，正搁白宫里边摆弄他那邮票呢，他非常喜欢集邮，他本来计划当天下午呢整理一下集邮册，这是他缓解压力的一种方式。当时他的压力也确实有点大。美国当时的国务卿赫尔正在跟陆军部长史汀生和海军部长诺克斯一块开会呢，开会商量什么呢？万一日本去攻打暹罗或者是攻打罗马尼亚，美国政府你得表个态呀，到时候马上表态怎么表呢？美国何去何从，总得事先定个调子，因为那时候啊，谁也摸不清楚日本人葫芦里边到底想卖什么药。日本大使约定当天下午一点要递交备忘录，这到底是要干什么呢？反正肯定是大事儿。那时候他们不知道的是，日本的外交官他们的大使正对着一台老式打字机搁那儿杵二指禅呢。这两位日本大使比谁都着急，眼瞅着下午一点快到了，赶紧把这稿给打出来呀，得提前告诉美国我们要揍你们了，这不是不宣而战啊。而那时那刻，南云中一的机动舰队已经距离珍珠港北边都不到200英里了，日本的利根号和筑摩号巡洋舰上的水上飞机对珍珠港做了最后一次侦察，日本的六艘大型航母甲板上排满了等待起飞的战斗机和攻击机，他们的旗舰赤城号上升起了 Z 字形的信号旗。想当年呢，东乡平八郎就是升起了这面旗帜，全歼了俄国舰队，这是他们胜利的象征，代表的是叫皇国兴废在此一举。飞行队的队长金田美金雄脑袋上缠满了白布条，把脑袋长得跟木乃伊似的，其他的飞行员也差不多是这个样子，这也是日本的特色。他们登上各自飞机，一架又一架的接连起飞，花了15分钟在空中组成编队。这个编队里边有49架带炸弹的97舰工担任水平轰炸机， 还包括40架带鱼雷的97建工，另外还有51架99舰爆担任的是俯冲轰炸机，而其他的都是护航的零式战机。183架飞机作为第一攻击波，在绚烂的朝阳当中杀气腾腾地扑向瓦胡岛。美国那边呢，瓦胡岛上非常安静，大家伙没睡醒呢。你说这大周末的，谁不想好好的睡个懒觉啊？当然了，那个雷达兵啊是没法睡懒觉的。瓦胡岛上有4部已经投入使用的雷达，雷达呀位置都得设得很高，站得高望得远嘛。但是这就导致了这些雷达非常偏僻。这个雷达工作时间呢就是夜里，因为夜里边不能靠巡逻机出去负责侦察海面。这些雷达呀后半夜工作4个小时，早晨7点人就下班了。就因为陆军方面这么有一搭没一搭的态度，导致这些雷达形不成有效的防空网。就算是雷达兵看到屏幕上有信号，也要跑到附近的加油站去打电话去。哎，这些雷达报告的消息没有接入指挥链条，也没人指望这些雷达能够帮上什么忙。一说到雷达的显示系统，您可能会想象到就是有那种荧光屏，一根扫描线360度转圈，如果出现目标了，屏幕上就出现亮点。但是当时夏威夷用的这个雷达呢，不是这种显示屏，而是一个简单的示波器。如果有飞机的话，你只能看到一个回波脉冲，如果来的是一个大机群的话，你会看到一大串的回波，然后呢大概数一数回波的个数，是这种简陋的雷达。相对应的，必须是训练有素的雷达兵才能知道回波信号意味着什么，这得靠经验，得靠训练。分配到奥帕纳角雷达站的一个叫乔治，一个叫约瑟夫，这俩人先前似乎看到过一个脉冲，但是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后来呢就看不到回波了，不知道是哪来的飞机，他们也就没报告。其实那是之前日本派出的2架水上侦察机，这是来打前站的。且说这个时间很快就到了早晨7点，按理说应该是有给送饭的卡车来，然后这个雷达兵就关机下班。可是这天早晨呢，卡车来迟了，这俩雷达兵呢在山上就得多等一会儿。一琢磨，闲着也是闲着，开始进行额外的雷达操作练习。2分钟以后，7点02，他们就在正北方看到一大串的雷达回波，距离他们这儿大概是210公里。可这俩人都是新手啊，也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以为是雷达出毛病了呢。拧拧这儿，转转那儿，没毛病啊。如果没毛病的话，这就是有大机群朝着自个儿这个瓦胡岛方向飞过来了，规模是超过50架的。不敢相信似的揉揉眼睛，又观察了好几分钟，赶紧抄起电话就打给通信中心，告诉他们有机群正朝着瓦胡岛飞来，方位北偏东3度。对方话务员收到这个消息一脸蒙圈，这个点儿大家伙都去吃早饭去了，我找谁汇报呢？到了7点20，话务员终于联系到了78驱逐中队的泰勒中尉，他告诉这名中尉说，北边雷达站好像是看到了不寻常的东西。这位泰勒中尉他刚到任不久，对雷达是一窍不通。
1: 中尉，雷达显示东北部有大量回波。
2: 别紧张，那是我们的 B-17 从本土飞来的。
3: 没事，是一大群 B-17。
0: 如果他这儿或者说这个雷达兵有经验的话，是能够分辨出 B-17 大型轰炸机和100多架日本攻击机有多么的不同啊！但是没分辨出来，日本航母上起飞的这183架飞机可就人人的飞过来了。这俩雷达兵一听上峰都指示了，不用大惊小怪，那就赶紧干饭吧，这早上都几点了。更何况到了7点39分，因为地面反射杂波的干扰，他们也看不到飞机的回波信号了。其实啊，他们是足足完成了37分钟的跟踪训练，眼睁睁地瞧着大批的日本飞机距离自己这儿越来越近，这全过程都看着了，可是没当回事，关机吃早饭去。他们不知道的是，1分钟以后，金田美津雄就已经下达了攻击的命令。渊田在飞机上一直在收听夏威夷的天气预报，这是一个暖和而又晴朗的星期天，就在前方云层断开，露出了瓦胡岛长长的海岸线。 两山夹

0: 经靠近了珍珠港上空，珍珠港内一片宁静，没有任何飞机起飞来拦截。渊田马上就发动了冲锋的指令。那么当时的场面，可能有朋友看过2001年的时候美国拍的电影，名字就叫《珍珠港》。哇，那个飞机就跟苍蝇似的，场面也是蔚为壮观。
1: 有飞机轰炸，快起来！有飞机轰炸，快起来！
2: 所有人员就位，马上就位，马上就位。
0: 而更为震撼或者说更为高清的这种影视片段呢，我建议您看2019年的《决战中途岛》。那电影一上来呀，就是轰炸珍珠港的那个片段，然后各种的轰炸和爆炸的场面，它做得更为逼真了。
1: 敌人要来了，
3: 把伤员抬到甲板下，其他的人准备战斗。
0: 且说第一批鱼雷轰炸机对着福特岛旁边停泊的战列舰直接俯冲下去，然后渊田命令报务员向着远方的日本航母发动了密码信号，这就是著名的虎虎虎。日本人18架俯冲轰炸机一转身就去了陆军的西卡姆机场，到那一瞧，所有飞机都在停机坪上排列得整整齐齐，一颗炸弹扔下去，地面上立刻就火烧连营。那个惨状用语言就没法形容了。水平轰炸机呢，则是炸毁了福特岛上的水上飞机库，大量的美国飞机的残骸被巨大的爆炸直接给扔向空中。这袭击对于美国人来说来得太突然了，突然到什么程度呢？最初几分钟，这块的美国人都没明白过味儿来，到底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了。美国的军舰上还照常举行升旗仪式，军乐队呀，还在那演奏美国的国歌呢，然后就被一连串的爆炸声和机关枪的射击声给打断了。珍珠港的美国军人简直都懵了，哪儿跟哪儿啊？直到有人看清楚飞机上那个红圆圈的时候，他们才明白这是日本人的飞机，
2: 好像是日本飞机。
0: 之后美国人该如何应对呢？这放在明天节目当中我再给您慢慢说来。好，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再来串门，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7: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6: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7: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6: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7: 济广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6: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
8: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
6: 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9: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10: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11: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9: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12: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3: 烟照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12: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3: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12: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3: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12: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3: 热线永远在线。
12: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3: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健。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的上午10点至11点钟，期待您的收听和参与。就业连着千家万户，社保关系民生冷暖，从青年求职技能培训到灵活就业人员的权益保障，从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到怎样让就业和社保服务更加便利、更加贴近群众，这些都是大家关心的现实问题。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那面向未来五年，就业工作有哪些重点部署？技能人才怎样更好成长成才？新就业劳动者的职业伤害保障又该如何完善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将结合这场发布会的权威信息，和您一起关注就业与社保领域的新规划、新举措，来看一看这些政策如何回应劳动者的所思所盼。首先，请听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为大家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
1: “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人社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在就业方面，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超过6200万人，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重点群体就业平稳有序。在社会保障方面，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提高到95%以上，养老、失业、工伤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收支总规模突破75万亿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个人养老金制度、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等一批标志性重大改革落地实施。在人事人才方面，技术技能人才队伍不断壮大，专业技术人才超过8000万人，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超过7200万人。在劳动权益保障方面，创新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指导意见和相关指引指南，建成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一站式调解中心3000余家，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更加完善。这些成绩为“十五五”时期事业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前段时间呢，大家也都注意到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人社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一批规划相继出台，明确了未来五年人社事业发展的任务书、施工图。我们将锚定“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着力加强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不断推进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重点抓好三个方面。第一呢，是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接下来，我们将从 稳岗扩容、服务提质、权益保障等方面综合施策，重点包括实施两个计划，就是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五项行动，包括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健全四个方面制度机制，重点是制定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此外呢，还有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完善治理欠薪长效机制，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第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截止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让社会保障更实在、更优化、更可靠。第三，加大投资于人力度，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上个月，我们在上海成功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获得41金、11银、4铜和6个优胜奖，连续5届位列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在南京顺利举办第8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为 APEC 中国年做出积极贡献。我们将以此为契机，全面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加快建设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力争“15-5”时期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5000。

0: 万人次，新增取得技能证书4000万人次，其中取得高级工以上技能证书1400万人次。同时，深入实施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每年培养培训100万名高层次急需紧缺和骨干专业技术人才。通过各方共同努力，
1: 让人才优势更加彰显，发展活力持续迸发。我们了解到，国家发布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对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作出系统部署。人社部门将如何抓好规划落地实施，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落实呢？下面请听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的介绍。
0: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为做好“十五五”时期就业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南和行动纲领。落实好规划部署的要求，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很多。我把这些工作呢，一个总的考虑用一、三、二这三个数字来概括，也就是一个目标、三个重点、2项保障。 第一个数字一，就是锚定高质量充分就业这一目标，推动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提出了“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的总体目标，具体呢包括5个方面，也就是就业机会更加充分。 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应该说，这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把就业优先导向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各环节，积极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我们将持续推动财政、 货币、产业等宏观政策与就业政策协同发力，健全就业影响评估机制，强化重大政策、重大项目、重大生产力布局对就业影响的评估，促进经济发展与就业扩容提质良性循环，积极应对人工智能对新技术发展等新技术发展对就业的影响。
2: 实施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就业向新向优，创建一批高质量充分就业示范地区和单位，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就业工作样板间。第二个数字三，就是突出三个方面的重点，强化系列支持举措。第一个重点是
0: 突出稳定就业总量，深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着力稳定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规模，不断扩大服务业就业总量，在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中挖掘就业新潜能。比如，我们将深入贯彻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出台服务业发展 促就业文件，更好发挥服务业吸纳就业的主渠道作用。第二个重点是突出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从有活没人干入手，解决有人没活干的问题，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高人岗匹配的效率。第三个重点是 突出做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加快完善分层分类、精准有效的就业支持体系，比如实施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深化东西部劳务协作，推动各地打造一批像广东技工这样的劳务品牌，促进就业增收。第三个数字二呢，就是优化服务供给和权益保障 这两个方面，更好顺应劳动者高质量就业新期盼。在服务供给方面，聚焦劳动者就业创业需要，优化完善覆盖全民、贯穿全城、辐射全域、便捷高效的全方位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健全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办好全国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大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在权益维护保障方面，重点是健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完善劳动标准体系和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更好地维护劳动者平等就业、工资报酬、休息休假、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合法权益。总之，我们将狠抓规划，落地实施，努力把就业这件家国大事办实办好。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最近呢，好多听众朋友留言全都在问好视力，眼睛干涩发痒能用吗？眼睛模糊好多年了能用吗？现在还有活动吗？在这儿统一回复大家，不管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眼睛不舒服的都能用。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的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够零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全都用过了，效果确实不错，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做了全套的中草药熏蒸雾化，水水润润，特别舒服，贴完眼睛呢清晰透亮，精气神儿都不一样。不管是孩子上学担心好视力问题，还是家里老人模糊流泪，大家赶快安排上，接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购买都能够零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眼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爆款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聚焦的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前不久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成功举办，中国代表团选手取得了优异的成绩。那么请问，接下来在放大世赛的溢出效应，促进技能人才培养方面还有哪些考虑和安排呢？下面请听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的介绍。
1: 放赛参赛很多是一次性的工作，放大世赛的溢出效应是一项管长远的、需要下功夫的一项工作。正如刚才李部长提到，上个月，也就是9月22号到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成功举办。习近平主席专门向大赛致了贺信，充分体现出党中央、国务院对技能人才工作的高度重视。我们也实现了办赛参赛的双丰收，也可以说是办赛精彩，参赛出彩，连续五届位居金牌榜和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这既是我国技能人才工作成就的具体体现，也是我国产业向优、经济向新发展的一个生动的缩影，同时呢，又是我国高技能人才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的起点。那么下一步在世赛溢出效应方面，重点考虑三个方面。首先是要积极推进世赛标准的转化，让世赛成果进课堂、进车间、进各类技能竞赛。世赛带来的不仅仅是金牌，它带来了更多的是全球的前沿的技术标准和人才培养的理念，也是我们要用好的一个参照的范本。那么我们将坚持以赛促教、以赛促训、以赛促建，推动世赛成果的转化，把世赛技术规范转化为职业标准、课程教材和师训资源，把选手的培养模式转化为日常教学的模式，让大赛成果汇集到更多的学生和劳动者、学校和用人单位。同时呢，世赛的理念和标准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要我们通过学习不断优化完善中国特色的职业技能竞赛体系，引领国内竞赛体系的提质升级。其次，要创新用好世赛开放的平台，为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更好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本次大赛期间呢，同步举办了世界技能大会，与会的代表共同探讨全球技能发展趋势和技能人才培养的路径，也推出了3个1的成果，也就是一个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宣言，一个世界技能创新中心，一个全球校企合作网络。同步我们还举办了世界技能博览会，有力促进各国技能文化的交流。那么这3个1的成果，我们要把它发挥好、利用好，积极参与到全球技能事业发展当中。重点是要推动中国的优势产业和职业技能标准转化为国际通用的规范，持续深入推进“一带一路”技能筑梦行动，开展国际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互通互认。那么最后一点也是最为重要的是，要发挥好世赛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励更多的劳动者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通过世赛技能精英的出彩表现， 可以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关注技能、学习技能，实现技能成才。我们也想用这个世赛为契机啊，进一步完善技能人才的培养、使用、评价、激励机制，加快建设知识型、创新型、技能型劳动者大军，在工作中深入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力争到2030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提高到35%，深入实施新八技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推动落实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让技能人才发展有空间，待遇有保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组织好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的评选表彰活动，持续营造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的浓厚氛围。
0: 十四五时期呢，社保领域一批标志性的改革任务落地实施，我国社会保障事业稳步推进。那十五五时期又将怎样进一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推动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呢？下面请听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的介绍。
2: 社会保障呢，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近年来，我们国家成功建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十五五时期，我们将紧扣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目标，不断增强制度的可持续性、公平可及性、安全性、便捷性和规范性，努力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更牢靠。总的考虑呢，我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主要的工作。一个是扩面提质，一个是完善制度，一个是保障安全。第一个关键词扩面提质，就是深入实施高质量参保行动，努力将更多的人纳入保障范围。前面呢，我也讲到，截至九月底呢，我国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的参保人数分别达到了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参保规模呢位居全球首位。下一步，我们将坚持因保尽保，通过政策优化、数据找人等措施，啊，数据找人很重要。就现在，还有一些人没有参保，但有些人到底在哪，我们还是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把这些人找到，然后主动的动员参保，进一步推动参保的数量增长、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力争十五五时期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失业保险参保达到2.55亿人。工伤保险参保达到3.45亿人，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这些人呢，有相当一部分他也参加了保险，但是他参加的是居民养老保险。我们想一个很十五期很重要的目标，就是尽可能让这些人来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建立完善用工方、平台企业、劳动者共同筹资、合理分担的参保机制。同时呢，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围，把更多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保障范围。在失业保险方面呢，以中小微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等为重点，持续扩大失业保险的覆盖范围。这是第一个关键词，扩面提质。第二个关键词呢，是完善制度，就是持续深化改革，推动制度更加公平稳健。近年来，我们先后实施了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建立个人养老金制度等重大改革，进一步完善了多层次、多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下一步，我们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按照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要求，不断完善政策措施，持续优化运行机制，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比如说，完善 并落实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健全基金的统筹调剂机制，同时呢，强化考核奖惩的机制，加快实现政策统一规范。再比如，健全社保精算制度，定期开展中长期收支预测，更好地发挥精算在制定政策、评估风险等方面的支撑作用。同时呢，我们还将健全养老保险里面的一系列的机制，使我们的这个制度呢确实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第三个关键词，保障安全，就是织密筑牢风险防。

0: 控体系，坚决守住基金安全的底线。前面也提到，目前我国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的积累的总规模已经达到了11.2万亿。那么社保基金呢，是群众的养老钱、保命钱，一分一厘都不容流失。我们将持续优化政策、经办、信息、监督、宣传五位一体的防险防控体系，强化人防、智防、技防、
1: 群防
0: 四防协同机制，不断健全覆盖全险种、贯穿全流程的基金安全监管体系，同时完善跨部门协同监督机制，保持打击欺诈骗保的高压态势。同时呢，持续规范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年金基金投资运营，稳步实现保值增值，壮大战略储备，坚决守护好群众的民生家底。
2: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3: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2: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3: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2: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3: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2: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3: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4: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4: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行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前段时间上线的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很有新意，是我国就业服务的创新探索。失误时期在健全完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方面还将有何新举措，方便群众就近便捷获得服务呢？下面请听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的介绍。
1: 就业公共服务承载着政府惠企利民的政策温度。近年来，我们坚持理念重塑、系统重构、数字赋能的理念，会同有关部门想了很多办法，开发了集成展示全国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点位的就业服务地图，实现了打开地图，找到机构，就享服务。我们还推出了用于识别就业公共服务机构场所和活动的全国就业公共服务标识，打造了春风行动等系列招聘活动品牌，目的呢就是要不断提高就业公共服务的质效，努力呢让群众获得服务，办理业务更便捷可及。十五时期啊，我们将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以均等普惠为目标，构建常驻地就业服务格局。一个方面，对劳动者落实常驻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另一个方面，对用人主体完善企业常态化用工服务机制，对国企、民企、个体经营提供均等化的用工服务。第二，以可感可及为牵引，建设多层次就业服务载体。我们将持续优化国家公共就业服务区域中心的布局，更好发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不断织密省、市、县、乡、村五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十五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第三，以精准高效为方向，提升就业服务专业化水平，重点从基础服务、个性化服务、集成化服务三个方面发力。在基础服务方面，推进职业介绍、职业指导等服务提质，健全覆盖劳动者求职就业全周期的服务体系。在个性化服务方面，完善精准识别机制，对高校毕业生、登记事业人员等各类群体推行个性化的求职就业画像，根据他们的基本情况、求职意愿、技能水平、服务需求，提供差异化的帮扶举措，让服务更贴合不同群体的实际需求。在集成化服务方面，落实国办的要求，推行高效办成员工录用、个人创业、登记事业人员就业帮扶等一件事儿，让就业服务既有速度更有温度。第四，以数字赋能为支撑，推行数字化就业服务模式，完善全国就业信息资源库，高标准建设中国就业公共服务平台，打造及政策宣传解读、信息归集发布、在线业务受理、 于一体的权威网站，推进全流程进系统、全业务实名制、全服务用数据。同时呢，我们还推行大数据加铁脚板线上线下联动机制，拓展数字就业应用场景，更好推动政策服务与劳动者需求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0: 近年来，社保服务越来越便捷，不少社保业务呢都可以网上办、就近办。接下来将如何持续提升社保公共服务质效，让社保服务更好地惠及广大群众呢？下面请听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的介绍。
2: 社保服务呢，连着千家万户，是群众最常打交道的民生窗口。那么，15、17呢？我们将积极顺应群众的

0: 新需求、新期待，重点在，我把它概括为这个五个话吧，数字化、智能化、便利化、精准化、大众化上下功夫，努力让群众办事更方便、更顺畅、更有底。第一个数字化呢，我们就是深入实施数字人社建设行动，全面夯实社保数字化服务的基础。目前呢，全国社保卡持卡的人数是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是11.2亿人，全国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已经提升到了80%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依托金保工程三期建设啊，大家知道我们在这个信息化建设里面有若干个金，其中有一个金保工程，我们在15时期将实施金保的三期工程。那么在三期建设中呢，我们要搭建全国统一的社保标准规范管理体系、档案资源体系和个人权益管理体系，进一步集聚数据资源，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加快推进社保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建设，推动更多中高频的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权益一键查询。比如完善社保转移接续流程，持续推进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申请全国通办。目前呢，这个我们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这个5个工作日。第二个呢，是智能化，就是深入实施智慧社保引领工程，推进经办服务向智能智办迭代升级。我们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加社保的创新应用，聚焦智导、智办、智审、智控4大方向，推进更多智能化的场景建设，不断提升金保效率。比如说推进智能导办啊，边问边办，智能分析识别参保对象的需求，精准推送政策和服务。再比如推进工商保险智能审核，通过智能比对确保复杂业务环节规则统一，判断精准啊，服务规范。第三个话呢，是便利化，就是统筹线上和线下的服务资源，构建全方位立体化泛在可及的社保服务网络。线上呢，我们是依托政务服务 APP、 小程序还有这个12333服务热线等，推动实现随时随地指尖可办。那么在线下呢，我们推动服务下沉啊，原来可能一个城市都要到一个社保中心去办，我们现在推动服务下沉啊，很多社保的服务都可以在我们的最基层的服务窗口啊，街道社区都可以办。同时呢，我们还要统筹推进城区步行15分钟、乡村辐射5公里的社保服务圈建设，探索在交通枢纽、商圈等群众日常生活工作场所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啊，让群众就近办事、多点可办。大家也体会到了，可能我们比如说涉银合作啊，我们利用银行的这个非常广泛的服务网点啊，在很多银行的服务网点都可以办社保业务，这样让大家办事更加方便啊。第四个呢，是精准化，就是完善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的主动服务机制，更好地满足不同群体多元办事需求。重点是针对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从业特点，深入实施灵活就业参保一件事，探索完善适配不同群体特点的经办服务模式。针对工商职工，优化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增加协议医疗机构数量，便利异地就医。针对临近退休的人员，全面推进退休预服务 和退休一件事提速办，就是很多职工以前退休了，那个时点去办，然后我们帮他查很多资料，有些资料发现又不全，然后又找，是吧？影响大家办退休体验。现在我们推行一个是预服务，这个知道这个要退休，那么我们提前几个月就开始帮他收集资料，找一些东西，同时呢还推行这个一键式，我们主动的提供政策介绍啊、档案预审、养老关系转移归集等服务。同时呢，针对一些高龄或者行动不便的群众，积极提供帮办、代办或者预约上门服务，更好地保障群众呢平等享有便捷可及的社保服务。第五个大众化呢，就是加强宣传解读，努力推动社保政策和服务家喻户晓。大家原来也反映我们有些社保政策很好，但是呢比较复杂啊，不大容易看得明白，那么我们就深入开展各种这个便民的活动。比如说我们马上在过几天就要开展第四届的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啊，就是原来可能都在社保中心等着大家来咨询，那么我们现在呢主动的上门服务啊，通过社保服务近万家，这里面包括让社保政策和服务进社区、进乡村、进企业、进学校啊，主动的去宣传介绍我们相关的社保政策，同时呢也推出一批接地气、有温度的宣传产品，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讲清社保政策、缴费规则、待遇权益、办事流程等，真正让群众看得懂、算得清。比如最近我们还在积极推广社保规划的服务，啊，就是让专业的社保规划师，同时呢，有些地方还配上这个 AI 社保规划助理，用这些方式啊，对我们的群众提供个性化的待遇测算展示等这相关的服务等等，啊，谢谢。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阳光热线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说结束了。从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到加强技能培训，拓宽青年的就业渠道，从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到持续完善社保制度，提升公共服务质效。今天节目关注的是劳动者从求职就业、技能成长到社会保障的一系列现实关切。政策的价值最终要体现在群众能不能找到合适的工作，能不能获得公平有序的就业服务，遇到风险时能不能得到及时的保障。让就业服务更便捷，让技能成才有通道，让社会保障覆盖得更广，办事更方便，才能把民生保障落到具体而真实的生活当中。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0: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毛毛，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心血管疾病一直也是威胁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头号杀手，像高血压、冠心病、房颤、心衰这些名词，很多听众朋友都是耳熟能详的，但是大家在日常管理当中也是经常踩坑。有的朋友血压正常就会擅自停药，有人呢胸口不适，分不清是胃疼还是心绞痛，有人查出房颤，担心会不会中风。那很多的心脏问题早期症状比较隐，一旦急性发作，凶险程度也非常的高。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专家，那在我们本期的节目当中帮助朋友们来了解心内科的这些急症发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内科主任谷新顺谷主任。谷主任呢，长期深耕心血管临床一线，擅长各类冠心病、心律失常、心力衰竭等等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我们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谷主任呢将会给大家讲透常见的心脏疾病的识别、用药、日常养护。先来跟谷主任打一个招呼啊，谷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打一个招呼吧。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谷主任，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哈，跟谷主任也要交流一下，就是很多朋友我们在开头的时候说到了，大家分不太清这个心血管当中的一些症状。那我们经常说到的这个冠心病哈，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2: 其实这个冠心病呢，是目前我们心血管疾病最常见的一种类型。我们今天叫冠心病，其实简称叫冠心病，真的全称就叫冠状动脉性心脏病。是因为冠状动脉的中央硬化或者痉挛或者其他任何因素造成了血管的狭窄，然后心脏的供血减少，出现了我们类似于胸闷气短，包括后背部疼痛、牙疼等等这些症状以后，我们就叫冠心病。但是我们冠心病的目前我们临床来讲有几个类型。第一个就是我们没有症状的，有些冠心病没有症状。那么有些冠心病的表现就是心绞痛类型的，有些冠心病的表现就是心肌梗塞或者心律失常，甚至有一些表现是我们叫缺血性心肌病。所以冠心病的类型非常五大类型，但是它的表现非常的多样化，所以我们要根据它的不同类型，根据它的表现来确认到底是哪一个类型的或哪一种的冠心病。
0: 这个说到冠心病的症状哈，我们知道有一些症状是比较典型的，但是也有一些症状大家是觉得比较模棱两可的。就比方有一些朋友经常会觉得说，我是不是肋间神经疼哈，或者是岔气儿疼了，还是说这个就是心绞痛啊，还是胃疼啊，这个我们怎么来简单的区分它到底是胸口不适还是说就是我们的心脏问题呢？
2: 其实你刚才提的问题非常

0: 好，也是我们在门诊和临床工作当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有一些病人，我经常说我们任何的一个胸痛，一旦胸痛以后，他可能觉得哦，我是不是心脏痛引起来的，所以可以到医院来，搞得非常紧张。其实我们冠心病心绞痛呢，和我们胃痛或包括我们那个肋间神经疼、胸痛等这些它是有一定特点的。
1: 嗯，
0: 每个疼痛的这个它是有特点的。比如我们常见的冠心病就是冠状动脉狭窄又造成的冠心病。冠心病它有几个特点，假设我们从这个典型的冠心病应该是什么样的，一般是劳累或者紧张暴餐以后运动以后出现的，我们叫胸骨后的压榨样的烧灼样的疼痛。
1: 嗯，
0: 一般持续时间5到10分钟。
1: 嗯，
0: 很少超过15分钟。休息，有的病人会跟我讲，哎，坐在这坐一会儿或者休息静下来马上就能缓解。
1: 嗯，
0: 哎，特别有特点，这是他的一个冠心病心绞痛的特点。第二个，我们有一些上腹部疼痛，但当然有一些冠心病的病人也可以表现于上腹的疼痛，
1: 嗯，
0: 包括胃疼。但是胃疼的往往是什么？胃疼跟饮食有关系，饥饿的时候、进食的时候、餐前餐后的时候，容易出现这种上腹部爆胀感伴恶心、烧灼感这种疼痛。哎，他现在这个这种情况，并且持续时间呢比较长，可能我们用一些止酸药或者包括胃黏膜的药会见好，这种疼痛往往是胃疼。
1: 胃疼。
0: 对，
1: 嗯，
0: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常见的叫肋间神经疼。那么肋间神经疼包括我们病毒感染呢，或者是我们其他的这个感染以后会出现肋间神经，它是沿肋骨的分布、肋间神经的分布来走行。
1: 嗯，
0: 这种疼痛一般持续几秒，像放电一样的。
1: 嗯，
0: 很少超过哎，甚至当然也持续几秒、几分钟，甚至只个几个小时。但这种疼痛呢，往往跟我们的体位有关系。体位，什么叫体位呢？让病人深吸气、深呼气。我们在门诊经常做的时候，让病人转一转身，他一转身疼，哦，这种疼痛是肋间神经疼。
1: 嗯，
0: 哦，这种疼痛，所以包括我们肋间神经疼也好，包括胃疼也好，包括我们心绞痛也好，都是有特点的。但是临床上我们经常有一点，我要问病人：你这个疼痛是活动的时候疼，是不休息的时候痛？他跟我讲：哎，我活动的时候疼痛，一休息就见好。这种疼痛，不论是上腹部或者胸痛，一定要小心，可能是心绞痛。
1: 嗯，
0: 有的病人跟我讲，我活动的时候反而会感觉更好，我一静下来一想这问题，或者我体位一转变，或者伸伸胳膊，这种疼痛往往跟不是心绞痛。
1: 嗯，
0: 所以我们临床上区分这个心绞痛，很更重要的，我简单一点，都是跟劳累诱发或劳累相关的胸部的任何不适都可能是心绞痛。
1: 嗯，其实说到这个心绞痛哈，很多家庭也是必备的。我们大家也都知道这个药叫速效救心丸哈，这个很多老年朋友包括中老年朋友可能都会随身携带这么一两瓶。那它什么时候用是比较合适的呢？
0: 其实我们这个心绞痛的病人，假设一旦已经诊断了冠心病心绞痛，那么家庭里边必备一些这种救急的药，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那么常用的一些中药，包括主持人您提到的我们速效救心丸呢，还有我们常用的这个西药的，包括我们消心痛或者硝酸甘油啊，这些倒是有必要。那什么时候用呢？一般来讲，我们建议就是这个病人一旦发生胸痛，有假设诊断冠心病，哎，有心绞痛病史，这种发作以后呢，我们建议休息，不能缓解，这个时候可以含服速效救心丸，或者是含服硝酸甘油。
1: 嗯，
0: 含服硝酸甘油。那么一般来讲，含服以后间个5到10分钟，哎，间个5分钟左右，一般含化这个药以后，加上心绞痛的，往往一般心绞痛啊，基本上都能缓解。但是严重的心绞痛，或者是本身就不是心绞痛，可能含服这个药是无效的。那么间个5分钟左右，还可以再含化一次。如果无效，一般来讲，我们硝酸甘油的含化不超过3次，时间不超过15分钟，这样不要一味的超过15分钟，更长的时间还不退含化硝酸甘油。这时候从我们医疗的角度来讲，可能这个病人，要不就是不是心绞痛，要不就有可能是严重的心绞痛或者急性心肌梗死。这样的病人，我建议还要找专业人士，包括我们现在很方便的拨打120。
1: 嗯，
0: 我们现在做急性心肌梗死的绿色通道叫120，一定要及时拨打120。
1: 嗯，
0: 对。
1: 那是不是只要是含了这个速效救心丸，这个心绞痛、心部这心脏附近的这个疼痛感觉明显减轻了，它就代表就是心绞痛了？
0: 这个。 这样，我们现在说这个速救救心丸呢，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传统的中国的传统的中医药。
1: 嗯。
0: 但是，不能把是否含服速效救心丸有没有效果来作为评判我们心绞痛的标准。
1: 嗯。
0: 对，其实我们对于有些冠心病的病人，尤其是有些冠门造影或者放过支架的，有一些严重的冠心病或者血管狭窄的病人，在我们这种情况，我们建议还要含我们硝酸甘油这一类的作用更强。但是临床有一个条件，有一个前提条件，就这些病人呢，血压低的时候不能用。
1: 嗯，
0: 血压低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这样病人虽然我们有心绞痛，但是严重的心绞痛在发作的时候，有的病人会表现为血压低。在这种状态下，不建议再含服这些速效救心丸或者是硝酸甘油。这是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并不是所有的胸痛，我给大家提示一点，不是所有的胸痛都适合含服速效救心丸或硝酸甘油。是这样的，
1: 嗯，我们在这个后台也有朋友留言哈，他说自己是20岁了，疼了一个月了，一开始呢是刺疼，中间钝痛，去医院查了3次，这个心电图啊、CT 啊、超声都没有问题，只有这个肌酸激酶增高了一些，医生也说没什么事儿，但是他说就是心脏部位这块觉得疼，而且疼得恶心，感觉心脏被捏住了一样，这种情况他这属于心绞痛吗？
0: 因为我们经常讲这个心绞痛属于冠心病的一种。
1: 嗯。
0: 那么从冠心病的发病史来讲，一般多建议我们这种老年人，但是不是说我们年轻人不犯病啊？
1: 嗯。
0: 但是也有年轻的，比如说年轻的20-30岁心肌梗塞也有。但是从这个听众描述的情况来讲，疼痛的时间长，年龄20岁，非常年轻，这样的病人应该没有高血压、血脂、血糖等等这些高因素。第二个，做过冠脉心电图、冠脉 CT 都没问题，基本上他这种疼痛不是心绞痛。
1: 嗯，
0: 那什么原因呢？像这种情况，我们在门诊经常见到这样病人，有时候按一下胸部，还有没有按压痛啊？有没有肋间神经痛或者肋软骨炎等等这些疼痛？这些疼痛往往持续时间很长，并且一般药物效果也不好。所以这种病人呢，这个病人的这个建议，我建议呢，既然医院说可能这个应该不是心绞痛，再查一查是其他的原因，就刚才我提到的肋软骨炎、肋间的一些就软组织的疼痛都可以引起来。
1: 还有朋友说哈，说这个心脏部位感觉一疼会疼好几天，有的时候就是一直疼，也问过医生，有的医生说如果要是心绞痛，那就不可能疼痛超过20分钟以上哈，是这样吗？
0: 是的，这个心绞痛呢，我们经常我前面提到，我们典型的心绞痛就是5到15分钟，很少超过半小时。一旦超过半小时以后呢，我们经常讲，要不是心绞痛，要不就是严重的心绞痛。
1: 嗯，
0: 严重心绞痛什么呢？包括我们急性心肌梗死、血管发生闭塞，这种疼痛时间可能时间更长。但是连续几天的疼痛，这种情况基本上就不是心脏痛的，或者是这种情况。
1: 嗯，就排除了。
0: 就基本上可以排除。
1: 嗯，
0: 因为我们就是我们现在在临床这个极端的情况，就是我们心肌梗死也不会连续的出现几天的疼痛，除非这个病人因为心肌梗死以后并发了一些心包疾病或其他的疾病。
1: 嗯，
0: 但是单纯心绞痛持续几天的心绞痛几乎是不要的。
1: 另外也有朋友留言，他说想问一问专家，这个心脏刺疼像针扎，喘不上气儿，还觉得缺氧，头晕恶心，四肢乏力，想倒到地上，大约2到3分钟左右。刺疼呢是时不时的突然间开始疼的，多次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呢？
0: 这种刺痛呢，我们经常讲心绞痛呢，今天我管理心绞痛的话题说的比较多一点，就是很少出现刺痛或者是针扎样疼痛，一般都是闷痛，压胀样疼痛或者烧灼样疼痛这些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刚才这个听众提到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他多大年龄啊，像这个情况他往往伴随全身的症状，这种情况可能我们要考虑有没有一些神经精神或者其他一个全身的一些因素造成的。这个至少他这个不是一个典型的心绞痛的表现。当然我们看一下他年龄是一个老年人的话，看看有没有高危因素啊，像这种情况倒是可以到医院 需要除外一下，做冠脉 CT 啊，或者其他的运动符合实验啊、心电图等等，确认一下有没有心肌缺血的证据。假如没有缺血的证据的话，这个病人基本上不考虑心绞痛。
1: 你看我们这个专家就是专家哈，从大家这个留言的几句症状当中，可以给出大家。

0: 一个基本的判断哈，让大家这个精神少一些紧张。可能我们一说到可能是这个神经性的疼痛，大家这个心就放下来一点，因为毕竟可能觉得不是心脏的这方面的事儿哈。
1: 是的，你刚才提到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大家都非常关心，尤其我们一些社会名人出现一些心脏性的猝死，所以现在搞得我们这个整个人群都非常紧张。大家一旦出现了这种胸痛啊，总认为是自己是不是心脏原因引起来，其实我们一定要客观来分析，客观来对待，大可不必搞得我们这天天这么惊恐，生活一点恐惧当中。因为我们好多这个心绞痛的病人呢，他还是有一些早期的预警或者一些表现的，所以并没有把所有的胸痛都搞得我们这个有点
0: 人心惶惶。
1: 所以我们经常讲，我们冠心病的病人都是双心病，一旦都有心脏病，更多的还有一些心理的疾病，所以大家一定要客观来这对待这个问题，
0: 放松一下自己的这个心理压力哈。一旦出现这个所不觉得胸痛有一些不舒服的时候，如果觉得怀疑，还是应该来到正规的医院哈，找专业的医生来进行诊断一下。那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吧，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跟谷主任聊一聊，这个查出冠脉狭窄之后，是不是狭窄到一定程度就必须要放支架了。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是毛毛。我们今天的节目呢，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内科主任谷新顺谷主任，帮助朋友们来梳理哈关于我们心脏常见的心内科的疾病，教给大家如何来预防这些疾病的发生。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如果出现了冠脉狭窄，是不是狭窄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就必须要放支架了，谷主任？
1: 其实我刚才提到，我们冠心病的主要的发病原因就是冠脉狭窄。但是冠脉狭窄并不等于冠心病，因为我们现在检查手段非常先进，包括我们现在作为这个冠脉 CT 做的病人越来越多，甚至好多年轻人呢，因为相对来说做起来是无创，花钱也不多，所以好多病人在做冠脉 CT。做冠脉 CT 有我们在临床和这个门诊经常遇见这些问题，我做冠脉 CT， 我血管有狭窄，我是冠心病吗？我需要治疗吗？我有风险吗？我需要放支架吗？等等一系列问题。其实我们临床诊断冠心病的，我想有几个方面表现，绝对不可以单纯的根据一个冠脉 CT 来诊断或者除外冠心病，仅供参考。那么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冠心病的一些症状和表现。第一个症状和表现，我们经常讲典型的症状，典型的冠心病的症状，就一个症状不需要任何检查就可以诊断冠心病。但是有些病人呢，冠脉 CT 呢虽然有狭窄，但是可能没有症状，这时候怎么办呢？我们要区分他的冠脉 CT 狭窄的程度，很多轻微的狭窄或轻度的狭窄，因为我们知道冠心病它其实是一个血管内膜或者血管内膜一个退行病变，跟年龄有关系。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有些高血压、糖尿病的病人都会出现冠状动脉或多或少的狭窄，所以轻度的狭窄或者中度的狭窄 尤其是我们血管远端的狭窄，大可不必搞得太过紧张。我们这时候要做的工作是什么？既然知道自己的血管有狭窄有钙化，我们怎么去预防，怎么去控制造成这种狭窄和钙化的高危因素，而不是一味地说我要去做支架，我要去做等等这些检查。所以我们要根据狭窄的程度、狭窄的部位、临床表现、有没有心肌缺血的症状等等来决定这个狭窄如何处理。
0: 我们在后台也有朋友问到说，这个造影90以上是必须要支架吗？就一根还有就一根是90%，一根是70%。
1: 那么我接着这话题接着往下说。我们刚才提到冠脉 CT， 同样我们冠脉造影也面临一个问题。我们一般来讲，冠脉造影的狭窄70%是我们相对一个分界线，一般来讲70以上要放支架，70以下可以不放支架，但是这个分界是相对的。我们还要看什么？我们还要看这个70发生在血管，包括我们左边的血管有左主干、前角质、旋支，右管有右管RCA 的右冠状动脉，这个70发生在什么位置？假设发生在冠状动脉的近端甚至左主干位置，这个时候我们要可能积极的处理。假设这个血管发生在这个狭窄发生在血管的远端甚至末梢，就刚才这位听众提到这问题，就是狭窄90%我们可能也不需要处理，甚至100%已经发生闭塞了，这种远端的末梢血管也不需要处理。不需要处理并不等于说你不做支架这些一定要做支架这些处理，而是说一定要干预造成这个血管闭塞和狭窄的一些血脂、血糖、这个生活方式等等这些药物处理是主要的。所以并不一定狭窄90%以上并不是一定要放支架，一定要看狭窄的部位、支配的心肌的缺血的范围，甚至这个血管发生闭塞以后会造成哪些风险，我们平时有没有心绞痛的症状，一定要综合考虑。是这样的。
0: 对，主要您刚刚说的
1: 狭窄的程度非常重要，但是狭窄的位置也至关重要。
0: 就是这个位置如果说比较远端，那大家就不用特别焦虑
1: 哈。是这样，因为我刚才又打断你，不好意思，因为我们确实临床有这样血管，远端的末梢血管狭窄90%甚至95%，诊断冠心病，我们在这个出院小结或者病例当中也写明了，狭窄90%到95%，为什么不给我处理？说明你这个血管狭窄的远端，一个是我们支架的大小没有这样更合适，第二个这样血管不处理，处理起来啊，反而在狭窄等等一些问题会更多，用药就足够了，不一定非要处理。
0: 我觉得这个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之前我们有一位大夫也说过这种话哈，就是所有的手术可能都是基于对患者的利大于弊的情况下才去做哈。如果说到了这种远端，没有必要非得去放支架，那也是没有必要去花这份钱的哈。
1: 这个您说的非常对，我们除了花钱以外，因为现在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冠脉的介入，这个价钱已经大大加强了，费用我想不是主要问题，更重要一点，我们把支架放进去以后，这个东西它是不可，我们就是经常讲放进去我们就拿不出来了，我们要对病人不是花钱的问题，要对你的健康和未来要负责。所以我们放不放支架，处理不处理，一定要考虑我做完以后你症状能不能缓解，假如没有明显的症状可以不管，我们做完以后你的风险是否大大的会下降，我们做完以后从长期来讲你是否在发生心肌梗死、发生心律失常、发生心衰等等这样心脏事件的风险会下降，我们一定要来综合考量这些因素、症状、预后等等来决定是否来做支架治疗。
0: 谷主任刚刚也说，这个诊断冠心病的话，其实有一个标准就能够判断它是不是冠心病。您刚刚
1: 我提到一个标准，指的是一个典型的冠心病。典型的冠心病的病人就症状就可以诊断，但是典型的冠心病在我们冠心病当中占的比例很低。大部分的病人就是无症状的，没有，甚至好多病人没有典型的症状。没有症状，甚至我们心肌梗死的病人，我们经常讲的心肌梗死的病人有一半以上他原来没有症状，突然发生了心肌梗死，但是有一点刚才我们强调的，他肯定有一定的诱因，比如这人是 要不有高血压，原来要不糖尿病，家人也没有原来高血压、糖尿病等等这些高危因素，要不就是出现过度劳累、紧张、应激，或者是情绪、睡眠等等一些改变，一定会有外在的一些因素造成了身体的应激反应，包括我们冠脉的应激反应出现了，我们这是心脏事件，肯定是有因有果的。
0: 嗯，那我们诊断很多疾病都有它的金标准，诊断冠心病有没有自己的金标准呢、啊、就是做了哪项检查就能确诊呢？
1: 现在其实大家目前公认的诊断冠心病的标准，金标准，相对金标准呢还是认为是冠脉造影，但是冠脉造影还远远不够。
0: 嗯，
1: 现在其实我们冠状动脉这个介入诊断和技术现在这几年发展的非常快，我们冠脉造影刚才提到有些病变在临界病变70%，我们还要做一些所谓的更精确的检查和诊断，包括我们墙内的一些影像学的诊断，我们现在大家非常熟悉的非常的 IRIS OCT 也可以做一些墙内的功能学的诊断，包括 FFR QFR 等等。所以我们虽然把这个冠脉造影作为金标准，但是它不是唯一的标准，
0: 嗯，
1: 也是要结合病人的症状，结合影像学的检查，结合它功能学的检查来做出一个诊断。
0: 嗯，我们说完做这个支架哈，有不少朋友其实放完支架，但是放完支架是不是就代表着就是心脏病就彻底痊愈了？
1: 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大多好多听众关心的问题，也在临床我们经常遇见的问题。我既然放支架了，我这是一个严重错误的概念。我们冠脉支架是干什么的？是你的血管，就这血管的垃圾把血管要堵塞了，就跟我们管道，其实我们冠心病的就是冠状动脉，它一个管道一样，里面因为冠状动脉的内皮的功能损伤或者钙化沉积造成了血管的狭窄堵塞，血流过不去，我们这时候把支架支起来让血流过去，这是解决了我们这个血流的问题。但是我回过头经常问病人，你为什么会造成这个血管狭窄？我们虽然把血管用支架支起来，血流通畅了，但是原来造成血管狭窄的原因并没有去除，包括我们反复地提到血脂、血糖、抽烟、喝酒、肥胖、体力活动少、不锻炼、脑力活动紧张等等等等这些高危因素，所以造成动脉硬化的因素没有去除，做支架只是权宜之计，所以做完支架说疾病完全去除了或者完全解除，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概念。
0: 嗯，所以说他这个生活方式的管理也是很重要的哈。
1: 对啊，
0: 我们也发现很多疾病其实都是需要结合生活方式的管理。
1: 其实说到这个问题呢，我想借今天节目给大家呼吁一下，我们现在为什么需要生活方式疾病呢？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冠心病是原来是老年病，是一种生活方式疾病。在虽然我们近30年我们心脏的诊断介入治疗技术在飞速发展，但是冠心病的病人越来越多，为什么？是我们生活方式，是一种疯生活方式病，甚至我们认为它是一种富贵病。
0: 嗯，
1: 吃得太好，运动少，我们能量消耗不到，储存到体内，沉积到血管下，造成血管狭窄和钙化。所以我们现在特别呼吁，就是我们现在心血管疾病是我们目前第一大慢性疾病，也是我们现在中国人和全世界人一个头号的一个，我们叫头号杀手。然后这句话听起来很恐怖，但是确实是我们心血管疾病越来越多。问题在出在什么地方？都是跟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很大关系。跟我们当然就是生活方式怎么？看看我们周围的高血压的病人、高血脂的病人、超重的病人等等，这些病人越来越多。这些病变最终的结果在心脏、在血管表现，就是冠心病、心律失常甚至一些表现。所以我想这个冠心病的治疗呢，其实还要从根本上、从病因上，大家更多的我想冠心病病人可防可治，我们治疗支架只是治疗策略之一，防更重要。
0: 防其实就是大家要管理好自己的生活方式啊，管住嘴，迈开腿，好像跟说减肥差不多的方式一样，但其实也是对我们生活方式的一种健康的约束哈。我们在后台也有朋友留言说，想问一下专家，这个冠脉 CT 显示中间支管腔重度狭窄，跑步的时候感觉到胸闷，其他没有症状，氟他汀可以吗？
1: 这个我们左侧冠状动脉有两根甚至三根，一个叫左前角支，一个叫旋支，它们从前角支和旋支之间发出一个叫中间支，中间支。这个中间支70%的只有报加在 CT 能报重度狭窄，结合这个病人运动以后出现胸闷的情况，可能这个冠心病的帽子要冠心病的诊断要诊断上了。
0: 嗯，
1: 既然诊断冠心病了，我建议就要按冠心病来规范治疗，包括我们现在降低这个他很好的吃上他汀这些降脂药物，但是有必要的话，家长还可以想这样病人还建议用一些比方说阿司匹林呐、氯吡格雷啊、替格瑞勒我们抗血板的药，还要用其他的家长用了以后症状还不见缓解，还可以用一些扩血管的药，这是临床的就是都是我们治疗冠心病的一个这个基本上固定的一个处方或者是一种方法。
0: 嗯，那我们说这个冠心病它一旦发生之后还可逆吗？
1: 哎，其实你提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我们现在看起来，哎，原来我们认为冠心病是老年病，这个是这个不可逆的。但现在从我们最新的研究和治疗策略，因为最近这几年关于我们，其实我反复的强调动脉硬化的高危因素，尤其是血脂和血压，我们发现好多病人因为斑块造成了冠状动脉狭窄，一旦把血脂控制得非常理想，血压控制得非常理想，生活方式得到改变以后，3年5年以后我再回过头来再复查的时候，发现原来的冠心病的斑块减轻了，狭窄减轻了，斑块的负荷也减轻了。所以我们认为有些因为不良生活方式造成的，尤其是短期的极度的不良生活方式造成这种血管的狭窄冠心病，其实去除诱因以后可以逆转或减轻。
0: 但是如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是这种家族式的，比方说他的祖辈啊他的父辈啊有这种冠心病，到下一代可能也会患冠心病哈。
1: 哎，你刚才提的问题非常好，一个问题是我们大家都关注的。我经常开玩笑说，爹娘不光给了你一个健康漂亮的健康的身体漂亮的外表，把所有都遗传给你了。所以我们冠心病也是这个问题，什么意思呢？有遗传的因素，有遗传因素。所以一旦我们有一些早发的心血管家族史，比方说他的一级亲属，包括父母在50岁之前得冠心病了，这种病人得这种家属家庭的得冠心病的概率要高。但是大家放心，有冠心病的家族史并不等于一定要得冠心病。所以提示你得冠心病的风险比别人要高，提示你需要更多的我们爹娘给的遗传因素改变不了，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后天因素，就是我们的生活习惯。
0: 嗯，
1: 真的是这样。我们有些家族或者有些病人，他这个知道自己家里边父母亲有冠心病的病人，他生活非常自律，哎，他的得冠心病的风险会下降，年龄也会延迟。
0: 嗯，
1: 反而有些人我身体很棒，父母都很好，我们整个我经常讲胡吃海喝，血压、血脂、血糖、体重等等。不管不顾，反而30-40岁很早得冠心病，大有人在。所以遗传因素也进攻是这是高危因素之一，并不是得心脏病的。哎，有遗传因素，就一定得心脏病，不是这样的。
0: 嗯，好，我们接下来呢有一路热线打进来哈，我们来听一听这位朋友是什么样的问题。您好，哎，他可能掉线了哈，我们的导播再联系一下，这位朋友的电话掉线了。应该也是听到了谷主任的讲解哈，想要来咨询一下这个关于心脏方面的问题。那这样吧，我们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跟谷主任探讨一下，就是很多听众问到了这个支架之后呢还能不能够正常的散步做家务啊，这个运动有没有一些红线是不能碰的。
5: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6: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5: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5: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
6: 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5: 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是毛毛。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朋友们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内科主任古新顺古主任，帮助朋友们来梳理心内科疾病的科学防治知识哈。我们接下来再接听我们这部热线，这位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您好，
9: 你好，
0: 嗯，是您的电话，
9: 主任好，
0: 嗯，
9: 我在体检的时候，那心脏，这个出来点问题，我给你念念这个让我妈把这结果行不行？
1: 啊，可以。你多大？今年多大岁数？
9: 啊，这心脏有点问题。
0: 嗯。
9: 血里心电图异常，就是异常心电图、窦性心律、一度房室传导阻滞。下边还得意见的是，心电图异常，注意不要过度劳累。如果发生这个器质性病变，要吃药或者是手术治疗。
0: 嗯，
9: 我也不知道这一个房室传导阻滞这是嘛意思。
1: 嗯，
9: 我想问问医生。
1: 哦，你今年多大岁数？
9: 这个
1: 同志，你今年多大岁数？
9: 好，
1: 你今年多大岁数？
0: 阿姨，您今年多大岁数？
9: 70。
0: 八十岁。
1: 这个八十岁这个窦性心律一度房室传导阻滞，因为时间关系，我今天不跟您讲为什么发生，我可以客观跟你讲，对你来讲是正常的，不需要干预。所以你后边有一句话说得非常重要，当出现器质性改变的时候，你现在这一度房室传导阻滞对您来讲不是器质性病变，好多老年人都是存在这个，这是一个正常的，对您来讲不需要特殊处理。
0: 影响不大，
1: 对您来讲就是没有影响，您放心。
0: 嗯，
1: 对于这个年龄出现这种情况可以说正常的，
0: 比较常见的。
1: 对，
0: 嗯，
9: 哦，那我平常心慌，不觉着这心突的跳的快。我现在吃着这个白子羊心丸和这个贝塔那个克，还有那个心啊胶囊，这三种药治心脏
1: 可以，可以吃一些药。因为你这个症状呢，其实说的这症状跟那个一度房室传导阻滞没有关系，甚至我们贝塔勒克这些药物都可以造成一度的房室传导阻滞。所以你刚才提到你的症状跟一度房室传导不是一度房室传导阻滞引起的，也有可能是什么，是早搏，叫心律失常早搏引起来的。所以吃着药控制一下也完全可以。但是我想你这种症状呢，最好能到医院我们做一做24小时动态心电图观察一下。您这种情况基本上可以定时，因为早搏引起来的。
0: 嗯，早搏引起的心慌。
9: 哦，好。
0: 嗯，
9: 那主任，
0: 你
9: 什么时候
0: 门诊？您什么时候出门诊？
1: 我每周二被周四门诊。
9: 周四
1: 对。
0: 嗯，可以让家里的子女是不是可以提前网上挂号？
1: 啊，没关系，没关系。
0: 好，感谢您的参与，祝您身体健康。
9: 谢谢主持人。
0: 好，我们接下来还有另外一部热线哈，来听一下这位朋友。您好，是您的电话。
10: 好，你好，顾主任好。
1: 哎，你好，你好。
10: 我这个，我是冠心病。
1: 嗯。
10: 冠心病的在咱们这多一种。80%下载，因为这5-6年呢，一直也没有这个感觉，疼痛憋胀嘛没有感觉，所以我也没做，我就现在就要问这个用药的问题。你看我是冠脉80%下载到一种， 另外还有做椎动脉越转中骨狭窄，做椎动脉越转中骨狭窄，我说狭窄度都特别大，我也是怕脑梗、心梗那些是出血了，我现在。

0: 用的是你们给我开这个那是什么那个喝的气的什么那叫那啊那哎那叫什么还那叫什么药我就忘了那个这阿托发丁舒发丁这个一直调这个再加个一点梅布这控制着到1.4左右吧这那回来我想这刚困到下毒中毒下的他又不可能见效下的我姐趁我后来我问我朋友的一个人说人家说那什么现在有一种有几种药进口的什么其中有一种对好像是昂格瑞西单抗还有个什么单抗都进口的这个能缩小斑块我的白骨能不能缩小这个药？
1: 我听懂你的意思了。你这个血管狭窄了，除了冠状动脉狭窄，也有颈动脉、椎动脉也有狭窄，脑血管可能是一个全身动脉硬化。你今年多大岁数？
0: 76了。
1: 76岁，这种情况都会发生，所以我们讲这是一个老年病，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80%的狭窄，因为前面我们也提到了，狭窄没有症状，不一定要放支架。也不一定要处理，但是呢，就是我刚才提到，就是，只要我们药物能控制，药物控制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办法。药物控制主要的，刚才你提到就是用他汀和抑制脉搏，但是现在你提到有进口的药，不过是这不只是进口啊，现在我们国产也有非常好的降脂药物，这是国产的降脂药物，伊洛优单抗、阿利西优单抗这几个单抗呢。等等，它可以明显的降低血脂，确实可以逆转我们的斑块。但是对您老人家之前目前这种情况，用他汀和抑制脉搏能控制到血脂在1.4左右，完全用药也就可以了。这种狭窄，我觉得，因为我经常讲，这种狭窄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讲，几十年发生的，所以近期它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你也不要期望它明年或者是过两年明显的减轻，这是不太现实的。但是。用他汀和抑制脉搏这个药物把血脂控制下来，可以延缓它的发展速度就可以了。
2: 嗯，
1: 好吧。
0: 你说有没有这个那些进口药或者咱国产药，有没有逆转的情况？
1: 你其实不管是进口或者是国产药，只要把血脂控制下来，这斑块都有可能逆转。你现在用这个抑制脉搏和他汀把血脂控制得很还不错就可以。
2: 嗯，就是您没有必要再去用。更好的药了，就您现在目前用的药就已经够了。
0: 啊，那假如我查血脂查高，我高了，我买那贵的，还270-280块钱。
1: 嗯，
0: 有这样，我有买这个的。我说我这白块重，比谁都重要，又没做支架。我说呀，你这不最起码不生不长大呢。
1: 对对，你现在用药用他汀抑制脉搏这药就已经血脂控到1.4左右都可以。
2: 嗯，
1: 这个年龄可以了。
2: 嗯，好，刚刚谷主任给您的这个建议哈，也希望您听清楚，就是您没有必要去追求非要用这个最好最贵最新的药哈，您目前的用药就足够了，也祝您的生活健康。好，刚刚我们这两位听众哈打来的电话，其实咨询的两位都是老人家哈，可能也都面临到一些老年人高发的一些问题。也谷主任也给出了大家非常详细而且非常中肯的建议。那我们也有不少的听众在后台问到，就是说这个支架之后还能不能正常的散步做家务啊，包括说做运动的话，有没有一些运动是不能做的呢？
1: 嗯。这一点其实我们接着前面的话题讲，加上我们这个我们做支架的目的是什么？把血管的管腔扩到正常，做支架能够明显的减轻病人的症状，但是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发现做支架可以明显的降低病人的死亡率等等，所以我们主要是改善症状的，改善血流，改善它的供血。做完支架以后症状会大大的减轻。那么做完支架又可以运动吗？可以。所以我们经常讲，我们这个运动其实是我们心脏康复的很重要一个部分。运动，适当的运动可以预防动脉硬化，可以使心功能得到改善，可以预防血脂、血糖等等这些高因素。所以我建议，不论是作为支架也好，或者普通的冠心病也病人也好，适当运动是有益的。 这一点是肯定的。那么我们怎么运动呢？有些有没有哪些红线的？一定是有红线的。说我们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年龄、平时的运动习惯，制定一个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但是并不是说每个人都是，但是每个人基本上我们所有的人群都要有几个注意点。第一个，运动的时候，我经常给病人讲，运动的时候不要感觉难受，我运动以后感觉胸闷气短，还要继续运动，这是不科学的，这是危险的。第二个，运动的时候出现，比如说浑身没劲啊、出汗呐、啊、等等这些明显的不适，这是不可以的。第三个就是运动以后不要出现血压过高、过低啊这些情况。只要运动以后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不适，我建议我们根据自己的年龄选择适合的运动，对心脏、对身体多个脏器、对我们的高因素是有益而没有害的。
2: 嗯，我们其实在广告期间的时候，顾主任就说哈，这个动起来，只要动起来，动就比不动好哈。
1: 是这样。
2: 当然了，这一切的基础也都是鉴于刚刚顾主任说到的，你动了之后身体没有任何不适的症状，那我们就保持健康的运动，规律的生活就是对我们这个身体最好的保护。我们其实今天说想跟朋友们聊这个常见的心内科的一些疾病，我们刚刚说了这个冠心病哈，但是呢其实也有高血压呀，包括我们说的房颤、心衰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但是由于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一一的去聊到。我们接下来先说一说这个高血压吧，简单的跟朋友们再说一说哈。今后有时间，我们再继续邀请顾主任来到直播间，跟朋友们聊房颤，跟我们说到的心衰的问题。这个高血压，有朋友们说问到说，如果说没有头晕头痛，这个血压很高，甚至有的朋友高到了200，但是他也没有任何的症状，像这样的话。是不是就不用去干预它呢？
1: 其实这个主持人刚提到了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我们整个人群的慢病是高血压最常见的慢病。我们中国人保守估计讲的在2.7亿到3亿的高血压的患者，所以这高血压是造成我们全身动脉硬化，包括冠心病和脑血栓，所以卒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但是呢，我们经常又把高血压定义为叫隐形的杀手。隐形的杀手，因为我在讲课的时候经常讲的隐形杀手，因为好多高血压的病人没有任何症状，没有任何症状，没有头疼、头晕等等其他的表现，但是有一点，它对你的人体的危害是一样的。甚至我们经常讲，没有症状的一些高血压，可能比症状的高血压风险会更高，因为你在血压突然增高的时候，身体会发出一些预警，你会停止活动，会控制血压，而没有症状的高血压。反而没有人体任何的预警，你还要继续活动，继续包括熬夜等等，可能血压会更高，会造成更大的损伤。所以有没有症状并不是看这个高血压治疗的一个这个标准，一定要根据我们客观的测量的血压。比如我们现在最大家公认的高血压的标准100/140/90，甚至从美国的标准，现在我们现在最新的标准降到130/80以下。只要你血压高于100啊，我刚才讲的是我们这个80岁以下的人群啊，当然80岁以上的人群，我们高血压的标准给放宽到150/90了。但对于我们这个中老年人来讲，只要血压高于140/90以上，不论有没有症状，都需要干预。但是我的干预并不指的是一定要吃药，包括首先是生活方式干预，第二个生活方式干预效果不好的基础上再加药物干预，是这样的。一定要干预的。
2: 我们今天的整期节目当中，我感受最深的就是顾主任不断在给我们强调，就是生活方式一定要好，生活方式一定要健康哈。可能很多疾病都是从这个生活方式上得来的。那在节目尾声的时候，我们也请顾主任给大家再做一两点生活方面的建议吧，跟朋友们再说一说您有什么样的叮嘱给大家。
1: 这个时间很快啊，今天讲了一点冠心病的内容，但是我们今天涉及的内容包括我们高血压、冠心病、房颤、心衰等等这些疾病，我们都认为是一些慢性疾病，甚至是老年性的疾病。但是我们这个疾病从最近的统计学资料来讲，我们中国的发病率和患病率在逐渐的增高，为什么呢？都跟我们的一个生活方式、跟我们的高危因素有关系。看看我们周围，经常讲我们一些高血压、高血脂、肥胖、抽烟、活动少等等，这些是造成我们这些慢性疾病的最根本的原因。所以我们现在我作为一个医生，我们不关注的，我们用多么先进的治疗方法来 来治疗这个疾病，而更多的要关注如何让我们的正常人群少得这些疾病，控制这些高因素。因为高因素控制了，我们就我们这个冠心病的发病、高血压的发病、我们心衰的发生、我们房颤的发生就会大大的下降。所以我特别这个今天有一点忠告，就关注健康，关注心血管，关注你的生活方式。
2: 嗯，好，也再次感谢谷主任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就是心脏疾病也重在预防，而且长期规范的管理。如果大家出现了胸痛啊、胸闷、持续的心慌，包括活动之后气短等等的不适，千万不要硬扛，一定要及时到心内科来去就诊。大家有心脏相关的问题哈，也可以前往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内科来咨询就诊。我们今天的燕赵大医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1: 好，谢谢。
3: 他们的工作日复一日平淡如水，
4: 经常检查。
3: 他们的工作事事繁琐，不厌其烦。
4: 这个管身啊等等这些问题。
3: 他们的工作拼尽全力，却无人知晓。但前进路上，他们从未缺位，无怨无悔。只因他们心中那一抹闪耀的红色。
5: 我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心中有梦想，脚下有力量。致敬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
6: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7: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8: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7: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9: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7: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济广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
7: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菌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还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腻了辣了，喝菌畅。
1: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6: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1: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6: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1: 银铃俱乐部，
6: 陪您乐享每一天。
1: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
8: 叔叔阿姨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何蕊。本节目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的。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下载安装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了。我们也特别希望您能够加入到微信群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添加微信1993312750，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还可以来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请您记好了，1993312750，1993312750。那同时呢，我们还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开通了银铃意愿这个线上板块，不管您的爱好是书法、摄影、绘画、表演、朗诵、声乐，还是器乐、健身、茶道、诗歌写作、文艺创作等等，银铃意愿都能为您打造独属于自己的展示空间。只要您是离退休人士就可以投稿，微信情况请添加专属微信1993312750来咨询详细情况，我们期待看到您的作品。接下来银铃情报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有哪些实用的生活信息。

0: 息抢先瞧，新鲜资讯准时送达，大事小情一听知晓，银铃情报站，咱银发人士的专属资讯台。
1: 叔叔阿姨，石家庄市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开始缴费了。鹿泉区、栾城区、正定县和新乐市的城乡居民，不含18周岁以下人员，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10元，其中10元为长期护理保险。18周岁以下人员跟随父母或其他法定抚养人等参加长护险，不单独筹资，按照我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筹资标准，每人每年400元缴费，其余县市区为每人每年400元。2027年度石家庄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中征缴期为2026年10月10号到2027年1月31号。红果短剧降智这个话题近日是冲上了热搜，有不少网友反映刷红果短剧时，因为高密度的反转剧情容易上头停不下来，有人日均使用超过了10个小时，感觉脑子都变迟钝了，专注力也下降了。医学专家表示，短剧密集的反转钩子持续刺激多巴胺，当大脑长期高频消耗以后，处理日常事务容易疲惫，并非智商下降，而是多巴胺储备透支，导致专注力与理解力的暂时变差。数据显示，2026年8月红果短剧的日均使用时长大约是125分钟。叔叔阿姨，咱们刷短剧要适量啊。很多血糖偏高患糖尿病的人啊，都听医生说过每餐要多吃蔬菜，适当吃肉，少食主食。但是有些人发现自己明明顿顿都吃不上菜，血糖都吃了不少菜，血糖却始终是居高不下。先别急着怪自己不自律，问题呢很可能出在你吃的蔬菜上。日前一项研究证实，谷物纤维、水果纤维的降糖效果突出，但是有些淀粉类蔬菜纤维反而会增加糖尿病的风险。淀粉类蔬菜，也就是咱们常吃的土豆、红薯、山药、玉米、芋头这类蔬菜，虽然说含有膳食纤维，但是淀粉含量高，升糖的负荷不低呀。明天夜间到17号，全省有中雨，中北部地区有大雨，渤海地区和沿海地区有东南风转西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受到降雨的影响，周五和周六的最高气温会降到19到21度左右。叔叔阿姨要及时关注气温变化，及时的增减衣物，做好防风御寒的准备。
0: 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这里是专属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0: 叔叔阿姨，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何蕊。本节目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的。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进行视频直播，同样您可以下载安装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了。我们也希望您能够加入微信群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添加微信19933127501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还可以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更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请您记好19933127501。同时呢，我们还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开通了银铃意愿这个线上板块，不管说您的爱好是书法、绘画、摄影、表演、朗诵、声乐，还是器乐、健身、茶道、诗歌写作、文艺创作等等，银铃意愿都能为您打造独属于自己的展示空间。只要您是离退休人士就可以投稿，详细情况请添加您的专属微信19933127501，我们期待看到您的大作。接下来活到99环节，我们来关注一下咽喉的炎症。
1: 活到99，健康全都有，养生干货，生活窍门，一听就上手。
0: 活到99的环节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石家庄市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赵辉明。赵主任你好。
2: 哎，你好。哎，听众观众们大家好。
0: 好的，那今天的我们节目当中呢，也来跟您来这个问问咽喉干痒的这些问题哈。在您的临床门诊当中，这个咽喉干痒异物感是不是一个最高发的症状啊？
2: 确实是啊，在我们这个临床工作中啊，就是这个总的来说呢，就是这种咽干啊、咽痒、咽异物感是我们这个就是最常见的一个这个对于这个咽炎病人呢人群来说，这个是一个最常见的这个症状之一啊。
0: 很多人都反映说这个嗓子经常痒是吧？经常干，早上起来的时候还可能会干呕。那这算是一个普遍症状？那有没有一些人群他们属于是高发人群？
2: 对，是有的啊。这个你看，一般来说这种的话多见于这种咽炎的这种人群。那就是有一些这个人群的话，他是容易导致这个就是诱发这个咽炎，导致这些症状的。你像比如说长期用嗓的这种，啊，你像比如说教师啊、主播呀，这个客服啊、歌手啊这些的这些人，就是经常用嗓的这些人群，啊，还有就是啊，平常有一些不良生活习惯的，比如说经常的抽烟喝酒，啊，爱吃辣的，啊，这些的话，他也容易这个经常刺激嗓子，导致这些咽炎啊，导致这些各种各样的不舒服，异物感呀、干痒这些的。
0: 所以就是
2: 另外呢，对，哎对，另外就是有一些，比如说那个爱熬夜的，作息不规律的，啊，就有一些这个是长期慢性疲劳的患者，他这样的话，他这个机体免疫力就会差一些，差一些的话也容易闹一些咽炎，另外就是像还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其他基础病的，你比如说像有一些胃炎啊、胃的一些疾病，容易造成这种反酸反流的。啊，这些的话也会刺激嗓子，还有就是你像有一些鼻炎啊、鼻窦炎，啊，有一些它有一些常有一些这个脓鼻涕，啊，倒流到嗓子里去，叫鼻后滴漏这些，啊，那么这些脓鼻涕有时候刺激黏膜呀，甚至这些脓鼻涕本身就会造成一些这种异物感呀，这种感觉。
0: 那确实人群挺多的
2: 、你像尤其是还有就是你比如说他，所处的工作生活环境不好的。所处的这个工作生活环境比较干燥，粉尘比较多，有害气体比较多的话，它相对也容易刺激，这个中老年人尤其是更容易闹这些，因为中老年人嘛，年龄偏大，体质要相对青壮年要偏弱一些，体质弱一些，更容易闹这些病，况且呢，而且呢，由于这个中老年人他比如说本身可能有些基础病多，他吃药要多一些，那么说有一些比如说像降压药啊、一些抗组胺药啊等等的一些这些药，它本身就有这种 嗓子干啊，这些咽部异物感这些副作用，
0: 嗯
2: 啊，所以说呢，他说中老年人就更容易高发一些啊、
0: 哦，是，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高发的病，
2: 哎，对对，也是高发的病、
0: 啊。但是很多人都说啊，赵主任经常也会咨询您说、
2: 嗯，
0: 你看我平时我也没有感冒啊、
2: 嗯，
0: 我也没有生病啊，为什么这嗓子每天都干痒？这到底是哪儿痒呢？怎么就会引起来痒？
2: 是，
0: 而且总感觉嗓子里面有东西，
2: 哎、
0: 是吧？
2: 对对对，
0: 啊，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2: 对，就是你看嘛，他就说你一般来说这个感冒啊什么这些，在我们看来，他就是考虑是有可能是个急性细菌感染啊，或者是急性病毒感染这一类的情况。但是就说你没有感冒，没有发烧，可能就是只能说明什么，你可能不是一个急性的细菌感染，或者病毒感染。但是你就是这个嗓子不舒服，并不代表你就是一定这个就有感染啊。有一些比如说像那个慢性咽炎，它本身就不是这些病原微生物感染导致的，
0: 嗯
2: 啊，他就说你说的这些，这个像这种他说的这种痒啊、异物感这些，可能这个慢性咽炎更常见一些，
0: 嗯
2: 啊这些，所以说呢，就是你就是没有感冒发烧，只能说没有急性咽炎，
0: 嗯，
2: 但是并不代表没有咽炎，慢性咽炎
0: 是慢性的，
2: 哎，对对对，就这样。
0: 那这个慢性咽炎到底是什么？就是嗓子里面它长期的在慢性发炎吗？这很多人听到说慢性这词儿还有点害怕呢，
2: 哎、对对，
0: 说老这样长年累月的，它会不会有什么恶化？会不会癌变呀？
2: 哦，这个倒、这个不是，因为这个看慢性咽炎吧，这是咱们常说的一个这个病，我们临床也挺常见。
0: 嗯，
2: 这个吧，在医学上。

0: 它更像是一个这个症状体征的一个综合表现，它是指这个咽部的这个黏膜啊、黏膜下组织或者这个淋巴组织这一种这个慢性非特异性的一些这个炎症。
1: 嗯
0: 啊，它这个就在我们检查就可以看到黏膜的充血呀、肿胀呀、咽部的这个淋巴滤泡增生啊这些的啊，它不是一个单一疾病，它可能这个致病原因很多啊，就这么一个情况。
1: 嗯
0: 嗯。另外就是有些人关心嘛，他就是这长期的慢性咽炎他会不会癌变这些啊，
1: 会不会，
0: 这个倒不用太过于担心，因为本身的单纯这种咽炎的话他不会说直接会癌变的啊。但是呢就是说他有一些致病因素，就是你导致咽炎的这些致病因素，比如说你要是长期的不管它啊，不改变啊，放任不管的话啊，你比如说像咱们长期的抽烟，
1: 嗯
0: 啊，嚼食的槟榔，
1: 嗯
0: 啊，这些的，包括一些那个胃食管反流，还有就是一些这些，包括像刚才我说的职业暴露，就是你的工作环境中有一些有害的粉尘，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比如说你不改变的话，但它有可能会导致癌变，
1: 嗯，
0: 也就是说，就是说
1: 有一些高危因素，
0: 对对，高危因素，就是说这些高危因素可以导致咽炎，也可以导致癌变，
1: 嗯，
0: 而不是说咽炎导致的癌变、
1: 哦、
0: 啊，是这么个道理。
1: 对，慢性咽炎不等于
0: 哎，对对，咽炎不会直接导致癌变，但是这些致病、共同的致病因素可以导致你癌变，
1: 嗯，是、
0: 啊、这些的啊。

0: 好，我觉得听了赵主任的刚才介绍之后呢，很多这个朋友啊心里应该会放点心了。这个呢并不等于是慢性咽炎，并不等于癌变，但是会有一些高危的因素会导致癌变。所以呢，这个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让大家安安心哈。我看到我们的这个后台上正在看视频直播的网友问哈，说今天是哪位主任啊？这样我们再来跟您介绍一下，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石家庄市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赵辉明。那赵主任，我们再来跟我们的这个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好吧？
1: 好的，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这个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家庄市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赵辉明，很高兴今天来参加这个节目，
0: 好，赵主任，刚才我们说到了慢性咽炎的情况哈，这个您刚才也说了，感冒会引起一些这个普通的炎症也会引起，还有一些呢，也有一些可能是一些高危疾病的前期哈，那到底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样去区别它呢？哪些说哎我就是普通感冒了，哪些呢我需要这个吃药，哪些我就得引起重视了，这个您给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好吗？
1: 就是说你比如说这个你像这个因为这个咽炎吧，它这个临床挺常见，经常会有一些这个嗓子不舒服，但是呢有时候这个不舒服症状我们也要区别对待啊。你比如说嗓子你经常有痒卡这种异物感，它一般都是整个嗓子或者双侧的啊，这个而不是说单侧的这种。一般来说你比如说他经常有时候说这儿一会儿这儿难受，一会儿那儿难受，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说应该是
0: 都是正常的，
1: 对，像有时候你要是比如说症状有时候是有时重有时轻，说话多了就重了，或者喝水少了就重了啊，然后经过休息啊，那个多喝点水啊，可能就渐轻了，这些呢问题也不大啊。像是老觉得嗓子有痰呀，但是
0: 又卡不出来，
1: 但是虽然卡不出来，但是并不妨碍吞咽，并不妨碍吃喝，进食什么都没有问题，也不疼，那一般来说这些问题不大，但是呢就是有你像另外就是有些比如说有他也不那个出血啊，你像有些人痰中带血的啊，这种的话啊，没有什么，包括没有什么颈部肿块这些的话，一般的问题不大。但是要出现了，你比如说要是这个症状长时间不缓解，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吃药啊、休息啊都不缓解，持续的存在，甚至是持续的加重，那这种情况下你需要警惕了。那就必要说就是不能说自己的随便用点药就行了。还是建议到医院来看。包括你像刚才咱们说的，一般来说，比如说要是整个嗓子的话，一般来说炎症多见。但是如果说要是只是一个单侧的，或者是固定在一处的不动的，那么说这种情况也需要警惕，因为有一些，比如有一些一般炎症它是一个弥漫性的，它会整个嗓子或者双侧都有，但是往往有一些癌变，你像癌变呀、什么这些的话，它是单侧的多见，它就在固定在一侧了，这些的。另外就是像比如说有些人哑，咱们说声音哑的，如果声音哑持续总是不改善啊，或者是越来越重的，那这种情况下也应该就是来医院查一查，看看查就最起码要查个喉镜，来看看声带上的情况，声带上是不是有没有长什么东西啊，这些的情况呢。另外就是一些像痰中带血呀，尤其是涕中带血这样的。如果说只是偶尔的问题不大，但是如果说是频繁的出现啊，就是说甚至是每天都有，那这种情况下那
0: 一定要引起重视，
1: 对，也要需要警惕的，需要警惕。这种情况下也需要到医院啊，到耳鼻喉啊去排查一下鼻咽喉这块的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出血性的肿物啊，甚至于一些恶性肿瘤啊这一类的这类的这个病情，另外就是也要注意一些，比如说你颈部有一个疙瘩啊，这个疙瘩呢它也不疼，这个疙瘩不疼，固定的、硬的啊，甚至越来越大，那这种情况下也应该是，
0: 那就一定要去看了，
1: 一定要去看的。但后续包括跟其他的还有，你像是持续的消瘦盗汗呀，什么体重下降啊，包括有一些口腔的持续的这种恶臭啊、异味啊，那也是需要
0: 去看
1: 的，
0: 是吧？
1: 对，因为这些的话，往往它都有可能是一些恶性肿瘤的一些早期表现。
0: 是，所以咱们有一些症状，比方说就是觉得这个嗓子干痒，而且是就不定哪儿痒，这个没关系。但是如果是持续的某一个地方不舒服，单侧的不舒服，有肿块呀、带血丝啊，或者是这个像您说的持续的突然间消瘦了这种情况，就要引起重视了。这些呢就一定要去医院来看一看了哈。 您看这个，我们今天简单的说个咽炎，说个嗓子不舒服，其实有一些症状很轻微，有一些当然就要引起重视了。但是这个赵主任，其实很多朋友一说嗓子不舒服，这还不简单吗？多喝水是吧？或者咱中国人说，咱那个泡点这个菊花茶，弄点胖大海，吃点什么润喉糖，这些就行了。这个而且呢，确实有一些吃了之后能够掩盖一些症状，这个能够让症状缓轻哈、啊。我们想问问赵主任，就是大家平常如果自行的用这些的话，您建不建议啊？
1: 可以，比如说就是比如说对于一些比如说炎症性的表现，我们是适当可以应用一些这个润喉糖啊，这个或者吃一些这个咱们说的什么去火药啊，这一类的。但是呢，比如说如果说频繁的应用这些的话，那它可能就会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就是不好的作用了。你像是嗓子要是疼啊哑呀、啊、临时吃一吃，它有助于缓解症状。但是说如果说长期的自行的应用的话，就相当于把这个嗓子泡在这些药物里，这是因为这些像什么润喉糖啊，什么这些薄荷糖啊，什么这些去火药，它都有一些这个就是薄荷成分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寒凉的成分，寒凉成分啊，这种用的多的话，它有可能会刺激嗓子甚至造成嗓子越来越干，甚至于刺激这个胃部，造成胃不舒服，那你胃不舒服啊，有时候胃部有炎症啊，反流啊，可能反倒引起一些这个炎症的加重，反倒引起一些不好的这些问题。另外呢，就是有一些这个它这个像什么薄荷糖什么的，它其实含糖的。
0: 对，
1: 你说了含糖多的话，一是对嗓子不好，二是什么，也有些糖尿病患者也或者血糖异常的患者也是不适宜的这些的所以说，
0: 所以就是轻微症状可以，短期可以，不建议长期来用。
1: 不建议长期用。如果说你比如说你用一用缓解了，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你比如说含了好几天了，这症状不缓解，那你还是应该到医院再去看一看的。
0: 是
1: 啊。去看看，排除一下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啊，或者看看你用的对症不对症啊，这些的。
0: 如果严重的还得吃点药，是吧？
1: 对。
0: 更多的还得需要去检查一下。这个您看这个嗓子咱确实很重要哈，每天都得用。像咱俩这个职业，这个几乎每天都得用，还得用的挺过度的。刚刚我们说，如果有一些症状的话，可以去简单的像咱们吃点这个润喉糖啊，喝点菊花茶。日常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些保护嗓子的方法，您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好吗？
1: 这些方法是有的。这个像这个一般来说呢，比如像我们首先得日常生活中，就是首先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要戒除。你比如说经常的这个抽烟喝酒，这就是一个很不好的，对，很不好的这种不良习惯。包括那个刚才咱们前面也提到的，作息不规律，经常熬夜，那这种你像经常熬夜的人，那这种情况一般来说，你看这个吧，一般咱们中老年人相对来说可能会
0: 少一些，
1: 年轻人相对爱熬夜的多一些，所以说呢，但是你要熬夜的话，它一定会影响机体的这个免疫力、抵抗力的，所以说这个容易脑炎那所以说一些这个不良生活习惯要改变。再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基础病。

0: 刚才我讲的，你看有比如说有嗓子周围的一些组织器官的炎症，你比如说像有鼻窦炎的、鼻炎的，经常有涕倒流的这种，也要积极的治疗这些鼻炎、鼻窦炎。
1: 嗯
0: 啊，包括有胃食管反流的。啊，那你胃上有什么问题啊？那该到消化科看一看呢，是不是为什么总有反流呢？那需要该查胃镜查胃镜啊，
1: 嗯，
0: 啊，就把你嗓子周围的这些组织器官炎症这些病变要去除，
1: 嗯，
0: 啊，在另外在生活上那要注意，你像早晨，比如说早晨起来吧，咱们适当的，比如说可以先喝一杯温水，
1: 嗯，
0: 啊，温水，然后呢。包括白天也得是少量多次的喝水，
1: 嗯
0: 啊，不能说是等到渴了才去喝水啊，没有定喝水。另外，你的工作呀、生活环境啊，也要保持一定的湿度，不能太干燥了，
1: 嗯，
0: 这些呢。
1: 所以有人会在工位那儿放一个小的这种加湿器，
0: 对对对，适当的加湿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1: 嗯，
0: 但是这个也不能说太湿了。包括你要这个加湿器也得注意清洁，
1: 嗯，
0: 要勤换水。啊，因为这个水你比如不勤换的话，它里边其实也会滋生一些细菌。
1: 嗯，
0: 滋生一些细菌，如果说随着雾气出来的话，你吸进去的话，也对你的这个呼吸道是不好的。
1: 嗯，
0: 啊，是这样的。另外呢，就是像白天，像尤其像咱们平常说话多的人，也要注意用嗓卫生。
1: 嗯，
0: 啊，你就是你除了多饮水之外，你比如说这个持续讲话，讲了那么四五十分钟了，五六十分钟了，那么要休息那么大概十分钟左右，
1: 嗯
0: 啊，做这个休息。
1: 所以现在有一些这个网络主播，
0: 嗯，
1: 一下就播好几个小时，
0: 哎，对对，好几个小时
1: 是吧？
0: 这样的话，
1: 这其实对嗓子特别不好，
0: 特别不好。我们也是临床上经常有这种主播来看嗓音疾病的，
1: 嗯，
0: 啊，是这样的，
1: 很用嗓大户，
0: 对，用嗓他就是主要是用嗓过度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包括那个，比如说，如果说就有些人他嗓子老觉得有痰呀，
1: 嗯，
0: 有痰他就老按咳咳这么轻去卡去，但是其实这个习惯也不好，偶尔的卡一次是没事，但是如果经常那样卡的话，其实对嗓子是有损伤的，所以说一般来说我们主张的话，如果说老是有痰的话，你觉得嗓子有痰黏附的话，不要是使劲的去卡去，而是用那种这样，或者是用那种气泡音，嗓音就是声带的气泡音，叫这样的话来缓解这种痰液黏附感和这种这个嗓音的这个疲劳，
1: 太使劲的话，
0: 太使劲的对嗓子是不好的，这些的。另外就是刚才我讲的，就是注意就是别老拿那些润喉糖啊什么含片，这些经常用啊，用多了反倒不好。另外就是晚饭要注意，这个晚饭不能吃得太晚太饱，睡前呢别吃东西，因为这些习惯呢容易导致你这个夜间的反流，尤其是在睡觉的时候的反流啊，因为你像这些习惯在你睡觉的时候，你胃里会有食物，有食物的话就会有胃酸，那有胃酸的话，你尤其在睡觉的时候它是一个平卧胃，那基本上你的胃跟嗓子差不多是一个
1: 水平线，
0: 再加上你睡着了，这个肌肉松弛啊什么这些的，它就相对来说容易反流，所以说呢，如果说有反流的，已经有反流病人的话，那睡觉的时候可以适当把这个床头抬高，把你身体抬高，把你上半身抬高，那这样的话也能有助于减少一些反流，
1: 你别让胃酸流过去，
0: 对对，尽量减少胃酸，因为重力作用相对来说，胃酸不太容易往高的地方流一些，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另外就是肯定要保持这个充足的睡眠了，这些的。所以说就是这么一个。
1: 其实我觉得您说的好多，不光是说对嗓子好，对咱们整体的身体都好，
0: 对对对，都好的，因为
1: 都是增强免疫力。
0: 对对，烟呢也是身体的一部分。那么说你要身体的有一些，比如说不好啊，整个身体不好，那你嗓子一定也会不好的。
1: 赵主任，其实今天我们说到咽炎，很多朋友说这咽炎嗓子疼是吧？上火了，咱吃点药消这个杀菌，然后呢，或者是这嗓子疼还能够有什么更恶化的这种疾病吗？赵主任，
0: 也有的
1: 啊。
0: 你比如说这个嗓子疼的话，你像这个单说这个疼吧，那你疼的话，它有可能是咽部炎症的一些表现，但它也有可能是一些比如说肿瘤的一些表现，像我们这个有一些喉癌的啊，下咽癌的，它也是表现为嗓子疼，包括一些比如说扁桃体癌的这些啊，他们它也可以早期就是表现为是疼，疼啊，吞咽痛啊这类的啊，所以说呢这种你看一些这个异物感啊，异物感呢，你像有老觉得嗓子有东西堵着，
1: 是
0: 那这种东西，你看有咽喉部有一些良恶性的肿瘤啊，你有一些良，那它这个肿瘤这种占位性的因素啊，也会导致你堵塞感，也会导致另外就是比如声音哑，那你声音哑的话，也可能是你嗓子发炎了，声带发炎了， 那也有可能是声带上，比如说长小节、长息肉，
1: 嗯
0: 啊这些的。那也有可能是一些长喉癌，
1: 哦
0: 啊，有些尤其是声门性喉癌。声门性喉癌的话，那你早期来说就很早就会表现为声音哑，
1: 嗯
0: 啊声音哑。
1: 那这些检查是不是需要更深一步的？咱平常去诊所去看看，
0: 哎、
1: 啊一下、
0: 哎、
1: 是吧？
0: 对，
1: 像那些说到的就得做更深入的检查。
0: 对，因为什么？你张口啊一下，就是在我们来说看的比较浅。
1: 嗯
0: 啊，因为咱们这个嗓子嘛，我们一般来说叫咽部，咽呢它分为鼻咽、口咽、喉咽。
1: 嗯，
0: 就说你张口啊这么一下，只能看到一个口咽。
1: 嗯，
0: 那口咽的话，那你上边的鼻咽和下边的喉咽就看不到。
1: 嗯
0: 啊。你但看不到的话，你就得需要，如果说有必要的话，有需要检查必要的话，那你就得需要去查鼻咽镜，
1: 嗯，
0: 或者是这个喉镜，
1: 哦，
0: 哎，来往深处看，
1: 嗯
0: 啊，这样的。
1: 所以就是借助这种更先进的检查手段了。
0: 哎、对
1: 这些、
0: 嗯、
1: 这些什么镜可以这个把我们刚才说到的隐藏的那些风险，眼睛看不到的都能看到，
0: 哎、对
1: 是吧？
0: 直接看不到的，因为这些地方相对于隐蔽，你张嘴是看不到的。
1: 嗯，
0: 那看不到的话，你就不好说它里边是什么问题。
1: 嗯，
0: 所以说你只有查了才清楚它是有没有什么病变。
1: 嗯、那赵主任刚才说到的这个喉镜啊，
0: 嗯、
1: 是吧？这些做起来是不是很痛苦？我觉得是不是跟像这个肠镜、胃镜似的，大家一听起来就很害怕呀？
0: 对，是，确实是临床这个我们也是在这个临床工作中碰见好多人很担心这个是不是
1: 很
0: 难受
1: 啊？
0: 对，很难受。这个确实这个担心是可以理解的。
1: 嗯，
0: 就说。一般来说，这个查这个喉镜啊，它主要就是一个，比如说这个，恶心的一个反射、
1: 嗯、
0: 啊，恶心的反射。这个因为毕竟咱们要把嗓子得捅一个喉镜嘛，
1: 是。
0: 有些人可能咽反射敏感的人，他敏感人他就很容易恶心，
1: 嗯
0: 啊，一恶心嘛他就很难受。当然是经口的喉镜，有些会是有经鼻的这些鼻咽喉镜，
1: 嗯，
0: 那经鼻如果经鼻的话，一般来说的话，它对咽部的刺激相对小一些，但是呢，它可能对鼻子会有直接刺激，
1: 嗯，
0: 就会造成一些鼻子的酸胀感，
1: 是
0: 啊这些的，所以说呢，鼻子酸胀。当然了，就是说一般来说，我们现在临床上做这些咽喉镜检查的话，都会事先呢会上一些麻药，
1: 嗯
0: 啊，你知道包括鼻腔里上一些麻药啊，包括口腔里。喷一些麻药啊，来尽量减轻这个不适的这个反应啊。这样的话，当然现在包括你看，现在我们也会有比较细的这种鼻咽喉镜，虽然经鼻，但是我们这个镜子很细，很细的话，一般来说对鼻腔的刺激
1: 就更少了，
0: 对，就更少一些。当然肯定会有一些不舒服感觉，但是大多数。还是能耐受的，
1: 嗯
0: 啊，当然确实有个别人他比较敏感一些，比较娇气一些吧，敏感一些，
1: 嗯，
0: 那么说他确实很难受。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一个是做心理工作，再一个说我们会比如说多上一会儿麻药，
1: 嗯，
0: 让麻药作用的这个更深一些，啊，更深度更深一些，
1: 嗯，
0: 然后时间
1: 减轻痛苦，
0: 哎，对，尽量来的这个减轻这个痛苦，
1: 嗯，
0: 对，
1: 是，所以就是像咱们去做检查呀，肯定是一定是到了某一个阶段才会让大家去做这些，
0: 哎，
1: 是吧？做这些检查，所以他一定是随着某些症状的，如果您就是一个简单的上火了、是感冒了，肯定不会让您去做这些，是吧？
0: 对
1: 我觉得还是很多事情是遵医嘱。
0: 因为他这个查鼻咽镜啊、喉镜啊，他是其实还是有指征的。
1: 嗯
0: 嗯，不是说每个人都会让他去查的。
1: 嗯，是我们希望大家都用不到，但是万一用到的话呢，也希望能够相信医生，相信医生给我们做的这个检查哈。另外。嗯，这个如果是对于长期用嗓的这个人员，包括说中老年的一些高发人群，像这种，咽喉啊，或者说耳鼻喉这种检查，平常咱需要日常去关注它吗？一般的体检的时候，比方说或定期的去做一些什么样的检查和关注吗？
0: 嗯，那可以的。你比如说，它还是就是根据你的这个具体情况来定啊。
1: 嗯，
0: 这个其实刚才咱们已经谈过。你比如说，咱先说声音哑这个吧。你要声音哑，比如长期不改变，
1: 嗯
0: 啊，长期这么声音哑，甚至越来越重，那这种情况下你就很有必要去查个喉镜的。
1: 嗯
0: 啊，上必要查喉镜，那你就不能说就按那个上火发炎了我就继续吃药。
1: 嗯，
0: 那你因为它有可能是早期喉癌啊，那你这个喉癌你越早期发现，
1: 嗯，
0: 治疗起来相对来说。越简越好，越容易一些。
1: 是
0: 啊，对，
1: 还有像一些主播，
0: 啊，
1: 是吧？
0: 哎，对呀，啊。
1: 如果你这一次嘴嗓子疼，吃个润喉汤好了，
0: 哎，
1: 但是这个 总是反复，
0: 也
1: 得需要定期去观
0: 察。
1: 查
0: 一查。那你比如说，他舌头上有可能他虽然没有长恶性肿瘤，但是他有可能长一些炎症性的，比如说声带息肉，
1: 嗯
0: 啊，这也是有可能的。
1: 是
0: 啊，这
1: 老师也挺常见的。
0: 哎，对的，就是只要是职业用嗓的人，
1: 嗯，
0: 都有可能，
1: 嗯，
0: 都有可能会出现这些情况。
1: 嗯
0: 啊，你像这个职业用嗓的人。喉炎啊，声带炎啊，声带小结，声带息肉，是一个很高的，它倒未必是会一定会发喉癌，但是呢，这些。

0: 声带的，刚才我讲的小结息肉，这是很常见的。
1: 嗯啊，是啊，所以有了一些症状呢，要及时的引起重视啊。
0: 对，包括另外，你像除了声音哑，你比如说刚才说的堵塞感，异物感，甚至有吞咽困难，举着你像喝稀的还好。要吃干的，吃馒头啊，吃米饭呀、啊，可能就觉得咽的有点不顺
1: 了、
0: 那这就需要排查你的下咽部、喉咽部有没有长什么东西啊，这些的，这些的。另外包括你像那个痰中带血，甚至我这鼻涕中带血，醒的鼻涕中带血，或者是回吸吐出来这个鼻涕中带血，那这种情况下你就很有必要去排查鼻腔、鼻咽部，这些就需要查鼻咽镜。来看看你的鼻腔深部包括鼻咽部有没有长肿瘤。你像这种涕中带血常见于什么呀，就是鼻咽癌的人有时候他好发涕中带血。当然并不是说你涕中带血就一定是鼻咽癌，有一些炎症它也可以涕中带血。
1: 是，
0: 但是呢这种涕中带血，炎症涕中带血是什么，一般大家都是偶发的。但是鼻咽癌的涕中带血啊是频繁的、经常的，经常常发作的。另外就是肯定有一些，比如说颈部的一些肿块啊，颈部的一些肿块，这儿有一个大疙瘩，摸着大疙瘩，而且还不疼。那这种不疼的话，往往是什么呀？有可能是一个颈淋巴结的转移性的肿块，就是它可能原发部位在鼻子、嗓子、喉这一块的原发的这个恶性病灶在鼻咽喉这块，但是呢，它转移到颈部这儿。颈部这儿的话造成一个颈部的一个转移性淋巴结肿大，它可能原发病灶那儿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它会发现这儿肿块，这儿有个大肿块。你像刚才咱们说的鼻咽癌，它可能早期它没有什么症状，没有涕中带血，没有什么
1: 鼻子上没感觉，
0: 没感觉，但是就是这儿有一个
1: 肿块，
0: 大疙瘩，脖子这儿有个肿块，那这种情况下，那么你要是需要来检查的，那这种检查我们就肯定作为耳鼻喉大夫都知道的，一定要查一个鼻咽喉镜，来看看你的鼻腔、鼻咽、嗓子有没有原发灶。
1: 是，今天我们说到这个话题啊，这个嗓子干痒有异物感其实是一个常见病，也是个高发病，但是呢有一些症状是需要去引起我们大家重视的，要及时的去做一些检查，把它恶发在这个萌芽当中，是吧？
0: 对。
1: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赵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讲解，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再见。
0: 谢谢，
1: 再见。
0: 再见大家。
1: 好的，稍后时间呢，我们将会进入到银铃大舞台，今天来听一听唱歌。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还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腻了辣了喝君唱。
3: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4: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3: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5: 退休的生活，是一盏灯下翻看旧照片的安然，是一曲老歌哼到尾的惬意，是一本闲书读到尽的悠然。
3: 退休的生活需要被倾听的诉说， 需要被认可的价值，需要被惦念的温暖。
5: 退休的生活是不被定义的自在，是不被束缚的从容，是不被辜负的余生。
3: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5: 话日常，聊健康，岁月安康。

0: 叔叔阿姨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何蕊。本节目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的。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和视频直播。我们也特别希望您能够加入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添加微信19933127501申请入群。那同时呢，我们还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开通了银铃医院这个板块。如果说想把您的爱好做成一个单独的展示页面，都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进行咨询。我们期待看到您的作品。接下来进入到银铃大舞台。
1: 生活寻风雅，笔墨藏芳华，锣鼓一响，好戏登场。银铃大舞台，有才您就来。
0: 今天的银铃大舞台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叶怡兰。我为什么很难说出口，因为我觉得叶大姐看上去实在是太年轻了，呵呵，这个跟我们当初想象当中的退休的形象是不太一样的。这样你也来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2: 好的。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叶怡兰。
0: 欢迎您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这个据介绍，您的这个才艺今天是要来进行唱歌是吗？
2: 是。
0: 那您这个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唱歌的呢？
2: 哎呀，小的时候就是瞎喊，我都不知道这个东西需要学。我退休以后，58岁吧，受一个朋友的鼓动啊，人家在老年大学报了班不上，说有个位置，你去吧，你去吧。说了好几次，我原来觉得人家唱歌好还用学啊，人家是天生的哈，咱唱歌就不好又跑调，结果人家架不住情面吧，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到老年大学，坐在小学生的课堂里跟着老师的钢琴，哎，我说这挺稀罕哈，就是兴趣，就是一下就勾起来了。
0: 就是从小就喜欢唱歌，但是呢没有学过。
2: 对
0: 啊，更多的是一种兴趣。
2: 对
0: 啊，后来这个慢慢的学了之后才发现，哎，原来唱歌还有这么多的这个理论和这种技巧是吗？
2: 是的是的。
0: 那您在这个学的过程当中啊，这刚才也说到说被别人鼓动去到老年大学学的。其实这个老年大学的课还挺不好抢的，那您能去那儿就有位置来上，挺不容易的。
2: 当年是我10年前那个时候老年大学没有在那个旧校址，那个课堂特别少。后来扩建了，现在容量无限，谁都可以来。
0: 这现在也得靠抢，好多热门课大家说抢不上。
2: 是有这样的。
0: 那
2: 总之比那时候好多了，扩大了好多倍。
0: 那您这个当时就选择了唱歌，有没有想过去换换其他的爱好呢？
2: 哎呀，唱歌也是被别人叫去的，我自己好像没有什么主动的要去怎么样。就是好像干一行爱一行吧，人叫你去唱歌就哎呦这挺好玩，就玩上了。
0: 我觉得也是说因为您喜欢唱歌，所以别人叫您一块去，您说才能一块去是吧？
2: 也可能
0: 人要是说让您去跟您去一个不喜欢的这种爱好，您肯定也不去
2: 啊。对，
0: 是吧？
2: 对对对
0: 啊。所以到了那之后发现，哎，这个还能够大家一块在课堂上学习唱歌，当时这个课堂的氛围怎么样啊？
2: 其实刚学的时候，就是感觉新鲜。氛围。
0: 时隔这么多年，又回到了教室里。
2: 对，我都快60了，又坐回小学生的课堂，觉得特别好玩。
0: 那跟大家一块儿这个学习唱歌交流，应该

0: 也挺有意思的吧。
1: 哎，对，给我们这个退休生活又找到了一个有规律的这个方向。你上班吧，你就起早贪黑，你每天都很有规律，一旦退下来以后可能会茫然啊，无所事事哈、突然上这么一个课吧，他还给你留作业，然后呢你一周上一次，你还得回来，还得老想着这件事儿，
0: 还要完成作业。
1: 对，然后到那个点儿呢，你就得收拾好自己，打扮打扮再去上课，是吧？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调剂吧。
0: 也挺有意思的，是吧？
1: 对。
0: 那您从这个58退休之后就开始学习唱歌，到现在得有十来年的时间了哈。断断续续也在不少地方也都学过啊。所以现在这样吧，我们也来检验检验您学了这个这么长时间之后，这个成果怎么样，好不好？
1: 唱得不好，反正毕竟是业余的嘛哈，就自己有点进步，就觉得挺开心。那就献丑吧。
0: 那我们第一首来给大家演唱一个什么？
1: 三月桃花心中开，这是新编歌剧《长征》的主题曲，原唱是龚爽，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歌手，他去世了，也算致敬他。今年又是长征胜利90周年，我觉得这首歌能表达我的心情吧。
0: 那这样，我来准备一下，我马上开始啊。
1: 好的。

0: 唱的太好了哈！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的评论区也有人说唱的真好，说每天都在期待这个大舞台。您唱的这个算是哪种方式？算美声，算民族？
1: 我也不知道，这个是民族歌剧。
0: 嗯，
1: 好像我也说不好，这是，
0: 但就是好听。唱得好。那其实这个我刚才看您唱的时候特别沉浸其中哈、啊、我觉得就是很多人退休之后呢都会觉得生活很无聊啊，以前这个填满工作的生活现在瞬间没有了，觉得无所事事哈、啊、那您觉得在学了唱歌之后对于您的这个身心呢、啊、包括这种交往上，包括说对于这个自己的这种心态上有没有带来一些改变呢？
1: 那肯定有啊。
0: 啊、
1: 先说那个自己的感受哈、啊
0: 嗯。
1: 人退休就是一个进入晚年，进入老年，面对着就是你的各方面机能逐渐退化哈、啊，可能人会在这个时候有点悲哀吧，
0: 嗯、
1: 有点悲凉哈、啊，因为这是一个自然过程。
0: 觉得老了是吧？
1: 对，你老了、嗯，你各项机能都在退化，也可能会，添毛病啊哈，然后。记忆力啊体力啊都不如从前，在这个时候呢你去学一个你感兴趣的东西，然后呢你这个通过开发你自身体的机能，然后你还有长进，
0: 嗯，
1: 就是你年轻的时候没学过你也唱不到这个高度，你也唱不了这么顺溜，还老跑调，现在调也不准，但是比那时候要准准多了哈，
0: 听得很好听。
1: 这个呢就对无形中对自己是一个鼓励，哎我还能学习，
0: 嗯，
1: 我还能收获，就好像挺受鼓舞的哈。你要从交往上说呢，你肯定认识一群和你志同道合的朋友，
0: 喜欢唱歌的朋友，
1: 对、嗯、然后这些人在一起吧，也没什么家长里短，都是讨论，哎你怎么唱这么好了、
0: 嗯、
1: 哎你有什么心得，你跟哪儿学的呀、嗯、什么哈，有什么好听的歌，
0: 咱们一块儿唱一个，
1: 对、嗯、说或者是你介绍我去你唱歌那地方哈，还有呢就是什么最近又发了什么新歌了，国家大剧院又上演什么新的节目了，这时候呢你就觉得哎我跟时尚哈脉搏没有掉队哈、嗯、我还能跟得上，
0: 嗯
1: 啊，这一说起来你现在主旋律的歌曲都有什么，你不是无知、
0: 嗯、
1: 这样就从身心上也是一种愉悦吧，
0: 是能够让自己的心情更好，其实这个心情好了、
1: 啊、
0: 对身体也好是吧，
1: 啊那是
0: 啊、嗯、所以说唱歌这事儿啊就是还是挺有帮助的啊，那您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结合了很多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会一块儿经常去排练演演出，会有这样的机会吗？
1: 哦，那是，现在几乎就被这个唱歌把时间都给占满了。
0: 哎呦，那看来活动挺多的。
1: 对，你参加合唱团，他每周两次排练。
0: 嗯。
1: 然后呢，因为这个你认识了好多人，可能不断的，大到什么弄个小演出啊，小到什么去卡拉 OK K 一把啊，总会有人想着你。
0: 嗯。
1: 然后你就觉得，挺充实。
0: 所以就是越来越让自己喜欢唱歌了。
1: 啊，就对，
0: 嗯
1: 对，
0: 越来越喜欢，越来越喜欢这个能够通过唱歌结识到更多朋友，让自己的这个心情更好，这种生活了，是吧？
1: 对，就是觉得你有所追求，
0: 嗯，
1: 有所向往，
0: 嗯，
1: 然后你每天都知道自己要干嘛哈，就是我觉得这个挺好，就唱歌没事自己在家唱唱也挺开心，是吧？嗯，
0: 那学了这么多，唱了这么多歌，您最喜欢哪首呢？
1: 嗯。你说不上来最喜欢哪一首、
0: 嗯、
1: 就是随着时间和心境的变化可能会随时有变化，
0: 嗯，有很多喜欢的歌曲、啊、
1: 对对对对对。你像今年嘛，我参加的那个河北退役军人合唱团唱长征组歌，
0: 嗯，
1: 这是我们小的时候就唱过的歌，十首啊，
0: 嗯，
1: 一开始我挺抗拒的，因为我从来没唱过合唱的声部，它不是那个像唱独唱一样是主旋律，你是唱一个声部，它是不完整的。哎呀，好多东西都要学。我一开始挺抗拒，我这么老的歌还唱有什么意思哈？
0: 嗯、
1: 结果排练完了，然后就演出了八场。
0: 哦，
1: 然后从中呢，就是你又加上那个战友文工团的动作，我们就照着电影上排的那个动作，包括打快板，包括那个身体晃动哈，哎。唱完以后觉得自己都把自己唱得热血沸腾了，觉得还挺有意义的哈、
0: 嗯哦、好，这又是一个新的突破是吧、
1: 啊、
0: 那接下来这样哈，我们时间也不多了，我们也请您再给我们大家带来一首吧好吗、
1: 啊、好的、嗯、
0: 再来
1: 一首军旅歌曲吧，
0: 好、啊、叫战士与母亲是吗？
1: 对，
0: 嗯，好的，那这样准备一下啊。

0: 这下是终于可以鼓掌了。但是呢，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快到了哈，非常感谢叶一兰叶大姐给我们带来的这么精彩的演出。那我们就先跟您说一声再见吧，
1: 谢谢
0: 啊，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0: 好了，那今天的银铃俱乐部也是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我们明天再接着聊。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

0: 径是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3: 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4: 一二三，
5: 茄子。
3: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他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6: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是非曲直，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法治集结号，我是傅东。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重点关注公司欠钱能不能直接起诉股东呢？那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英禄律师事务所的赵一山赵律师。
1: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

0: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有的时候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比如说自己所在的这家公司呢，它的经营状况不太好，这个时候拖欠了货款、服务费或者说工资等等的费用，那自身他已经没有财务用来这个还偿这个债务了。这个时候很多人就可能会想一个事儿，说公司没钱了，我能不能找股东、找老板个人来还呢？那这个想法到底能不能行得通？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河北英路律师事务所的赵一申赵律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结合案例啊，来为我们讲讲公司欠债能不能要求股东个人来承担还款的这个责任呢？赵律师你好。
1: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实中呢，确实会有很多债权人遇到这个问题，想当然的就认为公司如果还不上钱，股东就该出来兜底。但是法律上不是这么简单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个案例，说有一位当事人借钱给一家公司，一共出借了80万元，到期之后呢，公司无力偿还了，他一看公司账上空了。

0: 接就去起诉这两位股东，要求股东偿还全部的80万元欠款。但他起诉的时候理由仅仅是公司没钱，最后法院只判决公司承担还款责任，驳回了对股东的起诉。
1: 嗯，
0: 后来查到其中有一名股东出资到期却没有实缴，又以此为由重新起诉这位股东，这才把这钱追回来。
1: 嗯，就是听您这么一说啊，这个案例是不是原则上这个股东是不用替公司来还钱的呢？
0: 是这样的。
1: 嗯，
0: 原则上呢，公司是独立的法人主体，公司的债务由公司自己的财产来承担，股东没有义务拿个人钱替公司还债，股东需要做的呢，是在自己认缴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也就是说，只要股东把该缴的出资足额缴到位，哪怕公司经营亏损，对外负债，正常情况下也不需要动用自己个人的存款、房产这些来替公司还债。
1: 嗯，
0: 但是不是说公司就这个欠款了，股东就可以完全的置身事外，法律也设定了例外的情形，只要满足条件，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股东一起起诉，要求他承担这个还款责任。
1: 嗯，这个可能也是到了我们今天节目说到的一个重点的一个这个内容啊，就是说哪些情况可以同时追究股东他的责任呢？赵律师，
0: 常见的有四种情况，可以直接要求这个股东来偿还公司的这个债务。第一种呢，就是这个股东认缴出资未实缴，公司没有钱来还钱了。
1: 股东认缴出资未实缴，公司没有财产来还这个钱了。
0: 对，
1: 那我们来举一个例子，方便大家更好去理解这句话啊。就是比如说这个公司成立在2025年的1月1号，股东甲呢，他是认缴出资1000万元，股东乙认缴出资2000万元，均约定到2029年的12月31号完成实缴。那2030年的1月1号，公司欠债权人800万无力偿还，此时呢，股东甲是实缴100万，股东乙实缴2000万，是吧？
0: 对，
1: 那
0: 在这个案例当中呢，认缴出资的期限已经届满了，股东甲仍然没有足额完成实缴，这就是咱们说的该出资不出资，属于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49条第一款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第二款规定，股东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除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外，还应当对给公司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规定三》第13条第二款也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期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盈利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这些法律规定呢，就是说案例当中公司自身已经无力清偿到期的这800万元债务，股东甲呢还有900万元认缴的出资没有实缴，股东乙已经全面履行了出资义务，这个时候呢，债权人可以一起来起诉这个股东甲，要求股东甲在未出资的这900万元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这800万元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但是股东乙呢，他已经足额缴纳了，所以他不用承担任何的还款。
1: 他已经是股东乙全面履行了这个出资的义务，所以说他是不用承担这个还款的责任的，是吧？
0: 对，是这样的。
1: 那也就是说，这个认缴期限届满之后没有完成实缴的这个股东，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股东甲啊，他要在未实缴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这个责任，是吧？
0: 对。
1: 那如果说认缴期限还没到期呢，这个情况怎么办呢？
0: 如果说认缴期限没有到期，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了，那么债务已经到期的债权人呢，有权要求未完成实缴的股东提前缴纳出资，这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这个出资加速到期，是这个2024年新出的这个公司法的新的规定。第54条， 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公司或者已到期债权的债权人有权。

0: 要求已认缴出资但未借出资期限的股东提前缴纳出资。
1: 那刚刚您也是说到了有一个这个主张加速到期啊，这个如果主张加速到期的时候，他需要注意什么样的问题吗？
0: 首先从这个前提上看啊，要举证证明公司无力偿还到期债务，比如说这种经另案执行阶段法院出具了终本裁定书等等这种生效的法律文书，已经明确这个公司确实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也就是公司确实没钱了，还不起债务了。其次从后果上来看，这个条款规定的是实行的我们说叫入库原则，入库规则，也就是说最终股东是向公司缴纳出资，该出资成为公司的责任财产，对公司的所有债务进行清偿。那么为了保障债权人的这个利益呢，我们一般建议就是同步的采取这个保全措施。
1: 这个是第一种情况，第一种类型啊，就是股东认缴出资未实缴，公司也没有财产去还债，可以一并要求股东去还款，这是第一种类型。那赵律师，第二种类型是常见的情形是什么样的呢？
0: 第二种常见的类型呢是这个抽逃出资。首先我们来看看什么是这种股东的抽逃出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规定了，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三、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
1: 这个抽逃出资，这又是一个专业的名词啊。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它？就是对于认缴的出资额，股东把钱款打进了公司账户进行实缴，在没有经过法定程序的情况下，又把这个实缴的钱拿回来的这个行为。比如说，你又直接转到自己个人名下的这个账户了。或者说通过一些虚构的交易转到了自己实际控制的其他的公司名下了，这样是不是就是这个抽逃出资这样的一个行为？
0: 其实从本质上来看呢，就是这个股东没有实际上的出钱，他假装出了，想让别人以为自己真出了
1: 啊，就是这样假装的一个行为啊。
0: 对。
1: 那如果说被认定成了像刚刚您说到的这个抽逃出资，是不是就可以一并去起诉这个股东了呢？
0: 是这样的
1: 啊。
0: 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53条规定了，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违反前款规定的，股东应当返还抽逃的出资，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与该股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规定三》第14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抽逃出资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上述条款明确了股东抽逃出资情形下的补充赔偿责任，是债权人一并起诉股东的实体权利基础。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情形需要满足：第一，公司对债权人负有债务；第二，公司不能清偿债务；第三，股东抽逃出资，这三个要件公司债权人的请求权才可以成立
1: 啊，这是要同时符合这三个要件的。
0: 对，
1: 这个公司债权人的请求才是可以成立的。这个满足不了一条，那肯定是这个请求都是不能成立的，是吧？
0: 对
1: 啊。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英路律师事务所的赵以申赵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惑的话，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2: 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3: 你等一下啊。
2: 就是我呀，老王。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3: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4: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5: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6: 爷爷说，他30岁那年。

0: 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1: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0: 法治集结号。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英禄律师事务所的赵一山赵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困惑疑惑的话，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咨询到赵律师。那赵律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重点关注的是啊，这个公司欠钱了，我能不能直接去起诉这个公司的股东呢？刚刚咱们也是说到了几类情况是可以去起诉股东的啊。
1: 是的。
0: 第一类呢，说股东认缴出资未实缴，公司也没有财产去还债，这一类情况是可以去起诉股东的。
1: 对。
0: 好，您说到的第二类就是股东刚刚还说到了一个非常专业的名词，叫抽逃出资。对，这种情况也是可以去起诉股东的。那其实是有四种情况啊。
1: 对，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第三种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1: 第三种呢，是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恶意掏空转移财产。
0: 嗯，这个我们怎么去理解呢？
1: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相应的法律规定。
0: 嗯，《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23条明确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第二款，股东利用其控制的两个以上公司实施前款规定行为的，各公司应当对任意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第三款，只有一个股东的公司，股东不能证明公司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0: 这就是大家经常去听到的，说法人人格否认，或者说刺破公司面纱，是吧？
1: 对，
0: 就是说比如公司把这个股东把公司的房产或者说设备低价甚至无偿转移给了自己或者说相关联的企业，然后把这个公司它就注销了，让债权人没有办法去要钱。
1: 对，
0: 又比如说你随意挪用公司资金偿还来偿还自己的个人债务，然后出现了这个财产的混同、用人的混同、过度的控制公司，然后你恶意逃避这个债务，严重损害了债权人他的利益，这些的行为是吧？
1: 是的。
0: 那
1: 这种情况下，法院可以判定股东对全部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但要注意的是，这个不能只靠猜测，债权人必须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证据。一般这个证据呢，要能证明这三点：第一，股东实施了滥用的行为；第二个，严重的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比如说造成这个公司还不起钱了
0: 啊；
1: 第三呢，滥用行为与这个损害的后果存在因果关系。那滥用行为呢，常见的情形有人格混同、过度支配，还有资本显著不足等等这些。
0: 资本显著不足，就是明显看到这个他确实是没有这个财产了，是吧？
1: 对。
0: 那刚刚您说到的啊，就是说一个人的公司，就是只有一个老板持股的公司，在追责上和这个是一样的吗？
1: 这个不一样
0: 啊。
1: 普通的这个打官司的时候，我们都说谁主张谁举证，但是一人公司实行的是举证责任倒置。简单来说呢，就是如果唯一的股东他拿不出这个证据，比如说完整的财务账册、年度审计报告等等，这些来证明他自己的财产和公司财产是相互独立的，那法律上就会直接的推定他财产混同，会要求这个股东对公司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比如说一人公司的老板花钱的时候把公司的钱随便转到自己的个人账户，公司缺钱的时候又从个人账户再转到公司，那往来的款项又很多，说不清具体的这个用途了，这种就叫做财产
0: 的混同啊。
1: 我们这会儿就可以直接起诉他，要求他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0: 那如果说这一家公司的股东刚好就只有这夫妻两个人，这怎么办呢？啊，
1: 两个人了，他就不能叫做一人公司了。虽然说这两个
0: 他们是一家子，
1: 对对，
0: 是吧？
1: 是一家子
0: 啊，
1: 但是毕竟他是两个人。所以呢，不能说这个股东是夫妻就直接要求他们俩连带还款。从这个公司法的角度来说，必须要有证据证明公司和这个家庭财产混用、资金随意划转、股东滥用法人地位逃避债务等等，法院才会判决他们去承担连带责任。如果只是就是说夫妻两个人共同持股，那不能穿透追责。
0: 这就是您说的第三类，是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的地位，然后恶意掏空转移资产，就是这类也是可以去直接去起诉股东的，是吧？
1: 对。
0: 那第四类呢，这也是最后一类了啊。
1: 第四类呢，没有依法清算就把公司注销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240条规定，公司通过简易程序注销公司登记，股东对本条第一款规定的内容承诺不实的，应当对注销登记前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那第一款内容就是说，公司在存续期间未产生债务或者已清偿全部债务的，经全体股东承诺，可以按照规定通过简易程序注销公司登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规定二第19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以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解散后恶意处置公司财产给债权人造成损失，或者未经依法清算，以虚假的清算报告骗取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法人注销登记，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规定二第20条规定，公司未经依法清算及办理注销登记，股东或者第三人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时承诺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0: 这个看来可能有的人的理解啊，就是说你把公司注销了，然后债务也就一笔勾销了，这样的一个观点它肯定是错误的，
1: 对，
0: 是吧？
1: 啊，这是错误的。
0: 嗯，
1: 因为上述的这些规定都明确了，如果公司的债务还没有结清，股东走简易程序，简易的注销程序，不通知债权人，不做合法清算，就直接把公司注销了，这种情况下，债权人可以直接起诉股东，要求股东承担这个清偿责任。
0: 就是你为了不还债，或者说为了你这个让这个债权人联系不到你，你直接把公司注销了，这种情况你也是可以要求股东直接去承担这个清偿的责任的啊。
1: 是的
0: 啊，那如果说涉及到这个股权转让，涉及到这个问题了，赵律师应该怎么去处理呢？
1: 这个法律上也有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88条规定了，股东转让已认缴出资但未借出资期限的股权的，由受让人承担缴纳该出资的义务。受让人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转让人对受让人未按期缴纳的出资承担补充责任。未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日期缴纳出资，或者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所认缴的出资额的股东转让股权的，转让人与受让人在出资不足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受让人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存在上述情形的，由转让人承担责任。也就是说，首先，出资期限未届满转让股权，原则上出资义务转移给新股东，新股东不缴纳的话，原股东要对此承担补充责任。其次呢，出资期限已经届满，原股东没实缴他就转让，原股东和新股东要连带承担责任。但是有一种情形除外，就是新股东善意的，他不知道这回事的，那就只有原股东来承担，
0: 这就是由原股东来承担了。
1: 对
0: 啊，
2: 干嘛呢小虎？
3: 化妆啊。
2: 男孩子化妆做什么？
3: 你看那些男明星也都化妆，我觉得他们比我们班女生都好看。
2: 那我问你，你觉得你哥好看还是那些化妆的明星好看啊？
3: 当然是我哥啦，我哥最帅气，尤其那张迷彩服拿枪的照片，脸上的迷彩特别酷，就像战狼里的吴京。
2: 对啊，男孩子就应该有男子汉的气概，保家卫国的解放军战士才是你最该追的星。
4: 拒绝畸形审美，坚定文化自信。
5: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 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0: 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1: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重点关注的是啊，这个公司欠钱了，我们到底能不能直接起诉股东？刚刚赵律师也是总结了这四种情况，这四类的情形啊，就是第一类是股东认缴出资未实缴，公司没有财产还债，这样的情况是可以去起诉股东的。那第二类呢，就是股东抽逃出资，刚刚也是说了第三类和第四类。第三类呢，就是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的地位，恶意掏空转移资产。还有第四类，就是没有依法清算就把公司注销了，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可能去逃避这个还债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啊，这样也是不行的，您可以直接去起诉股东。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英路律师事务所的赵以申赵律师。如果说您最近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疑惑或者说问题的话，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2: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3: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2: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3: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2: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3: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2: 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3: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是非曲直，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杂志集结号。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英路律师事务所的赵一申赵律师。然后在节目当中，赵律师跟大家分享了啊，就是如果说公司欠钱了，能不能直接起诉股东呢？这是有四种常见的情形，赵律师是可以一并起诉公司和股东的啊。那在这四种常见的情形当中，您也是多次提到了说要证明公司已经无力清偿债务。那想要去告这个股东的话，是不是必须先告公司，然后拿到判决，执行不到钱之后才能再去告这个股东呢？
1: 这个在法律上是没有设置这个强制的前置程序，
0: 没有这个流程的是吧？
1: 对，没有这个硬性的规定。
0: 嗯，
1: 只要你手上有充足的这个证据，能够证明符合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些法定的情形，那么在起诉的时候就可以把公司和这个股东一起列为共同被告，放在同一个案子里来一并审理，不用分开两次去打官司，这样能够节省大量的这个时间
0: 精力，时间都是可以去节省的啊。
1: 嗯，那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说只起诉公司，等拿到胜诉的判决，在申请执行的阶段呢，法院查不到财产了，出具终本裁定，这个是一种很有力的证据。那有一些案件可以直接在执行程序当中呢来申请追加股东作为被执行人，但是实务当中如果案情复杂的话，像这种人格混同啊、出资有重大争议的，很多执行庭的话是不会直接去处理的，会告知当事人要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来经过开庭审理，这样两种路径呢各有利弊，要结合手里的证据来进行选择。另外呢，有一个概念大家要分清，就是股东承担的大多是补充赔偿责任，意思就是说优先由公司来还钱，公司的财产不够清偿的那一部分才会由股东在责任范围内进行承担。
0: 这个股东承担的是这个补充赔偿的责任，其实还是要由公司先去还钱的，然后说如果不够的话，股东再去来承担。
1: 对
0: 啊，那节目最后我们也是站在这个普通债权人的角度啊，赵律师，就是平时有什么可以去提前防范的一些建议吧？
1: 有几点建议。第一个呢，在合作之前呢，大家可以运用这些软件或者到这个工商局去查询这个合作方的这个相关档案，看对方这个注册资本呢、股东信息、股权有没有频繁的变更，提前来评估风险，因为变更频繁的一般就是公司会有一些
0: 问题
1: 了。对，第二呢，发生欠款准备起诉的时候呢，可以来评估一下，看看是否要追究这个股东的责任，具备初步证据的情况下，优先考虑起诉的时候一并把这个适格的股东列为被告，争取一次性就把这个纠纷解决了。第三呢，在执行阶段要及时的去主张权利，判决后公司没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时候，立刻向执行局申请追加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第四呢，时刻关注这个债务公司的状态，一旦发现对方启动了注销流程，那第一时间提出异议，避免后续维权的难度增加。
0: 就是作为普通的债权人或者说作为员工，你是要时刻去关注公司它的一个动态，这样的一个状态的啊。就是如果说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怎么去提前去防范，提前去准备啊。那节目的最后，赵律师再来给大家做一个总结或者说提醒吧。
1: 那总的来说呢，就是说公司没有钱来还债了，原则上我们不能直接去起诉股东，要求他承担这个连带责任，只有在具备充分的证据能够证明存在法定的例外情况，也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些情形的时候，才能够要求股东来承担还款责任，比如说涉及到这个股东出资问题，包括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抽逃出资等等，就是说他一分钱都没出，或者说应该出100万只出了10万，就这些
0: 他没有出够是吧。
1: 还有就是法人人格否认的问题，包括财产混同、股东滥用法人独立地位等等，还有最后一种就是未经合法清算就注销公司的这种情形。
0: 这是作为这个我们普通的债权人或者说上班族，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都是需要注意这些问题的啊，赵律师啊。 在北京时间的14:54，也是非常感谢赵律师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多的知识啊。那今天的法治集结号就是这些内容了，也是感谢今天我们的嘉宾，来自河北英路律师事务所的赵以琛赵律师。那赵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1: 再见，
0: 嗯。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5: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2: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6: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7: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7: 我
6: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7: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7: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7: 我
6: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有一天我问儿子，你的梦想是什么？儿子懵懂地问我，
1: 妈妈，什么是梦想？
0: 我说，就是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儿子说，
1: 我要做厨师，吃好多好吃的。
0: 真是个馋猫小吃货。儿子眨着大眼睛反问我，
1: 妈妈，你的梦想是什么？
0: 我说，希望宝贝你平安健康快乐，将来啊。
1: 妈妈妈妈，你不用总惦记我，我问的是妈妈你自己的梦想是什么。
0: 儿子童言无忌，但那一瞬间我确实被他问住了。对呀，我自己的梦想是什么来着？
2: 很多父母有了孩子就忘了自己，到头来把一切希望全压在孩子身上，从情感上绑架了孩子，又迷失了自己。所以想要将来跟孩子有共同语言，请保持自己的梦想，让我们跟孩子共同成长。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还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腻了辣了喝君唱。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4: 上说日月星辰，
5: 下谈河岳山川，
4: 左聊石河。

0: 又看时下热点，有趣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老郭老故事。
3: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元和七年的七月，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精神失常了，任意杀戮，导致军政废乱。田季安的媳妇一瞧，这也不是个事儿啊，整天让你活着，我们就活不了了，召集了诸将，废掉了田季安，立了年仅11岁的儿子田怀建为副使，接管军政，又任命深得人心的大将田兴作为都知兵马使，辅佐田怀建。8月12日，田季安病死的消息传到长安，宪宗意识到新的机会又来了，他马上命左龙武大将军薛平为正华节度使，准备借此来控制魏博，同时召集宰相讨论魏博的问题。李吉甫早就认为呀，自个儿把皇帝的心思揣度明白了，我们皇帝呀肯定是想用兵，想打，力主兴兵讨伐，弄他们去。而李绛却认为魏博这儿啊不必讨伐，他们会自动的归顺朝廷。李吉甫一听，你放屁，李绛你是不是胡说八道啊，啊你哗众取宠啊，那地方不打就能主动归顺过来。宪宗听完了，他是赞同李吉甫，说朕的意思也是如此。你看李吉甫啊把宪宗给揣度的透透的，他的脸上都是得意之色呀。可他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呢，李绛提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方案。事后看来啊，就是因为宪宗实施了这个方案，才逐渐拉开了元和中兴的历史大幕。那么李绛的这个方案是什么样的呢？他说呀，臣观察两河藩镇，其御将之策历来是分散兵权，使诸将势均力敌，相互制约，再加上一边有丰厚的赏赐，一边有严苛的惩罚，所以诸将之间互相猜忌，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可是这个策略想要发挥作用，必须要有一个执法严明、手腕强硬的主帅，局面才能够控制。可是现如今田怀建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吃屎的小孩，军府大权必定是人人觊觎，诸将权力不均，必然会起内讧，他往日分兵的策略就成了现在他们祸乱的根源了。用不了多久啊，田氏要么是被人给杀了，要么是被人给囚禁了。所以陛下，咱们朝廷无需出兵，如果部将四主自立，这是藩镇节度使最不愿意看见的情况。杀了主子，自立为节度使，那这个部将呢，就会依附于朝廷求生存。否则的话呀，他周边的这个藩镇呢，就会把他给碾碎。所以臣才说呀，朝廷不必用兵，坐等魏博自来归降。陛下您呢，只需要严令诸道，厉兵秣马。同时啊，您就等着，您看哪个部将把那个田怀建那个小孩给宰了，您使劲的封赏他。两河藩镇闻之，他们就睡不着觉了，他们也担心部将争相效法，唯有归顺朝廷这一条道可走，这才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上上之策。李绛采用的就是离间分化之计。宪宗听完茅塞顿开，哎呦，还是你这说的对呀。李吉甫一听，哎，这风头怎么又变了？刚才不是赞同我吗？打他，嘿，智商不够用，这可真要命。李吉甫啊，自然是极为不甘的。几天之后呢，他偷偷的找到皇帝，说，开战所需的军费呀、粮草啊，都已经备齐了，就等皇帝您一声令下，大军开拔，直接汤平了他魏博。要不然的话，李绛万一判断不准，咱等到猴年马月去，是吧？宪宗这儿啊又有点动心了，于是又去寻求李绛的意见。李绛就说陛下，几年以前咱们倒是大张旗鼓的去讨伐承德了，结果如何呢？丧失废材，劳而无功，成了天下人的笑柄。现如今咱的元气还没有恢复呢，人人厌战，如果再度出兵，恐怕呀不仅仅是不会成功，反而会产生新的祸乱。不必对魏博用兵的道理我已经仔细地和您剖析了，您如果信我的话，您就稍微等一等，您别再

对这个事儿有疑虑了。宪宗大喜，好，朕决定了，不对魏博用兵，我就听你的。李绛说，你看前一阵你也说听我的，但是呢，有小人一蛊惑你，你就动摇，这不好。宪宗厉声喝道，说朕意已决，谁敢再来蛊惑。过了没几天啊，那李吉甫又去了，陛下，粮草准备好了，我听说战士们士气高涨，所以您这儿。宪宗李纯说，你给我滚。好，这就需要看看李绛的判断准不准，特别准。没过多长时间呢，魏博那儿果然爆发了内讧，而且很快就归顺了朝廷。这当然是社稷苍生之福，但是这不是李绛之福啊。随着魏博的归顺，李绛的宰相生涯竟然是到了头了。你看啊，事情的发展都像李绛所预料的。魏博的田怀瑗只是一个11岁的孩子，谁能服他呀？军政大权呢，落入了家奴蒋士泽的手里，凭着个人好恶肆意的任命将领，终于犯了众怒了。9月份的一天，魏博的数千将士忽然哗变，杀了蒋士泽及其10个党羽，找到都知兵马使田兴，跪倒在地面上，一意要拥立他为留后。田兴这个人呢，和两河诸藩的骄兵悍将是有很大不同的。史书里边说他呀，有勇力，颇读书，性公谦。他不是那种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武夫，而是一个有勇有谋、志虑深远的儒将。他是有自己的处事原则的，面对着从天而降的利禄，他不会迷失本性。他知道节度使这个位子不是那么好坐的，尤其是两河藩镇。这几十年来呢，遵循的都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世袭制。如果被他这么一个外人夺取了这个宝座，就等于坏了这个老规矩。河南、河北其他藩镇会有何感想、作何动作呢？田兴的内心对李唐朝廷是怀有相当程度的忠诚的。尽管将士极力拥戴，但是田兴啊，一直不断的摇头。那达不到目的，将士们自然不肯离去啊。僵持了许久，田兴当然知道，如果自个儿再不答应，可能马上就有杀身之祸了，于是勉强同意。但是与此同时呢，田兴和将士们约法三章：第一，不能杀了那小孩田怀瑗；第二，要遵奉朝廷法令；第三，向朝廷奉上了魏博的典册图籍，请朝廷任命各级官吏。将士们说，行，您只要答应当这个节度使啊，我们都信守承诺。哎，这么着，田兴命人把田怀瑗迁出了节度使府，然后接管了军政大权。10月初的时候，这个消息传到朝廷，魏博当地的监军的宦官也把田兴的归顺之意向朝廷做了禀报。宪宗皇帝是大喜过望啊，马上召见宰相，对李绛就说了，魏博的情况和你的预判是丝毫不差呀。李吉甫醋意大发，在旁边赶紧抢着说，陛下应该立即派遣中使，就是您得派遣宦官前往宣慰，以观其变，就是别等着他们说话不算数。李绛这斩钉截铁的就说道，不可，现如今田兴向朝廷奉上了土地和军民，坐等朝廷任命，咱们得趁这个机会推诚安抚，结以大恩，就是得给他个惊喜。现在对于田兴来说，是将士们把他给拥立的，他不敢恩朝廷，咱们朝廷这边应该怎么办呢？中央来任命他，所以臣建议应该立刻授予田兴节度使的荆节，这机会一错过去，恐怕就悔之晚矣。宪宗一听，李吉甫说的也有道理，那是之前的惯例，而李绛这说的也有道理，他这举棋不定了。李吉甫啊，找到了平时刻意结交的枢密使梁守谦，这也是一个宦官啊，希望他出面呢，赶紧劝劝皇帝去。梁守谦随即跟宪宗就说了，说按照往常惯例，这种时候呢，确实需要派遣中使前往宣慰，如果让魏博这儿破了此例，恐怕不太妥当吧。宪宗一听也对啊，于是就派遣宦官张忠顺前往魏博宣慰，你到那儿打探一下虚实，回来以后向我复命，朕到时候再做定夺。这事儿就没告诉李绛。过了好几天，李绛才知道这个消息，
他一瞧，我的天哪，和平解决魏博的问题，这个机会马上就要错失了，这把他给急的呀，马上入宫去见宪宗了，说陛下呀，朝廷的恩威能否重建可就在这回了，这么好的机会您怎么能错过呢，怎么能扔掉呢，此事的得失利弊十分的明显，您不要再犹豫了，现在您派出的那个张忠顺呢，可能刚过陕州，您得是快马加鞭，马上下诏任命田兴为节度使，这应该还来得及呢，我的陛下耶，您再听我一回吧。宪宗这儿犹豫沉吟了半晌，说要不然别让他当节度使，先给他个留后，咱们看看情况再说。李绛急了，看什么看呢，我的天哪，田兴这员将领如此的恭顺，自愿遵奉朝廷法令，主动献上土地军民，朝廷如果不赐予他超乎想象的大恩，就不可能让他产生无以伦比的感激之情，陛下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您赶紧下诏吧。看着李绛一脸急切诚恳的表情，宪宗思虑再三，终于点头同意了。10月19，宪宗发布了一道让河北诸藩目瞪口呆的诏书，正式任命田兴为魏博节度使。田兴这接到诏书简直是狂喜，历来各个藩镇发动兵变的将领，运气最好的话只不过是被朝廷追认为留后，可是他万万没想到朝廷对自己出手如此阔绰，让他一步就成为了节度使。拜受诏命的那一刻，田兴是千恩万谢，感激涕零，将士们欢呼雷动。数天以后啊，李绛进一步提议说，陛下，魏博已经是有50多年不沾皇化，就是没有受到皇恩了，一旦举六州之地来归，形同剜和硕之腹心，倾叛乱之巢穴，咱们呢还得再给他们点超乎所望的重赏，以此呢安抚士卒之心，震慑四邻之藩镇，臣建议发内库钱150万民赐予魏博。宪宗差点晕过去，您这倒是挺大方的，发内库的钱150万，我的钱呢，我就必须得这么慷慨吗？得到消息的宦官们跳脚骂呀，纷纷的找到皇帝，不行不行，给太多了啊，你给了魏博150万，其他藩镇也伸手的话，咱拿什么给呀？宪宗确实很心疼，朝廷辛辛苦苦的就攒了这么点钱，现在撒手赏给和硕的骄兵悍将，还是舍不得呀。李绛这儿呢不依不饶，说陛下为何惜小财而无视大计，这么点钱买的可是一镇的人心呢，钱用完了还会回来，机会一旦错失就永不复返，如果朝廷派出的是15万人去攻打魏博六州，到那儿都不打仗，驻守上一年之后把它收复了，您认为150万够吗？宪宗想想也对，最后是一咬牙一跺脚给了。朕省吃俭用攒这么些钱是干什么的？就是为了平定天下，该花的时候不花，白白堆在府库里边有什么用啊？天子豁出去了，在150万民之外，宪宗李纯呢又无比豪迈的给魏博百姓免除了一年的徭役和赋税。这个消息传到魏博，魏博军民是奔走相告，欢声如雷。就在宣慰仪式上，有几个人呢站在人群当中呆呆地看了半天，最后是相顾失色，长叹一声，倔强者果何异乎，就是说桀骜不驯反抗朝廷的到头来有什么好处呢，你看这归顺朝廷的得这么大好处。这几个人是谁呢？是相邻的藩镇派来刺探虚实的特务。魏博正式归顺了，田兴不仅用最隆重的礼节接待了钦差大臣裴度，而且陪着裴度到魏博的各个州县挨个的视察了一遍。紧接着呀，田兴又主动上表请求朝廷委派节度副使，并奏报下属官职一共是出圈90人，请求朝廷予以任命。田兴郑重其事地向全境的军民重申，我们要按时地缴纳各种赋税，
力争我们要打造一个模范的藩镇。

魏博跟朝廷进入蜜月期了，旁边的承德呀、平卢啊，这些老号的藩镇，这些老牌军阀们着急的呀，上火的呀。你朝廷这么干，这不就相当于煽动我们手下的将领把我们给宰了，然后他们就被朝廷赏赐为节度使，又给免徭役赋税，还给钱，你这朝廷真是居心不良啊。可是你怎么对付呢？怎么应付呢？李师道和王承宗赶紧派人呢去说服田兴，威逼利诱，软硬兼施，说你得跟朝廷决裂，咱们是一波的，你要重新回到藩镇的怀抱。田兴这儿自始至终不为所动，可去你奶奶的吧，谁跟你们是一波的？这把李师道给气的呀，恨不得把这个田兴碎尸万段。他气急败坏的派人去跟宣武节度使韩弘就说了，说你看咱们此前呢都是约定了世世代代攻守同盟的，现在田兴这小子把咱大家伙给卖了，你也恨他吧，我准备发兵去打他，咱一块儿去行不行，弄死他。韩弘的回答可有意思呢，少跟我来这套，我只知奉朝廷之命行事，你要敢去打，你的军队必然是要过黄河，你一过黄河呀，我立马发兵把你那曹州给拿下，不信你试试。李师道这气的沉默了，无语了，没辙了。元和八年二月初七，宪宗为了进一步笼络魏博，刺激两河藩镇，他又趁热打铁，给田兴赐名弘正。弘就是弘扬的弘，正就是正义的正。哎呦，又一次把田兴给感动坏了，这皇帝怎么对我这么好呢？这把两河的藩镇搞得是怒火中烧，这朝廷是要干啥呢？你们就是在昭告天下，不管是谁杀了节度使，此人就会被朝廷追封为节度使，然后又给钱又给粮草，皇帝还给赐名字。哎呀，这个计策太歹毒了。虽然气的是咬牙切齿，但是谁也不敢轻举妄动。魏博的归顺相当于在两河藩镇的心头插了一颗钉子。这是自安史之乱以来李唐朝廷在河北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而且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次胜利依靠的不是战争手段，而是纯粹的运用谋略和平演变。可是啊，随着魏博的归顺，李将的麻烦也来了。这个李将太聪明了，太能干了，料事如神，这让皇帝啊感受到了莫大的压力。你身为人臣，什么事都是运筹帷幄，料事如神，皇帝的风头被你抢光了，皇帝威信何在？脸面何在？你作为宰相，如果跟藩镇那儿再是勾搭连环，那谁能控制得了你呀？事实上，就在魏博正式归顺的当月，宪宗已经流露出了对于李将的猜忌和不满了。有这么一回啊，宪宗当着三位宰相，说了点无关痛痒的事儿，忽然之间话锋一转，说你们要替朕爱惜官爵，不要随便私授自己的亲戚朋友。李吉甫和全于德对视一眼，微微一笑，嘴上回答道：“微臣不敢。”李将很清楚，这话不是冲着他们俩说的，是说给自己听的。因为自从拜相以来，李将一直坚持着举贤不避亲，是这种用人原则。当初贬谪袁义方的时候，宪宗对他呢就敲打过一回，也起了疑心了。现在旧话重提，目的不用说呀，二遍敲打呗。李将这感觉吧，我这儿不做亏心事儿，不怕鬼叫门的。于是回答道：“说如果一个人跟臣是非亲非故，我怎么会知道他有没有才干呢？如果明知其人有才，却不敢任用他，那么我怎么敢用那些我毫不了解的人呢？朝廷用人，关键是要看他的才干和官职是否匹配。”如果为了避嫌而舍弃人才，那就叫明哲保身，不叫大公无私。更何况就算所用的人不称职，自有朝廷的典章律令来考察来监督，谁又能逃得过呢？宪宗也知道自己说不过李将，只好是强作欢颜啊，对对对，我又不是说你呢啊，贤卿你说的很有道理。话虽然这么说，但是宪宗和李将彼此都清楚，他们的君臣关系已经出现裂痕了，而且是难以弥补的裂痕。
随后的日子当中，李吉甫和李绛这两个八字不合的宰相在很多事情上还是拼命的死磕。老好人全德瑜，他始终是骑墙派啊，你也对他也对，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宪宗一瞧这宰相班子成什么了，于是在这年二月罢免了全德瑜，您这甭骑墙了，甭看热闹了，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他征召了西川节度使武元衡入朝为相。武元衡呢，此前给您说过，早在元和初年就已经是宰相了。当时镇海节度使李琦反复无常，拒不入朝，就是武元衡力主讨伐。此后呢，因为西川节度使高崇文不善理政，宪宗就把高崇文给召回朝廷，把武元衡派到了西川。武元衡到那儿以后待了几年，颇有政绩，把当地的蛮族也收拾得服服帖帖的，显示出了极大的才干。所以说现在宪宗想要给宰相班子输入新鲜的血液，哎，他启用了能文能武出将入相的武元衡。这可是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预示着宪宗朝廷在此后藩镇的事务上很可能会采取强硬的立场。因为李吉甫呢一直是主战派，武元衡也是，李绛的日子就不太好过了。这年快过年，岁末有这么一天，宪宗李纯呢又是一副漫不经心假装不经意地说了一句，而且就是对李绛说的，说最近有人说外边结党之风盛行，这是怎么回事呢？几个月以前他暗示李绛你不要搞裙带关系，现在直接指责李绛结党营私，这变化就说明了宪宗对李绛的信任基本上已经是荡然无存了。李绛当然知道天子的言外之意到底是什么，但他还是直言不讳表明自个儿的态度，说自古以来作为君王的最讨厌的事儿就是人臣结党，所以小人要陷害君子的话呢，必然给对方扣帽子，就说对方结党营私。结党听起来确实让人厌恶，可追究起来呢，往往又是无凭无据。东汉末年的时候，凡是天下贤人君子都被宦官成为朋党，遭到禁锢，被剥夺权力，最终导致的是家国社稷的覆亡，这是小人打击君子惯用的武器，请陛下您明察。再者说，君子就是要跟君子合作，难不成非得找小人合作，那才不叫结党吗？说这番话的同时，李绛已经做好了辞职的思想准备了，他也知道宪宗不想再留任他了，与其灰溜溜的被赶走，还不如我主动啊，我上表辞职呢。后来李绛找了一个借口，说我患有足疾，数度上表请辞。宪宗一瞧，那行吧，你走吧。元和九年把他罢为了礼部尚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李绛下台的第二天，此前被贬出朝廷的吐突成璀大摇大摆地回到长安了，赴任左神策中尉，再度执掌了禁军的兵权。有朋友听到这儿啊，气得不行不行的，不是说这个宪宗李纯还是个明君吗？怎么这事办得这么糊涂呢？好，现在呀，我把您放到宪宗这个位置上，您会怎么做呢？您可能会说，亲贤臣远小人呢，重用能干的，赶走混蛋的，这话是没错，但是在皇帝的心里边，帝王之术永远是搞平衡，最终的目的就是大权独揽，恩威并施，巩固皇权。就拿这个李绛来说，这是一个贤臣，这是一个能臣，道德高尚，能力出众。那么与此同时，这可就有点功高震主了，威望越来越大，皇帝的命令只要他不同意，他拼命劝谏，最后事实证明啊，你说的是对的，那言外之意皇帝就是错的呗。我让你当宰相，你所举荐的官员，你所任命的官员都是你的朋友，都是你的门生故旧，从中央到地方，这些官员上来以后感谢的都是你呀，我把所有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的道德上边，可是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宰相的权力过大，皇权就会被削弱。宪宗李纯不可能让地方藩镇的权力过大，他也不可能让文臣的权力过大，那怎么样制衡文臣武将呢？得引入第三方势力来制约，来平衡，可选的只有这么三股，一股就是自己的哥哥、自己的兄弟，还有自己的子侄，可这帮人一旦有了权力，
他是有皇家血脉的，他是能够取而代之的。那不用皇亲，用贵戚行不行呢？就是用我媳妇儿那边，我小舅子，我大舅哥，我老丈人，那就会导致外戚专权。第三股势力，那就是宦官了。这宦官在皇帝眼中啊，还是稍微好控制一点的。他们没有家嘛，只能依附在皇权身上。对于宪宗李纯来说，运用帝王之术来制约文臣，他还是得用这个宦官。于是乎啊，问题就又来了。历代王朝的中枢政治如果表现得清明高效，那肯定是有一个足智多谋的文臣和善于纳谏的皇帝，而且这个皇帝能力得特别高，这文臣和皇帝通力合作。而中枢腐烂，很多情况之下都是始于阉党。在宪宗李纯的身上，就这十五年间呢，两方面他都有。一方面，他和这个文臣呢通力合作，虚心纳谏，实现了元和中兴。可是啊，他也实践了后者，以至于最后他就死在了宦官的手中。这场来之不易的中兴，转眼间烟消云散了，这也是一个遗憾呢。

0: 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清晨的薄雾吹散，路边的面馆飘出了牛肉的香气。
3: 欢迎光临，先生，您想吃点什么？
4: 您好，我想点一份 A 套餐。
3: 啊，好的，这是您的餐牌，随便找地方坐啊。
4: 哎，谢谢。
3: 哎，老板，靠墙6号桌那个小伙子点了份 A 套餐。
5: 好嘞，来，这碗肉多的。
3: 先生您好，这是您的牛肉面。
4: 谢谢，我的钱用完了，我可以下次送来吗？
3: 哎呀，没事儿，咱家店门口贴了海报 ，A 套餐不要钱。
4: 谢谢。
3: 老板，您不怕他是吃霸王餐的呀？
5: 咱是做餐饮的，别的忙帮不了，这一碗牛肉面还是管得起的。
6: 是我的证书，得了1等奖，老师还奖了我一套24色的水彩笔呢。
7: 小虎真棒。
8: 爸爸，你能帮我把这套水彩笔放在爱心基金里吗？
7: 当然可以呀，可是这水彩笔不是你一直都想要的吗？
8: 我的水彩笔还能用，上次你和妈妈不是说学校有小朋友因为没有水彩笔只能用铅笔画画吗？这套奖给我的水彩笔，我想帮助那些小朋友们。
7: 好，我帮你送到爱心基金去，正好把我和你妈妈这个月的爱心捐款一起送过去。

0: 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1: 快报警，手机，
0: 快！报警，报警，报警！电话是做什么的？
1: 119啊，快点！
0: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2: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0: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2: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0: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1: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3: 您好，119指挥中心。
4: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3: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5: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6: 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守候，我是晨曦。孩子们进入到新高一之后哈，有很多的孩子会遇到一个共性的难题，就是曾经自己觉得自己的语文学得还不错啊，成绩也比较稳定，而且呢拿分也还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但是到了高中阶段，特别是进入新高一之后，会变得很晦涩很迷茫，有的时候在学的时候又不知道该从哪儿下手。那我们有很多同学也说，哎呀，其实我跟初中一样，我的学习态度也很端正，而且呢我也会定期的做题，还有会坚持我初中的这个背诵的节奏，甚至说我可能到了高中阶段，我会比在初中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我的成绩为什么会有波动呢？为什么会出现明显的下滑呢？为什么会越学越糊涂，越努力反而越没结果呢？陷入这样的困境，孩子们会非常的迷茫，家长也会非常的着急。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河北正定中学的语文教师、高二年级的副主任、高考攻心教师郭雨林老师来帮助大家破局。郭老师下午好。
1: 哎，下午好，主持人。
0: 郭老师您先帮我们分析分析，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大家遇到的比较共性的这个困境，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
1: 我认为呢，出现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从来不是大家的学习能力退步，而是高中语文的学习体系、考核标准、思维要求出现了根本性层级性的升级。初中适配的旧思维旧方法完全跟不上高中的新考点新赛道，这也是绝大多数高一新学生他语文学习水土不服，被重重语物围困住的核心根源。想要彻底突破局，找准高中语文的学习方向，第一步就是要更新认知，读懂初高中语文的本质差异，完成从初中到高中的语文思维转型。很多学生的语文学习水

0: 不服，根本原因就是没有认清高中语文的层级差异，一直在用初中的旧方法去应对高中的新考试。想要破局，首先就要更新认知，读懂高中语文的升级逻辑，从思维层面完成转型。
1: 嗯，这个解答了我们刚才同学们共同的一个困惑，就是其实我到了高中，我甚至可能比初中更努力，是吧？但是我的语文成绩却没有那么的理想，而且呢，我也是用我自己觉得在初中还挺好用的方法，我初中的成绩也不错，但是到了高中的时候，好像会发现这个，就会出现这个堵点，或者是说难点。那您跟我们先说说，就是到了高中阶段，我们的语文这个学科做了哪些升级？同学们需要有哪些思维层面的这个转型？
0: 首先呢，我认为是高中语文的考试核心逻辑升级了，从机械的实际转向了对思辨的理解。初中语文的考试核心主要是实际与复课，考点比较固定，答案比较标准，题型比较规整，更多的呢是考察学生记住了多少知识点，它的字音字形、古诗文的默写以及基础的文言字词、浅层的阅读赏析，全部都依托在了课本内容上。只要肯背诵、肯刷题、肯记模板，就能够拿到大多数的这个分数。但是高中语文呢，彻底颠覆了这套考试逻辑。这个考试核心呢，转向了理解、思辨、分析与表达。它的考题不再拘泥于课本的固定知识点，它更加灵活、更加开放。没有万能模板，没有绝对标准的答案，重点考察学生能否独立读懂文本，能否辩证的去思考问题，能否精准的去输出答案。这也是高一语文普遍出现成绩下滑的最核心的原因。
1: 我们考试的核心逻辑出现了一些变化，所以再用之前的方法学习恐怕没有办法适应现在的这个考试了。那我们在学习方法上是不是也需要调整？我们的学习模式是不是也升级了？
0: 是的，咱们在高中语文的学习模式是应该从被动的接收转向主动的探究。初中的课堂呢，大多是保姆式的课堂，老师们啊，教逐字逐句的把课本的内容讲解，划清重点，以及整理全套的答题套路就可以了。学生只需要被动的去吸收，机械的记忆，基本不需要自主思考。而高中课堂呢，多是引导式的教学，老师不会面面俱到的讲解所有内容，更多的是点拨方法，拓展思路，树立框架。那么留给学生大量自主研读、独立思考、自主复盘的空间就很多。很多高一的学生呢，依旧被动的去等待灌输的学习习惯，这样呢，不会自主深耕，不会深度研读，不会总结方法，他自然也无法适配高中的课堂节奏，逐渐的就陷入了学习的被动状态了。
1: 其实这种被动的学习，有的孩子很努力，但是呢，却成绩不是很理想，或者说学的效果不太好，所以就需要我们有一个主动探究的能力在高中阶段。那第三个方面，我们高中语文又做了什么样的升级？
0: 第三个方面呢，主要是题型难度进行了一些升级。从初中的浅层作答转向了深度的解读。咱们在初中的题型呢，大多比较直白简单，试问比较固定，逻辑比较单一，学生呢主要依靠模板就能够快速的得到分数。而在这个高中，尤其是高一起步阶段，它的难度将进行全面的跨越，文本的篇幅更长，逻辑更严谨，内涵更深刻，现代文呢也不再只考察表面的内容，重点考察形容的逻辑、作者的立场、细节伏笔与辩证思维。而文言文呢，也不只简单的考察翻译，重点考察了情志解读、文本内涵、跨文本的对比。作文呢，又彻底告别了叙事的抒情，全面转向议论文的思辨写作，全方位考察学生的逻辑架构、深度解读、独立表达的能力。浅层的答题思维呢，可以说是几乎完全失效了。
1: 那题型难度升级了之后，对于大家思维的考察也更有深度了，就需要我们做更多的方式方法的调整。那孩子们可能很努力的按照初中的这个学语文的方式在学，但是其实是一种看上去的这种自我感动，是吧？或者是说是一种无效的努力。那我们孩子们在日常的学习

0: 过程当中哈，您刚刚提到了，比如说有现代文、有文言文，还有作文不同的这个板块，大家在学的时候会有哪些学习的误区会困扰着孩子们吗？
1: 结合高一整体的学情，我觉得绝大多数的同学语文迷茫都来自于这四个高频典型反复出现的学习困境。
0: 嗯，大家有共性是吧？
1: 是的。
0: 嗯，
1: 咱们找准问题，摸清根源，能够精准破局，高效提分。
0: 嗯，咱先说第一个。
1: 哎，我先说说这个现代文阅读的。
0: 好，
1: 现代文呢，咱们要主要注意这些：泛读成瘾，读不透，答不准，凭感觉。
0: 这是大家容易出现的误区。
1: 这是误区。
0: 嗯，
1: 现代文呢，同时也是高一最大的也失分的板块。多数的学生呢，还是在用初中的习惯去泛读，快速的去浏览文本，只关注故事情节和表面的内容，不梳理行文脉络，不抓取核心细节，不去挖掘深层的主旨。读完文章之后呀，只有模糊的印象，没有清晰的逻辑。答题的时候啊，只能从文本当中空洞的去凑字，或者堆砌答题的话术。同时呢，还有一部分同学呀，他死守初中的老旧模板，不结合文本去变通灵活，答案与题目文本啊严重脱节了，字数啊充足，但是得分比较低，长期以来啊这个低分也找不到问题的根源。
0: 嗯，这是关于现代文阅读很多同学的一个共性问题。其实那我们有很多家长听到这儿说，哎呦，这不就是我的孩子遇到的这个问题吗？确实就是孩子们在日常的学习过程当中啊，会有这种有点摸不着头脑，说我答的好像跟这个答案看上去也差不多是吧，郭老师？但是我为什么不得分呢？没有达到这个答分点上。还有就是像刚才郭老师说到的，可能我们逻辑没有那么清晰，就是你看上去好像差不多，但其实还是差的挺远的。这是关于这个现代文阅读的问题。一会儿我们跟大家说说怎么破局，给方法哈。咱再说说古诗文这一块，古诗文对于同学们来说还觉得真挺难的。
1: 是的，在高中阶段呢，这个古诗文也出现了大幅难度提升的这样的现象。
0: 嗯，
1: 而初中的这个学生们啊，在升入高中之后，主要表现为畏难抵触、死记硬背和知识体系的缺失。
0: 首先情绪上就有畏难情绪。
1: 对，因为这是语文最难最重要的一个板块。
0: 嗯。
1: 在文言文这个阶段呢，它在高中阶段涉及的文本更长，句式也更复杂，时代的背景更深厚，学生普遍存在畏难抵触的心理，日常的学习呢，效率比较低，甚至是可以说极低，只会机械的背诵课文，默写名句，照搬参考翻译，不去系统的积累文言实词、虚词、特殊句式、文化常识等等，不梳理知识体系，不深入挖掘人文情怀与时代背景，只能应付默写题基础的，面对赏析题、主旨题、对比分析题等等等等，完全无从下手。文言文的板块啊，这个失分还是比较严重的。
0: 也就是说，大家其实对于基础的题掌握的还行，但是稍微一有点难度，或者说一变一个题型，大家就会觉得说挺难的，然后拿分拿得不太好哈。这是关于古诗文学习的一个误区。那我们在写作这一块呢，一说到作文，嗨，更头疼了，比前面头还疼。
1: 是的，这个高中阶段的这个作文的核心又完全不同了。之前在初中暴露出来的一些素材堆砌严重，有字数无思考、有无深度的这个问题啊，都在高中作文当中呈现出来了。
0: 嗯，
1: 咱们初中呢，主要是偏重文采、偏重结构和素材等等。
0: 嗯，
1: 而高中呢，更重逻辑、重思辨、重观点。
0: 因为我们高中写的这个作文就是议论文，是吧？孩子们在初中写的更多的，比如说是记叙文啊、说明文啊，或者是很少一部分的议论文。
1: 是的，
0: 嗯，
1: 他们在初中接触的议论文没有高中那么多。
0: 嗯，
1: 很多呢同学呢，所以还保留了一些初中的写作习惯，盲目去堆砌海量的名人素材、热点金句，写作的时候啊，他容易生硬的去堆砌、简单的罗列，不会结合题意去分析。去拆解，不会升华观点，也不会辩证去论述。他的文章啊，看似内容很多，字数也够了800字，
0: 嗯，
1: 实则逻辑比较松散，立意也肤浅，思想空白，永远停留在平均分43分左右这个区间， 无法突破高分。
0: 嗯，想要能够拿到高分，我们究竟该怎么做？一会儿郭老师给大家解决方法。那这是我们分板块说了，一个是现代文阅读，一个是古诗文学习，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重头戏写作，大家容易遇到的共性问题。那除了这些问题，大家在日常学语文的时候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误区或者说共性的问题？
1: 好，日常学习呢，我也建议大家不要盲目的去刷题，陷入这个虚假努力的内耗当中，成绩出现波动啊是很正常的。大部分学生啊陷入了这个成绩波动后的焦虑，觉得自己该努力的进行了无效努力，误以为啊语文就是以提分靠这个题海战术为主要目的的，但每天呢盲目去刷题，大量阅读，就去做练习题，只追求刷题的数量，不去关注质量。而做题呢，只简单的去核对答案，不去分析失分的原因，不总结答题的规律，不去归纳解题的思维，最后啊，一定会导致同类的错题反复的出错，长期以来啊，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也没有任何能力的提升，反而啊，越努力越迷茫，越刷题越焦虑，陷入了虚假努力的恶性循环了。
0: 是的，有很多孩子是这样，发现成绩下降了，然后就开始做题，做完题之后成绩依然没有提升，然后就开始怀疑自己，说哎呀，是不是我能力不行啊，或者说是不是我这语文我就学不好啊，然后陷入到这种焦虑的过程当中，越焦虑这个情绪就越影响学习，然后学习呢反而没有提上来，又影响情绪，就真的陷入到这个恶性循环当中。那我们究竟遇到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怎么破局，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破局呢？我们接下来先进一小段广告啊，稍后郭老师给大家来分享解决的方法。
2: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正定中学的语文教师、高二年级的副主任、高考功勋教师郭雨林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高一语文如何来学习。我们沿用初中的学习方法，发现不好用了之后，我们需要做什么样的一些调整？那接下来我们请郭老师继续跟大家分享，咱们就从几个板块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怎么破局。比如说，我们先说说阅读的这个板块，怎么样提分，怎么样破局？郭老师，
1: 哎，好的。阅读这个板块呢，我建议首先是要告别无效的阅读，去深耕精准的精读的能力。很多同学呀，一直误以为阅读不好是因为读的太少，于是啊，疯狂的去读课外书，去刷阅读的篇目，结果读的再多呢，做题依旧分数很低。这也是因为高中语文考试啊，考察的不是阅读量，而是精读的能力。漫无目的的泛读，只能去培养微弱的语感，无法适配考场精准解题的需求。真正能提分的阅读呢，是有方法、有逻辑、有目标的精准精读。我们可以分为课内精读、考场精读和课外精读三个维度。
0: 课内精读我们精读什么？读我们的课本吗？
1: 这个课内精读呢，是夯实语文基础的根本，也是提升文本解读能力的核心。咱们以高中语文课本为主啊。高中语文课本呢，它里面的现代文、文言文、古诗词都是经过筛选的经典篇目，它们完全对标高考考点，答题逻辑和这种审美体系，完全去在日常课内学习当中啊，要彻底摒弃这种被动听课、被动记笔记的习惯，养成逐句去研读、逐段拆解的精读模式。咱们每学完一篇文章，可以主动去梳理全文的行文脉络，标注每一段的

0: 量的问题。
1: 嗯，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先从课内的这个课本开始入手。那除了我们课本的这个精读模式，刚才你也提到了会有考场精读，这是什么精读？
0: 是的，在高中阶段呢，咱们也会遇到一些测试，而我们在这个测试当中啊，主要是主打实效、高效、精准，完全的去匹配考试的节奏，
1: 嗯，
0: 去现实的日常啊，去刷题训练，杜绝慢悠悠的细读，反复的去回看，逐字的去纠结坏习惯，
1: 嗯，
0: 严格去模拟考场时的现实状态，针对不同的文体定点去抓取核心的信息。
1: 哎，就是有的孩子可能你给他一个长的时间，他可能做这个题做得还行，或者说他也能读得明白。
0: 是的。
1: 但是现实的话，他可能就会稍微弱一点。所以我们这个考场精读主打一个就是适配考场的这个节奏，是吧？
0: 是的。
1: 嗯。
0: 尤其是咱们在考试当中第一篇文本，这个论述类文本，
1: 嗯，
0: 它的重点呢是锁定中心论点、分论点、论据的类型、论证思路与整体结构等。而面对第二篇现代文阅读当中的散文，重点抓取的是情感的线索、景物的意象、细节伏笔、主旨升华方向。
1: 嗯，
0: 而如果是出现了小说，那么咱们就要重点去梳理人物的形象、情节脉络、环境的作用、主题内涵等等。咱们读完文本之后呀，用一分钟去快速的复盘全文的逻辑，建立文本内容与考点题型的对应思维，精准定位题目设问的考点，快速去锁定答题区间，彻底告别凭感觉就答题、盲目凑字的低分模式。
1: 嗯，那我们课外的精读呢，又怎么样选择，又怎么读呢？
0: 课外我建议啊，在课外阅读呢，在高中阶段可能大家没有那么长时间，我建议在碎片化的时间当中，主打轻量化、高适配和高价值积累，拒绝去读厚重。就是这种名著啊，去通读。咱们在高一阶段可能也没有那么长的时间，
1: 嗯，
0: 学习任务比较繁重，因此呢，碎片化的精读是最高效的积累方式。而这个碎片化的时间，我建议可以利用课间、睡前、课余时间，去精读短篇的时事评论、优质的议论文、高考的满分范文、名家短篇散文等等。咱们在精读过程中啊，不用去追求速度，重点积累三类核心内容。第一，要适配高一作文的高级通用句式、新颖的独特角度，贴合青春成长、家国担当、文化传承的观点等等。嗯，第二，要每天坚持十分钟精读，
1: 也不用时间太长，是吧？
0: 不用时间太长，
1: 嗯，
0: 不占用大量的学习时间，长期的积累可以稳步的提升这种文本的解读能力、文字的素养和写作底蕴，实现阅读与作文的双向提升，让语文能力在潜移默化当中啊，去稳步成长。
1: 嗯，我们听到郭老师讲的，我们就知道语文这个学习，它绝对不是说一朝一夕的事情，这需要同学们真的需要坚持很长时间。而且，嗯，我会发现，就是郭老师给大家提供的这个方法，它比较好坚持在于什么？在于它每天的时间没有那么长，所以大家就不会有太多的畏难情绪哈。比如说这个事情让我每天就坚持一个小时，我就还没开始呢，我就会觉得说，哎呀，又要开始做这个事情了。首先情绪上就会有点抵触，但如果是十分钟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一眨眼它就过了哈。这是第一个，我们在阅读的这一块大家可以试一试这种精读的方式方法。那咱们再说说其他的方面，还有什么您要给大家做个提醒？
0: 第二个，我想针对这个记笔记、笔记这方面给大家说说。
1: 嗯，
0: 一定要告别抄书式的无效笔记，去打造功能性的高分笔记。
1: 嗯，您快说说我们这笔记该怎么记。
0: 很多高一的学生语文笔记都是无效笔记，或者说有效内容很少啊，呈现出密密麻麻、毫无章法、全盘抄书这样特点。
1: 嗯，
0: 看似很努力，实则呀毫无提分的效果。真正的高中语文笔记，高效的内容从来都不是抄写课本、复制老师的课件，而是搭建属于自己的知识体系、方法体系、笔错体系。高分的笔记，它的核心价值在于方便复盘、查漏补缺、固化方法。所有的笔记围绕着实用、落地、提分三个核心标准，咱们可以分为文言文的基础笔记、阅读方法笔记和作文素材笔记三大板块。
1: 好，我们分别说说啊，文言文的这个基础。

0: 笔记，咱们要怎么记？
1: 好，文言文也是不少高一同学们一到入学的时候接触的这个第一种文本。
0: 嗯，
1: 那么文言基础体系的笔记呢，咱们要主打系统化、条理化、全覆盖，单独去设立专属的文言笔记本，彻底打破啊学一课记一课、零散杂乱的这种记录模式，按照知识点体系分类汇总，比如收入核心的那个高频的实词、虚词、古今意义、词类活用、特殊句式、古代文化常识六大核心板块内容，
0: 按这个板块来进行笔记的这个整理和分类。
1: 是的，
0: 嗯，
1: 对同类的知识点统一归纳整合，集中整理，比如像知、其、以、而、于这种高频虚词的全部用法，
0: 嗯，
1: 系统去归类判断句、被动句、省略句、倒装句的句式特征和翻译的规律。日常呢也不用去死记硬背，每天花十分钟时间去翻看复盘，温故知新，通过反复熟悉夯实文言文的基础，可以帮助我们彻底解决文言文翻译出错、知识点混乱、题型不会做的这样的核心问题，
0: 嗯，
1: 稳稳去拿下文言文的基础分。
0: 好，大家试一试这个按各种各样的这个体系来分类，比大家东一榔头西一棒槌，还有就是上一课记一课这样的方式方法要好用很多。咱再说说阅读题型，阅读的这个题型笔记，怎么记？有些孩子可能会说，这个题还用记笔记吗？这不同的这个不同的阅读篇目，我到底该怎么记呀？
1: 文言文呢，这个又和
0: 阅读的
1: 又和文言文的不太一样了。
0: 嗯，
1: 阅读这儿主要主打的是思路，不学不去抄答案。很多同学呢整理阅读，错题，习惯去完整的去把标准答案抄到笔记本上。
0: 孩子们也会觉得说，那我这次是这个标准答案，等到下一次考又是别的题型，好像就总结半天也做了一些无用功，是吧？我这好像也再翻不到了，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1: 是的，这其实是最低效的这个复盘方式。
0: 嗯，
1: 真正有用的阅读笔记呢，只记录题型的设问方式、答题的逻辑、解题的框架、高频的失分误区。
0: 嗯，
1: 针对高一高频的句子赏析题、段落作用题、主旨探究题、人物形象分析题、情感体悟题，逐一去梳理标准化的思考维度。比如这种段落的作用题，可以固定从内容层面、结构层面、主旨层面、读者效果层面四个角度去思考作答。而句子的赏析题呢，固定了从手法判断、内容解读、情感表达、整体效果四个角度去展开。
0: 嗯，
1: 长期积累呢，可以搭建专属个人的答题体系，彻底摆脱对老旧模板的依赖，能够根据不同的文本、不同题目灵活变通答题，精准贴合考场的得分点。
0: 嗯，好，所以我们学到了阅读的题型，我们主打是要记这个思路啊，不要记具体的一个答案。那作文呢？作文也需要笔记吗？
1: 哎，作文确实也需要笔记。
0: 嗯，
1: 作文素材呢，在于咱们活用笔记，主打分类、立意和活用，解决学生素材杂乱、记而不用、用而不对、考时遗忘的这种核心的痛点。
0: 嗯，
1: 咱们同学们呢，可以将素材按照高一六大高频作文主题去分类整理。这六大呢，分别是家国情怀、青春奋斗、思辨成长、文化传承、社会责任、逆境拼搏六大方向。
0: 嗯，
1: 每一则素材呢，咱们不要单纯的去抄写人物的事迹或者热点的事件，咱们可以重点去标注适配的立意、可用的写作角度，同时搭配简短的个人评析，拆解素材的思辨价值和时代意义。日常呢，可以反复的去翻看、拆解、练习，刻意的训练一则材料多用，旧素材去新用，小众的素材深用的这样能力，彻底解决考场素材匮乏、生硬堆砌、利益脱节的低分问题，为作文高分筑牢素材根基。
0: 嗯，我们作文素材要这样来归类。那我们归类了这个素材，我们也积累了素材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个作文想要拿高分还是挺有难度的。作文想要提分的话，我们需要做点什么呢？
1: 是的，除了做好这些素材的积累之外呢，咱们还要告别素材的堆砌，深耕

0: 审题、逻辑、思辨三大核心。
1: 嗯，
0: 高一的语文拉开分数的差距核心板块其实就是作文。
1: 嗯，
0: 初高中作文的评分完全迭代了，已经不同了。初中的高分作文呢，主要是靠文采、靠素材、靠流畅度，而高中的高分呢，主要靠的是精准审题、清晰逻辑、深度思辨。很多同学呢，作文常年卡在这样的43分平均分，不是积累不够，也不是文笔不够好，而是写作思维呢还停留在初中的阶段，只会堆砌素材，不去思考分析。
1: 那我们这个思维我们可以怎么样来提升呢？我们比如说从审题上，还有从大家日常的这个作答上，以及日常的这个练习上，您都跟我们来分析分析。
0: 好的，第一步呢，咱们要进行精准的审题，杜绝偏题跑题。
1: 嗯，
0: 偏题立意浅薄，理解片面是高一语文的首要失分点。很多同学拿到题目就急于动笔，简单的扫一眼材料就确定了立意，最终导致了全篇偏题、立意肤浅。正确的审题习惯是预留3到5分钟的专项审题时间，逐字去拆解题目的关键词、核心的限定条件、写作范围与情感导向，区分单一话题、二元思辨、材料引言等等这样不同题型的审题逻辑，
1: 嗯，
0: 精准抓取材料核心主旨，避免片面利益、浅层利益、脱离话题的问题，确保整篇文章利益精准、方向正确，从源头上杜绝重大的跑题失分。
1: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要给审题一部分的时间，不能说给特别多的时间，但是也不能很仓促。这个审题其实是我们写作的一个基础，如果审题你都审错了，后面你就是写的再好它其实也没有办法拿高分哈。那接下来咱们再说一说，就是整体您跟大家强调了很多的就关于这个逻辑。有的孩子会说，我感觉我这作文好像逻辑也挺通的呀，但是为啥就得不了高分呢？我们这逻辑可以怎么样搭建呢？
0: 好，这个逻辑呢可以说是高中学习语文学习的核心，逻辑清晰呢层次闭环，也是高中语文议论文的核心灵魂。
1: 嗯，
0: 咱们要彻底摒弃初中的这种随性的写作、流水账式的写作模式，
1: 嗯，
0: 固化总分总的高分议论文框架，咱们在开篇简单的简洁的点题，亮明核心论点，不拖沓，不冗余。
1: 那我们初中特别容易前面写一大堆这个铺垫，是吧？
0: 堆砌了很多好词好句。
1: 对，堆砌了很多，就是感觉前面都有写了3、4、5、6行了，还没有进入到主题。那我们高中其实是需要大家上来第一段我们就要亮明观点的，是吧？
0: 是的，
1: 这个需要调整哈。那中间部分呢？
0: 中间部分呢，需要设置2到3个层次清晰、互不重叠、层层递进的分论点。
1: 嗯，
0: 所有的分论点呢，都应该紧扣中心论点，形成严密的逻辑闭环。
1: 那这一部分是不是需要孩子们在草稿纸上先列列提纲，在考试的时候？
0: 哎，是的。
1: 而不要说想到哪儿写到哪儿，有的时候容易写着写着跑偏了，然后又拽不回来了，就会发现很被动哈。那到最后一部分了，就是升华结尾的部分呢。
0: 结尾部分呢，建议咱们总结全文，升华主旨，关联青年身份与时代背景，提升文章的格局。
1: 嗯，
0: 每一个分论点都严格遵循观点、素材、分析、回扣的这样的完整的结构，杜绝素材与观点脱节、段落的杂乱、逻辑断裂这样的问题啊，让文章的结构非常严谨、条理清晰、章法比较规整。
1: 嗯，好，这是我们整体在高中议论文上会有一个这样的逻辑，会有一个这样的结构啊。那接下来咱再说一说我们内容上的，因为孩子们会说，我的这个逻辑我也知道了，这个结构我也知道了，但是我的分数还是不够高，是不是我的思想深度不够？就是相对来说还是停留在比较浅层的一个思想深度。
0: 好的，针对这样的问题呢，咱们就要去强化思辨，告别浅层的堆砌。
1: 嗯，
0: 高中语文最大的加分亮点就是思辨能力，也是区别初中低分作文与高中高分作文的核心标准。
1: 嗯，
0: 彻底去摒弃素材加结论的浅层写作模式，学会运用因果分析、对比分析、辩证分析、层层深挖的方法，对素材进行深度的拆解，挖掘素材背后的时代价值、人生启示、社会意义，学会去多角度、全面化、辩证性的看待问题，不去片面的、不绝对、不刻板， 结合新时代的青年身份、成长经历、社会责任去展开论述，让文章变得有观点、有思考、有深度、有格局，这样啊，彻底摆脱有字数无思考的低分困境了。
1: 嗯，这个就需要大家日常的积累了，或者是说，有更多的这个思考在我们日常的积累过程当中。当然，有一些同学可能会说，哎呀，我写的这个好像有点在天上飘，不够接地气。那就需要，在你日常的无论是积累还是练习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把这个，比如说有时代价值的，具有社会意义的，然后会有一些人生启示的这些文字，我们跟我们自己的实际生活结合到一起。那接下来咱们就说说日常怎么练这个作文。一说到写作文，大家觉得说，那我得拿出一个大的时间，大块的时间来写，可是我又没有那么大块时间。还有的同学说，我把前面的作业都写完，我想最后写一个作文，发现哎呀，时间已经太晚了，那我这个作文我们应该怎么练呢？
0: 是的，其实高中的语文作文提升呢，不需要大家每一日去写完完整的长篇，它的重点在于高频轻量化的专项训练。
1: 嗯，
0: 咱们可以每周完成一篇完整的议论文写作，
1: 一周写一篇就可以。那我们每天呢，是不是需要有，比如说有一些片段的练习？
0: 是的，这个建议咱们每周可以进行3次的这种片段的练习。专项训练分论点的搭建、素材的分析、过渡衔接、结尾升华等等比较薄弱的板块。
1: 嗯，
0: 日常积累的一些高级的句式。精致的过渡句、哲理金句，优化语言表达的质感，摒弃口语化、流水账、大白话的表达习惯，让语言严谨流畅、庄重得体，稳步提升语文作文的整体质感与考场得分的上限。
1: 大家不用有畏难的情绪了啊！每周我们完成3次片段啊。今天比如说你练的是开头是吧？然后明天你可以练中间啊，后面等到再过2天你可以练这个结尾。就是我们把它轻量化的来练习，然后我们有针对性的来练习。那对于同学们在日常学语文的过程当中，有些孩子会说，我都不知道我这语文到考试之前我该复习什么，眉毛胡子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抓。又有的孩子说，我就是每天我就是得做点语文题，我不做我这个心里也会有点慌。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孩子们在练语文的时候，我们在做题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方式方法吗？
0: 好，咱们一定要针对这个问题啊，咱们一定要告别无效的刷题，深耕精准的话刷题以及高效复盘。
1: 题要做，但是不要大量的海量的，我们要精准的来练习，和做完之后我们要有一个反思和复盘的过程。
0: 是的，大家必须牢记，高中语文刷题的核心目的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刷够数量，而是查漏补缺、总结规律、固化方法和杜绝复错。没有复盘的刷题全都是无效的努力。想要靠刷题稳步提分，必须遵循精准选题、限时训练、深度复盘的完整体系。
1: 我们精准选题我们要怎么选呢？我们选什么样的题？
0: 针对这个题型，我建议优先选择课内的同步练习题，学校的月考真题、基础的高考真题，完全贴合课堂考点、考试方向、学习难度，主动去规避一些偏题、怪题和超难题。根据个人的薄弱板块进行针对性的刷题，阅读薄弱专项训练，文言文薄弱专项夯实文言，以及作文薄弱去重点练习审题与片段，精准去突破短板，不做无意义的全域刷题、全题型刷题，让每一次练习都有明确的提升。
1: 这样我们的时间也能够更好的把握，而不至于说你需要拿出一个超大块的时间来完成一整套的题，就会觉得时间上有点难控制。那我们说到这个限时就是为了我们模拟考场的一个状态是吧？那孩子们需要就是怎么样，比如说某一块来限时，还是说我需要整套的来限时？
0: 日常训练呢，咱们只要严格把控答题的时间，适配考场节奏，杜绝拖延、磨蹭、反复回看的这个坏习惯。刻意去训练快速阅读、精准审题、规范作答能力，提前适应考试答题的压力，提升答题的速度、专注力和准确率，避免考场上出现时间不足、答题慌乱、心态崩盘的问题， 养成标准的考场答题习惯，这样就行了。
1: 只要是我们练习，我们就给自己记一个时，不要无限制的在做题。可能给了你无限制的时间，你会发现做的还行。到了考场上一限时，可能有时候心态容易崩哈。那再说说复盘的这个情况，那我们要怎么复盘呢？把这个错题。

0: 整理到错题本上吗？
1: 嗯，对于这个复盘问题啊，咱们刷题的核心不在于做题，就在于这个复盘。
0: 嗯，
1: 咱们每做完一套习题呢，一篇阅读，不要去简单的核对答案，咱们要重点去分析，深度分析一下失分的原因根源所在。
0: 为什么做错了？
1: 哎，精准去区分审题失误、文本解读的偏差、知识点漏洞、答题思路错误、表达不规范五类失分的原因。
0: 嗯，
1: 整理专属于语文的错题本。归类去汇总高频的错题、高频的易错点，总结同类型的解题规律、解答题技巧、避坑要点，每周固定时间复盘回看，针对性的去补强薄弱板块，
0: 嗯，
1: 杜绝同类错误重复出现，真正能够实现刷一道或一类提一档的高分提分效果。
0: 嗯，我们这个复盘的过程恐怕比在日常的做题过程我们还需要用更多的时间啊，因为刚才郭老师说到了这里面有失分的原因我们需要总结，还有就是我们这个里面的同类题型的解题的规律也需要我们在做题当中不断的摸索。那接下来郭老师跟我们来说一说孩子们的这个心态问题哈，因为我们有些孩子在学的过程当中很努力但是看不到成效的时候就会陷入到自我怀疑自我内耗当中，然后呢可能有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再继续往下坚持了。您跟我们说说孩子们可以怎么样更好的稳住自己的心态，一点一点的慢慢的我们把语文这个学科能够学好。
1: 是的，您刚才也说到了语文是一个慢慢学习的过程。
0: 嗯，
1: 首先呢我建议咱们要正视语文的学科特性，接纳语文厚积薄发的成长规律。绝大多数啊，高一的学生坚持不下去，学不考语文，核心问题就是急功近利，梳理化知识点直观，提分见效快，刷题不漏洞，可能能够立刻看到分数的提升。
0: 嗯，
1: 而很多学生呢，也用对梳理化提分标准同样的标准去要求语文也要这样提升，学一两周，考一两次试，看不到进步，就认为啊努力无用，自己没有天赋。进而懈怠摆烂放弃积累。但是其实语文有着完全不同的学科特性，它的能力提升啊具备滞后性、隐蔽性、长期性，它属于厚积薄发的学科。咱们可以关注日常的每一次精读、每一次笔记整理、每一次作文修改、每一次错题复盘，都不会立刻体现在当下的分数当中，但这些点点滴滴的积累都能够在潜移默化当中提升文本的解读、逻辑的思辨、语言表达的核心能力。
0: 嗯，
1: 高一语文的核心任务不是短期的冲击高分，而是打基础、养思维、建体系、固习惯。一次考试的波动，短期看不到进步，不代表努力白费，只要坚持科学的方法，持续深耕积累，所有的付出都会在后续考试当中逐步的兑现。高一学习语文最重要的就是耐心、定力与坚持，接纳厚积薄发的成长规律，才能够实现稳步逆袭。
0: 这个也跟我们家长说啊，不要看到孩子成绩一次两次的波动，甚至说可能这一学期成绩都不是特别理想，我们就开始很着急了啊，他需要有一个过程。就像刚才郭老师说的，可能不是你补一下课或者是说努力学习这一段时间你的成绩立马显现，但是一定会显现。我们家长跟孩子都要有更多的耐心，这是第一个要提醒大家的。第二个方法我们可以怎么稳心态啊？
1: 哎，第二个我建议大家去告别语文靠天赋不用学的错误思维。
0: 孩子们会觉得说，那语感这个就是天生的啊，那写作文也是天生的，我就是不如谁谁谁，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吧？
1: 是的。
0: 嗯，
1: 而针对高一学生啊，他存在两大致命的认知误区，直接锁住语文的提分上限了。第一大误区就是语文靠天赋、靠语感，后天的努力没用。很多同学啊默认语文好坏是天生的，语感好他就会高分，语感差就学不会，
0: 是
1: 因此不愿意刻意的去训练，去敷衍的学习。事实上高中的考场高分语音从来不是天赋的产物，而是一种科学训练、体系积累、规范答题的结果。天生的语感呀只能够维持平均分，而系统的知识点、规范的答题逻辑、深度的思维能力、成熟的写作技巧 全部可以通过后天的刻意训练稳步提升的。语文的高分呢，从来都是方法的坚持，方法与坚持的叠加，并非天赋的专属。
0: 嗯，可能天赋占一小部分，但是后天的努力也非常的重要。第二个误区呢？
1: 哎，第二大误区就是语文不用学，考前突击就行。
0: 好多孩子会是这样的想法哈。
1: 初中阶段的知识点比较简单，考点固定，很多同学依靠考前的临时背诵，突击刷题就能够稳住分数，形成了这种侥幸的心理。
0: 嗯，
1: 但是高中语文呢，完全不具备突击提分的可能性。高中考察的核心是长期积累的核心能力，而非临时记忆的浅层知识点。文本解读能力、逻辑思辨能力、写作素养、审美能力都无法在短期实现速成。
0: 嗯，
1: 考前突击只能够弥补字词、默写等极小部分的基础分，无法改变核心能力短板，自然无法提升整体的语文成绩。所以我们必须要摒弃这种侥幸心理，树立长期积累、稳步深耕的学习认知，日常稳扎稳打，持续推进。
0: 嗯，这个长期的坚持确实是需要我们有一定的定力哈。那您接下来再跟我们说一说其他的这个调整心态的方法。
1: 对，我们在现在这个阶段，高一刚入学的时候啊，一定要接纳自己过渡期的波动，正是初高中衔接的正常成长的阵痛。
0: 嗯，
1: 很多高一同学啊，新入高中之后，语文成绩出现明显下滑，起伏不定，极容易陷入自我否定、自我怀疑，觉得自己能力退步，不适合学语文。
0: 嗯，
1: 其实啊，这是所有新生都会经历的正常过渡期阵痛。
0: 嗯，
1: 并不是个人能力不足，而是学习赛道全面升级，考核的标准也全面提高了。初高中语文的思维深度、能力要求、考察的深度啊，完全不在一个层级。无论是初中基础的好坏，所有人呢，都要需要一个适配、调整和成长的过程。
0: 所以这一部分的心态是我们家长跟孩子需要一起调整的啊，就是成绩有波动这个事情，不要总觉得说，哎呀，好像是我的孩子不行了，然后孩子自己会陷入到说，是不是我自己能力不行了，而是说在这个衔接的阶段，它本身就是有这么一个过程，我们要正常的接纳这个过渡期的一个波动哈。最后大概一分钟的时间，郭老师再说一说，我们怎么样长期的建立学语文的信心。
1: 哎，相比于数理化啊，这个知识点连贯、断层后难以弥补、差距一旦拉开就很难追赶的这个特点，咱们语文高中阶段呢是容错率最高、逆袭空间最大、最容易稳步提升的学科。
0: 嗯，
1: 数理化的差距是瞬间拉开的，而语文的差距是靠日积月累慢慢形成的。
0: 嗯，
1: 同样的也可以通过日积月累的科学积累慢慢去补齐、反超。高一作为高中三年的起步阶段，是搭建语文学习体系、养成良好习惯、重塑语文思维的黄金时期，没有固化的短板，没有无法弥补的漏洞，所有的学生都有充足的逆袭空间。
0: 所以就按照刚才郭老师说到的方法，比如说我们要不要虚假努力，是吧？调整方法，比如说我们的精读怎么样精读，我们怎么样规范我们的课堂笔记，我们又怎么样来让我们的这个作文啊，素材的积累也好，或者说写作方法的调整也好，能够达到自己的最佳。还有就是高效的这个复盘的作用，大家也不能忽视。通过这一系列的方式方法的调整，我相信大家在高中阶段的语文学习啊，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困难。还有就是如果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跟老师及时的沟通，老师可以帮助你做更多的调整。当然我们家长，如果你会有焦虑的情绪，或者是说最近这段时间也是会发现孩子有成绩的波动，也可以跟老师进行及时的沟通和交流，是吧，郭老师？
1: 哎，是的。
0: 嗯，好的，今天特别感谢郭老师跟我们的分享啊。大家想要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也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就可以了。感谢郭老师，我们就到这里，再见。
1: 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0: 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还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腻了辣了喝君唱。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3: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3: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4: 上溯日月星辰，
5: 下谈河岳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右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且说李绛这儿离开宰相这个职位了，此前一直处于下风的李吉甫，他居然胜出了，这让他喜出望外呀。对他来说呢，那我可得给皇帝出点好主意。元和九年闰八月，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了，他的儿子吴元济密不发丧，接管了军政大权。李吉甫马上向宪宗进言，说淮西这个地方不像河北诸藩，四周没有援兵，朝廷用以防备淮西的常驻部队多达几十万人，国家的人力、财力、物力都没办法再维持了，此时不打他还更待何时呢？宪宗也意识到收拾淮西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于是在元和十年的正月下诏削去吴元济的官爵，并任命延寿为招抚使，会同宣抚等16道兵马共同讨伐吴元济。吴元济一瞧中央朝廷这是来狠的来真的了，一边出兵抵抗，一边遣使向承德的王承宗以及淄青的李师道求救。王承宗和李师道他们上书请求赦免吴元济，遭到了宪宗皇帝断然拒绝。李师道也很清楚什么叫唇亡齿寒，当然不会坐视朝廷平灭了淮西，可是他自己这儿呢又想保存实力，不想拿出老本去帮吴元济拼命，一时之间颇为的踌躇。这时候他手底下有一帮谋士啊，就向李师道献计，说这打仗最急需的呀莫过于粮草和物资，眼下朝廷的江淮赋税都是储存在河阴仓呢，我等愿意秘密前往将其付之一炬，并且再招募一批人潜入洛阳，在闹市中抢劫商家的财物，放火焚烧东都的宫殿，闹他一个天翻地覆。如此一来呢，朝廷还没来得及平灭淮西，就先要解救自己的心腹之患，这也算是咱们从一个侧面帮助吴元济了。李师道闻言大喜，于是依计而行。此后不久，东都洛阳这儿发生了多起的骚乱事件，这让当地的老百姓人心惶惶。而就在这年的四月初十的深夜，河阴转运院又遭遇了一伙身份不明的歹徒的袭击，守卫10余人被杀，院中储存的钱30余万贯，帛30多万匹，谷子3万多斛都被烧毁了。消息传到长安，举朝震撼，大臣们纷纷上奏请求皇帝罢兵，可宪宗坚决不同意。讨伐淮西的战争继续进行着，可是战况不理想啊。朝廷这儿因为参战部队太多，号令不一，协调困难，所以一直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五月份的时候，宪宗派出了御史中丞裴度到前线去慰劳军队，并且视察战况。裴度回朝以后向皇帝表示说，局势仍然是对朝廷有利的，平定吴元济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宪宗一听，心里边一块石头总算是落了地了，更加坚定了讨伐的决心。有朋友说， 那这时候李吉甫他肯定是特别高兴吧，特别得意吧，没有啊，那为什么变得谦虚了呢？也不是谦虚了，他死了。去年十月份朝廷对淮西开战不久就已经病逝了。那此后呢，宪宗就把所有的用兵事宜交给了武元衡负责。王承宗遣使入朝替吴元济游说，武元衡这是主战派啊，你还派使者来调停来游说，你也配？你等着吧，下一个就是你呢。他把这个使者呀轰出了中书省。王承宗这恼羞成怒，一再上书诋毁武元城。列位，这是一个小的知识点啊，这种上书诋毁呢，他把这形式给变复杂了，一会儿咱们再说啊。且说这一年的六月初三，这是一个非常寻常的夏日清晨，天还没亮透呢，武元衡行色匆匆地走在上朝的路上，前方战事正紧，事务异常的繁忙，所以武元衡这儿他是早出晚归。此刻呢，走在路上，脑子里边啊还在琢磨着昨天没处理完的一批的紧急公务，如何的答复，如何的批复。可他万万没想到，就在这个早晨，一场杀身之祸已经是悄然袭来。武元衡和几个侍从刚刚走到他所住的静安坊的东门，前方薄雾当中射出来几支利箭，这个箭呢带着风声，啪就射到旁边墙上了。侍从们一看，坏了，有刺客，赶紧说赶紧保护宰相吗？不是，赶紧跑。

全跑了。没等武元衡反应过来，几个身手矫健的刺客就冲到他面前了。一道寒光闪过，武元衡的头颅瞬间飞离了身躯，这刺客捡起首级扬长而去。而就在武元衡遇刺的同时，另外一位主战派的大臣御史中丞裴度也在遵化坊那儿遭遇行刺了。不过裴度比这个武元衡呢要幸运一点，刺客的刀虽然砍在他的头上，但是他戴的那个毡帽啊特别厚，所以只是受伤并没有死。被砍伤的裴度翻身落马，掉到路边的阴沟里了。刺客想冲上去再补一刀吧，人家这个裴度的侍从啊有一个叫王毅的，他是忠心护主，从背后一把就把这个刺客给抱住了，嘴里边大声喊着救命。刺客惊恐之下一刀砍断了王毅的胳膊，然后夺路而逃了。这两场突如其来的恐怖行动可是震惊了整座京师啊，这还了得吗？有人在天子的眼皮底下砍杀了当朝宰相的脑袋，还砍伤了另外一位重臣，这是对朝廷极大的藐视和挑衅呢。从来未有事竟出大唐朝啊。得到消息的宪宗暴怒，让金吾卫和长安府县两级衙门捉拿凶手，限期破案，并且下令各坊大门加派岗哨，严密盘查过往行人，同时宣布自即日起宰相出入皆由金吾卫骑兵护送，还要求卫兵们弓上弦刀出鞘，随时保持高度警戒的状态。哎呀，这长安陷入到一片莫名的恐怖当中。这事儿出了以后好几天，朝臣们天亮之前都不敢去上朝，以至于宪宗啊，因为他这个上班比较近嘛，是吧，他每天早早到这儿，在金銮殿上等着朝臣，文武百官到的时候那都快中午了。当时这些当朝大员们都成了惊弓之鸟了，谁不害怕呀，那骑着马走着走着脑袋走没了。而那些刺客居然是非常得意非常猖狂，猖狂到什么程度呢？他们做出了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举动，他们居然是给负责抓捕的金吾卫和长安府县两级衙门写了信了。信里边说呀，我看看你们谁着急抓我们，谁着急我就先弄死谁。相关的各级官员接到刺客的恐吓信，他们居然是吓得面无人色了。随后这个案件调查就陷入停滞了，各级衙门吓得胆儿突的，谁也不想成为下一个武元衡啊。满朝文武人人自危，噤若寒蝉。这时候终于有一个人是忍无可忍了，他跳出来了，他叫许梦荣，当时担任的是兵部侍郎，这是一血性男儿啊。他找到宪宗非常悲愤的就说自古以来从来没有说宰相横尸路旁而抓不到凶手的，这简直是朝廷的奇耻大辱啊。随即奏请宪宗启用裴度为宰相，以此表明朝廷讨伐淮西的态度是坚决的，因为我用的还是主战派，并奏请宪宗严令各级官府赶紧缉拿凶手，挖出幕后主使。宪宗咬着后槽牙答应的，没错，就该这么做。六月初八，宪宗下诏命京师各级衙门全力搜捕，抓到凶手者赏钱10000贯，赐五品官，胆敢窝藏刺客的灭族就是满门抄斩。诏书一下，京师的官员们这才动起来了，在全城范围内展开了地毯式的搜索，就连这个公卿家里边或者说有钱家里边夹墙啊、阁楼啊、地下室啊、白菜窖啊都不放过。可是几天前还敢给各级部门写这个恐吓信的刺客好像忽然间人间蒸发了，整个长安城差点被翻个底朝天，凶手依然是逍遥法外，愣是找不着。两天以后，案情终于有了进展，有人提供了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说承德进奏院，就相当于是承德的驻京办吧，说他们那儿有几名士兵，这些日子一直是鬼鬼祟祟，行迹非常可疑。有关部门马上逮捕了8名承德的士兵，宪宗让京兆尹和监察御史联合会审。那这么一来呢，疑点就集中在承德节度使王承宗的身上。宪宗再一琢磨，哎，此前王承宗曾经是连续上书诋毁武元衡，你看前面不是说了吗，那儿有一个小的知识点，他连续上书诋毁武元衡，我当时说会带来一个错综复杂的局面，这局面就在这儿呢。
宪宗呢也把这些奏书公之于众了。在没有其他的线索和嫌疑人的情况下，王承宗的这些奏书就相当于证明他是谋杀武元衡的铁证了。6月23，也就是武元衡被刺的20天以后，审查部门们他们也得出结论了，说承德禁奏院以张燕为首的8名承德士兵，他们已经招了，杀害武元衡幕后主使就是王承宗。行吧，真相大白于天下了。5天以后，张燕及其党羽14人被开刀问斩，长安市民那都是拍手称快呀。可问题是，真相真的就大白了吗？其实您肯定知道不是这么回事儿，因为前面给您说，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派出人呢，又是烧粮草啊，又是在长安闹事儿啊，这帮刺客也是他派来的，武元衡的头颅也是被他手下的刺客给带走了。此刻李师道他们正在喝酒庆祝呢。武元衡死了，裴度受伤了，在家里边养伤养了20多天。宪宗派出重兵在他府地周围日夜守卫，并且多次派宦官前去慰问。这时候有人呢就劝皇帝说，把裴度罢官吧，他是主战派，把他罢了官就能安抚王承宗和李师道。宪宗一听，这个火腾就起来了，你是用什么姿势放出这样的狗臭屁呀？有朋友说，宪宗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这是讲故事的人他说的啊。因为确实嘛，哦，地方上的藩镇节度使派了人把你的宰相人头割走，又砍伤另外一个主战大臣，你再把这个主战大臣罢官，你还让这个皇帝活不活呀？这什么样的清奇的脑回路能想出这样的奏对呀？宪宗是强压怒火，说如果我免了裴度的官，就等于奸人的奸计成功了，你置朝廷的尊严于何地？我启用一个裴度足以打败两个敌人。6月25，宪宗任命裴度为宰相，让他继续担起平定淮西的重担。裴度跟宪宗就说了，说淮西是朝廷的心腹之疾，不能不除，而且朝廷既然已经用兵，两河藩镇都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以决定他们下一步的行动，所以咱们呢不能半途而废。7月初5，宪宗下诏隶属王承宗的罪行，不许他朝贡，并且敦促他，你最好是幡然悔过，自负到长安这儿来请罪，否则将择日讨伐。就在朝野上下一致认定王承宗就是刺武案幕后元凶的时候，哎，这个从东都洛阳那儿啊传来一个消息，这个消息让宪宗和朝臣们大为恼火。消息是东都留守吕元英给送过来的，他破获了一起由李师道幕后操纵的未遂的暴动。从人犯的口供中获知，李师道才是谋杀武元衡的真凶。吕元英上奏宪宗，说是李师道暗杀宰相，企图血洗洛阳，李师道才是罪大恶极，不可不诛啊。这个真相到这儿才大白了。宪宗知道真相以后差点原地爆炸呀，朝廷目前正在对淮西用兵，而且以为啊是王承宗幕后主使人刺杀的武元衡，已经和王承宗翻了脸了，现在听说怎么着是李师道干的，那现在朝廷再去讨伐李师道吗？同时跟3个藩镇翻脸吗？这忙活不过来呀，只能寄希望于赶紧的平定淮西，这时候朝廷才能够腾出手来去对付李师道，对付王承宗。那么淮西那儿战况如何呢？不咋地。前线总指挥这个严寿啊，没有别的特长，他特别能花钱，特别敢花钱，那钱花的跟山洪爆发似的。从上任那天起，他拿了中央的巨额军费，只做2件事：第一，毫无节制的犒赏士卒，收买人心；第二，拼命的贿赂宦官，构建人脉。宰相裴度屡屡的强调说，这个严寿无能，咱们赶紧换帅吧。9月底，宪宗终于是下定决心裁撤掉了严寿，改任宣武节度使韩弘为淮西前线总指挥。按理说韩弘这挺厉害呀，可是他到了前线呢也没有给战局带来任何转机，因为这个韩弘啊，他有很大的私心，想利用这场战争壮大自身的实力，对手活得越久，自己在朝廷心目当中的分量就越沉，跟朝廷讨价还价的筹码就越多，所以过早的平定淮西对自个儿没好处啊，
就这么僵持的

0: 二白，就是养寇自重啊。一连两任主帅都是不得其人，淮西战局陷入泥潭了。而与此同时呢，河北的形势也不让朝廷省心。元和十年岁末，王承宗放纵军队四处劫掠，把相邻诸镇搞得是鸡飞狗跳。他这心里有谱啊，朝廷的重兵都去攻打淮西了，那我此时不闹腾，啥时候闹腾啊？那被他劫掠的像什么横海、卢龙、义武这些镇呢，纷纷上书请求讨伐王承宗。宪宗早就想下手了，河北诸镇的奏书正中下怀。于是元和十一年的正月，宪宗下诏削去了王承宗的官爵，命河东、卢龙等六道兵马出兵讨伐。这么一来呢，李唐朝廷是南北两线作战，这样的局面当然是非常危险的。不少朝臣呢就想起了想当年德宗，哎呦，就是这么一个战局啊。于是以宰相韦贯之为首的很多大臣呢都是力劝宪宗罢兵，说等咱们平定淮西以后再回过头来对付承德不行吗？宪宗的回答很简单，不行。大臣们一看天子不为所动，那就闭上嘴看看形势的发展呗。形势发展如何呢？不咋地。这一年的六月份，从淮西前线发回了一则战报。战报称，淮西前线的主将之一，当时担任唐邓节度使的高霞玉，在铁城一带和淮西军会战，结果是全军覆没，仅以身免。这仗打得败得太惨了。您看此前呢，前线的参战部队偶有小胜，就向朝廷夸大战功，凡是打了败仗一概隐瞒，只不过这仗败得太惨了，瞒也瞒不住，只好是如实奏报。消息传来，举朝愕然，大家伙又劝呢，陛下咱别打了吧，握手言和吧。结果这回的宪宗啊，满脸的若无其事，他说你们慌什么，胜败乃是兵家常事，现在应该讨论的是用兵的方略，当务之急是撤换不能胜任的主帅，及时为前线部队调配粮饷，怎么能因为一个人打了败仗就立刻罢兵呢？宪宗这决定给我接着打。列位，这可是需要强大的意志力才能下的定夺呀。在反战派看来，我们这皇帝疯了吧？可是在裴度眼中，就是在主战派眼中，天子这么做那才是义无反顾，百折不挠呢。淮西的战局最终结果到底如何呢？目前没人敢断言呢。但是大家伙都瞧出来了，俺们这皇帝呀，一条道要走到黑了。他不见黄河是不死心的，不见棺材是不掉眼泪的。谁敢上奏折力劝皇帝罢兵，那个乌纱帽是要被摘掉的。确实这宪宗皇帝摘了不少啊。此前的宰相张敬、翰林学士钱辉，也包括宰相韦贯之都被罢免了。宪宗就在用行动来证明，我收拾这些藩镇的决心是不动摇的。于是南北两线作战，两场战争就这么旷日持久的同时进行着。宪宗压力其实也挺大，但是咬着牙挺着。到了元和十二年五月，淮西那儿已经打了两年多了，出兵九万余人，耗费粮饷无数，但始终未见尺寸之功。而承德那儿打的就更难了，一年多来朝廷出兵十多万，战线回环数千里，却因为各部相距遥远，缺乏统一的指挥，所以也是劳而无功。此外因为战线拉得过长了，每次从后方运送粮饷都要累死一大半的牲口，导致后勤补给极为困难。最后啊，诸道军队都想各自保存实力，这也是朝廷无法取胜的主要原因之一。很显然，再这么打下去，再这么耗下去，朝廷是无力支撑的，金山银海也会给你耗光了。大家伙这不敢明劝，小的溜的小劝着呗。宪宗这也很犹豫了。到了这年的五月十七，宪宗只好下令撤销河北行营，让诸道军队各回本镇，就是河北这边草草收兵了。宪宗这脸上也挂不住，这面啊又没了。可是在随后的日子里边，尽管朝廷已经是全力以赴只对付这个吴元济，可淮西那块呢依然是固若金汤，打不下来。七月底，宪宗忧心忡忡地召集宰相们商量，宰相李逢吉等人都认为中央已经是失老裁阶，再次建议咱罢兵吧。只有那个裴度呢是默不作声， 宪宗就问他呀，爱卿你有什么意见呢？裴度说，臣愿亲往前线督师。宪宗一听，呵，真够意思，又惊又喜呀，说卿真能为朕走这一趟吗？裴度就说，臣官吴元济上表，显然他也耗不住了，只不过拼尽最后的家底还在负隅顽抗呢。那反观我军诸将心智不一，不能够合力围歼，臣亲赴前线以后，诸将担心臣抢走他们的功劳，必将争相出战。元和十二年八月初三，裴度从长安出发，宪宗亲临通化门为他送行。临走的时候，裴度就说，说陛下，臣此去若能灭贼，才有脸回来面见陛下，若不能灭，臣永远不再回来了。你这么一个感人的故事，让你讲着讲着讲稀碎啊，这讲串了。当时宪宗是感怀泪下。八月底，裴度抵达前线，很快呀，他就找到了淮西战局陷入困顿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监军的宦官在战场上总是在起反作用。众所周知，宪宗爱用宦官，在朝里边啊，他用宦官制约文臣，那是为了防止文臣们大权独揽，架空皇权。而在战场上呢，他还爱用宦官，他目的是防止大将拥兵自重，居功自持。所以说，自从淮西这开战以来呀，宪宗给前线的每一支参战部队都派出了监军的宦官。你说这些宦官啊，这些阉臣，既无军事才能，也无作战经验，可偏偏的呀，他就喜欢干涉主将的军事行动。每逢打了胜仗了，这些宦官们欢天喜地的，第一时间飞报朝廷，把功劳揽到自个儿身上。如果仗打败了，他们拎起这个大屎盆子，咵嚓就扣到将领头上。你说就这么一帮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在战场上来掣肘，这仗能打赢才见了鬼呢。
1: 狗贼，你贪功冒进，胡乱指挥，害得我十万男儿惨死在屠刀下。
0: 裴度找到症结所在，马上奏请宪宗，很快把所有监军宦官都给召回到长安了。这些主将们拥有了完全的指挥权，战场上的形势马上有了改观了。但是这也不能够保证在短时间之内就平定淮西呀，所以裴度所面临的仍然是一个困局。尤其是考虑到现在中央财政已经是不堪重负了，裴度这需要做的不是说这场仗怎么打赢，而是怎么样短时间快速打赢。说来说去，这就需要出奇制胜了。这年十月，就在裴度这儿在统帅部苦思冥想的时候，前线一位大将给他送来一份密报，准确的来说呀，这是一份作战计划。这份计划可是相当的胆大呀。裴度看完以后，那是拍案叫绝，说兵非出其不胜，这计划可太好了。那么谁给送来的计划呢？此人名叫李肃。熟悉唐朝历史的朋友，我一说出这个名字，您马上会想到李肃雪夜入蔡州，那是后话啊，您先别着急。李肃啊，他给裴度呈上的计划就是，由我亲率一支骑兵绕过敌军主力，穿越淮西腹地，出其不意的直取蔡州，生擒吴元济。我给你来一个斩首行动。我们说这个李肃呢，那是德宗时代名将李胜的儿子，正所谓虎父无犬子啊。此前呢，他入仕当官以后，当过什么卫尉少卿、晋州刺史、太子詹事。元和十一年，淮西前线主将高霞玉遭遇惨败，被贬为归州刺史，朝廷派出了荆南节度使袁资来接任。没想到这个袁资啊，还是碌碌无为。李肃意识到我建功立业的机会可来了，当即上表自荐，要求上阵杀敌。宰相李逢吉认为这小子才堪大用啊，就向宪宗举荐。宪宗把那个袁资给贬了，任命李肃为唐邓节度使。元和十二年正月，李肃就到了前线了。他到这以后干什么呢？没有厉兵秣马，没有积极备战，反倒是跟士族们放出话了，说天子是知道我生性柔弱，善于委曲求全，所以让我到前线来抚恤你们的。至于领兵作战，那不是我考虑的事儿，我也不会呀。因为在淮西这打仗，这时间拖得这么长了，士兵们早就厌战了， 一听新来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2: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2: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3: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毛毛，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心血管疾病一直也是威胁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头号杀手，像高血压、冠心病、房颤、心衰这些名词，很多听众朋友都是耳熟能详的，但是大家在日常管理当中也是经常踩坑。有的朋友血压正常就会擅自停药，有人呢胸口不适，分不清是胃疼还是心绞痛，有人查出房颤担心会不会中风。那很多的心脏问题早期症状比较隐匿，一旦急性发作凶险程度也非常的高。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专家，那在我们本期的节目当中帮助朋友们来了解心内科的这些急症发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2: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3: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内科主任谷新顺谷主任。谷主任呢，长期深耕心血管临床一线，擅长各类冠心病、心律失常、心力衰竭等等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我们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谷主任呢将会给大家讲透常见的心脏疾病的识别、用药、日常养护。先来跟谷主任打一个招呼啊，谷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打一个招呼吧。你好，
4: 你好。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顾主任，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哈，跟顾主任也要交流一下，就是很多朋友我们在开头的时候说到了，大家分不太清这个心血管当中的一些症状。那我们经常说到的这个冠心病哈，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0: 其实这个冠心病呢，是目前我们心血管疾病最常见的一种类型。我们今天叫冠心病，其实简称叫冠心病，真的全称就叫冠状动脉性心脏病，是因为冠状动脉的粥样硬化或者痉挛或者其他任何因素造成的血管的狭窄，然后心脏的供血减少，出现了我们类似于胸闷气短，包括后背部疼痛、牙疼等等这些症状以后，我们就叫冠心病。但是我们冠心病的目前我们临床来讲有几个类型。第一个就是我们没有症状的，有些冠心病没有症状。那么有些冠心病的表现就是心绞痛类型的，有些冠心病的表现就是心肌梗死或者心律失常，甚至有一些表现是我们叫缺血性心肌病。所以冠心病的类型非常五大类型，但是它的表现非常的多样化，所以我们要根据它的不同类型，根据它的表现来确认到底是哪一个类型的或哪一种的冠心病。
1: 这个说到冠心病的症状哈，我们知道有一些症状是比较典型的，但是也有一些症状大家是觉得比较模棱两可的。就比方有一些朋友经常会觉得说，我是不是肋间神经疼哈，或者是岔气儿疼了，还是说这个就是心绞痛啊，还是胃疼啊，这个我们怎么来简单的区分它到底是胸口不适，还是说就是我们的心脏问题呢？
0: 其实你刚才提的问题非常好，也是我们在门诊和临床工作当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有一些病人，我经常说我们任何的一个胸痛，一旦胸痛以后，他可能觉得我是不是心脏疼引起来的，所以可以到医院来，搞得非常紧张。其实我们冠心病心绞痛呢，和我们胃痛或包括我们那个肋间神经疼、胸痛等这些它是有一定特点的。每个疼痛的这个它是有特点的。比如我们常见的冠心病就是冠状动脉狭窄又造成的冠心病。冠心病它有几个特点，假设我们从这个典型的冠心病应该是什么样的，一般是劳累或者紧张饱餐以后运动以后出现的，我们叫胸骨后的压胀样的烧灼样的疼痛，一般持续时间5到10分钟，很少超过15分钟。休息，有的病人会跟我讲，坐在这坐一会儿或者休息静下来马上就能缓解，特别有特点，这是他的一个冠心病心绞痛的特点。第二个，我们有一些上腹部疼痛，但当然有一些冠心病的病人也可以表现于上腹的疼痛，包括胃疼。但是胃疼的往往是什么，胃疼跟饮食有关系，饥饿的时候、进食的时候、餐前餐后的时候容易出现这种上腹部饱胀感伴恶心烧灼感这种疼痛。他现在这个这种情况并且持续时间呢比较长，可能我们用一些止酸药或者包括胃黏膜的药会见好，这种疼痛往往是胃疼。对，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常见叫肋间神经疼。那么肋间神经疼包括我们病毒感染呢，或者是我们其他的这个感染以后会出现肋间神经，它是沿肋骨的分布，肋间神经的分布来走行。这种疼痛一般持续几秒，像放电一样的，很少超过甚至当然也持续几秒、几分钟，甚至只隔几个小时。但这种疼痛呢，往往跟我们的体位有关系。体位，什么叫体位呢？让病人深吸气、深呼气。我们在门诊经常做的时候，让病人转一转身，他一转身疼，这种疼痛是肋间神经疼。这种疼痛，所以包括我们肋间神经疼也好，包括胃疼也好，包括我们心绞痛也好，都是有特点的。但是临床上我们经常有一点，我要问病人。你这个疼痛是活动的时候疼，是不休息的时候痛？他跟我讲，我活动的时候疼痛，一休息就见好。这种疼痛，不论是上腹部或者胸痛，一定要小心，可能是心绞痛。有的病人跟我讲，我活动的时候反而会感觉更好。我一静下来，一想这问题，或者我体位一转变，或者伸伸胳膊，这种疼痛往往跟不是心绞痛。所以我们临床上区分这个心绞痛，很更重要的，我简单一点，都是跟劳累诱发或劳累相关的胸部的任何不适都可能 是心绞痛。
1: 其实说到这个心绞痛哈，很多家庭也是必备的。我们大家也都知道，这个药叫速效救心丸哈。这个很多老年朋友，包括中老年朋友，可能都会随身携带这么一两瓶。那它什么时候用是比较合适的呢？
0: 其实我们这个心绞痛的病人，假设一旦已经诊断了冠心病心绞痛，那么家庭里边必备一些这种救急的药，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那么常用的一些中药，包括主持人您提到的我们速效救心丸呢，还有我们常用的这个西药的，包括我们消心痛或者硝酸甘油啊，这些倒是有必要。那什么时候用呢？一般来讲，我们建议就是这个病人一旦发生胸痛，有假设诊断冠心病，有心绞痛病史，这种发作以后呢，我们建议休息，不能缓解，这个时候可以含服速效救心丸，或者是含服硝酸甘油。含服硝酸甘油。那么一般来讲，含服以后间隔5到10分钟。间隔5分钟左右，一般含化这个药以后，加上心绞痛的，往往一般心绞痛啊，基本上都能缓解。但是严重的心绞痛，或者是本身就不是心绞痛，可能含服这个药是无效的。那么间隔5分钟左右，还可以再含化一次。如果无效，一般来讲，我们硝酸甘油的含化不超过3次，时间不超过15分钟。这样不要一味的超过15分钟，更长的时间还不退含化硝酸甘油。这时候从我们医疗的角度来讲，可能这个病人，要不就是不是心绞痛，要不就有可能是严重的心绞痛或者急性心肌梗死。这样的病人，我建议还要找专业人士，包括我们现在很方便的拨打120。我们现在做急性心肌梗死的绿色通道叫120，一定要及时拨打120。
1: 那是不是只要是含了这个速效救心丸，这个心绞痛心部这心脏附近的这个疼痛感觉明显减轻了，它就代表就是心绞痛了？
0: 我们现在说这个速效救心丸呢，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传统的中国的传统的中医药。但是，不能把是否含服速效救心丸有没有效果来作为评判我们心绞痛的标准。对，其实我们对于有些冠心病的病人，尤其是有些冠脉造影或者放过支架的，有一些严重的冠心病或者血管狭窄的病人。在我们这种情况，我们建议还要含我们硝酸甘油这一类的作用更强。但是临床有一个条件，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这些病人呢，血压低的时候不能用。血压低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这样病人虽然我们有心绞痛，但是严重的心绞痛在发作的时候，有的病人会表现为血压低，在这种状态下不建议再含服这些速效救心丸或者是硝酸甘油。这是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并不是所有的胸痛，我给大家提示一点，不是所有的胸痛都适合含服速效救心丸或硝酸甘油，是这样的。
1: 我们在这个后台也有朋友留言哈，他说自己是20岁了，疼了1个月了。一开始呢是刺疼，中间钝痛，去医院查了3次这个心电图啊、CT 啊、超声都没有问题，只有这个肌酸激酶增高了一些，医生也说没什么事儿，但是他说就是心脏部位这块觉得疼，而且疼得恶心，感觉心脏被捏住了一样。这种情况他这属于心绞痛吗？
0: 因为我们经常讲这个心绞痛属于冠心病的一种。那么从冠心病的发病史来讲，一般多建议我们这种老年人，但是不是说我们年轻人不犯病啊？但是也有年轻的，比如说年轻的20-30岁心肌梗死也有。但是从这个听众描述的情况来讲，疼痛的时间长，年龄20岁，非常年轻，这样的病人应该没有高血压、血脂、血糖等等这些高因素。第二个，做过冠脉心电图、冠脉 CT 都没问题，基本上他这种疼痛不是心绞痛。那什么原因呢？像这种情况，我们在门诊经常见到这样病人，有时候按一下胸部，还有没有按压痛啊？有没有肋间神经痛或者肋软骨炎等等这些疼痛？这些疼痛往往持续时间很长，并且一般药物效果也不好。所以这种病人呢，这个病人的这个建议，我建议呢，既然医院说可能这个应该不是心绞痛，再查一查是其他的原因，就刚才我提到的肋软骨炎、肋间的一些就软组织的疼痛都可以引起来。
1: 还有朋友说哈，说这个心脏部位感觉一疼会疼好几天，有的时候就是一直疼，也问过医生，有的医生说如果要是心绞痛，那不可能疼痛超过20分钟以上哈，是这样吗？
0: 是的，这个心绞痛呢，我们经常我前面提到，我们典型的心绞痛就是5到15分钟，很少超过半小时。一旦超过半小时以后呢，我们经常讲，要不是心绞痛，要不就是严重的心绞痛。
1: 嗯，
0: 严重心绞痛什么呢？包括我们急性心肌梗死、血管发生闭塞，这种疼痛时间可能时间更长。但是连续几天的疼痛，这种情况基本上就不是心脏痛的，或者是这种情况。
1: 嗯，就排除了。
0: 就基本上可以排除。
1: 嗯，
0: 因为我们就是我们现在在临床这个极端的情况，就是我们心肌梗死也不会连续的出现几天的疼痛，除非这个病人因为心肌梗死以后并发了一些心包疾病或其他的疾病。
1: 嗯，
0: 但是单纯心绞痛持续几天的心绞痛几乎是不要的。
1: 另外也有朋友留言，他说想问一问专家，这个心脏刺疼像针扎，喘不上气儿，还觉得缺氧，头晕恶心，四肢乏力，想倒到地上，大约2到3分钟左右。刺疼呢是时不时的突然间开始疼的，多次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呢？
0: 这种刺痛呢，我们经常讲心绞痛的，今天我关于心绞痛的话题说的比较多一点，就是很少出现刺痛或者是针扎样疼痛，一般都是闷痛，压榨样疼痛，或者烧灼样疼痛这类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刚才这个听众提到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他多大年龄啊。
1: 嗯。
0: 像这个情况，他往往伴随全身的症状，这种情况，可能我们要考虑有没有一些神经、精神或者其他一个全身的一些因素造成的。
1: 嗯。
0: 这个至少他这个不是一个典型的心绞痛的表现。
1: 嗯。
0: 当然，我们看一下他年龄是一个老年人的话，看看有没有高危因素啊。像这种情况，倒是可以到医院，需要除外一下，做冠脉 CT 啊，或者其他的运动复合实验啊、心电图等等，确认一下有没有心肌缺血的证据。像是没有缺血的证据的话，这个病人基本上不考虑心绞痛。
1: 你看我们这个专家就是专家哈，从大家这个留言的几句症状当中，可以给出大家一个基本的判断哈，让大家这个精神少一些紧张。可能我们一说到可能是这个神经性的疼痛，大家这个心就放下来一点，因为毕竟可能觉得不是心脏的这方面的事儿哈。
0: 是的。你刚才提到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大家都非常关心，尤其我们一些社会名人啊，出现一些心脏性的猝死，所以现在搞得我们这个整个人群都非常紧张。
1: 嗯，
0: 大家一旦出现了这种胸痛啊，总认为是自己是不是心脏原因引起来，其实我们一定要客观来分析，客观来对待，大可不必搞得我们就天天这么惊恐，生活一点恐惧当中。因为我们好多这个心绞痛的病人呢，他还是有一些早期的预警或者一些表现的。所以并没有把所有的胸痛都搞得我们这个有点
1: 人心惶惶。
0: 所以我们经常讲，我们冠心病的病人都是双心病，一旦都有心脏病，更多的还有一些心理的疾病。所以大家一定要客观来这对待这个问题，
1: 放松一下自己的这个心理压力哈。一旦出现这个左部觉得胸痛有一些不舒服的时候，如果觉得怀疑，还是应该来到正规的医院哈，找专业的医生来进行诊断一下。那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吧，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跟谷主任聊一聊，这个查出冠脉狭窄之后，是不是狭窄到一定程度就必须要放支架了。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有样，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是毛毛。我们今天的节目呢，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内科主任谷新顺谷主任，帮助朋友们来梳理哈关于我们心脏常见的

0: 的心内科的疾病，教给大家如何来预防这些疾病的发生。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如果出现了冠脉狭窄，是不是狭窄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就必须要放支架了，顾主任？
1: 其实我刚才提到，我们冠心病的主要的发病原因就是冠脉狭窄。但是，冠脉狭窄并不等于冠心病。因为我们现在检查手段非常先进，包括我们现在作为这个冠脉 CT 做的病人越来越多，甚至好多年轻人呢、因为相对来说做起来是无创，花钱也不多，所以好多病人在做冠脉 CT。 做冠脉 CT 有我们在临床和这个门诊经常遇见这些问题，我做冠脉 CT， 我血管有狭窄，我是冠心病吗？我需要治疗吗？我有风险吗？我需要放支架吗？等等一系列问题。其实我们临床诊断冠心病的，我想有几个方面表现，绝对不可以单纯的根据一个冠脉 CT 来诊断或者除外冠心病，仅供参考。那么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冠心病一些症状和表现。第一个症状和表现，我们经常讲典型的症状，典型的冠心病的症状，就一个症状不需要任何检查就可以诊断冠心病。但是有些病人呢，冠脉 CT 呢虽然有狭窄，但是可能没有症状，这时候怎么办呢？我们要区分它的冠脉 CT 狭窄的程度，很多轻微的狭窄或轻度的狭窄，因为我们知道冠心病它其实是一个血管内膜或者血管内膜一个退行病变，跟年龄有关系，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有些高血压糖尿病的病人都会出现冠状动脉或多或少的狭窄，所以轻度的狭窄或者中度的狭窄，尤其是我们血管远端的狭窄，大可不必搞得太过紧张。我们这时候要做的工作是什么？既然知道自己的血管有狭窄有钙化，我们怎么去预防，怎么去控制造成这种狭窄和钙化的高因素，而不是一味地说我要去做支架，我要去做等等这些检查。所以我们要根据狭窄的程度、狭窄的部位、临床表现、有没有心肌缺血的症状等等来决定这个狭窄如何处理。
0: 我们在后台也有朋友问到说，这个造影90以上是必须要支架吗？就一根儿，还有就一根是90%，一根是70%。
1: 那么我接着这话题接着往下说，我们刚才提到冠脉 CT， 同样我们冠脉造影也面临一个问题。我们一般来讲，冠脉造影的狭窄70%是我们相对一个分界线。一般来讲，70以上要放支架，70以下可以不放支架。但是这个分界是相对的，我们还要看什么？我们还要看这个70发生在血管，包括我们左边的血管有左主干、前角质、旋支，右管有右管，RCA 的右冠状动脉。这个70发生在什么位置？假设发生在冠状动脉的近端甚至左主干位置，这个时候我们要可能积极的处理。假设这个血管发生在这个狭窄发生在血管的远端甚至末梢，就刚才这位听众提到这问题，就是狭窄90%我们可能也不需要处理，甚至100%已经发生闭塞了，这种远端的末梢血管也不需要处理。不需要处理并不等于说你不做支架这些一定要做支架这些处理，而是说一定要干预造成这个血管闭塞和狭窄的一些血脂、血糖、这个生活方式等等这些处理，药物处理是主要的。所以并不一定狭窄90%以上并不是一定要放支架，一定要看狭窄的部位支配的心肌的缺血的范围，甚至这个血管发生闭塞以后会造成哪些风险，我们平时有没有心绞痛的症状，一定要综合考虑。是这样的。
0: 对，主要您刚刚说的
1: 狭窄的程度非常重要，但是狭窄的位置也至关重要。
0: 就是这个位置如果说比较远端，那大家就不用特别焦虑。
1: 是这样，因为我刚才又打断你，不好意思，因为我们确实临床有这样血管，远端的末梢血管狭窄90%甚至95%，诊断冠心病，我们在这个出院小结或者病例当中也写明了，狭窄90%到95%，为什么不给我处理？说明你这个血管狭窄的远端，一个是我们支架的大小没有这样更合适，第二个这样血管不处理，处理起来啊，反而在狭窄等等一些问题会更多，用药就足够了，不一定非要处理。
0: 我觉得这个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之前我们有一位大夫也说过这种话哈，就是所有的手术可能都是基于对患者的利大于弊的情况下才去做哈。如果说到了这种远端，没有必要非得去放支架，那也是没有必要去花这份钱的哈。
1: 这个您说的非常对，我们除了花钱以外，因为现在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冠脉的介入，这个价钱已经大大下降了，费用我想不是主要问题，更重要一点，我们把支架放进去以后，这个东西它是不可，我们就是经常讲，放进去我们就拿不出来了。我们要对病人，不是花钱的问题，要对你的健康和未来要负责。所以我们放不放支架，处理不处理，一定要考虑我做完以后你症状能不能缓解，加上没有明显的症状可以不管，我们做完以后你的风险是否大大的会下降，我们做完以后从长期来讲，你是否在发生心肌梗死、发生心律失常、发生心衰等等这样心脏事件的风险会下降，我们一定要来综合考量这些因素、症状、预后等等来决定是否来做支架治疗。
0: 谷主任刚刚也说，这个诊断冠心病的话，其实有一个标准就能够判断它是不是冠心病。您刚刚
1: 我提到一个标准，指的是一个典型的冠心病。典型的冠心病的病人就症状就可以诊断，但是典型的冠心病在我们冠心病当中占的比例很低。大部分的病人是无症状的，没有，甚至好多病人没有典型的症状。甚至我们心肌梗死的病人，我们经常讲心肌梗死的病人有一半以上他原来没有症状，突然发生了心肌梗死。但是有一点，刚才我们强调的，他肯定有一定的诱因，比如这人是要不有高血压，原来要不糖尿病，家人也没有原来高血压、糖尿病等等这些高危因素，要不就是出现过度劳累、紧张、应激，或者是情绪、睡眠等等一些改变，一定会有外在的一些因素造成了身体的应激反应，包括我们冠脉的应激反应出现了，我们这是心脏事件，肯定是有因有果的。
0: 那我们诊断很多疾病都有它的金标准，诊断冠心病有没有自己的金标准呢？就是做了哪项检查就能确诊呢？
1: 现在其实大家目前公认的诊断冠心病的标准，金标准，相对金标准呢，还是认为是冠脉造影，但是冠脉造影还远远不够。现在其实我们冠状动脉这个介入诊断和技术现在这几年发展的非常快，我们冠脉造影刚才提到有些病变在临界病变70%，我们还要做一些所谓的更精确的检查和诊断，包括我们墙内的一些影像学的诊断，我们现在大家非常熟悉的非常的 IRIS OCT 也可以做一些墙内的功能学的诊断，包括 FFRQFR 等等，所以我们虽然把这个冠脉造影作为金标准，但是它不是唯一的标准，也是要结合病人的症状，结合影像学的检查，结合它功能学的检查来做出一个诊断。
0: 我们说完做这个支架哈，有不少朋友其实放完支架，但是放完支架是不是就代表着就是心脏病就彻底痊愈了？
1: 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大多好多听众关心的问题，也在临床我们经常遇见的问题。我既然放支架了，我这是一个严重错误的概念。我们冠脉支架是干什么的？是你的血管，就这血管的垃圾把血管要堵塞了，就跟我们管道，其实我们冠心病的就是冠状动脉，它一个管道一样，里边因为冠状动脉的内皮的功能损伤或者钙化沉积，造成了血管的狭窄堵塞，血流过不去，我们这时候把支架支起来让血流过去，这是解决了我们这个血流的问题。但是我回过头，我经常问病人，你为什么会造成这个血管狭窄？我们虽然把血管用支架支起来，血流通畅了，但是原来造成血管狭窄的原因并没有去除，包括我们反复的提到血脂、血糖、抽烟、喝酒、肥胖、体力活动少、不锻炼、脑力活动紧张等等等等这些高危因素，所以造成动脉硬化的因素没有去除，做支架只是权宜之计，所以做完支架说疾病完全去除了或者完全解除，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概念。
0: 所以说他这个生活方式的管理也是很重要的哈。
1: 对，
0: 我们也发现很多疾病其实都是需要结合生活方式的管理。
1: 其实说到这个问题呢，我想借今天节目给大家呼吁一下，我们现在为什么需要生活方式疾病呢？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冠心病是原来是老年病，是一种生活方式疾病，在 虽然我们近30年我们心脏的诊断介入治疗技术在飞速发展，但是冠心病的病人越来越多。为什么？是我们生活方式，是一种疯生活方式病，甚至我们认为它是一种富贵病。
0: 嗯，
1: 吃得太好，运动少，我们能量消耗不到，储存到体内，沉积到血管下，造成血管狭窄和钙化。所以我们现在特别呼吁，就是我们现在心血管疾病是我们目前第一大慢性疾病，也是造成，也是我们现在中国人和全世界人一个头号的一个，我们叫头号杀手。那这句话听起来很恐怖，但是确实是我们心血管疾病越来越多。问题在出在什么地方？都是跟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很大关系，跟我们当然就是生活方式怎么，看看我们周围的高血压的病人、高血脂的病人、超重的病人等等，这些病人越来越多。这些病变最终的结果在心脏、在血管表现就是冠心病、心律失常，甚至一些表现。所以我想这个冠心病的治疗呢，其实还要从根本上、从病因上，大家更多的我想冠心病病人可防可治，我们治疗支架只是治疗策略之一，防更重要。
0: 防其实就是大家要管理好自己的生活方式，管住嘴，迈开腿，好像跟说减肥差不多的方式一样，但其实也是对我们生活方式的一种健康的约束哈。我们在后台也有朋友留言说，想问一下专家，这个冠脉 CT 显示中间支管腔重度狭窄，跑步的时候感觉到胸闷，其他没有症状，氟他汀可以吗？
1: 这个我们左侧冠状动脉有两根甚至三根，一个叫左前角支，一个叫旋支，他们从前角支和旋支之间发出一个叫中间支。中间支这个中间支70%的不有报加在 CT 能报重度狭窄，结合这个病人运动以后出现胸闷的情况，可能这个冠心病的帽子要冠心病的诊断要诊断上了。
0: 嗯，
1: 既然诊断冠心病了，我建议就要按冠心病来规范治疗，包括我们现在降低这个他很好的吃上他汀这些降脂药物，但是有必要的话，家长还可以想这样病人还建议用一些比方说阿司匹林呐、氯吡格雷啊、提格瑞勒，我们抗血管的药物，还要用其他的家长用了以后症状还不见缓解，还可以用一些扩血管的药物，这是临床的，就是都是我们治疗冠心病的一个这个基本上固定的一个处方或者是一种方法。
0: 嗯，那我们说这个冠心病它一旦发生之后还可逆吗？
1: 其实你提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我们现在看起来，原来我们认为冠心病是老年病，这个是这个不可逆的。但现在从我们最新的研究和治疗策略，因为最近这几年关于我们，其实我反复的强调动脉硬化的高危因素，尤其是血脂和血压，我们发现好多病人因为斑块造成了冠状动脉狭窄，一旦把血脂控制得非常理想，血压控制得非常理想，生活方式得到改变以后，3年5年以后再回过头来再复查的时候，发现原来的冠心病的斑块减轻了，狭窄减轻了，斑块的负荷也减轻了。所以我们认为有些因为不良生活方式造成的，尤其是短期的极度的不良生活方式造成这种血管的狭窄冠心病，其实去除诱因以后可以逆转或减轻。
0: 但是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是这种家族式的，比方说他的祖辈啊、他的父辈啊有这种冠心病，到下一代可能也会患冠心病哈。
1: 你刚才提的问题非常好，一个问题是我们大家都关注的。我经常开玩笑说，爹娘不光给了你一个健康的身体、漂亮的外表，把所有都遗传给你了。所以我们冠心病也是这个问题，什么意思呢？有遗传的因素，有遗传因素。所以一旦我们有一些早发的心血管家族史，比方说他的一级亲属，包括父母在50岁之前得冠心病了，这种病人得这种家属家庭的得冠心病的概率要高。但是大家放心，有冠心病的家族史并不等于一定要得冠心病。所以提示你得冠心病的风险比别人要高，提示你需要更多的我们爹娘给的遗传因素改变不了，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后天因素，就是我们的生活习惯。真的是这样。我们有些家族或者有些病人，他这个知道自己家里边父母亲有冠心病的病人，他生活非常自律，他的得冠心病的风险会下降， 年龄也会延迟。
0: 嗯，
1: 反正有些人我身体很棒，父母都很好，我们整个我经常讲胡吃海喝，血压、血脂、血糖、体重等等不管不顾，反而三四十岁很早得冠心病，大有人在。所以遗传因素也进攻是至高因素之一，并不是得心脏病的。哎，有遗传因素就一定得心脏病，不是这样的。
0: 嗯，好，我们接下来呢有一路热线打进来哈，我们来听一听这位朋友是什么样的问题。您好，哎，他可能掉线了哈，我们的导播再联系一下，这位朋友的电话掉线了。应该也是听到了谷主任的讲解哈，想要来咨询一下这个关于心脏方面的问题。那这样吧，我们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跟谷主任探讨一下，就是很多听众问到了这个支架之后呢，还能不能够正常的散步做家务啊？这个运动有没有一些红线是不能碰的？
2: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2: 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是毛毛。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朋友们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内科主任谷新顺谷主任，帮助朋友们来梳理心内科疾病的科学防治知识哈。我们接下来再接听我们这部热线，这位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您好。
6: 你好。
0: 嗯，是您的电话。
6: 主任好。
0: 嗯，
6: 我在体检的时候，那心脏这个出来点问题，我给你念念这个老妈吧，这结果行不行？
1: 啊，可以。你多大？今年多大岁数？
6: 啊，这心脏有点问题。
0: 嗯。
6: 血里心电图异常，就是异常心电图、窦性心律、一度房室传导阻滞。下边还得意见就是。心电图异常，注意不要过度劳累。如果发生这个器质性病变，要吃药或者是手术治疗。
0: 嗯，
6: 我也不知道这一个房室传导阻滞这是嘛意思。
1: 嗯，
6: 我想问问医生。
1: 啊、哦。你今年多大岁数？你今年多大岁数？
6: 好。
1: 你今年多大岁数？
0: 您，阿姨，您今年多大岁数？
6: 七十八十。
0: 啊，八十岁。
1: 这个八十岁，这个窦性心律一度发生传导阻滞，因为时间关系，我今天不跟您讲为什么发生，我可以客观跟你讲，对你来讲是正常的，不需要干预。所以你后边有一句话说得非常重要，当出现器质性改变的时候，你现在这一度房室传导阻滞对您来讲不是器质性病变，好多老年人都是存在这个，这是一个正常的，对您来讲不需要特殊处理。
6: 哦，
0: 嗯，影响不大，
1: 对您来讲就是没有影响，您放心。
0: 嗯，
1: 对于这个年龄出现这种情况可以说正常的，
0: 比较常见的。嗯，
6: 哦，那我平常就是心慌，就觉着这心突的跳的快。我现在吃着这个白子羊心丸和这个贝塔那个克，还 还有那个肾啊、胶囊这三种药，这些药
1: 可以也可以吃一些药，因为你这个症状呢，其实说的这症状跟那个一度房传导组织没有关系，甚至我们贝塔勒克这些药都可以造成一度的房传导组织，所以你刚才提到你的症状跟一度房传导不是一度房传导组织引起的，也有可能是什么是早搏，叫心理失常早搏引起来的，所以吃着药控制一下也完全可以，但是我想你这种症状呢最好能到医院我们做一做24小时动态心电图观察一下，您这种情况基本上可以定时，因为早搏引起来的。
0: 嗯，早搏引起的心慌。
6: 哦，哦，好。
0: 嗯，
6: 那主任，你什么时候
0: 门诊？你什么时候出门诊？
1: 我每周二被周四门诊。
6: 周二、周四好。
1: 对。
0: 嗯，可以让家里的子女是不是可以提前网上挂号？
1: 啊，没关系，没关系。
0: 嗯，好，感谢您的参与，祝您身体健康。嗯，
6: 谢谢主持人。
0: 好，我们接下来还有另外一部热线哈，来听一下这位朋友，您好，是您的电话。
7: 好，你好，顾主任，好。
1: 哎，你好，你好。
7: 我这个，我是冠心病。
1: 嗯。
7: 冠心病的，在咱们这岛已经，80%下的，因为这5-6年呢。一直也没有什么没有这个感觉，疼痛憋胀嘛没有感觉，所以我也没做。没做，我就现在比较问这个用药的问题。你看我是冠脉80%下的导引，另外还有左椎动脉月转重度下的，左椎动脉月转重度下的，我这下的就都特别大。我也是怕脑梗、心梗啊这些事出现了。我现在用的是你们给我开这个是什么喝的气的什么那叫那叫什么那叫什么药，我就忘了阿托法丁舒法丁这个，一直吃这个，再加个一直每步，这控制着。到1.4-1.5-1.4左右吧，这那后来我想，这张裤子上下都重都下的，他又不可能减少下的。我这趁我后来我问我朋友的一个人说，人家说那什么，现在有一种有几种药进口的，什么其中有一种对，好像是昂格瑞西单抗。还有个什么单上都是进口的，这个能缩小斑块儿。那我这斑块能不能缩小这个药？
1: 我听懂你的意思了。你这个血管狭窄了，除了冠状动脉狭窄，也有颈动脉、椎动脉也有狭窄，脑血管可能是一个全身动脉硬化。你今年多大岁数？
7: 76了。
1: 76岁，这种情况都会发生。所以我们讲这是一个老年病，这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80%的下窄，因为前面我们也提到了，下窄没有症状不一定要放支架，也不一定要处理，但是呢就是我刚才提到，就是只要我们药物能控制，药物控制也非常好的一个办法。药物控制主要的刚才你提到就是用他汀和依哲迈布，但是现在你提到有进口的药，不只是进口啊，现在我们国产也有非常好的降脂药物，这是国产的降脂药，伊洛优单抗、阿利西优单抗这几个单抗呢等等，它可以明显的降低血脂，确实可以逆转我们的斑块。但是对您老人家之前目前这种情况，用他汀和依哲迈布能控制到血脂在1.4左右，完全用药也就可以了。这种狭窄，我觉得，因为我经常讲，这种狭窄对一个老年人来讲，几十年发生的。所以近期它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你也不要期望它明年或者是过2年明显的减轻，这是不太现实的。但是用他汀和依哲迈布这个药物把血脂控制下来，可以延缓它的发展速度就可以了。
0: 嗯，
1: 好吧。
7: 你说有没有这个那些进口药或者咱国内药，有没有逆转的情况？
1: 你其实不管是进口或者是国产药，只要把血脂控制下来，这斑块都有可能逆转。你现在用这个依哲迈布和他汀把血脂控制得很还不错就可以。
0: 嗯，就是您没有必要再去用更好的药了，就您现在目前用的药就已经够了。
7: 假如我他学的他高，我高了，我买了贵的，还270-280块钱。有这些，我有没这个的？我说我这白块种比谁都重要，有没多值？

0: 我天，你这不最起码不生不长大呢，我打
1: 的
0: 长
1: 了。用他那个抑制脉搏这药，就已经血脂控到1.4左右都可以。
2: 嗯，
1: 这个年龄可以了。
2: 嗯，好，刚刚谷主任给您的这个建议哈，也希望您听清楚，就是您没有必要去追求非要用这个最好最贵最新的药哈，您目前的用药就足够了，也祝您的生活健康。好，刚刚我们这两位听众哈打来的电话，其实咨询的两位都是老人家哈，可能也都面临到一些老年人高发的一些问题，也谷主任也给出了大家非常详细而且非常中肯的建议。那我们也有不少的听众在后台问到，就是说这个支架之后还能不能正常的散步做家务啊，包括说做运动的话有没有一些运动是不能做的呢？
1: 嗯，这一点其实我们接着前面的话题讲，加上我们这个我们做支架的目的是什么？把血管的管腔扩到正常，做支架能够明显的减轻病人的症状，但是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发现做支架可以明显的降低病人的死亡率等等，所以我们主要是改善症状的，改善血流，改善它的供血。做完支架以后症状会大大的减轻。那么做完支架又可以运动吗？可以。所以我们经常讲，我们这个运动其实是我们心脏康复的一很重要一个部分。运动，适当的运动可以预防动脉硬化，可以使心功能得到改善，可以预防血脂、血糖等等这些高因素。所以我建议，不论是作为支架也好，或者普通的冠心病病人也好，适当运动是有益的，这一点是肯定的。那么我们怎么运动呢？有没有哪些红线的？一定是有红线的。说我们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年龄、平时的运动习惯，制定一个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但是并不是说每个人都是，但是每个人基本上我们所有的人群都要有几个注意点。第一个，运动的时候，我经常给病人讲，运动的时候不要感觉难受，我运动以后感觉胸闷气短，还要继续运动，这是不科学的，这是危险的。第二个，运动的时候出现比方说浑身没劲啊、出汗啊等等这些明显的不适，这是不可以的。第三个，就是运动以后不要出现血压过高过低啊这些情况，只要运动以后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不适，我建议我们根据自己的年龄选择适合的运动，对心脏、对身体多个脏器、对我们的高因素是有益而没有害的。
2: 嗯，我们其实在广告期间的时候，顾主任就说哈，这个动起来，只要动起来，动就比不动好哈。
1: 是这样。
2: 当然了，这一切的基础也都是鉴于刚刚顾主任说到的，你动了之后身体没有任何不适的症状，那我们就保持健康的运动，规律的生活，就是对我们这个身体最好的保护。我们其实今天说想跟朋友们聊这个常见的心内科的一些疾病，我们刚刚说了这个冠心病哈，但是呢其实也有高血压呀，包括我们说的房颤、心衰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但是由于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一一的去聊到。我们接下来先说一说这个高血压吧，简单的跟朋友们再说一说哈，今后有时间我们再继续邀请顾主任来到直播间跟朋友们聊房颤跟我们说到的心衰的问题。这个高血压有朋友们说问到说，如果说没有头晕头痛，这个血压很高，甚至有的朋友高到了200，但是他也没有任何的症状，像这样的话是不是就不用去干预它呢？
1: 其实这个主持人刚提到了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我们整个人群的慢病是高血压最常见的慢病，我们中国人保守估计讲的在2.7亿到3亿的高血压的患者，所以这高血压是造成我们全身动脉硬化包括冠心病和脑血栓所以卒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但是呢我们经常又把高血压定义为叫隐形的杀手，隐形的杀手，因为我在讲课的时候经常讲的隐形杀手，因为好多高血压的病人没有任何症状，没有任何症状，没有头疼、头晕等等其他的表现，但是有一点，它对你的人体的危害是一样的，甚至我们经常讲，没有症状的一些高血压，可能比症状的高血压风险会更高，因为你在血压突然增高的时候，身体会发出一些预警，你会停止活动，会控制血压，而没有症状的高血压，而没有人体任何的预警，你还要继续活动，继续包括熬夜等等，可能血压会更高，会造成更大的损伤。所以有没有症状并不是看这个高血压治疗的一个这个标准，一定要根据我们客观的测量的血压，比如我们现在最大家公认的高血压的标准100、140、90，甚至从美国的标准，现在我们现在最新的标准降到130、80以下，只要你血压高于100啊，我刚才讲的是我们这个80岁以下的人群啊，当然80岁以上的人群我。

0: 们高血压的标准给放宽到150-190了，但对于我们这个中老年人来讲，只要血压高140-190以上，无论有没有症状都需要干预。但是我的干预并不指的是一定要吃药，包括首先是生活方式干预，第二个生活方式干预效果不好的基础上再加药物干预，是这样的，一定要干预的。
1: 我们今天的整期节目当中，我感受最深的就是谷主任不断在给我们强调，就是生活方式一定要好，生活方式一定要健康哈。可能很多疾病都是从这个生活方式上得来的。那在节目尾声的时候，我们也请谷主任给大家再做一两点生活方面的建议吧，跟朋友们再说一说您有什么样的叮嘱给大家。
0: 这个时间很快啊，今天讲了一点冠心病的内容，但是我们今天涉及的内容包括我们高血压、冠心病、心房颤、心衰等等这些疾病，我们都认为是一些慢性疾病，甚至是老年型的疾病。但是我们这个疾病从最近的统计学资料来讲，我们中国的发病率和患病率在逐渐的增高，为什么呢？都跟我们的一个生活方式，跟我们的高危因素有关系。看看我们周围，经常讲我们一些高血压、高血脂、肥胖、抽烟、活动少等等，这些是造成我们这些慢性疾病的最根本的原因。所以我们现在我作为一个医生，我们不关注我们用多么先进的治疗方法来治疗这个疾病，而是更多的要关注如何让我们的正常人群少得这些疾病，控制这些高危因素。因为高危因素控制了，我们就我们这个冠心病的发病、高血的发病、我们心衰的发生、我们房颤的发生就会大大的下降。所以我特别这个今天有一点忠告，就关注健康，关注心血管，关注你的生活方式。
1: 好，也再次感谢谷主任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就是心脏疾病也重在预防，而且长期规范的管理。如果大家出现了胸痛啊、胸闷、持续的心慌，包括活动之后气短等等的不适，千万不要硬扛，一定要及时到心内科来去就诊。大家有心脏相关的问题哈，也可以前往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内科来咨询就诊。我们今天的燕赵大医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好，谢谢。
2: 他们的工作日复一日平淡如水，
3: 经常检查。
2: 他们的工作事事繁琐，不厌其烦。
3: 这个纹身啊等等这些。
2: 他们的工作拼尽全力，却无人知晓。但前进路上，他们从未缺位，无怨无悔。只因他们心中那一抹闪耀的红色。
4: 我前世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心中有梦想，脚下有力量。致敬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
5: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6: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7: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6: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8: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6: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紧腻，腻了辣了喝君唱。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4: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紧腻，腻了辣了喝君唱。
5: 上溯日月星辰，
6: 下谈河岳山川，
5: 左聊石海沟沉，
6: 右看时下热点，
5: 有趣
6: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老郭老故事。
7: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我们要给您说到李素雪夜取蔡州了。
8: 李素利用障眼法解除淮西军的戒备之心，漫天飞雪之夜直取蔡州，大获全胜。得到消息的李师道本已打算归顺朝廷，为何会在最后关头反悔？他的下场又是如何？

0: 和。登上帝王宝座已有13载，唐宪宗终于迎来元和中兴，而中兴之势又能否长久？
1: 李肃啊，这是大将李胜的儿子，他被宪宗任命为了唐邓节度使。到了前线以后呢，表面上我不会厉兵秣马积极备战的，我就是来这玩的，给对方淮西军释放烟雾弹，让他们以为啊，这个李肃和此前的袁资是一路货色，于是淮西军呢就放松了戒备。而接下来的日子，李肃这继续释放烟雾弹，但是暗中积极筹划。他准备干嘛呢？突袭吴元济的老巢蔡州。这蔡州就是现在河南省的汝南县。那要实行这样的突袭，你必须得对淮西的兵力部署以及各种的战略情报了如指掌。而要获取对手的准确情报，最有效的手段是什么呢？不是派出什么特务啊、间谍呀，而是招降敌军的将领。元和12年的2月，李肃手下的巡逻兵抓到了淮西的一员骁将丁世良，此人骁勇善战，曾经屡次击败朝廷军，所以将士们都想把他剖心挖肺以泄其愤。李肃命人把这个丁世良带到自个儿面前，一瞧对方面无惧色，视死如归，这是英雄惜英雄啊，赞叹他是真丈夫，并且亲自为其松绑。丁世良这是感恩戴德，发下誓愿要为李肃效死。您看当时呢，李肃面对的主要对手是淮西大将吴秀林。吴秀林此人是吴元济的左膀右臂，长期据守文城，官军始终不能前进半步。丁世良这儿主动请战，设下计策，擒获了吴秀林麾下的勇将陈光呛，进而就逼降了吴秀林。那这么一来呢，李肃是不战而入据文城。进城以后啊，对吴秀林及其降将是极为优待，对每个人都是进行了妥善的安置，家里边有父母的还发给钱帛让他们回家尽孝。淮西的降卒们那都是感激涕零啊，打这以后各地淮西士卒是纷纷来降。李肃的麾下部众也是一扫厌战情绪，重新焕发了斗志。原来此前我们这位李将军李肃他是装的呀，你看这仗让他打的都不用我们战场厮杀，直接拿下文城了，而且来投奔的这个降卒越来越多了。李肃麾下部众那是士气高涨。李肃所做的这一切呢，其实是归结为两个字，攻心。要作为一名合格的将领，必须善于攻城，要作为一名优秀的将领，还更要善于攻心。唯有如此啊，才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伴随着淮西的将士相继归降，李肃对淮西的整个战略部署已经是了然于胸了。元和12年5月，在吴秀林的建议之下，李肃又设下计策，擒获了淮西的骑兵将领李佑。李佑这个人呢，也是一员骁将，此前和朝廷军是多次作战，斩杀官军甚多，所以李肃的手下还是嚷嚷着宰了他，把他剖心挖肺。可是李肃还是跟此前一样啊，给对方松了绑，而且待之为上宾。待之如上宾，这还不算呢，李肃安排李佑住进了自己的帅帐，每天晚上和对方是促膝长谈，就是你想杀我的话，我睡熟了，你随时可以杀我呀，你看我对你多信任。不久以后，李肃更是不顾左右的反对，任命李佑作为自己的警卫队长，把麾下的3000精锐都交给他了。那这种礼贤下士，这种推诚待人，这种信任，让李佑是感动不已。于是乎呢，李肃终于得到了他最想要的东西，什么呢？关于蔡州的情报。李佑就告诉他，吴元济的主力全都部署在前线和边境呢，守卫蔡州的都是一些老弱病残，完全可以乘虚而入，直抵城下。等到淮西各地将领得到消息，咱们早已经把这个吴元济擒拿到手了。李肃闻言大喜，更加坚定了要奇袭蔡州的决心。李肃暗中招募了一支3000人的敢死队，每天亲自带队操练，为袭取蔡州在做着准备。而且他把这个计划呢，也报告给了裴度。裴度一瞧这个计划，那是狂喜呀，马上批准。

于是乎，元和十二年的10月15，这是一个大雪纷飞的深夜，那雪下的，北风呼啸中，雪花如鹅毛一般。李肃亲率9000名的精锐，分为前中后三军，悄没声的向蔡州就进发了。这个行动啊，除了李肃本人和几个心腹将领以外，没有人知道这个队伍要开拔到哪儿。李肃对将士们只下达了一个命令，什么也不要问，一直往东走。部队经过急行军，迅速占领了60里以外的张柴村，在这儿稍事休整以后再度出发。有很多将领满腹狐疑的得追问呢，咱们到底去哪儿啊？您得给我们说一声啊。李肃这才对众人说，我们要去攻击蔡州，活捉吴元济。毫无心理准备的将领们听到这话呀，顿时是大惊失色啊，去打蔡州，就咱这9000人。而且这时候风越刮越大，雪越下越猛，那个旌旗都被冻裂了，士兵和马匹接二连三的冻毙倒地，天色如墨，咫尺不变方向。从张柴村出来再往东走，那就是淮西的腹地了。唐军将士们艰难地跋涉在厚厚的积雪之上，人人心里忐忑不安，谁也不敢想象前方等待我们的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命运呢？当然更没有人想到啊，就是这条雪夜当中的道路将带他们走向辉煌的胜利。从张柴村出发，继续往东，又经过了70多里的急行军，李肃的部众终于在10月16的凌晨抵达到蔡州城下了。这时候大家伙非常累，但是也顾不上害怕了。李肃站在城楼之下仰头观望，哎呀，不容易呀，30多年了，自从德宗的贞元2年吴少成拥兵割据以后，唐朝的中央军已经30多年没站到这块土地上了。但是李肃也知道，从这一刻起，李唐中央的旗帜就应该插在蔡州的城头之上。按照事先制定的计划，李佑带着一支敢死队在城墙上敲门声的就开始凿眼儿，然后悄无声息地攀上城楼。这守门的士兵，您琢磨琢磨，这大风雪天能有什么危险呢？裹紧了衣服，睡得正熟呢，结果在睡梦当中就被割了喉了。李佑这儿啊，只留下那个更夫让他继续打更，他这带人呢打开城门迎接大军进城，一切就是这么顺利。鸡鸣雪停之前，李肃已经率兵突入了第二重的城门了。此时此刻呀，吴元济还躺在温暖的被窝里边呼呼大睡呢，他做梦也不会想到李唐的中央军会在这样一个风雪交加、滴水成冰的夜晚就空降到他的蔡州城里，这谁也不信。负责警戒的将领发现敌情以后，赶紧跑进节度使府叫醒了吴元济，惊慌失措的报告，可了不得了，外边突然出现了一支军队，可能是官军杀过来了吧。吴元济这迷迷瞪瞪睁开眼睛说，你们放屁，官军啊，你们疯了，哪来的官军呢？可能就是一些俘虏啊，或者囚犯闹事儿呢，你等着啊，天一亮老子弄死他们。话音刚落，又有人冲进来报告，报不好了，两重外城均已陷落，内城也被包围了。吴元济这才隐隐约约的觉得好像是有什么大事儿了，但是呢他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这骂骂咧咧的起床穿衣服登上鞋子，说你们都别慌啊，我告诉你们，这肯定是驻扎在前线的士兵回来呀，找我要冬装，找我要钱来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吴元济这刚刚走进庭院，就听外边人喊马嘶，并且传来了清晰的传令声，说常侍有令，尔等如何如之何。紧接着就是一片雷鸣般的响应之声，听上去啊得有上万人。吴元济这有点傻眼了，常侍有令，什么常侍，哪个常侍，怎么常我这儿来了？忽然间他惊醒了，坏了，这真是朝廷的中央军呐。他赶紧组织士兵登上内城抵抗。

0: 那哪还来得及呀？这时候的吴元济已经是瓮中之鳖了，而这场历时三年的淮西之战，结局也是毫无悬念的。16日，李肃率部攻破了内城的第一道门，占领了武器库。第二天凌晨呢，又对南边的第二道城门发起了总攻，这是吴元济的最后一道防线。吴元济这气急败坏地召集所有部众进行殊死抵抗，一时之间，城头之上箭如雨下。李肃也担心，强攻的话呀，会造成太多的伤亡，那就不强攻了，下令焚烧城门。
1: 我马上就要攻城了，这对你我都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吧？浇火油！
0: 蔡州百姓一听说朝廷军来了，好家伙，都跑出来了，跟着报稻草，什么玉米杆、豆秸子、撇柴，大火熊熊而起。到了傍晚时分，把这个城门呢活活给烧塌了。吴元济一瞧，大势已去呀，赶紧举手投降吧，能不能留我一条活路啊？列位，至此啊，割据了30多年的淮西已经是宣告克复了。李肃雪夜袭蔡州，打这就成为中国古代战争史上长途奔袭的经典战例。10月18，李肃命人把吴元济押送到京师。当天呢，淮西各州叛军余部大概是20000多人，也相继归降了。李肃这当然采取的是安抚政策，除了一个吴元济以外，对淮西所有的将士官吏是概不追究，让他们各任原职。所以说很快呢，就稳定住了淮西的人心和局势。消息传来，宪宗李纯一听，什么？淮西已经克复了？可能吗？我这用什么样的姿势睡觉，也不敢做这种梦啊。元和12年11月，宪宗李纯登兴安门接受献俘，并斩杀了吴元济，向宗庙设祭献祭。吴元济人头落地，淮西重新回到帝国怀抱。那北边的那个骄纵跋扈、常年割据的河北，还能够逍遥多久呢？宪宗李纯这儿啊，心里有了答案了。他坚信，这个饱受战乱、动荡失序的帝国，很快啊，在自个儿手中应该是回归一统，并且再度崛起。这个消息传来呢，就连此前因为永贞革新失败而被放逐的刘禹锡也写下了这样的诗句，说经闻元和12载，重建天宝成平时。刘禹锡这儿也是悲喜交加呀。大唐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这一页上写着4个大字：元和中兴。且说吴元济兵败以后，两河跋扈的藩镇也是唇亡齿寒呐。最恐惧的当然是资清的李师道了。李师道本以为，我把这个鹰派宰相武元衡给他刺杀掉，朝廷啊就会偃旗息鼓，鸣金收兵了。没想到宪宗是力排众议，决意死战，还启用了同样是主战的裴度为相。而裴度到淮西走了一趟，轻而易举地摆平了吴元济。那不用问呢，朝廷的下一个目标肯定是自己和王承宗啊。形势的逆转让李师道彷徨无措，怎么办呢？哎，他手底下有一个人呢，叫李公度，这个官员呢向来是心向李唐，于是趁机就劝他，咱赶紧向朝廷送上人质和土地吧，向朝廷谢罪，以免步吴元济的后尘呢。这时候李师道呢也是既无所出，只好听从。元和13年正月，李师道派遣使者奉上奏表，主动请求派长子入朝为质，同时献出了三州之地，表示自己归顺朝廷的诚意。宪宗接受了李师道的投诚，派遣出左散骑常侍李训前往运州，名为宣慰，实则是督促，就是让这个李师道啊履行你的承诺。李师道这一服软，河北其他几个尚在观望的藩镇也是慌了手脚，纷纷赶紧表态。像什么横海节度使啊、承德的王承宗啊、卢龙的刘总，也都是向朝廷上表宣誓效忠，又是给地界，又是把那个征税和官吏任免权归还朝廷。总之吧，短短几个月，骄横跋扈多年的两河藩镇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对李唐中央的权威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敬畏和服从。

朝野上下一片欢心。大家伙都相信呢，这个历经劫难的帝国很快会走出黑暗而漫长的历史隧道，实现可盼已久的中兴。可是通向光明的道路从来不是一片坦途啊。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东西啊，叫惯性，小到个人习惯，大到历史积习，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转变了。对于那些当惯了土皇帝逍遥了半个多世纪的藩镇而言，情况更是如此。你看，最先向朝廷低头的李师道，他也是第一个反悔的。朝廷宣慰使李训到达淄青以后呢，李师道的脸上阴晴不定，他怎么又改主意了呢？在两河藩镇当中，淄青是拥兵最多、据地盘最广的一个藩镇，所以说你让他放弃长久以来的特权，真是没那么容易呀。人都是有侥幸心理的，有道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黄河不死心呐。这个道理谁都懂，但是懂得和做到中间还隔着十万八千里呢。再加上李师道的老婆那个卫士，那人家不干了，撒泼打滚的。一听说怎么着，你要把咱的宝贝儿子送到长安当人质，这卫士啊，肺都气炸了。在他看来，淮西的吴元济打不过朝廷，那也是大雪天中了招了，着了道了。吴元济无能啊，你李师道也无能吗？把咱的大宝贝儿子送到长安，你怎么想的呢你？这娘们卫士咽不下这口气，于是怂恿着其他的几个姬妾一块给这个李师道啊吹枕边风，说自从咱们具有淄青以来，我们就拥有了12个州的土地，为什么平白无故的割让给朝廷啊？更何况咱们现在有多少兵力，数十万呢，跟朝廷打一仗，就算打不过，到时候再献城也不晚呢，你着什么急呀？李师道这儿也不太情愿的投降，现在被这个枕边风一吹呀，立马就改了主意了，他又支棱起来了，又觉得自个儿行了。宣慰使李训到达运州以后，一瞧这个李师道心里就是有鬼呀，就问他，你打算什么时候让你长子到长安那儿去呀？李师道这儿呢跟他打哈哈，说前些时候啊，因为父子情深舍不得让他走，而且将士们也是一再挽留，所以耽搁了一阵儿，没来得及动身呢。现在钦差您这儿亲自前来，我怎么敢有二心呢？只不过长安路途遥远，还得让犬子再得准备准备嘛，人之常情嘛，是吧？李训说，那你给我个准信儿吧，你儿子准备多长时间呢，以便我回朝复命啊。李师道还是支支吾吾，顾左右而言他。李训这冷笑一声，也没说什么，扭头就走了。回朝以后奏请天子，说李师道这个人冥顽不灵，反复无常，恐怕不对他用兵是不行的。宪宗也是勃然大怒，好好好，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是吧，朕不喜欢流血牺牲，但是你既然钟情于暴力，那就讲不了说不起了。看来呀，这个历史想翻这一页，如果不沾上万千生灵的鲜血，这一页是翻不过去是吧？行吧。元和13年7月初，宪宗下诏隶属李师道的罪行，命宣武、魏博、义武、武宁、恒海五道兵马共同讨伐李师道，削平强藩的最后一战就此打响了。从这年的秋天起，五路兵马开始对淄青发起了全面进攻。趁着淮西新盛的余威，朝廷军这一战呢，可谓是势如破竹啊。首先建功的他非是旁人，还是那个李肃。12月，已经升任武宁节度使的李肃和淄青军连战11场，这11场仗打下来，连胜11场，在12月的最后一天就攻克了淄青的战略要地金乡。紧接下来这个战争的过程啊，不给您细说了。反正开战不到半年，朝廷军是以所向披靡之势横扫淄青全境，各条战线捷报频传。运州城里边军心浮动，人人都在思考着退路呢。李师道此前呢是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的，可实际上也是一个外强中干的货，前线这儿连战连败，他这儿惶惶不可终日。紧接着夸嚓就直接病倒了。眼看着大军合围，李师道紧急动员运州的百姓修

入城墙，疏浚壕沟，准备做最后的顽抗。可是啊，还没等到官军杀到运州呢，李世道的脑袋就被人剁下来了。动手的是谁呢？是淄青的都知兵马使刘悟。早在各路官军挺进淄青的时候，刘悟就在准备退路了，所以说数战皆败，屡屡后退。李世道帐下幕僚就警告他呀，说大人，刘悟别有用心呐，你得注意点。李世道赶紧把这个刘悟就召回来了，准备把他宰了。可是又有人劝李世道说，大敌当前，如果临阵斩将，必然会动摇军心的。李世道这儿啊，耳根子一软，琢磨琢磨也有道理，所以说暂且先安抚一番吧，又是给钱又是给美女，把这个刘悟给放了。没过几天，又有人警告李世道说，您这是纵虎归山呐，后患无穷啊。李世道一琢磨，有道理，我再去弄死他吧。暗中派了俩使者到了刘悟军营，让行营兵马副使张先把刘悟干掉。张先这儿一向和刘悟啊感情特别好，于是偷偷的就报信儿，李世道派人来杀你了，让我动手。刘悟一听，那是愤然而起，直接把那两个使者给宰了，在二月初八带领大军杀回运州城。守将士兵只做了轻微抵抗就投降了。李世道在绝望和恐惧当中躲在茅房里边，但是最后啊，还是被刘悟给他搜出来了。李世道瘫软在地，不停地磕头求饶啊。刘悟呢，面无表情地就瞅着他，说我奉天子密诏，应该是把你借送京城，把你押到长安去。可是你自个儿瞧瞧你这个德行，浑身的屎尿，满身的臭味儿，就你这个样子，有何脸面去见天子呢？来，你把脖子伸过来。话音刚落，一刀就把李世道的脑袋砍下来了。元和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李世道的首级被快马送到长安，淄青宣告平定了。哎呀，咱们真得感叹了啊！自从代宗广德年间到这儿，将近六十年的时间当中，横跨黄河南北，占据三十几个州，说服自享，官吏自任，一向自专的跋扈的藩镇，至此啊，就全部回归李唐中央了。动荡分裂了半个多世纪的大唐帝国，终于回到了大一统的道路上。尽管表面上的辉煌之下，仍然有很多难以根除的隐患，但是宪宗李纯呢，他完全可以感觉到自豪了。十三年了，从登基到现在，整整的十三年了。这过程中有曲折，有艰辛，但是最终的结果还是让人满意的。此时此刻呀，李纯完全有资格站在李唐王朝列祖列宗的灵位之前，无比自豪地宣布，我完成我的使命了，我缔造了伟大的中兴了。这一点没人能否定啊。无论是李唐的先皇，还是帝国的万千臣民，都应该为宪宗李纯感觉到骄傲自豪，都应该为这一刻拍手称快。于是我们就得问了，一个缔造了中兴伟业的帝王，接下来该干什么呢？是再接再厉，巩固到手的胜利果实，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呢？还是满足现状，躺在光芒四射的功劳簿上，为所欲为，随心所欲呢？咱们谁都知道，一个英明的君主，他肯定选择前者呀。哎，你看我这长叹一声，您马上知道我要说什么了吧？宪宗李纯选择的是后者，就是满足现状，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对李纯个人来说呢，其实这样的选择也是无可厚非的，有钱难买我乐意，这是我个人的选择。可是如果说站在帝国的角度而言，这个举动，这个选择呀，就终结了李纯刚刚开创的中兴伟业，也开启了他个人的悲剧命运。这帝国的命运现在不是涨停板的吗？随着短暂的奇闻以后，马上遮一个，再度回到自安史之乱以来屡创新低的下降的通道上。当然，
李纯也看不到这一切了啊。他的缘和中兴犹如昙花一现，非常的短暂。而且宪宗李纯接下来的举动啊，他是非常的完蛋。而且到最后呢，这个李纯的死啊，也是死得非常的凌乱。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个过程又是什么样式的呢？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还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腻了辣了喝君畅。
1: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6: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5: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7: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8: 1、2、3，茄子。
7: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3: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是非曲直，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法治集结号，我是傅东。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重点关注公司欠钱能不能直接起诉股东呢？那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英路律师事务所的赵一山赵律师。
1: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

0: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有的时候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比如说自己所在的这家公司呢，它的经营状况不太好，这个时候拖欠了货款、服务费或者说工资等等的费用，那自身他已经没有财务用来这个还偿这个债务了。这个时候很多人就可能会想一个事儿，说公司没钱了，我能不能找股东、找老板个人来还呢？那这个想法到底能不能行得通？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河北英路律师事务所的赵以申赵律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结合案例啊，来为我们讲讲公司欠债能不能要求股东个人来承担还款的这个责任呢？赵律师你好。
1: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实中呢，确实会有很多债权人遇到这个问题，想当然的就认为公司如果还不上钱，股东就该出来兜底。但是法律上不是这么简单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个案例，说有一位当事人借钱给一家公司，一共出借了80万元，到期之后呢，公司无力偿还了。他一看公司账上空了，直接就去起诉这两位股东，要求股东偿还全部的80万元欠款。但他起诉的时候理由仅仅是公司没钱，最后法院只判决公司承担还款责任，驳回了对股东的起诉。后来查到其中有一名股东出资到期却没有实缴，又以此为由重新起诉这位股东，这才把这钱追回来。
0: 就是听您这么一说啊，这个案例是不是原则上这个股东是不用替公司来还钱的呢？
1: 是这样的。原则上呢，公司是独立的法人主体，公司的债务由公司自己的财产来承担，股东没有义务拿个人钱替公司还债。股东需要做的呢，是在自己认缴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也就是说只要股东把该缴的出资足额缴到位，哪怕公司经营亏损对外负债，正常情况下也不需要动用自己个人的存款、房产这些来替公司还债。但是不是说公司就这个欠款了，股东就可以完全的置身事外，法律也设定了例外的情形，只要满足条件，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股东一起起诉，要求他承担这个还款责任。
0: 这个可能也是到了我们今天节目说到的一个重点的一个这个内容啊，就是说哪些情况可以同时追究股东他的责任呢？赵律师。
1: 常见的有四种情况可以直接要求这个股东来偿还公司的这个债务。第一种呢，就是这个股东认缴出资未实缴，公司没有钱来还钱了。
0: 股东认缴出资未实缴，公司没有财产来还这个钱了。
1: 对，
0: 那我们来举一个例子，方便大家更好去理解这句话啊。就是比如说这个公司成立在2025年1月1号，股东甲呢，他是认缴出资1000万元，股东乙认缴出资2000万元，均约定到2029年12月31号完成实缴。那2030年1月1号，公司欠债权人800万无力偿还，此时呢，股东甲是实缴100万，股东乙实缴2000万，是吧？
1: 对。那在这个案例当中呢，认缴出资的期限已经届满了，股东甲仍然没有足额完成实缴，这就是咱们说的该出资不出资，属于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49条1款规定，股东应当按其足额缴纳公司章程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第二款规定，股东未按其足额缴纳出资的，除应当向

0: 公司足额缴纳外，还应当对给公司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1: 嗯，
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也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1: 嗯，
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营利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会未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这些法律规定呢，就是说案例当中公司自身已经无力清偿到期的这800万元债务，
1: 嗯，
0: 股东甲呢还有900万元认缴的出资没有实缴，股东乙已经全面履行了出资义务，这个时候呢债权人可以一起来起诉这个股东甲，要求股东甲在未出资的这900万元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这800万元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但是股东乙呢他已经足额缴纳了，所以他不用承担任何的还款，
1: 他已经是股东乙全面履行了这个出资的义务，所以说他是不用承担这个还款的责任的，是吧？
0: 对，是这样的。
1: 那也就是说这个认缴期限届满之后没有完成实缴的这个股东，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股东甲啊，他要在未实缴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这个责任，是吧？
0: 对。
1: 那如果说认缴期限还没到期呢，这个情况怎么办呢？
0: 如果说认缴期限没有到期，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了，那么债务已经到期的债权人呢，有权要求未完成实缴的股东提前缴纳出资，这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这个出资加速到期，是这个2024年新出的这个公司法的新的规定。第54条，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公司或者已到期债权的债权人有权要求已认缴出资但未借出资期限的股东提前缴纳出资。
1: 那刚刚您也是说到了有一个这个主张加速到期啊，这个如果主张加速到期的时候他需要注意什么样的问题吗？
0: 首先从这个前提上看啊，要举证证明公司无力偿还到期债务，比如说这种经另案执行阶段法院出具了中本裁定书等等这种生效的法律文书，已经明确这个公司确实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也就是公司确实没钱了，还不起债务了。其次从后果上来看，这个条款规定的是实行的我们说叫入库原则，入库规则，也就是说最终股东是向公司缴纳出资，该出资成为公司的责任财产，对公司的所有债务进行清偿。那么为了保障债权人的这个利益呢，我们一般建议就是同步的采取这个保全措施。
1: 这个是第一种情况，第一种类型啊，就是股东认缴出资未实缴，公司也没有财产去还债，可以一并要求股东去还款，这是第一种类型。那赵律师，第二种类型是常见的情形是什么样的呢？
0: 第二种常见的类型呢是这个抽逃出资。首先我们来看看什么是这种股东的抽逃出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规定，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三、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
1: 这个抽逃出资这又是一个专业的名词啊，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它，就是对于认缴的出资额，股东把钱款打进了公司账户进行实缴，在没有经过法定程序的情况下又把这个实缴的钱拿回来的这个行为，比如说你又直接转到自己个人名下的这个账户了，或者说通过一些虚构的交易转到了自己实际控制的其他的公司名下了，这样是不是就是这个抽逃出资这样的一个行为？
0: 其实从本质上来看呢，就是这个股东没有实际上的出钱， 他假装出了，想让别人以为自己真出了
1: 啊，就是这样假装的一个行为啊。
0: 对对。
1: 那如果说被认定成了像刚刚您说到的。

0: 这个抽逃出资，是不是就可以一并去起诉这个股东了呢？
1: 啊，是这样的
0: 啊。
1: 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53条规定了，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违反前款规定的，股东应当返还抽逃的出资，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与该股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规定三》第14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抽逃出资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0: 嗯，
1: 上述条款明确了股东抽逃出资情形下的补充赔偿责任，是债权人一并起诉股东的实体权利基础。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情形需要满足：第一，公司对债权人负有债务；第二，公司不能清偿债务；第三，股东抽逃出资，这三个要件，公司债权人的请求权才可以成立。
0: 啊，这是要同时符合这三个要件的。
1: 对，
0: 这个公司债权人的请求才是可以成立的，这个满足不了一条，那肯定是这个请求都是不能成立的，是吧？
1: 对
0: 啊。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英路律师事务所的赵以申赵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惑的话，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2: 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3: 你等一下啊。
2: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3: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4: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5: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6: 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7: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0: 法治集结号。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英路律师事务所的赵一山赵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困惑疑惑的话，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咨询到赵律师。那赵律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重点关注的是啊，这个公司欠钱了，我能不能直接去起诉这个公司的股东呢？刚刚咱们也是说到了几类情况是可以去起诉股东的啊。
1: 是的。
0: 第一类呢，说股东认缴出资未实缴，公司也没有财产去还债，这一类情况是可以去起诉股东的。
1: 对。
0: 好，您说到的第二类就是股东刚刚还说到了一个非常专业的名词叫抽逃出资，对，这种情况也是可以去起诉股东的。那其实是有四种情况啊。
1: 对。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第三种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1: 第三种呢，是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恶意掏空转移财产。
0: 这个我们怎么去理解呢？
1: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相应的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23条明确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第二款，股东利用其控制的两个以上公司实施前款规定行为的，各公司应当对任意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第三款，只有一个股东的公司，股东不能证明公司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0: 这就是大家经常去听到的，说法人人格否认，或者说刺破公司面纱，是吧？
1: 对，
0: 就是说，比如公司把这个股东把公司的房产或者说设备低价甚至无偿转移给了自己或者说相关联的企业，然后把这个公司他就注销了，让债权人没有办法去要钱。
1: 对，
0: 又比如说你随意挪用公司资金偿还来偿还自己的个人债务，然后出现了这个财产的混同、用人的混同、过度的控制公司，然后你恶意逃避这个债务，严重损害了债权人他的利益，这些的行为是吧？
1: 是的。那这种情况下，法院可以判定股东对全部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但要注意的是，这个不能只靠猜测，债权人必须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证据。一般这个证据呢，要能证明这三点：第一，股东实施了滥用的行为；第二个，严重的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比如说造成这个公司还不起钱了
0: 啊；
1: 第三呢，滥用行为与这个损害的后果存在因果关系。那滥用行为呢，常见的情形有人格混同、过度支配，还有资本显著不足等等这些。
0: 资本显著不足，就是明显看到这个他确实是没有这个财产了，是吧？
1: 对。
0: 那刚刚您说到的啊，就是说一个人的公司，就是只有一个老板持股的公司，在追责上和这个是一样的吗？
1: 这个不一样
0: 啊。
1: 普通的这个打官司的时候，我们都说谁主张谁举证，但是一人公司实行的是举证责任倒置。简单来说呢，就是如果唯一的股东他拿不出这个证据，比如说完整的财务账册、年度审计报告等等，这些来证明他自己的财产和公司财产是相互独立的，那法律上就会直接的推定他财产混同，会要求这个股东对公司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比如说一人公司的老板花钱的时候把公司的钱随便转到自己的个人账户，公司缺钱的时候又从个人账户再转到公司，那往来的款项又很多，说不清具体的这个用途了，这种就叫做财产
0: 的混同啊。
1: 我们这会儿就可以直接起诉他，要求他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0: 但如果说这一家公司的股东刚好就只有这夫妻两个人，这怎么办呢？啊，
1: 两个人了，他就不能叫做一人公司了。虽然说这两个
0: 他们是一家子，
1: 对对，
0: 是吧？
1: 是一家子
0: 啊，
1: 但是毕竟他是两个人，所以呢，不能说这个股东是夫妻就直接要求他们俩连带还款。从这个公司法的角度来说，必须要有证据证明公司和这个家庭财产混用、资金随意划转、股东滥用法人地位逃避债务等等，法院才会判决他们去承担连带责任。如果只是就是说夫妻两个人共同持股，那不能穿透追责。
0: 这就是您说的第三类，是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的地位，然后恶意掏空转移资产，就是这类也是可以去直接去起诉股东的，是吧？
1: 对。
0: 那第四类呢，这也是最后一类了啊。
1: 第四类呢，没有依法清算就把公司注销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240条规定，公司通过简易程序注销公司登记，股东对本条第一款规定的内容承诺不实的，应当对注销登记前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那第一款内容就是说，公司在存续期间未产生债务或者已清偿全部债务的，经全体股东承诺，可以按照规定通过简易程序注销公司登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规定二第19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以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解散后恶意处置公司财产给债权人造成损失，或者未经依法清算，以虚假的清算报告骗取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法人注销登记，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规定二第20条规定，公司未经依法清算及办理注销登记，股东或者第三人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时承诺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

0: 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1: 这个看来可能有的人的理解啊，就是说你把公司注销了，然后债务也就一笔勾销了，这样的一个观点它肯定是错误的，
0: 对，
1: 是吧？
0: 这是错误的。
1: 嗯，
0: 因为上述的这些规定都明确了，如果公司债务还没有结清，股东走简易程序，简易的注销程序，不通知债权人，不做合法清算，就直接把公司注销了，这种情况下债权人可以直接起诉股东，要求股东承担这个清偿责任。
1: 嗯，就是你为了不还债，或者说为了你这个让这个债权人联系不到你，你直接把公司注销了，这种情况你也是可以要求股东直接去承担这个清偿的责任的啊。
0: 是的
1: 啊。那如果说涉及到这个股权转让，涉及到这个问题了，赵律师应该怎么去处理呢？
0: 这个法律上也有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88条规定了，股东转让已认缴出资但未借出资期限的股权的，由受让人承担缴纳该出资的义务。受让人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转让人对受让人未按期缴纳的出资承担补充责任。未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日期缴纳出资，或者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所认缴的出资额的股东转让股权的，转让人与受让人在出资不足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受让人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存在上述情形的，由转让人承担责任。也就是说，首先，出资期限未届满转让股权，原则上出资义务转移给新股东，新股东不缴纳的话，原股东要对此承担补充责任。其次呢，出资期限已经届满，原股东没实缴他就转让，原股东和新股东要连带承担责任。但是有一种情形除外，就是新股东善意的，他不知道这回事的，那就只有原股东来承担。
1: 这就是由原股东来承担了。
0: 对
1: 啊。
2: 干嘛呢，小虎？
3: 化妆啊。
2: 男孩子化妆做什么？
3: 你看那些男明星也都化妆，我觉得他们比我们班女生都好看。
2: 那我问你，你觉得你哥好看还是那些化妆的明星好看啊？
3: 当然是我哥啦，我哥最帅气，尤其那张迷彩服拿枪的照片，脸上的迷彩特别酷，就像战狼里的吴京。
2: 对啊，男孩子就应该有男子汉的气概，保家卫国的解放军战士才是你最该追的星。
4: 拒绝畸形审美，坚定文化自信。
5: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0: 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1: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重点关注的是啊，这个公司欠钱了，我们到底能不能直接起诉股东？刚刚赵律师也是总结了这四种情况，这四类的情形啊，就是第一类是股东认缴出资未实缴，公司没有财产还债，这样的情况是可以去起诉股东的。那第二类呢，就是股东抽逃出资，刚刚也是说了第三类和第四类。第三类呢，就是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的地位，恶意掏空转移资产。还有第四类，就是没有依法清算就把公司注销了。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可能去逃避这个还债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啊，这样也是不行的。您可以直接去起诉股东。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英路律师事务所的赵以申赵律师。如果说您最近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疑惑或者说问题的话，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2: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3: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2: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3: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2: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3: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

0: 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0: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杂志集结号。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英禄律师事务所的赵一申赵律师。然后在节目当中，赵律师跟大家分享了啊，就是如果说公司欠钱了，能不能直接起诉股东呢？这是有四种常见的情形，赵律师是可以一并起诉公司和股东的啊。那在这四种常见的情形当中，您也是多次提到了说要证明公司已经无力清偿债务。那想要去告这个股东的话，是不是必须先告公司，然后拿到判决，执行不到钱之后才能再去告这个股东呢？
1: 这个在法律上是没有设置这个强制的前置程序，
0: 没有这个流程的是吧？
1: 对，没有这个硬性的规定。
0: 嗯，
1: 只要你手上有充足的这个证据，能够证明符合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些法定的情形，那么在起诉的时候就可以把公司和这个股东一起列为共同被告，放在同一个案子里来一并审理，不用分开两次去打官司，这样能够节省大量的这个时间
0: 精力，时间都是可以去节省的啊。
1: 嗯，那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说只起诉公司，等拿到胜诉的判决，在申请执行的阶段呢，法院查不到财产了，出具终本裁定，这个是一种很有力的证据。那有一些案件可以直接在执行程序当中呢来申请追加股东作为被执行人，但是实务当中如果案情复杂的话，像这种人格混同啊、出资有重大争议的，很多执行庭的话是不会直接去处理的，会告知当事人要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来经过开庭审理，这样两种路径呢各有利弊，要结合手里的证据来进行选择。另外呢，有一个概念大家要分清，就是股东承担的大多是补充赔偿责任，意思就是说优先由公司来还钱，公司的财产不够清偿的那一部分才会由股东在责任范围内进行承担。
0: 这个股东承担的是这个补充赔偿的责任，其实还是要由公司先去还钱的，然后说如果不够的话，股东再去来承担。
1: 对
0: 啊，那节目最后我们也是站在这个普通债权人的角度啊，赵律师，就是平时有什么可以去提前防范的一些建议吧？
1: 有几点建议。第一个呢，在合作之前呢，大家可以运用这些软件或者到这个工商局去查询这个合作方的这个相关档案，看对方这个注册资本呢、股东信息、股权有没有频繁的变更，提前来评估风险，因为变更频繁的一般就是公司会有一些
0: 问题
1: 了。对，
0: 嗯。
1: 第二呢，发生欠款准备起诉的时候呢，可以来评估一下，看看是否要追究这个股东的责任，具备初步证据的情况下，优先考虑起诉的时候一并把这个适格的股东列为被告，争取一次性就把这个纠纷解决了。第三呢，在执行阶段要及时的去主张权利，判决后公司没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时候，立刻向执行局申请追加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第四呢，时刻关注这个债务公司的状态，一旦发现对方启动了注销流程，第一时间提出异议，避免后续维权的难度增加。
0: 就是作为普通的债权人或者说作为员工，你是要时刻去关注公司它的一个动态，这样的一个状态的啊。就是如果说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怎么去提前去防范，提前去准备啊。那节目的最后，赵律师再来给大家做一个总结或者说提醒吧。
1: 那总的来说呢，就是说公司没有钱来还债了，原则上我们不能直接去起诉股东，要求他承担这个连带责任，只有在具备充分的证据能够证明存在法定的例外情况，也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些情形的时候，才能够要求股东来承担还款责任，比如说涉及到这个股东出资问题，包括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筹逃出资等等，就是说他一分钱都没出，或者说应该出100万只出了10万，就这些
0: 他没有出够是吧？
1: 还有就是法人人格否认的问题，包括财产混同、股东滥用法人独立地位等等，还有最后一种就是未经合法清算就注销公司的这种情形。
0: 这是作为这个我们普通的债权人或者说上班族，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都是需要注意这些问题的啊，赵律师啊。 在北京时间的14:54，也是非常感谢赵律师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多的知识啊。那今天的法治集结号就是这些内容了，也是感谢今天我们的嘉宾来自河北英路律师事务所的赵以琛赵律师。那赵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1: 再见。
0: 嗯，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0: 包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有一天我问儿子，你的梦想是什么？儿子懵懂地问我，
1: 妈妈，什么是梦想？
0: 我说，就是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儿子说，
1: 我要做厨师，吃好多好吃的。
0: 真是个馋猫小吃货。儿子眨着大眼睛反问我，
1: 妈妈，你的梦想是什么？
0: 我说，希望宝贝你平安健康快乐将来啊。
1: 妈妈妈妈，你不用总惦记我，我问的是妈妈你自己的梦想是什么。
0: 儿子童言无忌，但那一瞬间我确实被他问住了。对呀，我自己的梦想是什么来着？
2: 很多父母有了孩子就忘了自己，到头来把一切希望全压在孩子身上，从情感上绑架了孩子，又迷失了自己。所以想要将来跟孩子有共同语言，请保持自己的梦想，让我们跟孩子共同成长。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2: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2: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0.25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5: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广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3: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6: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3: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7: 十五时期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2: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0000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

0: 粤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心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1: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2: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1: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3: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1: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4: 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1: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5: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5.9%。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6: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7: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4.5万家，同比增长19.7%，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2.18亿元，占营收的12%，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6: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表示，
8: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0: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中国申报的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4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10: 始建于秦代的沁河广利渠灌区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讨赖河绿洲灌区，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代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9: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10: 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5: 第23届中国筑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两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12: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像高跟鞋呀、拖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11: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
13: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11: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14: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0: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5: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瞿斌业说，
16: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15: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1000亿级产业集群。
5: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17: 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6: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18: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6: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19: 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 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6: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

0: 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1: 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甲酰胺。经调查核实，舆情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2: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2: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5: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3: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今年五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二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六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市早苗仍在今年九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7: 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6: 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一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
8: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2: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 0.9 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一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一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四年一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时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负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 30%。 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负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一小时。专家测算，达到一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3: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2: 美国八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3: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 4.8%。
3: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3年内长高了近2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还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腻了辣了喝君唱。
3: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0: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3: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3: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4: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说到点儿上，

据央广网报道，2027年度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于10月14号正式启动。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公务员局这次特别强调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系统。所谓的公考违岗，是指个别考生或培训机构通过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组织多人集中报考同一个岗位，人为制造虚假报名热度，其目的或是吓退竞争对手，或是为了满足开考比例安排陪考，甚至通过私下串联操纵面试的入围资格。之前曝光的案例显示，有考生和培训机构人员串通，利用5000多条非法获取的公民信息，2年内虚假报名700多次。说白了严打公考违岗，就是不让老实备考的人吃亏。试想一下，如果一个在入职之前就习惯于弄虚作假、损人利己的人，很难想象他在未来工作中能坚守廉洁底线、秉持公心。如果违抗者靠着卑劣手段上位，不仅会让老实人吃亏，更会让公考制度的权威性受损。今年国考首度提出严打公考违岗，并在报名环节增设实名实人认证措施，无疑是对社会痛点的精准回应。捍卫公平底线，既靠技术升级，也靠法治发力。打击公考违岗，不能止于取消个别考生的报考资格，必须斩断背后的黑色利益链。对组织违岗的培训机构、倒卖个人信息的黑产团伙，司法机关应该依法从严惩治，提高违法成本。总之，公考违岗，误人误己，别再自作聪明了。

0: 根据报道，日前国家新闻出版署就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这是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实行十年来第一次全面修订。本次修订草案要求经营者通过互联网卖书，不得为排挤竞争对手或独占市场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也不得实施或者参与虚假营销、侵权盗版。这条底线呢，出版业争取了十几年了，如今呀，终于写进了监管条款。对图书市场打价格战呀，大家早就司空见惯了，尤其是电商平台，99元选十本，29.9元三本包邮，一本定价5-60块钱的书，直播间可以2-3折出售，中小出版社不跟价，平台就不给流量，跟了价呢，卖一本亏一本。大出版社或许还能撑住，中小出版社则只能靠教材教辅活命。这次修订把不得为排挤竞争对手或独占市场以低于成本价格倾销写入管理规定，自然是必要的，但是真正难在执行，要求图书不得亏本卖，成本怎么算，谁来举证，部门怎么协同，跨区域怎么管，这些问题也要解决，写进条文的底线要求才不会变成纸上的篱笆。国庆长假刚过，电商平台已经悄然开启了双十一大促，京东比其他平台都早于10月12号开卖现货，天猫和抖音紧随其后，天猫将于15号开启预售，20号现货开售，抖音则从15号正式开启开门红大促。跟往年不同的是，这一届双十一开始的更早，结束的更晚，抖音从10月初就开始预热了，而淘天则一直会卖到11月13号，可见平台们对这次大促的重视。而且今年各大电商平台的大促规则却少了2样熟悉的东西，跨店满减和凑单福利，取而代之的是官方立减、官方直降等更为简单的规则。但是虽然规则简单了，但这绝不意味着平台可以躺平，只拼价格就完事儿。在双十一前夕，商务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实施品质电商五优行动的通知，明确纠治电商平台的自动跟价、全网最低价等无序竞争行为，给价格战提前画出一条红线。今年双十一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各平台不约而同地把复杂的玩法砍掉了，对于消费者来说这当然是好事。那些年呀，双十一购物经常被吐槽像做数学题，如今消费者买一件也能减，大促终于回归了它本来的样子。虽然规则简单了，但这绝不意味着平台就可以躺平，只拼价格就完事儿，还要拼效率和服务。毕竟相比于在哪儿买，消费者更在意的是配送有多快，服务有多好。双十一已经走过第18个年头了，这个因折扣而生的节日早已不该只有折扣。先问一个问题，差评和网暴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呢？相信很多人一时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但是从一起具体案例中我们可以感知一二。根据大河报报道，近日四川宜宾高县一女摊主被顾客差评之后跳河轻生，引发关注。10月6号，该摊主接待了一位女顾客，对方因对菜量不满，在多平台发布差评，说老板娘玩不起，咸菜堆高了就不给加土豆。几天之后，胡女士轻生并留下遗言，说这两天我经历了在我心中的网暴，说吃榨菜吃榨菜说没有加土豆，下面一些评论拥上来，说服务差的，有说味道不好吃的。她坦言小摊经营压力大，自己16岁不到就离家打工，多年来为生计奔波，摆摊4年多是全家生计的依靠，每天睡觉不超过6小时，最后换来这样的避雷视频。这一场十几块的消费纠纷演变为无法挽回的生命悲剧令人扼腕痛惜。目前当地警方已经介入，多部门也在联合调查此事，相信事情的来龙去脉和关键细节很快会水落石出这样的差评是否真实、合理、正当，差评和女摊主的自杀存在怎样的因果关系对此不妨让子弹先飞一会儿。但无论如何，就因为没加土豆而差评被网暴，既然酿成这么严重的后果，这还是令人难以释怀。哪怕这些差评只是压垮女摊主的最后一根稻草，也足以让人反省。这些年舆论场上小事件加大舆情特征愈发突出， 很多看似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日常小事，一旦上了网，就可能成为冲上热搜的热点话题，将一个个普通人推上风口浪尖。正如一位网友的质问，现在已经到了一份土豆都要网爆的地步了吗？也许发布差评的人没有网暴之心，但是被评价的人却感受到了汹汹的恶意，这足以警示我们在发布每一条网络言论之前，不妨啊自己在脑子里过一把关啊，就发布了万一火了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公共空间呀，更需要公共发言的素养。接着有网友发布视频，说他在山西悬空寺做了一组引体向上，引发网友关注。10月13号，悬空寺工作人员回应说，经核查该情况属实，事情发生在9月27号上午，经过文物专家检查，目前文物没有损坏，警方也已经介入调查。根据之前的报道，10月12号上午，记者在刚网友的社交账号看到相关视频，画面中一名男子说，悬空寺悬空后啊，双手抓住横梁，多次做引体向上的动作，事后拍手说上面有灰。记者致电悬空寺景区工作人员表示，已经接到多位游客对这段视频的投诉，相关情况已经上报并进行核查。该工作人员说，如果情况属实，这肯定是属于不文明的行为，如果该行为对文物本体造成了损害，将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公安部门已经介入调查，最终处罚由警方依法认定。有些人认为啊，都没有造成肉眼可见的损伤啊，这样的看法显然低估了千年古建的脆弱性，千年古建容不得这么折腾值得一提的是，类似发生在文物古建里的失格失当行为并不鲜见，有人在长城砖石上刻字，有人触摸石窟造像，有人翻越护栏爬上千年石马，把文物古建当成打卡道具。这次公安机关的立案调查释放出清晰的信号，对文物动手动脚，法律绝对不会轻拿轻放。当然更根本的是，每一位游客心中要有一道文明护栏，参观游览要有边界感，有规矩意识，规矩意识，有敬畏之心，不能动辄上手上脚，总想留下点自己的痕迹，这轻则可能会被拉入黑名单，重则可能面临法律制裁。近日有网友发布视频说，他在浙江宁波北仑区福泉山骑行的时候，发现多份印有加拿大鹅字样的2027年广告拍摄计划单，拍摄时间为2026年10月9号，现场还遗留疑似餐盒、矿泉水瓶等垃圾，引发热议。加拿大鹅公开致歉说，已对相关区域完成全面清理，并承诺于2026年10月17号到2027年10月30号期间，每周安排工作人员进行垃圾巡查与清理。这加拿大鹅这个羽绒服品牌啊，长期以自然户外形象示人，镜头里是山川湖海，镜头外却是垃圾遍地，反差够刺眼的。品牌方在声明中表示，垃圾系合作设置团队未妥善清理，项目可以外包，责任不能外包啊，事前多一份约束，事后就少一份被动，否则道歉再快也难以修复被透支的信任。这些年一些品牌一边标榜自然环保，一边在实际行动中背离自己的理念，这说明环保如果只停留在广告和声明里，品牌人设终究会反噬自身。消费者为高端品牌付出溢价，反这个买的呀不只是商品，更是对品牌价值观的认同。近日话题红果短剧降质冲上热搜，不少网友吐槽，刷完平台高密度反转的爽感短剧，感觉脑子呀变迟钝了，甚至一刷就停不下来，将这类短剧称作电子毒。记者采访了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临床心理科副主任邹莹，医生表示，短剧密集的反转钩子持续刺激多巴胺，让大脑被动兴奋，超负荷运转，长期高频的消耗这类神经递质后啊，在处理日常事务就容易疲惫，并非真的智商下降，而是多巴胺储备透支，导致专注与理解能力暂时变差，产生变笨的感觉。根据第三方数据机构的统计，2026年8月，在中国月度使用时长排名前50的应用中，字节系产品总时长份额达到了41.8%，其中红果短剧约每天125分钟，抖音约每天112到120分钟，都超过了腾讯系产品微信的每天82到85分钟。有网友说，自从迷上红果之后，每天演艺帧就打开，一看就到大半夜。还有网友喊话， 红果能不能开一下防沉迷？我想睡觉。哎，所以啊，追剧的小伙伴们大可以放心啊，看短剧并不会让人脑子变笨，而是提前消耗了激情，会让人产生变笨的感觉。啊，虽然不影响智力，但是对大家情绪和生活的影响啊，却是实实在在的。啊，很多网友感慨，短剧不仅让自己上头，全家都戒不掉。哎，这个啊，跟每个人自制力有关，更跟套路有关。微短剧之所以越卷越爽，根子还是平台机制和流量逻辑在推着走。啊，什么最抓人，算法就推什么；什么最容易停留，平台就奖励什么。那微短剧确实让人看完就爽，但是爽完之后呢？答案当然不该只是接着刷下一部。如果一部内容只能给人短暂上头，却不断削弱人面对现实的耐心和辨别力，那它带来的就不只是消遣，而是一种更深的空耗。要破解这个困境，显然不能只靠一句少看点儿，因为这从来不只是个人自制力的问题，更是整个内容生态的导向问题。啊，真正该补的是创作边界、平台责任和优质供给。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据海报新闻报道啊，近日啊，高铁上女子和男朋友开着免提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前排乘客是忍无可忍，站起来出声制止。10月14号，上铁南京客运段官微发布情况说明，说高735次列车从济南西站发车之后啊，列车工作人员发现10号车厢的两名女性旅客发生争吵，了解原因之后进行了处置调解，平息了争吵。哈，打电话煲电话粥跟男朋友，关键还开着免提啊，让全车厢的人听你们俩的那些啊卿卿我我的事儿啊，你又不是什么明星，谁愿意听你们的啊狗血八卦呀。一个问题啊，就是怎么管住这些在公共生活中不守边界的人呢？你不能每次都靠勇敢的人出面制止啊。这次幸亏只是吵了架，如果哪一方情绪激动发生肢体冲突呢，可能会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网友们，我看在评论区纷纷建言献策，我看了看啊，有说希望出台硬性规定的，这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比如出台硬性规定禁止打电话开免提啊，或者把这个女乘客啊拉进黑名单，有的甚至都要求直接立法。啊，看来大家对这种现象深恶痛绝呀。哎，大家的心情我很理解，因为平时这边这种啊，就是这种小恶之人呐，他说怎么说呢，的确非常恶心人，可是你又拿他们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啊。你说这种人吧，他也不是大奸大恶之人，你说他不违法吧，也不是犯罪，但是在道德领域经常干一些不文明之举，你还奈何不了他啊。比如插队的，公共场所大声喧哗的，还有占人家车位的，你说这些行为不违法吧，也就是不文明行为，顶多就是在道德上对他们予以谴责。可这些人从小就缺教养，没家教，这脸皮比城墙拐弯还厚呢啊！你说教啊，宣传啊，引导啊，对他们来说起不到作用，对吧？因为文明只对文明人管用。就我们每个人遇到的极端恶性犯罪的概率是很低的，但是生活中啊，工作中遇到这种小恶之人呐，这概率非常高，而且这种小恶呢，还往往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纠正和治理，这是大家最为憋闷的地方。就高铁车厢的很多事啊，一爆出来就能上热搜，就这么多人关注它，其实不是为了围观吃瓜，是在想找一个答案。就如果我遇到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呀？如果前面正好坐着我能忍一个小时吗？或者我忍不了，我应该怎么办？难道只有吵架这一条路吗？对吧？就这种小恶呀，很多又体现为行为人违法成本很低，受害人维权成本很高，对吧？这也让生活中这类小恶频发，而游离于法治框架之外的解决，也经常会导致更为极端的个人冲突。刚才说了，就这种小事经常能登上热搜。怎么说呢？就如今的高铁车厢已经成了社会公德的试验场了，对吧？人们关注并热议这件事，其实就是对社会公德的守望，也是想通过一个个典型案例来给自己找答案。遇到这样的事儿，碰到这么低素质的人，我该怎么办？ 勿以恶小而为之，有些人可能就爱作恶，小恶一定要被及时约束，才是对生。

0: 社会公序良俗的守护，才能教他们做个人，防患于未然。那怎么约束呢？我觉得在法治框架之内啊，一定要积极的适用法律。你就比如这占车位的，这是有赖于物业和相关部门。那物业作为社区管家，首先理应厘清责任，该管就得管，比如进行现场拖车，这是受法律保护的合理举措。只不过现在啊，绝大多数的物业公司他不管，老说自己没有执法权啊，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那不愿意抻头露面。其实法律赋予他们有这个权利，但是高铁车厢里的种种不文明行为啊，拖鞋的、抠脚的、大声喧哗的啊，外放音响的、打电话开免提的、刷短视频的，对吧？你怎么管？哎呀，说句实在的啊，反正我是没想到什么特别好的方法。网友们说的那些建议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操作性，如果把拖鞋呀、禁止打电话开免提都写入到禁止性规定，那禁止性规定就会越写越长，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难以落地。因为高铁车厢的工作人员不可能满车厢的盯着谁打电话开免提了，谁脱鞋了，啊，因为拖鞋或者说因为拖鞋，啊，抠脚丫子打电话开免提就被纳入高铁黑名单，就直接跟老赖一个待遇，这是不是有点过重了又？所以一定要认识到啊，法律法规是无法穷尽所有的社会生活场景的，法律之外还有道德约束呢。虽然道德约束见效慢也不解气儿，但这是法治社会必要的坚持，就是法律的归法律，道德的归道德。啊，如果将不道德行为也纳入到法律予以规制，反而会促进不文明乱象层出不穷。为什么？因为人们的一言一行如果都可以根据法律来规范，那么规定之外的行为自然就是无所顾忌了，对吧？这就很容易造成认知上的偏激，就不相信在权威规定之外还有共识的、道德的、礼仪性的、将心比心的边界存在。那么既然条文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场景，又缺乏人与人之间的共情，那么下一个不文明的出现也不过就是迟早的事。所以我认为高铁车厢内的乱象动辄就上热搜，这也算是好事儿吧，全网热议就会让道德准则、公共常识触及更多的人，是有利于共识的形成、边界感的建立。所以呢，以后遇到类似的高铁车厢热搜事件，大家积极讨论，该生气的生气，该呼吁的呼吁，这本身就是一个提升公共文明水准的过程。别着急，这共识、社会共识一旦形成了，它是十分坚韧的，那么温馨有序的高铁乘车环境迟早会到来。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10月8号下午，山东烟台市民程先生前往莱州市沿海化工产业园办事，离开的时候，他在园区出口附近的人行道上发现一处井盖鼓包了，停车查看发现井盖已经断裂，这断裂的截面显示啊，内部填充物疑似是塑料袋、尼龙绳、铁丝、木渣这些杂物。程先生的直观感受是这个井盖很轻啊，一只手就能拎起来。记者实地探访发现，涉事井盖周边多个井口都出现了井圈破损的情况。啊，10月9号，啊，程先生再次驱车前往现场，在井口位置还放置了警示牌。他到的时候，这破损的井盖已经被移走了，井口那个周边呢，临时用砖块围挡了。针对质疑呢，沿海化工产业园管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给出了啊，我总结了啊，3点回应吧。第一，这井盖符合相关标准。涉事井盖是因为机械作业碾压之后发生断裂的。那么第二点，内部填充物不是普通的泥沙，采用特殊压缩工艺，具备防腐防酸碱特性。哎，第三，选用这类井盖是因为铁质井盖啊容易被偷啊，这种类型的井盖没有倒卖价值。哎，3点回应听着都有道理，但是细琢磨我觉得每一条都站不住。第一，承重才是井盖的核心功能吧，井盖再轻再防盗再防腐，首要功能也是承重。根据国家标准 A15 级井盖仅适用于绿化带、人行道等禁止机动车驶入的区域， B125 级则可用于机动车的可能驶入的人行道。那么涉事井盖应该是铺设在人行道上，至少应该达到 A15 级标准吧。 但程先生单手就能把井盖拎起来，内部填充物又是塑料袋啊、木渣子、尼龙绳，就这样的结构拿什么承重啊？啊，管理方说满足人行道载荷要求，可满足的依据是什么呢？检测报告在哪儿啊？如果连一个成年人的手劲儿都能轻易地拎起来，行人踩上去的风险有多大呀？更不用说，管理方自己也承认，这些井盖的耐酸腐特性是特殊压缩工艺赋予的。但是耐酸碱是化学性能，跟承重是两码事儿，对吧？耐酸碱不代表扛得住啊。那么第二，耐酸碱这个说法其实在转移焦点。莱州银海化工产业园，这是个化工产业园，它确实可能面临酸碱腐蚀的环境。管理方强调井盖具备防腐防酸碱特性啊，也不是说不行，但问题在于行人踩上去需要的是井盖的机械强度，不是它的化学特性。一个井盖可以耐强酸强碱，但一踩就碎啊，一掰就断，单手都能拎起来，里边又是那些杂物，这对行人的安全有什么意义呢？更何况复合井盖的耐酸碱性有明确的检测标准，比如试样在20%硫酸溶液中浸泡48小时之后，表面无腐蚀，质量损失不超过1%。啊，你管理方口口声声说特殊压缩工艺，但至今也没有出示任何第三方检测数据呀。啊，依据具备耐酸碱特性，不能替代对承重能力的正面回答。那么第三，说采购价格低，这更不是理由啊。啊，管理方将采购价格低作为选用这类井盖的原因之一啊，便宜啊。这公共采购确实应该精打细算啊，该省能省，但省钱的前提是保障基本功能。井盖关系的是行人脚底下的安全，不是随意可以压缩成本的领域。如果为了省钱采购了承重存疑的井盖，一旦发生行人坠井事故，赔偿和善后成本远高于这个井盖的本身吧，这不就典型的本末倒置吗？更何况截至到目前啊，这批井盖的数量有多少，覆盖了哪些路段，材质究竟是什么，是否符合国家标准，采购流程是否合规，采购单价到底是多少，这些关键信息管理方一直一个都没有公开啊。井盖安全不是小事儿，这些年一敲就碎的井盖，竹签代替钢筋的井盖反复被曝光，每一次其实都指向同一个问题，从生产到采购，从验收再到日常维护，哪个环节出了漏洞啊，最后买单的都是我们这些过路的普通人。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啊，管理方说后续将论证该材质井盖是否符合人行道安全标准。你说这话本身就说明了你们自己都不确定它适不适合在人行道上用，你不确定的东西已经铺在了人行道上了。所以劣质井盖不能掩盖真相，公众需要的不只是符合标准这种口头承诺，而是一份看得见的检测报告，一份公开的采购清单，一次严肃的责任追溯啊，这批井盖怎么进的厂，谁签的字儿，钱花在了哪儿，这些问题可能需要当地更高层级介入调查，给所有路过这条路的人一个交代。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清晨的薄雾吹散，路边的面馆飘出了牛肉的香气。
4: 欢迎光临，先生，您想吃点什么？
5: 您好，我想点一份 A 套餐。
4: 啊，好的，这是您的餐牌，随便找地方坐啊。
5: 哎，谢谢。
4: 哎，老板，靠墙六号桌那个小伙子点了份 A 套餐。
6: 好嘞，来，这碗肉多的。
4: 先生您好，这是您的牛肉面。
5: 谢谢，我的钱用完了，我可以下次送来吗？
4: 哎呀，没事儿，咱家店门口贴了海报 ，A 套餐不要钱。
5: 谢谢。
4: 老板，您不怕他是吃霸王餐的呀？
6: 咱是做餐饮的，别的忙帮不了，这一碗牛肉面还是管得起的。
7: 是我的证书，得了1等奖，老师还奖了我一套24色的水彩笔呢。
8: 小虎真棒。
7: 爸爸，你能帮我把这套水彩笔放到爱心基金里吗？
8: 当然可以呀，可是这水彩笔不是你一直都想要的吗？
7: 我的水彩笔还能用，上次你和妈妈不是说学校有小朋友因为没有水彩笔只能用铅笔画画吗？这套奖给我的水彩笔，我想帮助那些小朋友们。
8: 好，我帮你送到爱心基金去，正好把我和你妈妈这个月的爱心捐款一起送过去。

0: 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1: 快报警，手机，
0: 快！报警，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1: 119啊，快点！
0: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2: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0: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2: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0: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3: 您好，119指挥中心。
4: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3: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5: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6: 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守候，我是晨曦。孩子们进入到新高一之后哈，有很多的孩子会遇到一个共性的难题，就是曾经自己觉得自己的语文学得还不错啊，成绩也比较稳定，而且呢拿分也还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但是到了高中阶段，特别是进入新高一之后，会变得很晦涩很迷茫，有的时候在学的时候又不知道该从哪儿下手。那我们有很多同学也说，哎呀，其实我跟初中一样，我的学习态度也很端正，而且呢我也会定期的做题，还有会坚持我初中的这个背诵的节奏，甚至说我可能到了高中阶段，我会比在初中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我的成绩为什么会有波动呢？为什么会出现明显的下滑呢？为什么会越学越糊涂，越努力反而越没结果呢？陷入这样的困境，孩子们会非常的迷茫，家长也会非常的着急。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河北正定中学的语文教师、高二年级的副主任、高考功勋教师郭雨林老师来帮助大家破局。郭老师下午好。
1: 哎，下午好，主持人。
0: 嗯，郭老师您先帮我们分析分析，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大家遇到的比较共性的这个困境，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
1: 我认为呢，出现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从来不是大家的学习能力退步，而是高中语文的学习体系、考核标准、思维要求出现了根本性层级性的升级。初中适配的旧思维旧方法完全跟不上高中的新考点新赛道，这也是绝大多数高一新学生他语文学习水土不服，被重重语物围困住的核心根源。想要彻底突破局，找准高中语文的学习方向，第一步就是要更新认知，读懂初高中语文的本质差异，完成从初中到高中的语文思维转型。很多学生的语文学习水土不服，根本原因就是没有认清高中语文的层级差异，一直在用初中的旧方法去应对高中的新考试。想要破局，首先就要更新认知，读懂高中语文的升级逻辑，从思维层面完成转型。
0: 这个解答了我们刚才同学们共同的一个困惑，就是其实我到了高中，我甚至可能比初中更努力，是吧？但是我的语文成绩却没有那么的理想，而且呢我也是用我自己觉得在初中还挺好用的方法，我初中的成绩也不错，但是到了高中的时候好像会发现这个就会出现这个堵点或者是说难点。那您跟我们先说说，就是到了高中阶段，我们的语文这个学科做了哪些升级，同学们需要有哪些思维层面的这个转型？
1: 首先呢，我认为是高中语文的考试核心逻辑升级了，从机械的实际转向了对思辨的理解。初中语文的考试核心主要是实际与复课，考点比较固定，答案比较标准，题型比较规整，更多的呢是考察学生记住了多少知识点，它的字音字形、古诗文的默写以及基础的文言字词、浅层的阅读赏析，全部都依托在了课本内容上。只要肯背诵、肯刷题、肯记模板，就能够拿到大多数的这个分数。但是高中语文呢，彻底颠覆了这套考试逻辑，这个考试核心呢，转向了理解、思辨、分析与表达。它的考题不再拘泥于课本的固定知识点，它更加灵活、更加开放，没有万能模板，没有绝对标准的答案，重点考察学生能否独立读懂文本，能否辩证的去思考问题，能否精准的去输出答案。这也是高一语文普遍出现成绩下滑的最核心的原因。
0: 我们考试的核心逻辑出现了一些变化，所以再用之前的方法学习恐怕没有办法适应现在的这个考试了。那我们在学习方法上是不是也需要调整，我们的学习模式是不是也升级了？
1: 是的，咱们在高中语文的学习模式是应该从被动的接收转向主动的探究。初中的课堂呢，大多是保姆式的课堂，老师们啊，教逐字逐句的把课本的内容讲解划清重点，以及整理全套的答题套路就可以了。学生只需要被动的去吸收，机械的记忆，基本不需要自主思考。而高中课堂呢，多是引导式的教学，老师不会面面俱到的讲解所有内容，更多的是点拨方法、拓展思路、树立框架，那么留给学生大量自主研读、独立思考、自主 空盘自主复盘的空间就很多。
0: 嗯，
1: 很多高一的学生呢依旧被动的去等待灌输的学习习惯。

0: 样呢，不会自主深耕，不会深度研读，不会总结方法，他自然也无法适配高中的课堂节奏，逐渐的就陷入了学习的被动状态了。
1: 嗯，其实这种被动的学习，有的孩子很努力，但是呢，却成绩不是很理想，或者说学的效果不太好，所以就需要我们有一个主动探究的能力，在高中阶段。
0: 是的。
1: 那第三个方面，我们高中语文又做了什么样的升级？
0: 第三个方面呢，主要是题型难度进行了一些升级。
1: 嗯，
0: 从初中的浅层作答转向了深度的解读。咱们在初中的题型呢，大多比较直白简单，试问比较固定，逻辑比较单一，学生呢主要依靠模板就能够快速的得到分数。而在这个高中，尤其是高一起步阶段，它的难度将进行全面的跨越，文本的篇幅更长，逻辑更严谨，内涵更深刻，现代文呢也不再只考察表面的内容，重点考察形容的逻辑、作者的立场、细节伏笔与辩证思维。而文言文呢也不只简单的考察翻译，重点考察了情志解读、文本内涵、跨文本的对比。作文呢又彻底告别了叙事的抒情，全面转向议论文的思辨写作，全方位考察学生的逻辑架构、深度解读、独立表达的能力。浅层的答题思维呢可以说是几乎完全失效了。
1: 嗯，那题型难度升级了之后，对于大家思维的考察也更有深度了，就需要我们做更多的方式方法的调整。那孩子们可能很努力的按照初中的这个学语文的方式在学，但是其实是一种看上去的这种自我感动，是吧？或者是说是一种无效的努力。那我们孩子们在日常的学习过程当中，您刚才提到了，比如说有现代文、有文言文、还有作文不同的这个板块，大家在学的时候会有哪些学习的误区会困扰着孩子们吗？
0: 结合高一整体的学情，我觉得绝大多数的同学语文迷茫都来自于这四个高频典型反复出现的学习困境。
1: 嗯，大家有共性是吧？
0: 是的。
1: 嗯，
0: 咱们找准问题，摸清根源，能够精准破局，高效提分。
1: 嗯，咱先说第一个。
0: 我先说说这个现代文阅读的。
1: 好，
0: 现代文呢咱们要主要注意这些：泛读成瘾，读不透，答不准，凭感觉。
1: 这是大家容易出现的误区。
0: 这是误区。
1: 嗯，
0: 现代文呢同时也是高一最大的也失分的板块，多数的学生呢还是在用初中的习惯去泛读，快速的去浏览文本，只关注故事情节和表面的内容，不梳理行文脉络，不抓取核心细节，不去挖掘深层的主旨。读完文章之后呀，只有模糊的印象，没有清晰的逻辑，答题的时候啊只能从文本当中空洞的去凑字，或者堆砌答题的话术。同时呢还有一部分同学呀，他死守初中的老旧模板，不结合文本去变通灵活，答案与题目文本啊严重脱节了，次数啊充足，但是得分比较低，长期以来啊这个低分也找不到问题的根源。
1: 嗯，这是关于现代文阅读很多同学的一个共性问题。其实我们有很多家长听到这儿说，哎呦，这不就是我的孩子遇到的这个问题吗？确实就是孩子们在日常的学习过程当中啊，会有这种有点摸不着头脑，说我答的好像跟这个答案看上去也差不多，是吧，郭老师？但是我为什么不得分呢？没有达到这个答分点上。还有就是像刚才郭老师说到的，可能我们逻辑没有那么清晰，就是你看上去好像差不多，但其实还是差的挺远的。这是关于这个现代文阅读的问题。一会儿我们跟大家说说怎么破局，给方法哈。咱再说说古诗文这一块，古诗文对于同学们来说还觉得真挺难的。
0: 是的，在高中阶段呢，这个古诗文也出现了大幅难度提升的这样的现象。
1: 嗯，
0: 而初中的这个学生们啊，在升入高中之后，主要表现为畏难抵触、死记硬背和知识体系的缺失。
1: 首先，情绪上就有畏难情绪。
0: 对，因为这是语文最难、最重要的一个板块。
1: 嗯。
0: 在文言文这个阶段呢，它在高中阶段涉及的文本更长，句式也更复杂，时代的背景更深厚，学生普遍存在畏难抵触的心理，日常的学习呢效率比较低，甚至是可以说极低，只会机械的背诵课文，默写名句，照搬参考翻译，不去系统的积累文言诗词、虚词、 退流句式、文化常识等等，不梳理知识体系，不深入挖掘人文情怀与时代背景，只能应付默写题基础的，面对赏析题、主旨题、对比分析题等等等等，完全无从下手。文言文的板块啊，这个失分还是比较严重的。
1: 也就是说，大家其实对于基础的题掌握的还行，但是稍微一有点难度，或者说一变一个题型，大家就会觉得说挺难的，然后拿分拿得不太好哈。这是关于古诗文学习的一个误区。那我们在写作这一块呢，一说到作文，嗨，更头疼了，比前面头还疼。
0: 是的，这个高中阶段的这个作文的核心又完全不同了。之前在初中暴露出来的一些素材堆砌严重，有字数、无思考、无深度的这个问题啊，都在高中作文当中呈现出来了。
1: 嗯，
0: 咱们初中呢，主要是偏重文采、偏重结构和素材等等。
1: 嗯，
0: 而高中呢，更重逻辑、重思辨、重观点。
1: 因为我们高中写的这个作文就是议论文，是吧？孩子们在初中写的更多的，比如说是记叙文啊、说明文啊，或者是很少一部分的议论文。
0: 是的，
1: 嗯，
0: 他们在初中接触的议论文没有高中那么多。
1: 嗯，
0: 很多呢同学呢，所以还保留了一些初中的写作习惯，盲目去堆砌海量的名人素材，有点金句。写作的时候啊，他容易生硬的去堆砌，简单的罗列，不会结合题意去分析。去拆解，不会升华观点，也不会辩证去论述。他的文章啊，看似内容很多，字数也够了800字，
1: 嗯，
0: 实则逻辑比较松散，立意也肤浅，思想空白，永远停留在平均分，43分左右这个区间，无法突破高分。
1: 嗯，想要能够拿到高分，我们究竟该怎么做？一会儿郭老师给大家解决方法。那这是我们分板块说了，一个是现代文阅读，一个是古诗文学习，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重头戏写作，大家容易遇到的共性问题。那除了这些问题，大家在日常学语文的时候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误区或者说共性的问题？
0: 好，日常学习呢，我也建议大家不要盲目的去刷题，
1: 嗯，
0: 陷入这个虚假努力的内耗当中，成绩出现波动啊是很正常的。大部分学生啊陷入了这个成绩波动后的焦虑，觉得自己该努力的进行了无效努力，误以为啊语文就是以提分靠这个题海战术为主要目的的，但每天呢盲目去刷题，大量阅读，就去做练习题，只追求刷题的数量，不去关注质量，
1: 嗯，
0: 而做题呢只简单的去核对答案，不去分析失分的原因，不总结答题的规律，不去归纳解题的思维，最后啊一定会导致同类的错题反复的出错，长期以来啊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也没有任何能力的提升，反而啊越努力越迷茫，越刷题越焦虑，陷入了虚假努力的恶性循环了。
1: 是的，有很多孩子是这样，发现成绩下降了，然后就开始做题，做完题之后成绩依然没有提升，然后就开始怀疑自己，说哎呀是不是我能力不行啊，或者说是不是我这语文我就学不好啊，然后陷入到这种焦虑的过程当中，越焦虑这个情绪就越影响学习，然后学习呢反而没有提上来，又影响情绪，就真的陷入到这个恶性循环当中。那我们究竟遇到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怎么破局，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破局呢？我们接下来先进一小段广告啊，稍后郭老师给大家来分享解决的方法。
2: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 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

0: 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正定中学的语文教师、高二年级的副主任、高考功勋教师郭雨林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高一语文如何来学习。我们沿用初中的学习方法，发现不好用了之后，我们需要做什么样的一些调整？那接下来我们请郭老师继续跟大家分享，咱们就从几个板块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怎么破局。比如说，我们先说说阅读的这个板块，怎么样提分，怎么样破局，郭老师。
1: 哎，好的。阅读这个板块呢，我建议首先是要告别无效的阅读，去深耕精准的精读的能力。很多同学呀，一直误以为阅读不好是因为读的太少，于是啊，疯狂的去读课外书，去刷阅读的篇目，结果读的再多呢，做题依旧分数很低。这也是因为高中语文考试啊，考察的不是阅读量，而是精读的能力。漫无目的的泛读，只能去培养微弱的语感，无法适配考场精准解题的需求。真正能提分的阅读呢，是有方法、有逻辑、有目标的精准精读。我们可以分为课内精读、考场精读和课外精读三个维度。
0: 课内精读我们精读什么？读我们的课本吗？
1: 这个课内精读呢，是夯实语文基础的根本，也是提升文本解读能力的核心。咱们以高中语文课本为主啊。高中语文课本呢，它里面的现代文、文言文、古诗词都是经过筛选的经典篇目，它们完全对标高考考点，答题逻辑和这种审美体系，完全去在日常课内学习当中啊，要彻底摒弃这种被动听课、被动记笔记的习惯，养成逐句去研读、逐段拆解的精读模式。咱们每学完一篇文章，可以主动去梳理全文的行文脉络，标注每一段的核心内容和段落的作用，去区分铺垫、伏笔、转折、升华、总结等行文手法，精准的去抓取到文章的主旨、作品的作者的情感、核心的观点，主动去分析修辞、表现手法、表达方式对应的一些表达效果等等。只要长期坚持课内精读，就能够快速的养成高中语文必备的深度解读的思维，从根源上解决读不懂、抓不住重点、答题无方向的问题。
0: 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先从课内的这个课本开始入手。那除了我们课本的这个精读模式，刚才你也提到了会有考场精读，这是什么精读？
1: 是的，在高中阶段呢，咱们也会遇到一些测试，而我们在这个测试当中啊，主要是主打实效、高效、精准，完全的去匹配考试的节奏，去现实的日常啊，去刷题训练，杜绝慢悠悠的细读，反复的去回看，逐字的去纠结坏习惯，严格去模拟考场时的现实状态，针对不同的文体定点去抓取核心的信息。
0: 哎，就是有的孩子可能你给他一个长的时间，他可能做这个题做得还行，或者说他也能读得明白。
1: 是的。
0: 但是现实的话，他可能就会稍微弱一点。所以我们这个考场精读主打一个就是适配考场的这个节奏，是吧？
1: 是的。尤其是咱们在考试当中第一篇文本，这个论述类文本，它的重点呢是锁定中心论点、分论点、论据的类型、论证思路与整体结构等。而面对第二篇现代文阅读当中的散文，重点抓取的是情感的线索、景物的意象、细节伏笔、主旨升华方向。而如果是出现了小说，那么咱们就要重点去梳理人物的形象、情节脉络、环境的作用、主题内涵等等。咱们读完文本之后呀，用一分钟去快速的复盘全文的逻辑，建立文本内容与考点题型的对应思维，精准定位题目设问的考点，快速去锁定答题区间，彻底告别凭感觉就答题、盲目凑字的低分模式。
0: 那我们课外的精读呢，又怎么样选择，又怎么读呢？
1: 课外我建议啊，在课外阅读呢，在高中阶段可能大家没有那么长时间，我建议在碎片化的时间当中，主打轻量化、高适配和高价值积累，拒绝去读厚重就是这种名著啊，去通读。咱们在高一阶段可能也没有那么长的时间，学习任务比较繁重，因此呢，碎片化的精读是最高效的积累方式。 而这个碎片化的时间，我建议可以利用课间、睡前、课余时间去精读短篇的时事。

0: 生这种文本的解读能力、文字的素养和写作底蕴，实现阅读与作文的双向提升，让语文能力在潜移默化当中啊去稳步成长。
1: 嗯，我们听到郭老师讲的，我们就知道语文这个学习它绝对不是说一朝一夕的事情，这需要同学们真的需要坚持很长时间。而且我会发现就是郭老师给大家提供的这个方法它比较好坚持在于什么，在于它每天的时间没有那么长，所以大家就不会有太多的畏难情绪哈。比如说这个事情让我每天就坚持一个小时，我就还没开始呢，我就会觉得说哎呀又要开始做这个事情了，首先情绪上就会有点抵触。但是如果是十分钟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一眨眼它就过了哈。这是第一个，我们在阅读的这一块大家可以试一试这种精读的方式方法。那咱们再说说其他的方面，还有什么您要给大家做个提醒？
0: 第二个，我想针对这个记笔记，笔记这方面给大家说说。一定要告别抄书式的无效笔记，去打造功能性的高分笔记。
1: 您快说说我们这笔记该怎么记。
0: 很多高一的学生语文笔记都是无效笔记，或者说有效内容很少啊，呈现出密密麻麻、毫无章法、全盘抄书这样特点。看似很努力，实则呀毫无提分的效果。真正的高中语文笔记，高效的内容从来都不是抄写课本、复制老师的课件，而是搭建属于自己的知识体系、方法体系、笔测体系。高分的笔记，它的核心价值在于方便复盘、查漏补缺、固化方法。所有的笔记围绕着实用、落地、提分三个核心标准，咱们可以分为文言文的基础笔记、阅读方法笔记和作文素材笔记三大板块。
1: 好，我们分别说说啊，文言文的这个基础笔记咱们要怎么记。
0: 好，文言文也是不少高一同学们一到入学的时候接触的这个第一种文本。那么文言基础体系的笔记呢，咱们要主打系统化、条理化、全覆盖，单独去设立专属的文言笔记本，彻底打破啊学一课记一课、零散杂乱的这种记录模式，按照知识点体系分类汇总，比如收入核心的那个高频的实词、虚词、古今一义、词类活用、特殊句式、古代文化常识六大核心板块内容，
1: 按这个板块来进行笔记的这个整理和分类。
0: 是的。对同类的知识点统一归纳整合，集中整理，比如像知、其、以、而、于这种高频虚词的全部用法。系统去归类判断句、被动句、省略句、倒装句的句式特征和翻译的规律。日常呢也不用去死记硬背，每天花十分钟时间去翻看复盘，温故知新，通过反复熟悉夯实文言文的基础，可以帮助我们彻底解决文言文翻译出错、知识点混乱、题型不会做的这样的核心问题，稳稳去拿下文言文的基础分。
1: 好，大家试一试这个按各种各样的这个体系来分类，比大家东一榔头西一棒槌，还有就是上一课记一课这样的方式方法要好用很多。咱再说说阅读题型，阅读的这个题型笔记，怎么记？有些孩子可能会说，这个题还用记笔记吗？这不同的这个不同的阅读篇目，我到底该怎么记呀？
0: 文言文的这个又和
1: 阅读的
0: 又和文言文的不太一样了。阅读这儿主要主打的是思路，不学不去抄答案。很多同学呢整理阅读错题，习惯去完整的去把标准答案抄到笔记本上。
1: 孩子们也会觉得说，那我这次是这个标准答案，等到下一次考又是别的题型，好像就总结半天也做了一些无用功，是吧？我这好像也再翻不到了，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0: 是的，这其实是最低效的这个复盘方式。真正有用的阅读笔记呢，只记录题型的设问方式、答题的逻辑、解题的框架、高频的失分误区。针对高一高频的句子赏析题、段落作用题、主旨探究题、人物形象分析题、情感体悟题，逐一去梳理标准化的思考维度。比如这种段落的作用题，可以固定从内容层面、结构层面、主旨层面、读者效果层面四个角度去思考作答。而句子的赏析题呢，固定了从手法判断、内容解读、情感表达、整体效果四个角度去展开。 长期积累呢，可以

0: 搭建专属个人的答题体系，彻底摆脱对老旧模板的依赖，能够根据不同的文本、不同题目灵活变通答题，精准贴合考场的得分点。
1: 嗯，好，所以我们学到了阅读的题型，我们主打是要记这个思路啊，不要记具体的一个答案。那作文呢？作文也需要笔记吗？
0: 哎，作文确实也需要笔记。
1: 嗯，
0: 作文素材呢，在于咱们活用笔记，主打分类、立意和活用，解决学生素材杂乱、记而不用、用而不对、考时遗忘的这种核心的痛点。
1: 嗯，
0: 咱们同学们呢，可以将素材按照高一六大高频作文主题去分类整理。这六大呢，分别是家国情怀、青春奋斗、思辨成长、文化传承、社会责任、逆境拼搏六大方向。
1: 嗯，
0: 每一则素材呢，咱们不要单纯的去抄写人物的事迹或者热点的事件，咱们可以重点去标注适配的立意、可用的写作角度，同时搭配简短的个人评析，拆解素材的思辨价值和时代意义。日常呢，可以反复的去翻看、拆解、练习，刻意的训练一则材料多用，旧素材去新用，小众的素材深用的这样能力，彻底解决考场素材匮乏、生硬堆砌、利益脱节的低分问题，为作文高分筑牢素材根基。
1: 嗯，我们作文素材要这样来归类。那我们归类了这个素材，我们也积累了素材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个作文想要拿高分还是挺有难度的。作文想要提分的话，我们需要做点什么呢？
0: 是的，除了做好这些材料素材的积累之外呢，咱们还要告别素材的堆砌，深耕审题、逻辑、思辨三大核心。
1: 嗯，
0: 高一的语文拉开分数的差距核心板块其实就是作文。
1: 嗯，
0: 初高中作文的评分完全迭代了，已经不同了。初中的高分作文呢，主要是靠文采、靠素材、靠流畅度，而高中的高分呢，主要靠的是精准审题、清晰逻辑、深度思辨。很多同学呢，作文常年卡在这样的43分平均分，不是积累不够，也不是文笔不够好，而是写作思维呢还停留在初中的阶段，只会堆砌素材，不去思考分析。
1: 那我们这个思维我们可以怎么样来提升呢？我们比如说从审题上，还有从大家日常的这个作答上，以及日常的这个练习上，您都跟我们来分析分析。
0: 好的，第一步呢，咱们要进行精准的审题，杜绝偏题跑题。
1: 嗯，
0: 偏题立意浅薄、理解片面是高一语文的首要失分点。很多同学拿到题目就急于动笔，简单的扫一眼材料就确定了立意，最终导致了全篇偏题、立意肤浅。正确的审题习惯是预留3到5分钟的专项审题时间，逐字去拆解题目的关键词、核心的限定条件、写作范围与情感导向，区分单一话题、二元思辨、材料引言等等这样不同题型的审题逻辑。
1: 嗯，
0: 精准抓取材料核心主旨，避免片面利益、浅层利益、脱离话题的问题，确保整篇文章利益精准、方向正确，从源头上杜绝重大的跑题失分。
1: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要给审题一部分的时间，不能说给特别多的时间，但是也不能很仓促。这个审题其实是我们写作的一个基础，如果审题你都审错了，后面你就是写的再好，它其实也没有办法拿高分哈。
0: 是的。
1: 那接下来咱们再说一说，就是整体您跟大家强调了很多的，就是关于这个逻辑。有的孩子会说，我感觉我这作文好像逻辑也挺通的呀，但是为啥就得不了高分呢？我们这逻辑可以怎么样搭建呢？
0: 好，这个逻辑呢，可以说是高中学习语文学习的核心。逻辑清晰呢，层次闭环，也是高中语文议论文的核心灵魂。
1: 嗯，
0: 咱们要彻底摒弃初中的这种随性的写作、流水账式的写作模式。
1: 嗯，
0: 固化总分总的高分议论文框架，咱们在开篇简单的、简洁的点题，亮明核心论点，不拖沓，不冗余。
1: 那我们初中特别容易前面写一大堆这个铺垫，是吧？
0: 堆砌了很多好词好句。
1: 对，堆砌了很多，就是感觉前面都有写了3、4、5、6行了，还没有进入到主题。那我们高中其实是需要大家上来第一段我们就要亮明观点的，是吧？
0: 是的，
1: 这个需要调整哈。那中间部分呢？
0: 中间部分呢，需要设置2到3个层次清晰、 互不重叠，层层递进的分论点。
1: 嗯，
0: 所有的分论点呢，都应该紧扣中心论点，形成严密的逻辑闭环。
1: 那这一部分是不是需要孩子们在草稿纸上先列列提纲，在考试的时候？
0: 哎，是的。
1: 嗯，而不要说想到哪儿写到哪儿，有的时候容易写着写着跑偏了，然后又拽不回来了，就会发现很被动哈。那到最后一部分了，就是升华结尾的部分呢？
0: 结尾部分呢，建议咱们总结全文，升华主旨，关联青年身份与时代背景，提升文章的格局。
1: 嗯，
0: 每一个分论点都严格遵循观点、素材、分析、回扣的这样的完整的结构，杜绝素材与观点脱节，段落杂乱，逻辑断裂，这样的问题啊，让文章的结构非常严谨，条理清晰，章法比较规整。
1: 嗯，好，这是我们整体在高中议论文上会有一个这样的逻辑，会有一个这样的结构啊。那接下来咱再说一说我们内容上的，因为孩子们会说，我的这个逻辑我也知道了，这个结构我也知道了，但是我的分数还是不够高，是不是我的思想深度不够？就是相对来说还是停留在比较浅层的一个思想深度。
0: 好的，针对这样的问题呢，咱们就要去强化思辨，告别浅层的堆砌。
1: 嗯，
0: 高中语文最大的加分亮点就是思辨能力，也是区别初中低分作文与高中高分作文的核心标准。
1: 嗯，
0: 彻底去摒弃素材加结论的浅层写作模式，学会运用因果分析、对比分析、辩证分析、层层深挖的方法，对素材进行深度的拆解，挖掘素材背后的时代价值、人生启示、社会意义，学会去多角度、全面化、辩证性的看待问题，不去片面的、不绝对、不刻板，结合新时代的青年身份、成长经历、社会责任去展开论述，让文章变得有观点、有思考、有深度、有格局，这样啊，彻底摆脱有字数无思考的低分困境了。
1: 嗯，这个就需要大家日常的积累了，或者是说有更多的这个思考在我们日常的积累过程当中。当然有一些同学可能会说，哎呀，我写的这个好像有点在天上飘，不够接地气。那就需要在你日常的无论是积累还是练习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把这个比如说有时代价值的具有社会意义的，然后会有一些人生启示的这些文字，我们跟我们自己的实际生活结合到一起。那接下来咱们就说说日常怎么练这个作文。一说到写作文，大家觉得说，那我得拿出一个大的时间、大块的时间来写，可是我又没有那么大块时间。还有的同学说，我把前面的作业都写完，我想最后写一个作文，发现哎呀，时间已经太晚了，那我这个作文我们应该怎么练呢？
0: 是的，其实高中的语文作文提升呢，不需要大家每一日去写完完整的长篇。它的重点在于高频轻量化的专项训练。
1: 嗯，
0: 咱们可以每周完成一篇完整的议论文写作，
1: 一周写一篇就可以。嗯，
0: 哎，
1: 那我们每天呢，是不是需要有，比如说有一些片段的练习？
0: 哎，是的，这个建议咱们每周可以进行3次的这种片段的练习。
1: 嗯，
0: 专项训练分论点的搭建、素材的分析、过渡衔接、结尾升华等等比较薄弱的板块。
1: 嗯，
0: 日常积累的一些高级的句式。精致的过渡句、哲理金句，优化语言表达的质感，摒弃口语化、流水账、大白话的表达习惯，让语言严谨流畅、庄重得体，稳步提升语文作文的整体质感与考场得分的上限。
1: 嗯，大家不用有畏难的情绪了啊！每周我们完成3次片段啊，今天比如说你练的是开头是吧？然后明天你可以练中间啊，后面等到再过2天你可以练这个结尾，就是我们把它轻量化的来练习，然后我们有针对性的来练习。那对于同学们在日常学语文的过程当中，有些孩子会说，我都不知道我这语文到考试之前我该复习什么，眉毛胡子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抓。因为有的孩子说，我就是每天我就是得做点语文题，我不做我这个心里也会有点慌。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孩子们在练语文的时候，我们在做题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方式方法吗？
0: 好，咱们一定要针对这个问题啊，咱们一定要告别无效的刷题，深耕精准的刷题以及高效复盘。
1: 题要做，但是不要大量的、海量的，我们要精准的来练习，和做完之后我们要有一个反思和复盘的过程。
0: 是的，大家必须牢记，高中语文刷题的核心目的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刷够数量，而是查漏补缺、总结规律、固化方法和杜绝复错。没有复盘的刷题全都是无效的努力。

0: 想要靠刷题稳步提分，必须遵循精准选题、限时训练、深度复盘的完整体系。
1: 嗯，我们精准选题我们要怎么选呢？我们选什么样的题？
0: 哎，针对这个题型，我建议优先选择课内的同步练习题，学校的月考真题、基础的高考真题，完全贴合课堂考点、考试方向、学习难度，主动去规避一些偏题、怪题和超难题。根据个人的薄弱板块进行针对性的刷题，阅读薄弱专项训练，文言文薄弱专项夯实文言，以及作文薄弱去重点练习审题与片段，精准去突破短板，不做无意义的全域刷题、全题型刷题，让每一次练习都有明确的提升。
1: 这样我们的时间也能够更好的把握，而不至于说你需要拿出一个超大块的时间来完成一整套的题，就会觉得时间上有点难控制。那我们说到这个限时，限时就是为了我们模拟考场的一个状态，是吧？那孩子们需要就是怎么样，比如说某一块来限时，还是说我需要整套的来限时？
0: 日常训练呢，咱们只要严格把控答题的时间，适配考场节奏，杜绝拖延、磨蹭、反复回看的这个坏习惯。刻意去训练快速阅读、精准审题、规范作答能力，提前适应考试答题的压力，提升答题的速度、专注力和准确力，避免考场上出现时间不足、答题慌乱、心态崩盘的问题，养成标准的考场答题习惯，这样就行了。
1: 只要是我们练习，我们就给自己记一个时，不要无限制的在做题。可能给了你无限制的时间，你会发现做的还行，到了考场上一限时，可能有时候心态容易崩哈。那再说说复盘的这个情况，那我们要怎么复盘呢？把这个错题整理到错题本上吗？
0: 对于这个复盘问题啊，咱们刷题的核心不在于做题，就在于这个复盘。咱们每做完一套习题呢，一篇阅读，不要去简单的核对答案，咱们要重点去分析，深度分析一下失分的原因根源所在。
1: 为什么做错了？
0: 精准去区分审题失误、文本解读的偏差、知识点漏洞、答题思路错误、表达不规范五类失分的原因。整理专属于语文的错题本，归类去汇总高频的错题、高频的易错点，总结同类型的解题规律、答题技巧、避坑要点，每周固定时间复盘回看，针对性的去补强薄弱板块，杜绝同类错误重复出现，真正能够实现刷一道会一类、提一档的高分提分效果。
1: 我们这个复盘的过程恐怕比在日常的做题过程我们还需要用更多的时间啊，因为刚才郭老师说到了这里面有失分的原因我们需要总结，还有就是我们这个里面的同类题型的解题的规律也需要我们在做题当中不断的摸索。那接下来郭老师跟我们来说一说孩子们的这个心态问题哈，因为我们有些孩子在学的过程当中很努力，但是看不到成效的时候就会陷入到自我怀疑、自我内耗当中然后呢可能有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再继续往下坚持了。您跟我们说说孩子们可以怎么样更好的稳住自己的心态，一点一点的慢慢的我们把语文这个学科能够学好。
0: 是的，您刚才也说到了语文是一个慢慢学习的过程。首先呢，我建议咱们要正视语文的学科特性，接纳语文厚积薄发的成长规律。绝大多数啊，高一的学生坚持不下去，学不考语文，核心问题就是急功近利，数理化知识点直观，提分见效快，刷题不漏洞，可能能够立刻看到分数的提升。而很多学生呢，也用对数理化提分标准同样的标准去要求语文也要这样提升，学一两周，考一两次试，看不到进步，就认为啊努力无用，自己没有天赋，继而懈怠、摆烂、放弃积累。但是其实语文有着完全不同的学科特性，它的能力提升啊，具备滞后性、隐蔽性、长期性，它属于厚积薄发的学科。咱们可以关注日常的每一次精读、每一次笔记整理、每一次作文修改、每一次错题复盘，都不会立刻体现在当下的分数当中，但这些点点滴滴的积累都能够在潜移默化当中提升文本的解读、逻辑的思辨、语言表达的核心能力。高一

0: 语文的核心任务不是短期的冲击高分，而是打基础、养思维、建体系、固习惯。一次考试的波动，短期看不到进步，不代表努力白费。只要坚持科学的方法，持续深耕积累，所有的付出都会在后续考试当中逐步的兑现。高一学习语文最重要的就是耐心、定力与坚持，接纳厚积薄发的成长规律，才能够实现稳步逆袭。
1: 这个也跟我们家长说啊，不要看到孩子成绩一次两次的波动，甚至说可能这一学期成绩都不是特别理想，我们就开始很着急了啊。那需要有一个过程，就像刚才郭老师说的，可能不是你补一下课，或者是说努力学习这一段时间你的成绩立马显现，但是一定会显现。我们家长跟孩子都要有更多的耐心，这是第一个要提醒大家的。第二个方法我们可以怎么稳心态啊？
0: 第二个我建议大家去告别语文靠天赋不用学的错误思维。
1: 孩子们会觉得说，那语感这个就是天生的啊，那写作文也是天生的，我就是不如谁谁谁，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吧？
0: 是的。
1: 嗯。
0: 而针对高一学生啊，他存在两大致命的认知误区，直接锁住语文的提分上限了。第一大误区就是语文靠天赋靠语感，后天的努力没用。很多同学啊，默认语文好坏是天生的，语感好他就会高分，语感差就学不会，
1: 是
0: 因此不愿意刻意的去训练，去敷衍的学习。事实上高中的考场高分语言从来不是天赋的产物，而是一种科学训练、体系积累、规范答题的结果。天生的语感呀，只能够维持平均分，而系统的知识点、规范的答题逻辑、深度的思维能力、成熟的写作技巧，全部可以通过后天的刻意训练稳步提升的。语文的高分呢，从来都是方法的坚持，方法与坚持的叠加，并非天赋的专属。
1: 嗯，可能天赋占一小部分，但是后天的努力也非常的重要。第二个误区呢？
0: 第二大误区就是语文不用学，考前突击就行。
1: 好多孩子会是这样的想法哈。
0: 初中阶段的知识点比较简单，考点固定，很多同学依靠考前的临时背诵突击刷题就能够稳住分数，形成了这种侥幸的心理。
1: 嗯，
0: 但是高中语文呢，完全不具备突击提分的可能性。高中考察的核心是长期积累的核心能力，而非临时记忆的浅层知识点。文本解读能力、逻辑思辨能力、写作素养、审美能力都无法在短期实现速成。
1: 嗯，
0: 考前突击只能够弥补字词、默写等极小部分的基础分，无法改变核心能力短板，自然无法提升整体的语文成绩。所以我们必须要摒弃这种侥幸心理，树立长期积累稳步深耕的学习认知，日常稳扎稳打持续推进。
1: 嗯，这个长期的坚持确实是需要我们有一定的定力哈。那您接下来再跟我们说一说其他的这个调整心态的方法。
0: 我们在现在这个阶段高一刚入学的时候啊，一定要接纳自己过渡期的波动，正是初高中衔接的正常成长的阵痛。
1: 嗯，
0: 很多高一同学啊，新入高中之后语文成绩出现明显下滑，起伏不定，极容易陷入自我否定、自我怀疑，觉得自己能力退步，不适合学语文。
1: 嗯，
0: 其实啊，这是所有新生都会经历的正常过渡期阵痛。
1: 嗯，
0: 并不是个人能力不足，而是学习赛道全面升级，考核的标准也全面提高了。初高中语文的思维深度、能力要求、考察的深度啊，完全不在一个层级。无论是初中基础的好坏，所有人呢、都要需要一个适配、调整和成长的过程。
1: 所以这一部分的心态是我们家长跟孩子需要一起调整的啊，就是成绩有波动这个事情，不要总觉得说，哎呀，好像是我的孩子不行了，然后孩子自己会陷入到说，是不是我自己能力不行了，而是说在这个衔接的阶段，它本身就是有这么一个过程，我们要正常的接纳这个过渡期的一个波动哈。最后大概一分钟的时间，郭老师再说一说，我们怎么样长期的建立学语文的信心。
0: 相比于数理化啊，这个知识点连贯断层后难以弥补，差距一旦拉开就很难追赶的这个特点，咱们语文高中阶段呢是容错率最高、逆袭空间最大、最容易稳步提升的学科。
1: 嗯，
0: 数理化的差距也是瞬间拉开的， 而语文的差距是靠日积月累慢慢形成的。
1: 嗯，
0: 同样呢，也可以通过日积月累的科学积累慢。

0: 慢慢去补齐反超。高一作为高中三年的起步阶段，是搭建语文学习体系、养成良好习惯、重塑语文思维的黄金时期，没有固化的短板，没有无法弥补的漏洞，所有的学生都有充足的逆袭空间。
1: 所以就按照刚才郭老师说到的方法，比如说我们要不要虚假努力，是吧？调整方法，比如说我们的精读怎么样精读，我们怎么样规范我们的课堂笔记，我们又怎么样来让我们的这个作文啊，素材的积累也好，或者说写作方法的调整也好，能够达到自己的最佳。还有就是高效的这个复盘的作用，大家也不能忽视。通过这一系列的方式方法的调整，我相信大家在高中阶段的语文学习啊，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困难。还有就是如果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跟老师及时的沟通，老师可以帮助你做更多的调整。当然我们家长，如果你会有焦虑的情绪，或者是说最近这段时间也是会发现孩子有成绩的波动，也可以跟老师进行及时的沟通和交流，是吧郭老师？
0: 哎，是的。
1: 嗯，好的，今天特别感谢郭老师跟我们的分享啊！大家想要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也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就可以了。感谢郭老师，我们就到这里，再见。
0: 哎，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0: 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推动我省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罗文主持并讲话。
1: 雄安新区持续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加快建设人才强区。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今天播出海归博士的雄安选择。
0: 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在即，各项工作准备就绪。
1: 今天张家口坝上地区冬季集中供热全面开启，各地启动供暖准备工作，确保群众温暖过冬。
0: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河北参展企业数量、展位规模双双刷新历史记录。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今天起开启报名，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
0: 新一轮油价调整搁浅，油价本轮不做调整。
1: 韩国股市暴跌，触发今年第10次熔断机制。
0: 10月15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深入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我省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力量。要以大卫生大健康理念夯实全民健康根基，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要以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满足群众就医需求，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做大做强健康产业。要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激发动力活力，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要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推动各项工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会议传达了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全省范围组织各地各部门开展企业业务或用工外包自查自纠专项行动，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统筹做好危化品、工贸、建筑、交通、旅游、船舶等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引导企业完善和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加强重点行业专业检查力量建设，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要强化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健全和落实安全生产3个制度、1个机制，用好3书1函监督保障制度，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人才是第一资源，是雄安这座未来之城拔节生长的重要支撑。锚定人才强区建设目标，雄安持续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让各类英才在这里施展才华，成就梦想。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今天来看一位海归博士的雄安选择。在位于雄安新区启东区的大唐科创实验室里，李先生正带领团队围绕二氧化碳的资源化利用开展技术攻关。中国大唐集团科技创新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李先生：
2: 目前呢，每年补给下来的数百万吨的二氧化碳，怎么转化成有经济价值的化学品，这是行业难题。我们现在就是要找到一条能够使用燃煤电厂、煤化工厂现有的煤炭资源转化二氧化碳的产业路线。
1: 生于1992年的李先生，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前往瑞士读博，此后就职于瑞士联邦材料科学与技术研究所。期间，他发表了多篇高水平论文，成为能源环境领域一位杰出的青年学者。2025年9月，李先生结束海外的工作，决定回国发展。虽然多座城市抛出橄榄枝，但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雄安。
2: 来到雄安之后，最大的感受呢，就是应用研究它的边界非常的宽，一边呢是城市快速的生长，一边是产业需求不断的涌现，这个技术的轮动非常的快，这种快节奏的创新的生态为应用研究提供了相当好的产业的土壤。
1: 踏上雄安热土，李先生立刻感受到这座城市重财爱财的满满诚意。当地相关部门为他们一家启动了一系列保障工作，涵盖住房、女儿上学等方方面面。李先生的妻子刘倩瑜：
3: 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这就是我们的保障租赁住房，然后孩子上学也给解决了，从幼儿园到小初高，我们可能暂时都不用担心了。老人来了，待得也非常的适应，这个对我们就是年轻人安家来说，减轻了非常大的压力，我们在这待着就很安心。
1: 李先生一家人的真实感受源于雄安新区落实人才是第一资源理念的生动实践。为加快建设人才强区，雄安新区出台雄才16条政策，支持企业围绕重点产业设立首席技术官这类特聘岗位，按标准给予薪资奖励。李先生也成为这一政策的受益者。雄安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唐普亮：
4: 特别是对高端高新产业领域技术研发等特殊岗位引进的急需紧缺人才，实行特岗特薪，支持重点企业设立首席科学家、首席技术官等岗位，经认定后每年按年薪的50%到100%给予奖励。
1: 完善的人才招引政策解除了李先生的后顾之忧。入职大唐科创公司后，他牵头开展二氧化碳补给与资源化利用技术研发，攻克二氧化碳高值化转化关键技术，可将温室气体转化为具备经济价值的化工原料。短短数月就成功牵头获批了省级科技专项。中国大唐集团科技创新有限公司助理研究员崔泽光：
5: 在专项申报的那段攻坚期，李博士带着我们连轴转，一遍遍推倒重来，反复论证，最终顺利完成了项目申报。我也真切地感受到了一位海归专家扎根雄安的专业底色与创业精神。
1: 眼下，李先生正带领团队申报一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该项目将充分利用雄安新区绿色电力、地热能等清洁能源，降低传统能源利用产生的碳排放与大气污染物排放，有望为新区绿色低碳发展进一步提供技术支撑。
2: 完善的配套、精准的人才激励，极大地增强了我们扎根新区、深耕科创的底气和信心。我们现在也更有动力把前沿的低碳技术给它落地转化，助力雄安的绿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为进一步压实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风险防范属地管理部门监管责任，省安委会和省防检救灾委分别制定印发《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三书一函制度》和《自然灾害风险防范三书一函制度》。
6: 三书一函即指责令整改通知书、行政约谈通知书、挂牌督办通知书、提醒敦促函。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三书一函制度提出，针对安全工作推进缓慢、安全风险辨识不全面、常态化隐患排查整治不到位、双盲抽查不严格等问题，下发提醒敦促函，督促整改。针对中央和省委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省安委办双盲抽查和明查暗访等发现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走形式、重大隐患整改不力、执法检查宽松软、对提醒敦促事项逾期等问题，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限期闭环整改。针对被中央或者省委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发现突出问题，打非治违工作不力、不认真履行安全生产职责、同类型事故重复发生、拒不落实整改要求等突出问题，启动行政约谈通知书，开展问责约谈。针对被国家级通报、瞒报、谎报一般事故、发生较大安全事故、约谈整改仍不到位等情形，下发挂。

0: 挂牌督办通知书。自然灾害风险防范三书一函制度提出，针对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推进缓慢、责任落实不到位、临灾预警校应机制运转不顺畅、未组织提前转移避险人员清单内人员转移等问题，下达提醒敦促函，督促整改。针对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存在明显短板、组织体系不健全、省级或者上级督查检查或专项整治等过程中发现存在风险隐患等问题，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限期闭环整改。针对灾害防治、应急预案、监测预警等工作存在重大疏漏，造成人员伤亡或者严重险情，迟报或者漏报险情灾情信息、提醒敦促事项或责令整改事项逾期等问题，下达行政约谈通知书，开展问责约谈。针对敦促约谈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存在的突出短板漏洞仍未解决，查出的隐患未整改到位等问题，下达挂牌督办通知书，从严督办。同时，制度明确，省安委办和省防减救灾办建立工作台账，规范档案管理，实行全过程跟踪落实，将安全生产三书一函落实情况纳入安全生产年度考核，严禁以三书一函代替法定处置方式减免法定责任，对涉嫌违纪违法的依纪依法处理等。
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3: 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式将于明晚8点在唐山举行，目前各项工作准备就绪。开幕式创新采用以演融合的呈现模式，凤羽翱翔、凤凰腾飞的核心意象贯穿全场，以年轮为叙事主线，泥河湾、长信宫灯、正定古城等代表性文化符号依次登场，回溯东方人类起源与燕赵千年文脉，以组歌的艺术形式将李大钊青春的理想追求、西柏坡的革命精神、唐山抗震重生的记忆等串联起来。本届省运会开幕式由河北广播电视台负责提供直播信号，将在河北卫视频道、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4: 本届省运会创新推行冬夏并举、梯次开赛、贯穿全年办赛模式，设青少年组和群众体育组两个组别，其中青少年组设置36个大项、1160个小项，共有11000多名运动员参加决赛。目前冬季项目已经完赛，夏季项目已进行27项，其余5个项目的决赛将在开闭幕式期间举办。群众体育组的35个项目已举办31项。
3: 日前，河北省加快推进后奥运经济发展工作现场会在正定召开。2022年至2026年之间的4个学季，我省承办国际、国家级雪上赛事数量连续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我省利用冬奥场馆及周边场地举办各类赛事162项，文旅活动611项，研学活动373项及会议会展活动146项。全省已有330.56万人获得大众滑雪、滑冰等级标准证书。
4: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也就是广交会，今天在广州开展，吸引境外采购商约34万名。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河北共有1184家优质外贸企业参展，其中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330家，海关 AEO 高级认证企业42家，参展企业数量、展位规模双双刷新历史记录。我省商务、贸促等部门组建现场服务专班，全力支持河北企业抢订单、拓市场。
3: 今天，张家口坝上地区全面开启今冬供热，我省其他地区也已启动供暖准备工作，提前排查各类风险隐患，确保群众温暖过冬。
0: 在张家口康宝康达热力公司，记者看到锅炉及仪表等供热设备全面进入工作状态，供热系统平稳运行。
5: 目前锅炉出水温度已达55度，回水温度已达31度。
0: 此前，张家口上义县已于10月12号正式供热，当地提前为燃煤供热企业储备燃煤1500吨。 张家口主城区及坝下县区将根据气候变化，从十一月初陆续开始供暖。当地热力部门也已提前完成热源、换热站、供热管网的检修维护和隐患排查工作。
6: 24小时监控天气变化，如遇特殊天气，我们将随时启动各项应急预案。
0: 同属河北北部的承德、围场、丰宁两县将于10月20号正式进入采暖季。目前供热锅炉已经点火起炉，开展管网热态调试，各项供热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7: 目前正在有序推进管网的注水、打压、试压工作，同步调试智慧供热平台，抢修队伍随时待命，应对突发的故障。
0: 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将于11月15号开始供暖，各地提前做好管网维护、隐患排查，并针对重点区域开展专项检查。眼下，石家庄市跃进路支线及南高营二区正在加紧管网改造，预计本月完工。
8: 36个点位换36个补偿器，现在这正在做保温，20号之前全部就完成了。
0: 为确保电采暖用户安全温暖过冬，保定、邯郸等地电力部门加大对山区农村配电设施、供电线路的巡护力度，全力排查安全隐患，同时组建暖冬服务队，聚焦独居老人、山区散户等群体，开展1对1上门便民服务。
9: 我们组织了10支电力保供暖服务小分队，对山区村的煤改电线路进行全面巡检，并使用红外测温和超声局放检测设备，对电取暖负荷集中的线路和台区进行检查，确保供暖剂设备安全可靠。
10: 现在就是供电部门把小变压器换成大容量的，然后就是冬天用电也放心，取暖也更有保障。
4: 省人社厅、省财政厅近日发布通知，启动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申报工作，同时明确任务目标，2026年在技工院校、职业院校和企业集团职工教育培训中心基地中建设10个省级基地、10个省级工作室项目，引领带动各地有关行业企业建设各级各类基地和工作室。
3: 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石家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承办的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国赛培优赛今天在石家庄技师学院开赛。来听报道。
11: 本次竞赛以技星闪耀、技耀中华为主题，竞赛标准对标国家职业技能规范和国赛技术文件，高标准搭建技能比拼舞台，充分检验参赛选手专业能力和实操水平，为国赛选拔储备优秀技能人才。省人社厅副厅长严世东：
12: 扎实推动以赛促学、以赛促建、以赛促就业，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在燕赵大地蔚然成风。本次国赛项目培优赛紧密对接我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发展现实需要，通过分片区、分批次的组织赛事，择优培优，建强技能人才后备梯队。
11: 本次竞赛设置光电技术、平面设计技术、美发、物流与货运代理四大竞赛项目，全省各地市参赛代表队、裁判员、技术专家齐聚石家庄，开展同台竞技。参赛带队教师景阳：
13: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河北省2026年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美发造型静态作品展示，所有作品对标世界技能大赛美发模块，作品将国际赛事标准与美业实际操作结合，在严谨的技术规范之上融入了现代审美。现场静态发模作品完整还原了世界技能大赛考核标准，以赛促学，锤炼学生的剪发、染发、造型、胡须雕刻等综合技艺。
11: 本届大赛为期3天，除了紧张激烈的技能比拼，还同步举办展演推介会，各领域技能大师轮番登场，开展绝技绝活展示，聚焦智能制造、传统非遗、民生服务等领域，展现工匠过硬本领。
13: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非遗服装凤翎西华的主题项目展示，所有在展的服装都是以非遗剪纸为创作灵感，参考了戏曲形象和中式旗袍的元素，整体形象兼具文化意蕴和时尚表达，是传统美学和现代美学的交融。
4: 今天，京铁燕赵班列沅江号石家庄至库尔勒多式联运班列首发，为深化冀江经贸合作提供新的物流支撑。
3: 上午10:50，首趟京铁燕赵班列沅江号多式联运班列满载汽车配件、橡胶制品等货物，从国铁北京局梁村站鸣笛启程，驶向新疆库尔勒东站。这是继石家庄至乌鲁木齐喀什快速多式联运班列之后，石家庄至新疆方向开行的又一条快速多式联运班列。国铁北京局石家庄铁路物流中心营销部副经理刘志伟：
14: 我们通过推行前置化的安检查威，整列精细化的快速装车组织，同时与沿途各局全程协同无缝盯控，实现了从装箱起运到末端配送的全链条高效组织，安全可控。
3: 此次开行的京铁燕赵班列沅江号运行时速80公里，全程约100小时，初期每月计划开行两列，后期将根据货源需求逐步加密，货源覆盖石家庄、保定、衡水、沧州、邢台等地，涉及汽车配件、标准件、食品、医药品等数十个河北特色产业集群。益海石家庄粮油工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登品：
15: 以前啊，一直是将我们的粮油产品发往乌鲁木齐西，然后再分发到巴州地区。这次这个新增库尔勒班列，单单这个运输时间就缩短了7天左右，运输成本啊，吨均降低50到100块钱左右。
3: 作为河北、新疆两地协作的重要物流纽带，目前冀江班列已累计开行82列，发运标准集装箱8658个，货值超30亿元。河北省新疆商会会长、冀江班列公司董事长李新东：
16: 以京铁燕赵班列沅江号开行为契机，持续组织好冀江两地企业开展产销对接、招商推介活动，努力推进冀江产业共建、园区联动、项目落地，把物流通道变成产业合作的走廊，进一步探索市场化、可持续的产业沅江新路径。
3: 首发仪式结束后，现场还举行了冀江产业合作对接交流会。昨天，河北省2026年世界粮食日和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主会场活动在张家口市举行。活动现场，来自全省的14家粮食和全谷物企业集中参展。2025年，全省粮食播种面积9691.5万亩，粮食总产连续13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连续10年超过740亿斤，为发展全谷物产业提供了坚实原料保障。
4: 近日，全省首个 OPC 一人公司社区营业执照自助打造服务点在石家庄高新区青岩数字人工智能 OPC 社区正式投用，并成功核发首张社区办理的营业执照，打通服务创业主体的最后一公里。
3: 近日，国管住房公积金业务专属窗口正式落地雄安新区公积金服务网点。窗口落地运行后，雄安新区辖区内疏解单位及广大缴存职工可在新区服务网点一站式办理各类国管住房公积金常规业务，无需跨城奔波。
4: 石家庄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项目日前开工，项目由石家庄市第四医院筹建，是石家庄市充分发挥公立医院专业优势，探索医育融合托育新模式的创新实践。项目建成后，将直接为周边家庭提供优质普惠的托育服务，有效缓解家庭育儿压力。
3: 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秦皇岛站暨秦皇岛经开区魅力金秋健康跑日前举行。本次活动由秦皇岛经开区社会发展局主办，共吸引来自经开区企事业单位近800名干部职工踊跃参与。
4: 今年以来，石家庄行塘县农村信用联社积极探索和创新金融支持农业产业发展服务模式，推行农村金融服务专员制度，选派12名优秀金融业务骨干到乡镇担任专员，采取驻乡包村的方式，为广大农民群众和各类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最贴身的金融服务，有力助推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取得实效。截至9月末，该联社农村金融服务专员累计发放贷款1418笔，金额3.65亿元。
3: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 近期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汇总完成了2025年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年报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共有 46.1 万家外资企业提交年报，同比增长 5.7%。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权益存量 26.8 万亿元，连续六年实现增长，位居全球第二。
4: 截至目前，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服务，

0: 累计提供服务113.53亿人次，全国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已经提升到80%以上。
1: 今年秋粮产量约占全年粮食总产量3/4，为统筹支持好政策性抽储和市场化收购，加大贷款投放力度，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已提前安排2000亿元信贷资金专项用于秋粮收购，确保秋粮收购平稳有序进行。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称，9月24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中东地缘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短暂回落后又出现较大幅度上涨。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1: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牙膏分类目录，为牙膏功效分类与宣传划定规范边界。其中目录最重要的内容是将牙膏功效划分为基础清洁类、防龋类等八大类别，每类功效均对应明确的作用机理，不可随意标注。同时，年龄在12岁以下人群适用的牙膏仅允许宣称基础清洁类和防龋类两类功效。
0: 昨晚19:40，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国星宇航星时代-39、44-50星、光传-03、04星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15号，渤海海域通信感知网正式开通运行，这意味着渤海全面进入高速互联全域感知的新阶段。茫茫大海之上，船舶航行有了千里眼、顺风耳，海上人员也能像在陆地上一样顺畅通话上网。
0: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15号开始正式报名，报名将持续至10月24号，每天上午9点至22点开放系统。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
1: 记者今天从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了解到，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超过9000亿元，产业结构规模持续扩大，已经构建起完整的地理信息产业链。
0: 北京时间14号晚，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泾河、广利渠等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程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1: 据美国媒体15号援引美国多名官员的话报道，美国军方已经制定了新的对伊朗打击计划，其中包括考虑使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核设施。据了解，炸弹之母是美军现役威力最大的常规非核炸弹。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14号表示，尽管美国发动新的对伊战事不合逻辑，但这仍然很有可能发生。伊朗已做好准备，并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如发动战争，美国将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
1: 韩国股市15号大幅下跌，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和韩国创业板指指数当天盘中跌幅均超过8%，先后触发熔断机制，交易暂停20分钟，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张硕，编审古曼。

0: 点，有趣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话说这个系列给您列位分享的是航空母舰的历史，还是要提醒您，音频类的节目在讲这种内容的时候呢，它是有缺陷的，没有图片，没有视频，甚至各种的舰船它的名字啊，我都没法给您标注，所以还是推荐您关注一个微信公众号，叫科学史评话。当然这个公众号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啊，因为人家这个内容特别的专业，也特别的丰富，文字详实，看图还有利于理解，所以说把这个公众号呢推荐给您各位。我从这里边往外摘故事，顺带脚的推荐一下这个公众号，这也算是对人家的一种尊重。当然有朋友说我就懒得看文字之类的，那您就搁这听。
3: 日本的两位参谋长一开始为何不同意突袭珍珠港的作战方案？态度发生180度转变后，他们马上进行了哪些针对性的训练和演习？就在日本蓄势待发之际，跟美国总统罗斯福关系不错的美国舰队司令官理查森因何被架空了呢？山本五十六为什么最担心的是不宣而战？为了掌握美国军舰到底在不在珍珠港，日本派谁去搞情报工作？老郭老故事即将讲述《百年航母之舰在舷上》。
2: 昨儿节目里边给您说到，日本准备要奇袭美国的珍珠港，还进行了两次图上的演习。最终经过比较分析，他们发现说突然袭击这是绝对必要的条件，千万不能让敌方的侦察机发现日本的动静。所以首先呢，就需要搞清楚美国人巡逻机的运作规律，以及珍珠港舰队停泊的位置、出没的规律，还有当时当地的水文条件有没有防鱼雷网，这些可是离不开前期细致的准备的。在图上演习期间，南云中一总是一副苦瓜脸，他好几次啊跟山本五十六就说北线不安全，这么干的话是一招不慎满盘皆输，赌运气的成分太大了。可山本五十六呢总是鼓励他，你放心吧，有我的，你就放心大胆的干吧。反正联合舰队内部也有着不同的声音，最起码你像南云本人他就没有信心呢，偏偏还就派他去打头阵。另外你日本航母的主力都投入到珍珠港方向，能够支援南方作战的只剩下几艘轻型的航母了，这样一来呢，南方作战就全靠驻扎在台湾的第十一航空舰队。那这种安排也是让日本人很不放心呢，麦克阿瑟属下的航空兵那也是很强大，菲律宾也没那么容易打下来，再往南打的时候从台湾起飞的海军航空兵就够不着了，靠那几艘轻型航母能顶什么用呢？所以在九月末召开的一次日本航空舰队首脑人物碰头会上，这南云中一带着参谋长他们跟那个大西龙治郎就举行了会谈，最后得出的一致结论是，为了保证南方作战的成功，必须取消掉偷袭珍珠港的作战计划。大西龙治郎也认为，在美日之间你想动用武力迫使美国人屈服签下城下之盟，那是不可能的，无奈只能开战的话也不能够这么去刺激美国人，打珍珠港对他的刺激太大了，你要真把那儿给打了，这事儿可就没法收场了。所以两位参谋长啊就找到山本五十六，把这个想法呢跟山本五十六就说了一番。山本一瞧，或者情绪挺激动啊，慷慨激昂的要求自己撤销珍珠港作战方案。哎，山本五十六这倒是很沉稳，你们向我提出问题了是吧，好，那现在我问你们，如果咱们日本把所有力量都放到南方，这时候美国他如果派出舰队从珍珠港来袭击咱们的日本本土，请问咱们的海军怎么办？这等于咱们背后随时蹲着一个大老虎，完了咱们呢在东南亚那打得正热闹呢，后边家都被人给掏了，东京都没了。

所以山本五十六明确，我作为联合舰队司令官是不可能放弃夏威夷作战计划的。尽管这个计划还有很多条件不具备，但是未来的工作咱们是想方设法把不可能变为可能。山本还强调，不要因为我喜欢玩这个桥牌玩扑克就把这个事儿啊说成是赌博，这个事儿是经过我深思熟虑的，它不是赌博。那几个人在船上聊了很长时间，大西龙之郎的观点有所改变，到最后他甚至劝另外一个参谋长，就是劝那个草鹿龙之介，这把草鹿龙之介给气的呀，你什么猪队友啊，咱俩上船面见山本长官就是告诉他把这个计划得取消，哦，他这小嘴叭叭叭一说，你又劝我这个计划得执行，你这什么玩意儿啊。反正草鹿龙之介还是坚持己见，不要去打珍珠港。争来吵去，你当然是说不过比你官大的。到最后山本五十六送他们往外走的时候，还拍了拍草鹿的肩膀，说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已然是下定决心了，你回去以后别唱反调了啊。最终草鹿呢答应了山本五十六，说我会全力以赴做前期准备工作的。有朋友问说还有哪些前期准备工作要做呢？哎，就是要找这么一个地形和珍珠港极其相似的地方进行针对性的训练。这个地点选在哪儿了呢？您一看地图，珍珠港的地形很复杂，南边啊有一个狭长的出口，进去以后分了左右两片海湾，右边的海湾里边有一个福特岛，福特岛周围停泊了大量美国海军的太平洋舰队的战舰。你要找这么一个地形完全一致的地方，这是不现实的，只能找一个大致类似的。日本人找来找去就找到了鹿儿岛湾，说这儿的地形呢跟珍珠港那儿有七八分的相似，正好可以用来做针对性的训练。可是日本的航母赤城号已经开到了横须贺，距离这个鹿儿岛湾还是很远的，航空兵经常要奔波往返飞来飞去。赤城号的飞行队长渊田美金雄已经调任到第三航空战队当参谋去了。好，当参谋是吧，凳子还没坐热乎呢，又被调回到赤城号，军衔倒是升成了中佐。所以这个渊田呢开着九七式飞机飞到鹿儿岛，负责鱼雷攻击的队长叫村田来迎接的他。在接风的宴会上，这个村田跟这个渊田就说，说来咱这儿的飞行员都是高配，连飞行队长级别都不低，估计咱们应该是有什么大动作了。渊田中佐也觉得奇怪，有大动作那到底是要干啥呢？没过几天，他就到参谋长，也就是到草鹿龙之介那儿去了一趟。草鹿龙之介把奇袭珍珠港的计划跟这个渊田说了一遍，渊田这吓了一大跳，我想到是大动作，但是没想到劲儿这么大，这能行吗？我是不太赞成啊。那这位参谋长呢就赶紧夸他，说山本五十六长官很欣赏你哟，对你的能力很看重哦。我之前也不赞同，但是后来我被说服了，咱们是不执行也得执行。渊田这一听，那还废什么话呀，我就去训练呗。所以渊田美金雄就开始制定详细的训练计划，不但要训练赤城号上的飞行员，其他飞行员的训练他也得管。对鱼雷轰炸机的要求就是从鹿儿岛市的北方以2000米的高度集合，然后单机向南俯冲到40米的高度超低空的飞行。往哪飞呢？飞向南边的鹿儿岛港口，越过海岸线以后飞机下降到只有20米的高度，几乎就是贴着水面飞行了，然后模拟发射鱼雷的动作。说白了，珍珠港的水是很浅的，大概只有12米，而你投放的鱼雷的重量大概是850公斤，你从飞机上给它扔下去以后，鱼雷呢当然是脑袋冲下先往下扎，入水一段深度以后，这个高度势能就已经是消耗光了，在水的浮力作用下慢慢的它会往上浮。如果是这个战斗机贴着水面快速航行，你就要保证这个鱼雷呀扎进水里又不能陷到海底，所以投放的高度越低越好。当然贴着海面20米这已经是最低了。海军的军令部已经下令改装一些专门用于潜水作战的鱼雷，也就是九一式鱼雷的改进型，他们在鱼雷的尾部安装了专门的稳定器。日本改装的这种潜水鱼雷还挺麻烦的，数量也不多，前后啊也就是100枚，
为了证明这种设计是行得通的，海军呢还专门在鹿儿岛做了测试，挑选了技术水平不同的三名飞行员，带着这种鱼雷把这个高度降到5米再投放。97式飞机高度表最低刻度是10米，也就是说10米之下连刻度表都没有，是不是离水面只有5米呢？这得靠飞行员自己来判断。好，这仨飞行员呢扔了3枚鱼雷，水平最差的那个飞行员，他扔的那个鱼雷呀，直接就扎进海底了。其他两位鱼雷下沉的深度也没超过12米，也就是说，一个中等水平的飞行员的飞行技术就可以胜任这种轰炸，剩下来那就是苦练呗。渊田美津雄还是挺自信的，他自己跑到山本那儿去要求增加一次演习，也就是严格按照计划的时间在鹿儿岛做一次模拟攻击。这年的11月3号，水平轰炸机机队、俯冲轰炸机机队、鱼雷攻击机机队还有制空战斗机机队组成了第一攻击波，在日出前半小时起飞进行模拟攻击。他们连续搞了3天演习，山本到现场去看了，很满意。那么就在海军的下级军官们搞演习的时候，日本陆军的总参谋长还有海军司令部的总长，他们一块觐见天皇，呈奏了作战计划，把进攻日期定在了12月8号。当然这些这个公文啊、命令啊，其实就是走一手续。11月6号，山本56坐着飞机带着参谋长还有相关的幕僚来到东京，联合舰队发出第二道命令，确定了攻击时间是12月8号的凌晨。这份命令发出的时间呢，正好是西三郎乘坐美国飞机去华盛顿谈判的日子，日美之间的谈判还没有停止呢。您等到11月10号，山本56发布第3号命令，任命南云忠一海军中将为这次奇袭任务的司令官。11月20号之前，所有参加行动的军舰集结到丹冠湾，禁止一切无线电通信，就连岛上的小渔村也得给管制起来，所有人员禁止外出，都给我老老实实的待着，万一走漏风声，这就不是去奇袭了，这是去自投罗网了。那这时候的丹冠湾呢，除了赤城、加贺、苍龙、飞龙、瑞鹤、祥鹤这6艘大型的航母之外，还有2艘战列舰、3艘巡洋舰、9艘驱逐舰、3艘潜艇和7艘游轮。舰队的规模大概是珍珠港内美国海军的1/3，而且呢，日本军舰里边各种不必要的东西全给清理掉了，能塞油桶的地方都塞满了油桶。就是因为这次路途太过遥远了，北太平洋没有任何可以停靠的基地。当然这也有好处啊，美国人从岛屿上起飞的侦察机够不着北太平洋航线，相对来说你往那儿去的话比较隐蔽，所以他们才选择这条航线。可但是因为沿途没有补给点，他们必须完成海上加油。美国人根本想不到当时的日本呢已经掌握了海上加油的技术。这次行动日本人带了好几条游船在屁股后边跟随着。但是我们也得说，虽然日本的计划严密，大家伙情绪高涨，士气十足，可是也有些人呢做了最悲观的预期。他们不敢相信说都接近珍珠港而不被美国发现，所以一个个都写好了遗书。军人要服从命令嘛，就等着山本56一声令下了。那么我们放下日本这边，再看看美国人这些年都干了些什么呢？那时候的美国呀，可不是今天的美国。那时候美国在大西洋那边是没有敌人的，在太平洋这边呢，倒是要防范着日本，主要是防范日本人惦据菲律宾。美国本土的军舰统统被编入美国舰队，在亚洲的军舰被编入亚洲舰队，而亚洲舰队规模很小，只是维持美国在菲律宾的殖民地。在亚洲大陆沿岸也有一些美国的小型军舰，比如说在中国的长江里边就有美国的炮舰。而本土的美国舰队把那些大型的战列舰都放在太平洋这边，所以起名字叫作战舰队。大西洋那边呢都是巡洋舰，所以叫做侦察舰队。对，那时候啊还没有什么美国的大西洋舰队啊、太平洋舰队啊，不是那么命名的。当时的美国舰队司令官叫理查森，
他跟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

国关系也很不错。眼瞅着远东这边形势越来越紧张，总统就让这个理查森呢带着作战舰队去夏威夷，意思就是震慑一下日本人，别轻举妄动啊。理查森带着舰队呢后来又收到命令，你在夏威夷啊就暂时别回来了，搁那待着吧。这把理查森给气够呛，他认为珍珠港一点也不安全。本来这个地方和关岛一样，都是美国海军的前进基地，不是舰队总部，这儿的设施都不太齐全。再说了，这是哪儿啊？这地方在太平洋的正中间，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太容易受到攻击了。美国人自己呢也做过很多次的兵棋推演，每次扮演那个攻击方的都能获胜，遭殃的是美国舰队，所以谁愿意在珍珠港这儿待着呀？那这么着呢，理查森经常回到本土去找总统，请求把舰队调回本土，说了还不止一回。那么罗斯福心里边也不爽，你就执行命令就行了，说三道四干啥呀？这个理查森海军上将平时工作上没有什么失误，除了在夏威夷这个事儿上唧唧歪歪吧，好像也挑不出什么错什么理儿来，也不好直接把他给撤职了。所以罗斯福就想了一辙，他对美国海军进行了改组，作战舰队改为太平洋舰队，侦察舰队改组为大西洋舰队，美国舰队司令这个名号依然存在，但是由太平洋舰队、大西洋舰队和亚洲舰队的三个司令轮流担任。哎，这就成了一个虚职了。理查森这儿吧，他因为第一回没赶上，相当于他就没事干了。当时还有一个问题，太平洋舰队的司令到底选谁呢？其实罗斯福啊特别想让当时的尼米兹去担任这个职位，因为他觉得尼米兹这个人呢知人善任，像是一个帅才。可是尼米兹觉得我的资历太浅了吧，我一个少将接任太平洋舰队司令，并且呢轮值的话还成了美国舰队司令，这就成了海军的二号人物，自己当时在海军里边排名起码是50名开外的，从那么靠后的位置子儿一跃升为二号人物，这步子迈得太大了，这不容易劈叉吗？尼米兹觉得这样不好，所以就拒绝了总统的提拔。后来罗斯福呢也理解啊，我这么做确实有点不妥，是吧？最终呢，罗斯福让这个金梅尔担任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欧内斯特金担任大西洋舰队司令。而那个总唧唧歪歪的理查森虽然被总统给解职了，但是他躲过一场大祸呀，要不然他也在珍珠港的话，那不要了亲命吗？这倒霉蛋让谁给顶上了呢？就是金梅尔。那时候谁都知道太平洋上必然要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只是不知道这个战争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开始。一般都认为日本人肯定先打东南亚，美国呢到时候派军队保卫东南亚的菲律宾。当时能发觉日本人惦记珍珠港的那是少之又少，更要了亲命的是他们汇集过来的情报经常是自相矛盾，往往是虚惊一场，这就让人更头疼了。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曾经给太平洋战区的所有基地都发了一份电报，告诉所有的基地说预计日本可能有侵略性的举动，应该采取适当的防范措施进行防御部署。不过关于是否派军舰出海，是否提升监视等级，是否起飞战斗机巡逻，这些具体措施决策权呢都交给了各基地的指挥官了。下边指挥官就犯了难了，到底是提升戒备还是不提升啊？您给个准话啊，让我们自个儿看着办。我们看啥呀，我们两眼一抹黑的。菲律宾那边的美军接到这封电报以后一下就窜了，他们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谁都知道日本盯着菲律宾呢。夏威夷珍珠港那边的太平洋舰队呢基本上就没把这个当回事，毕竟这地方距离日本太远了。可他们不知道的是，日本人的舰队在一天以前就已经从丹冠湾那儿出发了，杀气腾腾的奔着珍珠港而来。这倒霉蛋金梅尔呢也收到过很多次关于日本人有异动的情报，但是这样的信息情报太多了，每次都说狼来啦，完了每次呢这狼都不来。时间一长，这大家伙的警惕性也就被消磨光了，还狼来了来个六吧，来也不能来我们这儿啊。同时夏威夷

0: 疑的美国陆军司令肖特也收到来自于美国本土华盛顿的警告，这可就预示着一个问题，谁能够统一的指挥夏威夷的陆军和海军呢？没这么个角色，陆军海军是各自为战。好且说，日本的机动舰队驶离丹冠湾都已经是六天了，在这六天当中呢，东条英机以首相身份主持了一次会议，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日本最后还决定同英美荷开战，荷就是荷兰呢。同一天，海军大臣也命令山本五十六到东京开会，山本上了岸坐火车，第二天呢赶到海军省，也就是在这一天，他向机动舰队发出了攀登新高山1028的指令，意思就是原计划不变，偷袭珍珠港这一切都无法挽回了。说怎么就不能挽回呢？再发一个命令说咱们不打了，不行。之后的机动舰队是保持着无线电静默。当然在此期间呢，山本五十六他也去觐见了日本天皇，那天皇能说点啥呀？还是冠冕堂皇的说辞啊，国家兴废在此一举，望兵至必克。然后山本五十六就回了家了，在东京这儿住了一晚上嘛，好几个月没回来了。这一天他跟他的夫人还有四个孩子好好吃了一顿饭，难得的全家团聚啊。12月4号上午9点，在海军大臣的官邸，大家伙秘密的为山本五十六举行了欢送仪式。天皇还特别派人送来了葡萄酒，大家伙喝完酒以后呢，山本五十六头也不回的返回了舰队。他这就盼着这个机动舰队千万不要被美国人发现。哎，你说这好巧不巧的，南云中一还真就遇到了一艘商船，这该怎么办？被发现了吗？打这个商船还是不打呢？当然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还有一系列的背景咱们得介绍一下。就是山本五十六他不想不宣而战，他想在袭击发生之前把这个外交文书呢递到美国国务卿的手里。哎，他还是很明白国际法和游戏规则的，欧洲从很早开始就有了宣战这么一个法律手续，但是日本没有这个习惯。你像什么中日甲午战争，还有包括他跟俄国的日俄战争，他都是不宣而战，所以导致1899年的海牙公约当中，还有1907年修订版，都和日本的所作所为有关，就是针对日本这种不宣而战的行为做出了限制。可当时日本的陆军和海军在这一点上又有了分歧了，陆军觉得天皇下一道圣旨不就完了吗？还宣什么战呢？打他就行了。山本五十六作为海军代表，他是不同意的，他知道不宣而战你在道义上根本就站不住，而且会大大刺激美国人，哪怕你提前2小时啊，对他进行一次正式的宣战，那也算提前宣战了。这个时期呢，日本的外相东乡茂德也是主张一切按照国际法的流程来，如果真的是不宣而战，那自己这帮外交官就没脸见人了。可军方又不告诉自己什么时候对美国动手，只是让他想法子去谈判，所以他整天问到底哪天开打呀，别拿我当冤的头啊。后来终于有这高级官员给他交了一个底儿，12月8号下周日你还有时间去交涉呢。东乡这才感觉到松了一口气，所以他能够精准地做到在日本人正式偷袭你之前，提前那么一丁丁点点把这个宣战书啊交到美国人的手中。行吧，且说南云中一带着6艘航母在风高浪急的北太平洋上吃尽了苦头，要不然这条航线怎么就没人走呢？他不如南边的航线舒服呗，好走的话谁不走啊。当时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美国人的那么多军舰到底在不在珍珠港，万一人家出门逛街去了，完了咱们这大老远跑到那儿，这不扑了个空吗？能回答这个问题的只有日本的情报系统了。你还真甭说，日本海军本来就很注重情报工作，你像这个山本五十六参加过对马海战，那时候他还是一个低级军官呢，被俄国的炮火炸掉过两根手指头。后来山本五十六在海军里边官越做越大，可总有前辈告诉他说，你像日俄战争咱们能够打胜，不仅仅是咱们日本的军人死打硬拼，也并不是东乡平八郎有多么的英明，这个背后啊有大量间谍的功劳。那时候俄国舰队一路之上开到哪儿了，都有日本间谍往回里边报告， 日本在中国的东北也有大量的间谍。总之，日本在这方面是赚了不少便宜的。再到后来呢，山本五十六被派到美国去当海军的武官，其实本身就有刺探情报的意思。日本的间谍在美国那边布局很早，这次这么重要的事儿，山本五十六呢就列出了一大串的问题，要潜伏在檀香山的间谍给自己明确的答案。完了，这个任务就落在了吉川猛夫的身上。您记住这个名字啊。这个吉川猛夫啊，1941年3月份就潜伏到了檀香山，表面身份是日本驻檀香山领事馆的一个书记官，化名为森村正。在旁人看来，这个森村正就是一个公子哥，不知道走的哪个高官的关系，被派到这么一个环境优美的地方，从事这么一个轻松的工作。确实啊，这家伙在这儿啊挺空闲的，总领事也不管他，他呀四处溜达，在岛上四处跟人闲聊。而且这个小岛上日本侨民有很多，所以化名为森村正的吉川猛夫就跟岛上日本的侨民混熟了，还经常到日本人开的春潮楼那儿去，那儿逍遥快活。说到这个春潮楼，服务好不好咱不知道，可是呢它距离福特岛大概只有10公里，你说从这儿要想看到珍珠港的军舰那有点悬，20里地呢。可问题是这个春潮楼的位置啊，可以看到从珍珠港外出的那条狭窄的水道，数一数几艘船出去了，几艘回来了，这是易如反掌的。一开始呢，海军那边让他10天报告一次，后来就加码了，1星期报告一次，到最后又加码，让他1星期报告3次，频率就非常高了。后来他接到山本五十六的那些问题，有些问题啊，他是能回答的，比方说一周之内哪天停泊在港口的军舰最多呀？毫无疑问，星期日嘛。港口内的军舰抛锚方式什么样的呀？常见的双抛锚。大型飞机的巡逻方式和架次如何呀？拂晓和黄昏各有一次，每次10架飞机。美国军舰进出的规律是什么呢？哎，一早一晚，早上出去，晚上回来。这是他天天在这个春潮楼鬼混的时候做的记录。然后还有些问题，港内有没有装防鱼雷网呢？答案是压根没有。这个消息是吉川猛夫和这个当地的美国水兵闲聊的时候套话给套出来的。这士兵就说了，我们的长官金美尔上将觉得防雷网太麻烦了，会阻碍我们军舰的进进出出，也妨碍我们的物资补给。再说了，珍珠港这水这么浅，不用担心鱼雷的攻击，设那玩意儿干啥呀？可有些问题，山本五十六问这个吉川猛夫，他就有点头疼了，回答不了。那他怎么办呢？这个情报工作怎么搞到手呢？我们放在节目的后半时段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淌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咱们闲言少叙，书接前文，继续来给您分享百年航母简史。
3: 山本问的什么问题让情报人员很头疼？美国军舰上的很多情报怎么会被一个小孩给套出来呢？日本轰炸珍珠港之前，为何美国的航母和巡洋舰全都没在港内？日本海军大将南云忠一因为何事异常焦虑？美国海军到底截获了什么样的情报？美国从总统到海军为什么对这一情报都不重视？日本的开战备忘录因何没能及时递交给华盛顿？夏威夷是有雷达的，可怎么就没有发现悄悄逼近的日本战机群呢？老郭老故事正在讲述百年航母之奇袭成功。
0: 石方才给您说到，在日本偷袭美国的珍珠港之前，他们先得搞这个谍报工作呀。 任务落到了吉川猛夫的身上，这事儿让他搞得很头疼，因为山本五十六问了他很多问题，有的呀他通过多方面的刺探能够回答，有的这个情报呢就搞不到手。比如说要求他刺探这个夏威夷的天气如何，你要是大概的回答这天气挺好，常年晴朗，这倒是事实，可如果说细化一下，就进攻的当天是万里无云呢还是多云见晴啊，这就没法回答了，因为当时的天气预报呢还是不太靠谱的，他也不是学这个的，也不知道上哪儿找资料去。所以吉川猛夫找了一个日裔的业余的天文学家，这家伙专门是观测流星，连续搞了30多年了，所以说反而就靠谱一点。然后他就给分析呢，说你看瓦胡岛的地形是两山夹一沟，两座山呢都是西北东南走向，这个地方恰好是北纬20度，跟海口是同一个纬度，当地的气温非常稳定，夏天29度，冬天25度，温差很小，常年受到东北信风的影响，北半球的信风带是东北风带来的水汽，恰好被咱们前面说那个大山就给挡住了，下雨都在迎风坡，提前把水分就能挤干，所以珍珠港那边啊没有什么雨水，常年的晴朗。好，这个问题总算是搞定了。当然日本的间谍网也不只是吉川猛夫这一条线，岛上很多日本的侨民那都是日本政府的眼线，但是你说日本人那张脸属于是东亚型的，跟欧美不太一样，有些事儿啊就不方便去干。而欧美的白人当中有德国的间谍，德国跟日本当时又是同一个轴心，所以当地德国的白人间谍呀也被日本利用了。比方说当地有这个库恩博士，他们一家四口都是铁杆的纳粹，他们做的事儿呢跟情报机关关系很密切，后来他们就给日本人提供情报，反正谁给我钱我就给谁干活，工资很优厚。在日本人的指挥之下，这一家四口好几年前就到了檀香山，在这儿相当于就潜伏下来了。当地人呢只觉得这位库恩博士很有教养，学识渊博，他的妻子也很热情，所以当地人对他们没有什么戒心。这个博士的女儿又和美国海军的军官谈恋爱，一家人经常带着小儿子到码头那儿溜达，你别看他小儿子才几岁啊，虎头虎脑的也招人喜欢。完了这小孩呢经常就被水手给带到军舰上，孩子嘛好奇心重，问东问西问这问那，船上的水兵们也没拿这孩子当回事儿，你问什么我就告诉你。他们想不到的是这些问题都是这个家长精心准备的，这孩子非常有心机，把很多情报就都套出来了。那这家人潜伏这么久，到了真正进攻的时候可就要显奇效了。他们在珍珠港那儿有一套房子，在山上有一个小木屋，时不时的就用这个灯光，就是手电筒的明暗，向远处的吉川猛夫发送信号，就用摩斯电码就可以。吉川猛夫用望远镜看这个小木屋里边发出的信号，自己再用笔和纸给记录下来。就这么着啊，很长时间没有人注意到他们，他们之间是经常联系的。您等到了1941年12月2号，日本方面下令让这个吉川猛夫每天报告一次太平洋舰队的集结情况。吉川猛夫也意识到这是要进入到进攻的倒计时了。到了周六的晚上，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军舰一艘一艘都回港休息，毕竟第二天就是周末嘛。吉川猛夫赶紧向东京发送了245号特级电报，就说港内有9艘装甲舰、3艘扫雷艇、3艘轻巡洋舰、17艘驱逐舰，船坞里边还有3艘轻巡洋舰和2艘驱逐舰，重巡洋舰不在港内，航母也不在港内。而就在这一天呢，南云的机动舰队放慢了速度，把燃油给加满了，补给舰离开机动舰他就先走，他们得离得远一点，并不具备进攻和防御能力嘛，你把油给提供好了走你的。机动舰队的无线电接收机就开始超收东京电台广播的暗语，同时也在监听夏威夷的民间广播，也在超收暗语。从这两个渠道，南云中一已经知道了珍珠港内的情况。哦，别的都在，但是航母不在家。那我们得说，这美国的航母为什么没在珍珠港那儿呢？当时啊， 萨拉托加号正在大修改装，列克星敦号航母去中途岛送飞机了，也就说美国人在太平洋的军事力量布局还没有完成呢。哈尔西呢又带着企业号去给威尔岛送飞机，本来按计划是要回珍珠港的，但是因为半道上天气原因给耽误了，没能回得来。说白了，当时美国人还并没有把航母当成主力战舰，主力战舰还是战列舰，其他的军舰呢都是给战列舰保驾护航的，都是给主力舰打杂的。巡洋舰是这么一个角色，航母呢也差不多，只是舰载机在天上给主力舰保驾护航，有站岗放哨的，有看家护院的。所以在轰炸之前就出现这么一个情况，不仅航母没在家，巡洋舰也不在家，停在珍珠港内的巡洋舰只有三艘，战列舰反倒有九艘，打杂的出门巡逻去了吗？南云中一那几天真叫一个煎熬啊，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失眠非常严重，经常是五更半夜的把下属叫到自个儿船舱里边唠嗑。有这么一次，那个渊田美金雄睡得正香呢，被人给叫起来了，说是南云长官找他，他这睡眼惺忪的就到了南云的舱里，到那一瞧，南云中一的脸比那苦瓜还苦呢，就问到底咋回事啊。南云中一就说，好像有迹象表明美国的潜艇发现我们了，正在跟踪我们。渊田美金雄一听，不是，你是研究鱼雷出身的，这种事儿说似乎好像大概美国潜艇到底有没有跟踪咱，你问我这个飞行队长顶什么事儿啊，你这事儿得找参谋长草鹿龙之介呀。哎，当时渊田就感觉到这南云长官怎么这么没自信呢，不仅是他，就连参谋长草鹿龙之介也有这种感觉，就你这一道上唉声叹气的，总是一副苦瓜脸。甚至南云中一还拉住草鹿龙之介的手说，草鹿君，你看我行吗？草鹿心里讲话，我早就看你不行了，但是这话不能直说呀。那么南云中一为什么这么焦虑呢？就是因为心里没底，他历任高雄号的舰长、联合舰队的参谋、战列舰舰长和海军大学的教官，他说白了是一个鱼雷专家，没干过跟航母有关的事儿。然后在四月份呢，被调任第一航舰战队的司令，还被任命为奇袭珍珠港的总指挥，心里边一点谱也没有，心里没谱就担心焦虑，到最后呢，食不甘味，夜不能寐，都已经是抑郁症了，着实心里不踏实。而在美国首都的华盛顿，有人比他还不踏实，谁呢？就是野村吉三郎和莱西三郎这两位日本驻美国大使，他们正在等本土的电报呢，一边收拾东西一边等。他们辞退了一大帮的美国的职员，因为未来大使馆不需要那么久了，马上两国开战了，所有剩下的都是自己人，后院都开始弄个瓦盆烧那些纸质的文件了。从东京外务省发来的电报，它总是特别慢，因为距离远，信号差，发错的和漏掉的特别多，经常是这电报就发一半，就跟相声里边那个扔鞋似的，你扔一只，你总得等着第二只什么时候扔下来呀。这两位大使好不容易等来后半段电报，还得翻译，还得打字，你总不能自个儿手写了去找美国的赫尔国务卿吧，结果偏偏你把那个打字员给解雇了。列位，那时候这个打字机啊，跟我们现在这个键盘呢，你表面看上去差不太多，但问题是它那个按键特别硬，并且你不能打错了，错了没法改，必须是重新打。这个日本的外交官干别的行，他打字不行啊，在那开始，哎，左手一个食指，右手一个食指，在这个打字机上用二指禅一顿捅一顿捣鼓，这速度可就慢得没法再慢了。当然了，美国的电讯侦听部门一直在收听和破译日本的外交密码，他们在西海岸架起特别大的天线来接收无线电信号，接收到了以后，他们也不知道这里边写的是啥，那就得用有线电报发送给华盛顿的破译部门。可不管怎么说，人家这硬件啊，天线比较大，对信号的接收比日本大使馆的接收效果还要好一些。美国海军情报处的人员拿到最新的电文，但是是日文的，虽然这儿有人呢会点日语，但是达不到专业的翻译水平，不能用这种二把刀的呀。等到专职翻译 把电文给翻译出来，大家伙一瞧，这电报里边大概意思是说，日本政府对不能通过进一步达成协议表示遗憾。啥遗憾呢？啥意思啊？日本人说话总是气里拐弯的，一点也不痛快。但是这冠冕堂皇的话里边意味着谈判崩裂了呗。怎么着？日本人要翻脸吗？赶紧吧，把这份电报翻译好的送给美国的领导人。美国那些领导呢，对这事儿也不是特别在意，因为即便你日本人想翻脸，也是在东南亚那边，你不可能一上手就敢打美国，翻脸不带这么快的，对吧？并且周末了，大家伙好不容易休息，如果说罗斯福把这么一帮文臣武将叫到白宫里边开会，是不是有点太兴师动众了？还有可能让日本人怀疑他们的无线密码泄露了。不着急，再等等。可美国的情报部门具有天生的敏感性，他们看到最新的电报翻译就预感到坏了，麻烦大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从这个截获的日本本土发给他们大使馆的电报里边有这么一句，要求日本驻美国大使，你们下午1点就提交备忘录，然后销毁使馆剩下的密码机。你这是几个意思？这就是要跟美国翻脸呢。于是海军和陆军人员马上到处去找人呢，找高官，海军部长、陆军部长、海军作战部长，还有国务卿，你都得通知。对了，美国总统也得让他知道，赶紧联系白宫吧。这时候日本驻美国大使使馆打电话约见赫尔国务卿，时间正好是下午1点，人说了事情紧急，赶紧跟我们见面。这时候美国那边才有预感，说坏了，日本人是不是要对美国动手了？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斯塔克10点才到办公室，看到最新情况以后，本想打电话给夏威夷，但是最终呢，这电话没打。为什么不打呢？他也是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就是这情报到底靠不靠谱啊？如果通知夏威夷那边，那金梅尔那边会不会觉得这个上司你管得太多啊？你对下边不信任呢？整天搁那儿喊狼来了，狼来了，你把那边搞烦了。可如果不通知不报告，这次万一是真的，那自己就失职。不过仔细琢磨，反正此前呢已经给太平洋舰队发送过警报了，他们应该是高度戒备了吧？算了，这电话不打了。您别看他上班是10点，但是一算时差，夏威夷那边啊早晨4:30，你把金梅尔从被窝里边拎出来，他感觉这不太合适。主要美国这帮高层研讨以后也认为，日本他不敢铤而走险，也不敢打夏威夷，所以这位海军作战部的部长斯塔克他就决定先报告总统再说，责任呢还是往上甩锅甩给这大 boss 吧。这电话话筒都拎起来了，他没打。而陆军的人呢到处找马歇尔将军，马歇尔干嘛去了呢？出门骑马去了。别人都已经火急火燎了，他这倒是挺悠闲的。而就在这个时间段，珍珠港附近的扫雷艇秃鹰号就发现前面港口附近有潜望镜的踪迹，沃德号驱逐舰也在附近搜索了好长时间，还扔了深水炸弹，但是后来呢又找不着这个潜望镜了，所以这也没有引起高度重视。那个潜望镜是怎么回事呢？那是日本派出的打前站的袖珍潜艇。这艘潜艇到这儿来，伸出潜望镜往里边一瞧，珍珠港是空门大开，防雷网也没有拉起来，所以这艘袖珍潜艇竟然是偷偷摸摸就进了珍珠港了，在福特岛周围转了好几圈，美国人愣是没有发现。一直到了中午11点，华盛顿那边呢，马歇尔总算是到了办公室了，看到情报简报，马上就起草了一份电报，不是发出啊，要求巴拿马、旧金山、菲律宾和夏威夷马上进入戒备状态。他知道啊，这种事儿一定得跟海军通个气儿，最好是联合发布警报。他这儿呢联系了斯塔克，斯塔克也同意了，建议用海军的电信系统发送这份紧急电报。马歇尔再一琢磨，不行，得用我们陆军的电报系统发，要不然的话，哦，你们海军发电报再抄送给陆军一份，那相当于你们海军给俺们陆军下命令，这不行。结果好巧不巧，好死不死的是， 旧金山、巴拿马和菲律宾都收到这封电报了，偏偏夏威夷就没收着。这无线电通信系统在关键时刻掉链子，马歇尔非常着急。可是下边电信操作人员也不敢把电报拿到海军那边去发，最后呢，竟然选择了商业电报公司，就是西联电信。行，商业公司发电报也行，你倒是给标一个加急呀，忘了标了。这封电报不紧不急的开始慢慢的走流程了。那美国总统罗斯福呢，正搁白宫里边摆弄他那邮票呢，他非常喜欢集邮，他本来计划当天下午呢整理一下集邮册，这是他缓解压力的一种方式。当时他的压力也确实有点大。美国当时的国务卿赫尔正在跟陆军部长史汀生和海军部长诺克斯一块开会呢，开会商量什么呢？万一日本去攻打暹罗或者是攻打罗马尼亚，美国政府你得表个态呀，到时候马上表态怎么表呢？美国何去何从，总得事先定个调子，因为那时候啊，谁也摸不清楚日本人葫芦里边到底想卖什么药。日本大使约定当天下午一点要递交备忘录，这到底是要干什么呢？反正肯定是大事儿。那时候他们不知道的是，日本的外交官，他们的大使正对着一台老式打字机搁那儿杵二指禅呢。这两位日本大使比谁都着急，眼瞅着下午一点快到了，赶紧把这稿给打出来呀，得提前告诉美国我们要揍你们了，这不是不宣而战啊。而那时那刻，南云中一的机动舰队已经距离珍珠港北边都不到200英里了，日本的利根号和筑摩号巡洋舰上的水上飞机对珍珠港做了最后一次侦察，日本的六艘大型航母甲板上排满了等待起飞的战斗机和攻击机，他们的旗舰赤城号上升起了 Z 字形的信号旗。想当年呢，东乡平八郎就是升起了这面旗帜，全歼了俄国舰队，这是他们胜利的象征，代表的是叫皇国兴废在此一举。飞行队的队长金田美金雄脑袋上缠满了白布条，把脑袋长得跟木乃伊似的，其他的飞行员也差不多是这个样子，这也是日本的特色。他们登上各自飞机，一架又一架的接连起飞，花了15分钟在空中组成编队。这个编队里边有49架带炸弹的97舰工担任水平轰炸机，还包括40架带鱼雷的97舰工，另外还有51架99舰炮担任的是俯冲轰炸机，而其他的都是护航的零式战机。183架飞机作为第一攻击波，在绚烂的朝阳当中杀气腾腾地扑向瓦胡岛。美国那边呢，瓦胡岛上非常安静，大家伙没睡醒呢，你说这大周末的谁不想好好的睡个懒觉啊。当然了，那个雷达兵啊是没法睡懒觉的，瓦胡岛上有4部已经投入使用的雷达，雷达呀位置都得设得很高，站得高望得远嘛，但是这就导致了这些雷达非常偏僻。这个雷达工作时间呢就是夜里，因为夜里边不能靠巡逻机出去负责侦察海面，这些雷达呀后半夜工作4个小时，早晨7点人就下班了。就因为陆军方面这么有一搭没一搭的态度，导致这些雷达形不成有效的防空网，就算是雷达兵看到屏幕上有信号也要跑到附近的加油站去打电话去。哎，这些雷达报告的消息没有接入指挥链条，也没人指望这些雷达能够帮上什么忙。一说到雷达的显示系统，您可能会想象到就是有那种荧光屏，一根扫描线360度转圈，如果出现目标了，屏幕上就出现亮点。但是当时夏威夷用的这个雷达呢，不是这种显示屏，而是一个简单的示波器。如果有飞机的话，你只能看到一个回波脉冲，如果来的是一个大机群的话，你会看到一大串的回波，然后呢，大概数一数回波的个数，是这种简陋的雷达。相对应的，必须是训练有素的雷达兵才能知道回波信号意味着什么，这得靠经验，得靠训练。分配到奥帕纳角雷达站的一个叫乔治，一个叫约瑟夫，这俩人先前似乎看到过一个脉冲，但是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后来呢就看不到回波了，不知道是哪来的飞机，他们也就没报告。其实那是之前日本派出的2架水上侦察机，这是来打前站的， 且说这个时间很快就到了早晨7点，按理说应该是有给送。

0: 犯的卡车来，然后这个雷达兵就关机下班。可是这天早晨呢，卡车来迟了，这俩雷达兵呢在山上就得多等一会儿。一琢磨，闲着也是闲着，开始进行额外的雷达操作练习。两分钟以后，7:02，他们就在正北方看到一大串的雷达回波，距离他们这儿大概是210公里。可这俩人都是新手啊，也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以为是雷达出毛病了呢。拧拧这儿，转转那儿，没毛病啊。如果没毛病的话，这就是有大鸡群朝着自个儿这个瓦胡岛方向飞过来了，规模是超过50架的。不敢相信似的揉揉眼睛，又观察了好几分钟，赶紧抄起电话就打给通信中心，告诉他们有鸡群正朝着瓦胡岛飞来，方位北偏东3度。对方话务员收到这个消息一脸蒙圈，这个点儿大家伙都去吃早饭去了，我找谁汇报呢？到了7:20，话务员终于联系到了78驱逐中队的泰勒中尉，他告诉这名中尉说，北边雷达站好像是看到了不寻常的东西。这位泰勒中尉他刚到任不久，对雷达是一窍不通。
1: 中尉，雷达显示东北部有大量回波。
2: 别紧张，那是我们的 B-17 从本土飞来的。
3: 没事，是一大群 B-17。
0: 如果他这儿或者说这个雷达兵有经验的话，是能够分辨出 B-17 大型轰炸机和100多架日本攻击机有多么的不同啊！但是没分辨出来，日本航母上起飞的这183架飞机，可就人人的飞过来了。这俩雷达兵一听上峰都指示了，不用大惊小怪，那就赶紧干饭吧。这早上都几点了？更何况到了7:39，因为地面反射杂波的干扰，他们也看不到飞机的回波信号了。其实啊，他们是足足完成了37分钟的跟踪训练，眼睁睁地瞧着大批的日本飞机距离自己这儿越来越近，这全过程都看着了，可是没当回事，关机吃早饭去。他们不知道的是，一分钟以后，金田美津雄就已经下达了攻击的命令。渊田在飞机上一直在收听夏威夷的天气预报，这是一个暖和而又晴朗的星期天，就在前方云层断开，露出了瓦胡岛长长的海岸线，两山夹一沟的地形跟此前地图上画的一模一样，中间的山谷的尽头就是珍珠港。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远在华盛顿的赫尔国务卿接到日本人的电话，说要推迟半个小时。按理说日本大使要来递交备忘录，你不是约好了1点钟吗？怎么推迟半小时呢？赫尔这儿也是一头雾水，这到底怎么回事呢？还是咱们前面说的二指禅弄那个打字机太慢了，到这个约定时间他搞不定。而在7:49，渊田的大机群就已经靠近了珍珠港上空，珍珠港内一片宁静，没有任何飞机起飞来拦截，渊田马上就发动了冲锋的指令。那么当时的场面，可能有朋友看过2001年的时候美国拍的电影，名字就叫《珍珠港》。哇，那个飞机就跟苍蝇似的，场面也是蔚为壮观。
4: 有飞机轰炸，快起来！有飞机轰炸，快起来！
5: 所有人员就位，马上就位，马上就位。
0: 而更为震撼或者说更为高清的这种影视片段呢，我建议您看2019年的《决战中途岛》。那电影一上来呀，就是轰炸珍珠港的那个片段，然后各种的轰炸和爆炸的场面，它做得更为逼真了。
6: 敌人要来了，
7: 把伤员抬到甲板下，其他的人准备战斗。
0: 且说第一批鱼雷轰炸机对着福特岛旁边停泊的战列舰直接俯冲下去，然后渊田命令报务员向着远方的日本航母发动了密码信号，这就是著名的虎虎虎。日本人18架俯冲轰炸机一转身就去了陆军的西卡姆机场，到那儿一瞧，所有飞机都在停机坪上 排列得整整齐齐，一颗炸弹扔下去，地面上立刻就火烧连营。那个惨状用语言就没法形容了。水平轰炸机呢，则是炸毁了福特岛上的水上飞机库，大量的美国飞机的残骸被巨大的爆炸直接给扔向空中。这袭击对于美国人来说来得太突然了，突然到什么程度呢？最初几分钟，这块的美国人都没明白过味儿来，到底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了。美国的军舰上还照常举行升旗仪式，军乐队呀还在那演奏美国的国歌呢，然后就被一连串的爆炸声和机关枪的射击声给打断了。珍珠港的美国军人简直都懵了，哪儿跟哪儿啊？直到有人看清楚飞机上那个红圆圈的时候，他们才明白这是日本人的飞机。
5: 好像是日本飞机。
0: 之后美国人该如何应对呢？这放在明天节目当中我再给您慢慢说来。好，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再来串门，咱们明儿见。

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除了在蜻蜓或者即时收听天天天下之外，您还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我们的节目。天下要事汇聚于此，每日不辍，一戳即知。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表示，可能会要求土耳其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费奇提供额外的军事援助。特朗普接受采访时，在被问及是否会要求土耳其介入打击胡塞武装时，他回答说，我可能会这么做，埃尔多安是我的好朋友，我非常尊重土耳其总统，我认为埃尔多安总统会照我说的做。当天早些时候，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萨勒曼通电话，表达了对沙特的坚定支持。土耳其总统府通讯局发表声明证实，埃尔多安在电话中强烈谴责了胡塞武装对沙特领土的袭击，并承诺土耳其将继续与沙特站在一起，坚信当前挑战将会被克服。
1: 这事儿就很有意思了，特朗普自己不出兵，土耳其你去帮沙特打胡塞武装去啊！我们分析过，马上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该投票了，在这之前特朗普最好什么也别做了，因为你很难在这两天做成什么事儿啊，你做不成麻烦就很大。你比如你打胡塞，你彻底给他解决了这问题啊，也行，你做不到吗？明明做不到吗？那就不要节外生枝了，要不然这票又少了。但这事儿也不能不管啊，我们前两天不是说了吗，以色列找美国给小萨勒曼给沙特王储带个话啊，我们愿意跟你合作，沙特还不接，这不能答应得拒绝啊，立场在这摆着嘛。但是美国是中间传话的那个啊，如果把这事撮合成了，那等于亚伯拉罕协议往前又推了一步，沙特和以色列关系可能会正常化，至少暂时嘛。哎，这也算是一件功劳，只不过小萨勒曼拒绝了。那现在呢，特朗普说，这么着，我给埃尔多安土耳其总统打个电话，让他帮忙，你出兵，我很尊重他，他会的。不管怎么说，你看土耳其这个角色，第一个他是北约成员，那理论上跟美国关系是相对要特殊一点，而且在北约成员国之中啊，土耳其常规军力那是数得着的，这是一个层面。另一个层面，你土耳其还有巴基斯坦跟沙特不是签了那个加沙的防务协议了吗？你应该出兵啊，这是你承诺过的，那我打个电话提醒你一下，你痛快点是吧？那特朗普估计就拿这个去说服埃尔多安，而且土耳其如果真出兵啊，打成打不成再说，反正我是帮了你沙特，你可欠我个人情。那这算特朗普的算计啊。那翻回来回到胡塞武装和沙特目前在你来我往，彼此掐着对方命门往死里干啊。一方面我们要说胡塞的导弹还是有作用的，我们今天会有另一个话题谈什么呢，就是在美国一些媒体就讲华尔街对沙特已经感到忧虑啊，不看好了。那不只是美国媒体啊，因为利雅得那个哈利德国王机场确实被炸，死伤300多人呢，机场已经关闭，说是怎么也得关到10月中旬吧。还有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世界的石油理事会本来在利雅得要开会的，就各方能源巨头云集沙特呀，这回还敢去吗？要不散了吧。那现在的状况是沙特和胡塞武装都摁住啊对方的能源基础设施就往死里打，这个有点像俄罗斯和乌克兰，就掐住你经济命脉、能源命脉干呐，就这个样子。但是总的来说，沙特要吃亏，因为胡塞武装呢算得很清楚，他打谁不打谁，他其实很明白，因为他背后情报的来源可能还包括伊朗，就抵抗轴心嘛。而沙特伊朗之间的博弈那多久了呀？双方都很清楚对方的短板软肋是什么。那你说是什么呢？那你看胡塞武装的导弹啊，有人分析说，打的是哪儿呢？石油基础设施啊，空军基地、机场，相当部分是在就沙特王室老一辈啊，老一代亲王及其家族的商业版图之中。一方面呢是打击沙特的经济命脉，另一方面这些命脉掌握在不同的群体、不同阵营手里。我不是说吗，老国王伊本沙特，他那家族很庞大，人家的王室王子公主几千人呢，

那这里边有的就是闲散王爷们，有的是掌握实权的，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掌握着蛋糕，甚至分蛋糕最核心的那部分权利啊。所以胡塞武装这个导弹打哪儿，这很有讲究。沙特本身你看石油体系啊，军方的供应链啊，还有这个涉及的油田大量承包项目啊，这都在谁手里啊？当年有所谓苏德里七雄，哎，这我还得解释一下，这就是当年开国的老国王伊本沙特，他最宠爱的妻子之一西萨苏德里，他生的七个儿子通称叫七雄或者叫七兄弟。那你看沙特王室权力斗争史啊，主要就是围绕着这个苏德里七兄弟，这是一派，所有其他王子是另一派，这个派系斗争是最初啊，现在当然就更复杂，就那几个分支。那我们说现在啊，就沙特的这个财富最主要的一些相关领域部门，你比如说能源啊，这肯定最肥啊，军事啊，包括通讯啊等等，那都掌握在最有影响力的那王族手里，人家在经营，就是刚才我们讲那传统的那些产业啊。另外跟美国关系也密切，小萨勒曼自己的核心项目啊，就是我们讲2030愿景这个框架下，你比如新未来城，还有什么娱乐城，还有新萨勒曼机场，叫新萨勒曼国王国际机场，这是公共投资基金直接来控制。胡塞武装导弹据说没有打小萨勒曼旗下的这些产业，打的都是老辈人的。那这意味着什么呢？那些老派王爷他们的产业给毁了，那小萨勒曼政敌的财路就被断了，被打的是这帮叔叔啊，钱越打越少啊，这就很耐人寻味了。那你说这帮王爷们要想保自己的产业，要想维护自己的利益，你说怎么办？而如果从国内政治、国内争斗这个角度来讲，这帮叔叔们的产业被打，从小萨拉曼这来讲，你说他什么心态？这就很耐人寻味了。我们今天还有个话题，就讲这个华尔街不看好沙特了吗？里面谈到那个卡舒吉案，我们叫卡舒吉就相当于是个门客吧，他的主公呢也是王爷啊，只不过在和小萨拉曼争斗之中落败了。我们不是讲了吗，沙特现在就老国王改变了之前兄终弟及的这个制度设计，王位要传给自己的儿子，小萨拉曼叫王储啊，这个国王将来他要当的，这是法定接班人嘛。关键这种新的安排，请问这王室里面那么多做弟弟啊、做叔叔的愿意接受吗？所以沙特在2017年有这么档子事儿，小萨拉曼已经是王储了啊，坐稳这个位置之后是以反腐为名抓了200多人，包括11个王子、几十个之前叫大臣呗，这是要肃贪，当然也是人家内政了。但是从观察家那个角度讲，这实际上是把有可能的挑战者都控制起来，该收的收走。而刚才我们讲胡塞武装导弹打的就是老国王的弟弟这帮叔叔们的资产，这不是很耐人寻味吗？而且胡塞武装这个导弹无人机攻击也很有讲究，比如打这个沙塔美，打这个基础设施，他打击之前呢先发这个撤离警告。你看10月13号胡塞武装他的发言人公开讲呢，说这个沙特阿美石油设施这是合法打击目标，然后说周边人员马上撤离啊，那意思我要打啊，发布预警啊，你爱拦截拦截，我也不想杀人，但是这个地方我是要打的，这就很有意思。你说这还仁义之师啊？哎，以色列在对很多目标进行轰炸之前，他甚至打电话提醒人们撤离啊，我要炸啊，这就是一个姿态了。所以你看啊，一方面这就是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在过招，甚至就是和王储小萨勒曼的过招。另一方面，你要联系到沙特内部啊，你说经济结构也好，权力争夺也好啊，你可能会有新的视角，你会有新的感受，甚至小萨勒曼应对这样的一个局面，他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这都未必那么简单啊。所以你看，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人家特朗普，美国我不插手，哎，土耳其你一上，你去帮沙特打胡塞。特朗普有这么一个构想，你不会觉得意外哈。那真正有意思的是，土耳其会怎样？他无外乎两种可能，一个可能是什么呢？就是不管，找个什么理由吧，不管，口头支持，支持沙特吧，咱军事联盟啊。但是我实际上不动用任何我的军事人员，不展开军事行动，我不管，把话说好听一点而已。再一个呢，就是管，管又有两种可能，一个叫出工不出力嘛，派兵过去，静坐战争啊，这不是不可能啊。话说当年就希特勒在1939年9月1号入侵波兰的时候，英国法国对德国宣战了，然后就是奇怪战争、静坐战争，我看着，这是个选项啊。还有一个就是选择动手，下场打。那么土耳其有诸多选项，根据以往对他的观察呢，那人家肯定要有所得呀。这个讨价还价不只是和沙特，甚至要和美国。
那么土耳其，你说他会要什么呢？可要的东西就太多了，可以很多啊。那我们可以大概画几个圈啊，一个涉及到和库尔德人的关系问题，我得收拾库尔德人呐，而且不止在我国内啊，包括在叙利亚，甚至伊拉克，伊朗是有点鞭长莫及，但是我们说叙利亚、伊拉克那儿的库尔德人，如果越境打击，你们都闭嘴啊，不许说话啊。这里边尤其是叙利亚，三点：一个，目前在叙利亚主政的那个啊，算临时政府吧，那个原来叫沙漠解放组织嘛，美国已经把它移出恐怖主义名单了啊。那个背后真正支持的后盾还是土耳其，但是叙利亚一乱啊，我们说在叙利亚得益的就得好处的可不只是土耳其啊，包括以色列，戈兰高地他都占了嘛，而且凡是留在叙利亚境内的就是政府军的重武器他全给你摧毁了，那个沙漠解放组织捡个圣劳尔捡不到，你没有重武器你不能威胁我。那再有就是在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人，他们和美国还维持着一个关系，因为当年所谓反恐打击那个 ISIS 那个时候打击伊斯兰国，美国出动空军嘛，都不愿意出地面部队，怕有伤亡嘛，而库尔德人是给帮忙的，所以他们有这么一个盟友关系。而土耳其人不管那个，我是要越境打击库尔德人呢，那这实际上是打击了美国人的盟友。美国人没有替库尔德人出头，但是美国人时不常的需要库尔德人，就是这么一个复杂的关系。所以土耳其打击库尔德人，就是越境打击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人，有可能和美国人和美军对撞。那现在我们把话说清楚，我打你别管，这涉及到在叙利亚的一系列的利益吧。另外土耳其跟美国之间还有点恩怨呢，因为那 S-400 防空导弹你没少将我军啊，现在已经说好那 S-400 防空导弹呢我卖给第三方啊，俄罗斯也同意我就卖了，你甭管了。但是我那 F-35 战斗机怎么办？美国没有说彻底把这个生意啊，把这个大单解除了，只是扣住不给，那现在得给我呀。但是给怎么给还有个说法呢，就是按照洛马公司，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说法，给土耳其生产了，有一部分 F-35 已经生产了，但是呢扣住不给嘛，不给这飞机在我们家停着，占着我们家停机坪，你得给停机费啊。这多少年了，这要算起来这不是个小数啊。那现在你说人家土耳其这边跟美国人念叨，那咱算这账怎么算是吧，你给我说个数，你还真好意思找我要钱吗？你什么时候给我飞机啊，咱把这说清楚啊。那要说土耳其心里想的多了，跟俄罗斯还可以有这样那样的合作，能源交易，能源贸易，这美国你还敢管？土耳其的一系列的作为吧，都需要征得美国的谅解。你别给我搅和，你别给我捣乱，现在你有求于我，列个单子吧。美国也好，沙特也好，如果能认同，土耳其才有可能出兵。出兵呢，是出工不出力，还是真的下场？那可能又涉及到另一轮的交易，另一轮的要价了。

0: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军事冲突持续升级，沙特境内多处设施遭到袭击。美国有媒体报道，随着沙特安全形势恶化，华尔街许多银行家和企业高管对沙特的能力产生了怀疑，他们开始重新考虑在该国的投资计划。 沙特首都利雅得将在10月底举办未来投资倡议大会，该会议通常会吸引来自全球各地的企业高管，但知情人士透露，利雅得遭到胡塞武装袭击后，大会主办方正在考虑应急措施，可能改变今年大会的举办方式，包括考虑通过在线方式举办会议。由于利雅得机场已经关闭，许多投资者不得不重新评估出行计划。
1: 知情人士称，很多企业可能等到大会临近时评估安全形势，再决定是否要出席会议。这则新闻你听了之后会有什么感觉？我的感觉就是，这挺快呀，挺着急啊，这就开始了，怎么呢？就是唱衰沙特呀。现在这个新闻是讲美国的媒体开始讲，就华尔街对沙特开始感到担忧。这还不算完，还有更狠的。我刚看了一个分析，是美国的一个分析师，这个人叫李特。 斯科特·里特，美国一个军事分析家，他在接受一个访谈的时候，是一个挪威的教授叫格伦·迪夫斯访谈他。

他呢语出惊人，他就讲沙特这位王储小萨勒曼呢，这垮台已经不可避免，他已经做出这样一个判断。当然我们要说一个分析师啊，一个什么观察家，他的判断你可以是危言耸听的，你可以不当回事儿。但是和刚才我们讲的美国媒体就是报道说华尔街对沙特也不看好也担忧，这遥相呼应，这音量可就不小啊。那评级机构是不是该减分了，你打差评啊，这对沙特绝对不是什么好消息啊。我们一样一样说，先说这位李特吧。李特的这个访谈呢已经在 YouTube 上发表了，他在视频当中就推演了两种不同的结局啊，剖析了沙特目前在地缘和安全层面面对的这个困境。他就说呢，沙特目前就王室面对核心的压力，一个就是也门战争，这种长期化的消耗很厉害，再就是胡塞武装远程打击，这个能力还在升级。甚至他直言沙特的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末日已至，他的垮台不可避免，最好的结局就是他搭乘最后一班镀金的波音747逃离利雅得，去伦敦或者美国，最坏的结局那人就完了呗，被处决啊。李特认为，小萨勒曼在2014年发起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初衷是快速立下军事功绩，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但是这个预想中的速胜最终演变成一场长达12年的漫长的噩梦，持续消耗了沙特国力。他说，沙特方面做出扩大战争规模袭击萨那机场的决策，只会加速局势恶化。时至今日，在也门问题上，沙特已经没有任何政治出路，也找不到体面的谈判窗口，军事手段也无法彻底压制胡塞武装。另外就是沙特境内的输油管道持续遭到破坏，胡塞武装它的威胁不局限于封锁曼德海峡，包括袭击输油管道和储油设施，还有直接攻击沙特的石油生产设施和油井本体。没有石油，整个2030愿景这个幻想会破灭。一旦油气生产持续遭到打击，王储主导的2030愿景这个转型规划会失去最重要的资金支持，而且沙特军队呢有明显的短板，不能打仗嘛，战力不足。巴基斯坦面对内部的抗议，土耳其无意为沙特阿拉伯而死，麦加条约就是一场笑话。所以在他的判断里，当沙特遭遇危机的时候，周边国家不会投入力量为沙特解围，沙特很难获得外部军事援助。甚至他说，如果王储离开之后，沙特国内爆发冲突，胡塞武装的队伍有可能进入利雅得，那就意味着堪比1979年伊朗国王倒台事件那样的就爆炸性的事件发生。这是这位李特的判断。忍不住先说他两句啊，一方面个人以为他很多话是对的，甚至包括前不久我们节目不也说了吗，2030愿景怎么办呢，他也看到了，那大家都看到这个问题，就沙特现在确实面对很大的问题，就是外资会走啊，因为这个国家不稳定啊，你经济怎么办，现在油你能不能生产，能不能运出来。沙特现在面对的局面有点类似俄罗斯，就是对手这边胡塞武装，那边是乌克兰嘛，用远程无人机去攻击你的能源基础设施，给你造成巨大的打击，就经济上巨大的这个创伤啊。关键是俄罗斯和沙特又不一样，俄罗斯大呀，而且美国帮忙啊，沙特呢现在没人帮忙，你又小，所以就非常被动。但是这位李特少说了一句，我们说了他没说什么呢，石油美元啊，这你看不见你不管呢，你光看见沙特完蛋，沙特真完蛋了，石油美元是不是也完蛋呢，或者局部的垮掉啊，这个你不能佯装不知啊。另外还有一点如果要说的话，因为李特谈到说小萨勒曼这位王储未来的命运啊可能会悲剧，那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就是沙特王室内部的争斗，这个他也没有讲啊。这是看了这位这个李特的分析之后我们的一个直接的感慨啊，放在一边啊，就是这个新闻一样一样来说。第一个呢，就沙特自己确实现在面对一个巨大的困境，那位李特呢是把矛头直接指向小萨勒曼，预言他的悲剧啊，下场很悲惨啊，末日要到，这种风险倒不是没有，这和沙特这个国家体制有直接的关系。大家知道他实际上脱胎于这个部族部落政治，在中东很多国家呀，他这个国王啊他有一个兄终弟及的制度安排。你看在我们中国，你看封建王朝有国王有皇帝吗，讲的是什么呢，嫡长子继承。你说那是沙特不聪明吗，为什么不选择嫡长子继承呢，他有他很现实的问题，因为中东啊战乱频仍，你作为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国王，你说老死病死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可能战死啊，那如果他没了谁来继承，如果你说选择自己的儿子

0: 他年幼怎么办？中国古代这词儿叫什么呢？叫主少国疑啊。而选择弟弟，成年人嘛，继承王位，接着干，接着打，这国家是稳定的。当然在中国兄终弟及也不是没有，比如著名的，你看北宋开国的皇帝叫什么来着？赵匡胤。咱也不说什么烛影斧声了，反正他死了，他弟弟赵光义继承了他这皇位，就宋太祖、宋太宗是这么个关系，叫兄终弟及。这个权力没有给到儿子，其实这更多的也是权力斗争的一个结果吧。那么沙特我们讲一直叫什么呢？兄终弟及。而且老国王伊本沙特，就开国的那个国王，他这个王室是非常大，规模很大，那王子公主得几千人呢。因为是兄终弟及嘛，所以你看沙特的国王往往都是老人，垂垂老矣，那是有排序的。老国王没了，他的弟弟继位也是老国王啊，是这样。但是现在变了，就是这回变了，现在这个王储小萨勒曼很年轻。为什么呢？他老父亲就是现在的老国王下决心改变了兄终弟及的这个制度安排，他让自己的儿子做王储。那小萨勒曼很年轻嘛，确实叫锐意进取啊。那他要做的一个，在国内要稳固权力，另外呢，他确实要带着沙特走一条不一样的路，那要改革呗。那这就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一个，刚才我们讲的王室成员很多呀，绝大多数人对这个兄终弟及制度的改变，你说他们是拍手称快、热烈欢迎、坚决拥护，还是心有不满啊、心有不甘呢？恐怕是后者吧。我跟你说个人，卡舒吉，他就相当于中国古代那个门客，他那主公呢就在这个王室斗争中是落败的，他跑到美国去，在华尔街日报开专栏写文章，就骂这个王储小萨勒曼嘛，最后招来杀身之祸。我们不是说对这个事儿做什么评论，我们只是说由此可见，就王室的斗争也是很激烈的，要坐稳自己的位置并不容易。那说到底呢，你把经济做起来，国家做好，所以他提了2030愿景，就小萨勒曼他提了2030愿景。这个应该讲，你要让我们简单评论，这是对的，因为沙特是个漫游的，但是呢，全球就人类在进行绿色转型，那化石燃料尤其石油这个东西不是不重要啊，它逐渐的会变得不重要。而且油采光了怎么办？沙特没油就剩沙子了，那怎么活呀？早点转型。所以小萨勒曼的2030愿景说到底呢，它就是经济多元化。你说，哎，那人家还是为这个国家未来着想吗？他不这么想也没有办法。为什么呢？因为沙特这个国家，我们讲他君主制吗？有国王，有王室啊，那这个国家最好的、最核心的那些资源、那些财富在谁手里掌握着？它不是在一个人手里啊。王室几个关键的成员，特别是那帮老人，把很多资源是紧紧掌握在自己手里的。那么现在萨勒曼父子吧，他没有走兄终弟及那条路，那你说那些掌握着核心资源的那些人会认同吗？会跟你合作吗？所以小萨勒曼也只能另辟蹊径。2030愿景就是另辟蹊径。不是支存量，跟你们争存量，我搞增量去啊，就搞多元化。而经济多元化必然带来什么呢？就是你在这个地缘政治格局啊，在国际外交舞台啊，你恐怕要有更多的思考，更多的选项啊。原来就是个卖油的，跟美国关系好，石油美元完了，挣点钱买美国国债，买美国武器，美国给个安全保障，这是形成一个完美闭环。现在不是这样了，美国也做不到了，沙特这边心思也活泛了，那你就需要有更多的考虑。说到这儿，我要讲今天我们节目还会再有一个话题，就是特朗普不是怂恿埃尔多安土耳其出兵啊，打胡塞帮沙特，还有一个话题，在那个话题里呢还会涉及到沙特，就是国内啊，就资源啊、财富啊这个分割、这争斗，以及胡塞武装针对性的有一些打击措施。那我们接着聊这个话题啊。那你改变原有的那个平衡，你要建立一个新的平衡，和诸大国打交道，尤其沙特这样一个特殊的国家哈，欧佩克的领袖，在穆斯林世界逊尼派的领袖，跟美国有特殊关系，有石油美元，跟俄罗斯那边欧佩克加，跟这个抵抗轴心实际上也是较劲的，而且跟也门，我们讲就算没有胡塞武装，沙特也门之间有领土的纠纷的，打过仗的。那胡塞武装崛起，那是宰德派，有评论说这是什叶派里面最温和的，但是和逊尼派那肯定不是一码事啊。如果胡塞武装最后问鼎了也门最高权力，那沙特会认为自己不安全，所以想把他扼杀在摇篮里。再就是小萨勒曼，如果刚才我们说美国那个分析师里特所言，他认为呢小萨勒曼确实需要军功坐稳自己的位置，所以2014年就发动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那时候是拉着整个海合会，本来是一个什么呢， 短平快啊，快闪行动，一击制敌，就赢了嘛。结果没想到打成持久战了，而且打不赢，这不就空耗国力吗？到现在这个问题也没能解决，而且现在的问题就是沙特如果上谈判桌，你手里又没有牌，胡塞那边等于有牌，他可以不断的打击沙特的这个石油基础设施，你这儿没有相应的牌，你交不住他，那就很被动啊。就算谈出来的结果也不可能于沙特有利，他现在面对的是这样一个困境。所以你看，我们围观，我们觉得他这个困境是真实存在的。那至于里特说的那个小萨勒曼王储啊，末日都到了，下场可能很悲惨，这就不好说了。甚至在一个大的变局之中，个人的命运你是很难预料的，甚至很有戏剧性。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对小萨勒曼来讲，这么几点。第一个呢，和胡塞武装谈和未必没有可能，胡塞武装毕竟还没有占领整个也门，他还有一段路，甚至很长的路要走，这里面还有的谈，大不了沙特不再干涉也门内战好了。再有一个，沙特还有张牌是什么呢？那就是石油美元嘛。你美国真不帮我，那我就破罐子破摔了啊，有你什么好？当然还有一点值得说，是特朗普最近嚷嚷说给谁呢？给埃尔多安联系了一下，就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让埃尔多安土耳其出兵帮沙特打也门胡塞武装，这是特朗普的算计。我们前两天就分析了，就是特朗普现在恐怕真的是不宜出兵，那11月3号中期选举投票了，你这一出兵你票又少了，所以忽悠土耳其。土耳其呢，在中东，在国际政治舞台，那也是老中医啊，你忽悠他，你忽悠得动吗？你就算忽悠得动他出兵，他出工不出力总能做到吧。在这个乱局之中，土耳其需要做的事情很多，需要拿的利益很多，你没事找事得罪胡塞武装干嘛呀？或者说那看美国拿什么来交换吧，这也不是3天2天就能谈妥的事情。所以从沙特这个角度讲，土耳其恐怕很难指望，人家真要出兵，你得拿什么去换呢？你舍得拿吗？土耳其是不是要下场这个事儿，我们还有一个话题单聊啊。其实真正可笑的，我觉得还是美国人。现在连华尔街，但美国的媒体，但这个个人分析师都在这唱衰沙特，你就忘了你跟沙特什么关系了？你光顾着看他们笑话了，那石油美元你要不要啊？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巨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纪商传奇重磅策划，纪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我们今天接着讲记商识话。今天我们说了陶瓷源流长，商贸物流远。烧制陶瓷那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恩格斯呢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当中说过，说野蛮时代的最低阶段是由制陶术的应用开始的。制陶术的发明呢，它把人类推进到了以熟食为主的时代，就是吃熟食啊，不吃生食，所以它有助于提高人类抗议自然界寄生虫和疾病的能力。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摘要当中也说过，说制陶术的发明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食物的来源，从而开始过上了定居的生活。这都是我们的革命导师对于陶它的重要性的论述。考古证明呢，制陶是在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到新石器时期早期开始出现的。而我们河北太行山东麓，它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的制陶业的发祥地之一。保定市文管所北京大学考古系在考古杂志上曾经发表了关于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视觉简报，这当中称说徐水县南庄头遗址是目前考古发掘距今10000年以前的人类烧制陶器的发祥地之一。这里考古发现的中国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距今有10500年左右，它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已经发现的有两个制陶的遗址，还有鸡狗狼猪鹿等等动物骨骼，说明那时候的人呢、都吃这些动物。所以这个对研究人类养殖陶器的起源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河北省文物研究院谢飞研究院主持的河北省阳原县姜家梁新石器遗址墓葬考古发现了什么呀？发现了一些陶器具有故意打碎的毁器现象。这说明什么呀？它非常有意义啊，它不一般。这说明这一时期的制陶作坊已经有了专业作坊和专职工匠，而且进行专业的贸易，可谓是最早的制陶产业。是因为你做得不好，在市场上不能流通，所以把它砸了。这是中国最古老的陶器贸易的产地。还有在易县中易水北岸的北福地新石器时期的遗址发现了三个不同历史阶段的重要遗址，其中最早的第一个时期的新石器早期文化距今有8000年，出土了刻陶面具和各种残片，大的面具跟真人一样，小的面具有10厘米左右。它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人类制造的面具，距今有8000年的历史。这些面具是干什么用的呢？有待深入的研究。在石家庄市长安区南阳庄仰韶文化遗址，也距今有6000年到5500年的历史，这个地方发掘了5座陶窑，出土了大量的陶器。最为值得强调的是，在这个陶窑当中，这些工匠们在烧制陶的过程当中，一不留神把火烧到了1000度以上，出现了什么？出现了3片釉陶片，表面有酱釉色的釉，而且胎质特别细，火候超过1000度，很高，硬度大。经过中国建材研究院的化学分析物理测定，可以肯定的说，这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最早的原始瓷器。这一发现把我们中国烧制瓷器的起源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000年，所以5500多年前仰韶文化时期就有可能在欧人当中烧制出瓷器来。说瓷器跟陶器有什么区别？第一，火候，瓷器必须烧制到1200度、1100度到1300度才能叫瓷，陶在800度700度就烧成了。那另外瓷器呢是不透水的，陶器可以渗水。另外瓷器敲击有金属。

所以我们今天夸奖的好瓷器叫白如玉，薄如纸，声如磬，一敲金属声当当的，这瓷器了不得。发明瓷器是更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伟大的进步。后面我们要说我们煌煌的太行山河北的四大瓷窑为人类文明做出的伟大贡献，那是下一次说。今天我们说的是陶。在秦始皇统一以后呢，太行山东部，我们这叫山东六国，当时叫山东，就是太行山以东，所以在他在河北的沙丘、秦皇岛、碣石创建了规模宏大的行宫，需要大量的征用燕、赵、齐、代各故地的工匠，而且他也从秦汉时期现代的贸易证明，这些中央集权非常霸道的王朝，他们也花钱从民间买东西，也有贸易，不都是强制性的拉劳工去修长城，其中有很多文字砖瓦也是从民间购买。秦朝的行宫建筑大量的使用各种陶瓦方砖，所以我们古代说秦砖汉瓦，实际上是秦瓦汉砖，秦瓦是做的非常讲究，汉代的砖开始都有文字。所以秦皇岛秦始皇行宫的遗址规模宏大，发现的建筑遗址有四组16个单元，还有陶井、水井、灶、水管子，包括窖穴等等，出土大量的板瓦、铜瓦，还有石柱础、棱形的空心砖、巨型的窥纹半瓦当，这个在秦皇岛博物馆有展出，看了以后我们才知道非常的震撼，它反映了当时河北地区陶产业的最高水平，尤其是其中这个棱形纹的空心砖、巨型的窥纹半瓦当、云纹瓦当，这个建筑的大型构件非常的震撼，制作的非常精良。到了汉代，随着这些诸侯，河北封了那么多的诸侯，燕王丹、中山靖王、中山王、河间王、长山王、什么胶东王，封了一大堆王，他们呢建造王宫，不断的打造自己奢华的宫殿，所以陶产业就进一步的发展，成为规模庞大的产业。那个时候可想啊，在我们华北平原上这个肥沃的土地上到处挖坑，那些窑坑很多都是那个时候挖的，不断的烧，不断的挖，而且他们为了祈福祈祥，所以这些瓦当上都有吉祥语，比如在石家庄市原氏县西汉长山国都城的遗址当中就发现过长山长贵的大型瓦当，做得非常精美。这些陶瓦当的烧制，它体现了当时河北工匠的智慧，也由此打造了一个陶产业。砖瓦在汉代开始成为商品，所以各地都互相买。石家庄市长安区东古城就是真定故城遗址，当时是真定王的都城，在20世纪80年代在这个遗址附近出土了很多大型的建筑方砖瓦当，其中的方砖呢纹饰也非常的华丽，非常丰富的多彩，有回纹的、菱形纹的、方格纹的、绳纹的，各种各样的纹饰的方砖，而且上面还有的有字。其中我们非常敬爱的一个老先生叫李玉瑞老先生，当年呢他在真定故城遗址坚持不懈地保护这处遗址，捡到了很多汉代的方砖，其中最大的60×60厚度在8厘米这样的大方砖，上面刻满了华美的纹饰，它反映了当时真定国大型建筑的构建，所以这地方一定有当年建有非常恢宏的真定王宫署的宫殿。河间献王刘德呢是西汉最重视学问的诸侯王，可以说我们说到河北的诸侯一说刘德那都充满敬意，说为什么，在《汉书·景十三王传》当中说，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这就是实事求是这个成语的出处。所以河间献王的都城所在的今天的河北省献县就被称为实事求是的发祥地，这千真万确。河间献王的王宫建筑没有留下多少奢华的建筑构件，说明这个王他太厚道，所以他呢恭请当年的毛亨毛长到河间国来讲《诗经》，为他们创建了日华宫

君子馆，这些都永记史册。在清代的时候，河间县石经村、君子馆村、肃宁的五原城附近陆续发现了带有君子馆字样的青砖，所以天津博物馆藏有石经村出土的君子馆汉代的徽砖。石经村就是冯巩他的祖上冯国璋的老家，如今就有冯国璋他们家的故里还在石经村。清朝光绪基府通志卷161古籍八肃宁县采访册当中也有记载，说县至东十里有五原郡城，一优生苗学直博学好古，业毛公祠得砖一枚。当时有个叫毛学直的人博学好古，去拜谒毛公祠，得到了一枚砖，上面刻着君子二字，古貌娴雅，汉丽体也。其后乡生刘硕主讲毛公祠派，就是在毛公祠派讲学，又得到了君子馆的砖三枚。此后而得者有君子大吉、君子长生等等。据此则馆与毛公祠均应该在五原故城，当隶属于肃宁境。这是当年编撰清朝光绪基府同志的时候，我们河北的大儒写的这么一段话。他说的苗学直就是清代著名的语言学者，叫苗奎，他是我们河北肃宁县人。所以肃宁这地方不光出过刘春林、裴彦玲这么多名人，其实在历史上就是文化圣地。1822年，苗奎到五原故城遗址来，就发现了君子馆的砖。此后这肃宁的又出土了很多君子馆的砖，所以是当时啊发现较早汉代文字砖，就成为收藏界热衷之物。甚至在收藏界一说肃宁发现的君子馆砖，那叫祖砖，祖宗的祖。清代著名的收藏家叫刘卫坦，就是因为他收藏了一枚君子馆的砖，他把自己的居室称为叫君子馆砖馆，也称为叫砖祖斋，就是砖里边的祖宗。更有一个名人对这个君子馆的砖有所青睐，那就是鲁迅先生，也曾经花钱买了一块君子馆的砖，而且他在1924年的九月写了一篇日记，上面记载9月10日晴，祁寿山为从肃宁人家迷得君子砖一块，缺角不存字，未定值，就是不知道多少钱，孤吃归，于下午打数本，就是姑且先拿回来，下午的时候做了好几个拓本，就是做这个字的拓片。29日晴，这买上瘾了。鲁迅先生因为有祁寿山给了他一件这个砖，他高兴得不得了。29日，过了19天以后，午后寄黎雍倩信，寄福元信二，除了写信，16元又买了一块君子馆的砖。他说的祁寿山啊是高阳县人，是鲁迅在教育部的同事，常和鲁迅到小市场上去买古玩。所以高阳呢离肃宁不远，五原故城遗址有河间献王六德建的日华宫的遗址，而这君子馆它是日华宫的一个馆舍。可以想当年河间献王六德创建日华宫和君子馆的时候，河间国和周边烧陶业为他供砖，肯定是有一定的规模。那么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陶艺的进一步的成熟，磨光黑陶就得到了发展，彩釉陶也进一步的普及。所以这个时候在两汉时期出现了丰富多彩的彩绘陶艺的作坊，其中邯郸市彭家寨西汉墓出土的陶俑彩绘很精美，有男俑、女俑，有合十的，有双腿跪拜的，还有敬酒的、献石的，都栩栩如生。彩绘的陶俑在赵县杨家郭村西汉大墓这个地方周边啊，过去是宋子古城遗址，两汉时期这个地方是宋子县的县城，出过很多名人，所以他这地方也出土了很多陶俑，其中陶马很棒，造型呈流线型，这躯体线条非常流畅，而且
曲干部位有彩绘的云纹、祥云纹，马身上还有彩绘的骑马的陶俑，服饰也非常的鲜艳。它也反映了石家庄这一带当时赵县周边陶艺这个审美的取向。在赵县城东鸽子镇、鸽子头这一带，也是东汉宋子侯家族的墓葬群，在1955年出土了一大批陶器，其中包括陶鼎、陶俑、陶楼、陶洞等等。上次我们说到，在怀卢县，如今叫鹿泉区高庄，常山献王刘顺的墓，发掘了以后，出土的有凤盖钮的青铜鼎，造型跟刘胜墓出土的那些个铜鼎模样差不多，都是这种造型的铜壶，实际上是盛酒的。还有呢，各种各样的陶俑，都穿着长裙，造型非常精美。在刘胜墓呢，出土了很多磨光黑陶的博山炉陶鼎，制作非常精美。磨光黑陶的工艺非常讲究，需要把陶胎做好以后搁到炉里用烟熏，熏黑以后再把它拿出来再打磨，打磨完了以后再烧再熏，最后再放到炉里烧，所以它非常的光滑，闪闪发光，可以照得见人当镜子。在满城汉墓出土的窦玩物，也出土了很多彩绘的陶器和绿釉的陶器，其中彩绘的陶盘、带盖的陶杯，还有各种陶盅、陶盆，还有陶猪、陶狗，红色彩绘的博山炉，表面上都有用朱红色进行彩绘，画的图案也还是非常精美。其中尤其是有一个窦绾的墓出土的叫彩绘游鱼鹭丝盘，高12.8厘米，口径55厘米，一个大盘子，非常漂亮。这盘子里边用白的和朱红色描绘的苍鹭，也有人说那是玉，鹬蚌相争的鹬，是鹬和吃鱼的图案，彩色艳丽，动物的造型很生动，反映的西汉时期陶坊陶艺水平很高。东汉河北的陶艺技术啊，摆脱了西汉的这种粗犷古拙的审美之风，开始向写实主义的方向发展，特别重视刻画人物、动物和他们表现对象的这个细部，甚至那个面部表情都刻画的栩栩如生。在望都县索要村东汉墓出土的陶鸡、陶鸭、陶猪圈，还有陶楼、陶灶、陶井、龙首的陶勺，还有朱红色的陶耳挖，还有陶案等等，都远远比西汉的陶艺术品呢要细腻很多。其中沧州四种村东汉墓出土了一组陶猪、陶狗、陶马，哎呀，刻画的非常的精细，而且这个陶猪表面石的釉彩非常的光滑，埋葬了1900多年、1800多年以后挖出来以后还是锃明挂亮。这个陶猪的肚子上那套反光的高光，真的可以做镜子。在这个沧州东汉墓里，这件陶猪，而且它的猪鬃、獠牙都做得栩栩如生，面目表情非常的狰狞，所以非常的写实，可以说那就像一头真猪一样。还有骑马俑，它作为古代墓葬的名器随葬品，在汉代是非常盛行的，造型啊是千姿百态，身份各异。望都县2号汉墓里出土的东汉石雕的这些彩绘骑马俑，高76.5厘米，长有81厘米啊，半人高这么大个的骑马俑，而且有的手里边提着扁壶，还有的右手提着一条鱼，反映他是什么奉主人之命出去买酒了，打酒回来还买了条鱼，脸上那种得意之色可以看得出，把他塑造的非常的活灵活现。东汉后期，我们河北地区这些豪强地主开始割据，因为战争很多，所以山区中原到处都建立了很多的屋堡，就类似碉堡一样的，有瞭望台，有高墙大院，其中史书当中有记载的有董卓垒在今天井陉县的西部，百寺坞在藁城县的西北，义台坞就是今天的伏羲台，当年叫义台坞，这些屋堡就成为
当年为死人烧造冥器、制作陶楼的一种人间的活板，所以在中山国、长山国、河间国、安平国等等诸侯贵族的墓里，出土了大量的陶楼和陶宅院。这一点在河北的博物馆里有几件陶楼，很多人看了以后非常的震撼。孟村回族自治县王宅东汉贵族的墓，无极县南池阳东汉的墓，阜城县桑庄、望都县索要村这些汉墓出土的那些大型陶楼，还有邢台市白虎村出土的两层楼阁式的陶宅院，都是石釉的，做着釉非常辉煌。其中1990年在河北省阜城县桑庄汉墓出土的汉代高层的多层的绿釉陶楼，高216厘米，2米多高，跟姚明的个差不多，基座边长有80.2厘米，绿釉是低温铅釉，经过70度的这个烧制以后，呈现出精美的翠绿色，非常富有装饰感，真的很震撼。还有就是无极县南池阳村出土的陶楼，133厘米高，4重檐6层高。望都县索要村的这个两层陶楼，大呀，个大，主要是分别高128厘米和127厘米，都是3檐4层，每层都有仿木的斗拱，做的跟真的斗拱一样。两层以上呢，还都有围栏，有凉台，人们可以站到上面，可以四处瞭望看景。当然，这是个冥器，就是为死人烧的，它是照着人间真的这个楼，把它做的萎缩版。这些规模宏大的陶楼，制作精美，造型瑰丽，反映了汉代陶作坊的很大的规模。你像那窑得多大，而且得一件件把它堆起来，再搁到大窑里去烧。所以他为研究东汉时期的乌堡建筑的结构、造型和陶艺的发展，以及陶器的贸易，都提供了重要的物证。他也为魏晋北朝时期这个瓷器的烧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所以汉代崇尚高台，所以公孙卿曾经说过，说先人好楼居，认为先人呢都是住在高楼上，所以这种陶楼，它不仅反映了汉代制陶技术的发展，它也为魏晋北朝时期楼阁式佛教建筑的出现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这正是燕赵陶瓷源流长，万年历史创辉煌，两汉陶楼真奇伟，华美陶器留墓葬。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明天接着说晋商史话。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大家好，今天我们说晋商石化。琳琅捉美玉，行舟解玉沙。今天呢，我们就说说汉代的玉器加工和解玉沙的商业贸易和物流。中国的玉器门类太博大，品类太多，所以无论是国家博物馆还是上海博物馆还是什么博物馆，他们收藏的玉器的门类都有很大的局限性。尤其是随着我们国家这几年各个县市级的对地方文物的就地保护和建了宏大的博物馆，那些真正了不得的玉器都藏在各地自己出土的那些博物馆里。而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他们大量的玉器啊，都是从全国各地征集来的，它代表不了北京和上海的水平。要知道，河北定州博物馆、广州南越王的博物馆、河北省博物院，这些

是定州出土的。所以这几十年来，我不管是写文章，为央视写纪录片，我经常讲一定要有世界视野，中国高度，本土特色。今天呢，我们就说说中国的古玉加工真正的天花板，要说说玉器加工的解玉砂的贸易和物流。我们中国人的祖先大约在六七千年以前就开始加工玉器了，主要使用的玉器工具，五千年前就出现了玉器工艺品。到了我们河北呢，五千年前的涿鹿釜山，还有辽宁的赤峰，五千年前的红山文化都发现过玉猪龙，河北省东岳就有。那么在河北省邢台市发现的西周邢侯遗址出土的玉格玉钺啊，加工非常精美。到了战国时期，我们看到的中山国加工的那些玉器，甚至今天啊，在全世界很多博物馆里都有从中山国周边盗掘的很多古墓里出土的玉器，卖到了全世界各家博物馆，一看那就是中山国造的，很多有玛瑙，有来自和田玉、岫岩玉、蓝田玉各种玉器加工的玉，说明了中山国当年贸易很发达，从周边各地诸侯那里买了玉要有加工，甚至有些玉在什么地方加工的我们今天不得而知。但是中山国的这些玉器在中国玉器加工史上可以说叫谱写了辉煌的篇章，如今它都陈列在我们河北省博物院，战国中山各种玉佩、玉璜、玉剑阁等等琳琅满目，叫绚丽华彩。西汉时期的中山国都城卢弩就是今天的定州。前面我们说过，从汉景帝开始分封皇子刘胜为中山王开始，他是第一代，然后两汉时期有十七代中山王，前后占据这地方有300多年。所以经过这么多年的发掘，先后在定州发掘了中山靖王刘胜的墓、中山怀王刘休墓、中山简王刘焉的墓、穆王刘畅的墓等等吧，出土了大量的文物精品，其中有一部分入藏到国家博物院和河北省博物院，包括河北省博物院最漂亮的金缕玉衣都是定州中山王的。另一部分定州博物馆也藏着非常珍贵的一些玉器，其中青玉龙赤骨纹大玉璧，还有西王母的玉屏风等等吧。金缕玉衣、银缕玉衣、铜缕玉衣，那都是全国瞩目的国宝级的文物。所以定州博物馆是国家二级博物馆，馆藏文物5万多件，其中国宝级的文物3件，国家珍贵文物有965件。如此辉煌的玉器，那些璀璨的质地、精美的纹饰、华丽的造型、精湛的工艺，可以说惊艳世界。很多人就问了，说这么复杂的玉器，这么复杂的纹饰，这么复杂的造型，那么古代的工匠他是用什么工具加工出来的呢？可以肯定的说，古代没有电动砂轮，也没有电钻，车磨刨洗这些车床肯定是没有的，而且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有造出金刚石的锯片。那么如此坚硬的玉石、玛瑙、翡翠之类的这些艺术品，它怎么打造呢？可能也有人说了，那就用钢铁刀具刻呀。我说这你就刻外行到家了，玉器它不是用刀子可以刻得动的。我们的寿山石、巴林石、天荒石这一类的做篆刻石料的石头可以用刀子刻得动，因为它的硬度小，比较软。玉器它远远比钢铁要硬得多。怎么来确定它硬度呢？国际上现在把物质的硬度确定叫模式硬度，这是一个模式创造的一个硬度值，把它分成12度，硬度最高的是金刚石，它的标准叫12，就是说你的硬度达到12的，今天我们自然界天然的物质只有一种，就是金刚石，是硬度12。钢铁的硬度4到5，最好的钢是5.6，而玉石的硬度它比钢铁要硬得多。玉石虽然分为软玉和硬玉，但是它的硬度都在7到9之间，不同产地的玉硬度不同。软玉的硬度呢是4到7之间，有的
我们用最好的钢刀在上面画。

话，可以画出一个印来，有的根本你就画不出印来，因为它的硬度在七以上。和田玉的硬度6.5左右，玛瑙的硬度是七。像我们张家口宣化储存的玛瑙，你说我用刀子想拉开那是不可能的，把你的刀子给你割弯了你也拉不动。翡翠的硬度是6.5到7.5，仅次于金刚石的自然界的物质叫刚玉，它的硬度是9。所以世界上最好的钢刀是刻不动玉器的。这点道理我们的古人虽然不会给它区分硬度，但我们知道用钢刻不了这个玉，所以按照传统的加工玉器的工艺啊，古代是用麻绳或者是用各种能够裹着解玉砂的东西，用这个解玉砂蘸上水拉动慢慢蹭，才能把玉拉开，才能把玉加工出花纹来。这就是古代的玉器加工的工艺。我们先不说那些复杂的工具，五花八门，包括我们那锔盆锔碗的那样的这种钻都有。核心问题都不是这些工具本身能够加工的玉，而是需要用这些工具带动一种东西叫解玉砂。解玉砂它的道理很简单，就是一定要比玉硬，它才能磨得动玉石。解玉砂的主要成分按照我们现代科学发现，它主要是16子石和硬度在9左右的刚玉。刚玉硬度9，在自然界当中它仅次于金刚石，硬度很大很硬。我们拉玻璃的玻璃刀有的就是用刚玉做的，有的是用金刚石做的。古代人虽然不懂得磨蚀硬度的指数，但是他们在长期的实践当中发现了比玉石更硬的多的解玉砂。而且还有一个道理，就是这个解玉砂因为它的硬度很硬，它是在另外一种自然条件下高压高温形成的，所以它不会跟玉石矿伴生。因此你要想加工玉器，一定是要从很远的地方买来的解玉砂来加工玉器。于是在我们中国古代的诗歌总集《诗经》当中就有了一句名言，叫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说为什么我们就地的石头攻不了玉啊？因为你没有。这句话它出自《诗经·小雅·鹤鸣》，这首诗写得很美。先说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然后感叹如何如何，后面就说了他山之石可以为错，错就是加工磨错，就是这意思，我们用的木错钢错就是这个错。接着他又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所以要加工玉器就是要通过贸易的物流买来其他地方的解玉砂，你才能加工出精美的玉器。那么解玉砂从何而来呢？春秋战国时期那时候没有文献记载，没说，但是我们中国古代有明确记载解玉砂产地的文献，至少从唐宋时期就开始说了。邢台最早发现解玉砂的一定是邢台，因为我们唐代一个伟大的地理学家唐代名相李吉甫写过一本《元和郡县图志》，他这里边写了有很多很多各地的贡品，比如像正定的梨啊什么之类的作为贡品啊，当年都写了。可惜关于邢台的记载他这一卷丢了，所以我们今天不得而知他老人家是否写过。但是到了宋代，宋太宗赵光义太平兴国年间，他组织的官方编修的全国最权威的地理总志叫《太平寰宇记》，这可是中央政府当年组织写的，写了全国各地的县域情况、人口、共富，管都是县。其中河北道邢州原领县九，原来有九个县，后来成了八个了，他说现在有八个县，包括龙岗县，就是今天邢台市区，沙河、南河、巨鹿、任县、萍乡、瑶山，就是今天龙瑶县一部分，内丘。那你看这些县名基本上我们都承袭到了现在。其中他写到土产白瓷器，从唐代到宋元，邢窑白瓷天下为先，了不得的世界文明的杰出贡献的邢白瓷，还有丝、布、棉，最后一项土产解玉砂。在我们

那河北道当年能记载有解玉砂的，唯有邢台、邢州有，独一份儿。稍晚一点，北宋时期元丰年间，由王存主持编的，也是全国的地理总志，叫《元丰九域志》。元丰年间九域这么一本志书，其中也记载了元丰三年各地的土贡，包括这次有厉害有数量，其中河北路邢州这一条下面记载，邢州至龙岗。就是当年他的治所是龙岗县，周世宗柴荣就是龙岗县人，就是今天邢台市区的。辖五县，包括龙岗县沙河、巨鹿、内丘、南河，也写的土贡捐衣食品、瓷器、衣食饰，这是供到宫里用的衣食件、瓷器、衣食品的捐。最后一项，解玉砂100斤，这100斤且用了。我们现代科学证明，解玉砂一般的磨多少玉它是不消耗的。说为什么？因为它硬度很高，反复可以用，用水完了以后再把它水一冲拿出来接着用。最早记载解玉砂作为商品贸易价格的是南宋，因为北宋王朝亡了以后呢，南宋王朝跑到了杭州建都，他们的工匠大量的需要从当初我们这地方叫金朝已经占领了，所以他要从金朝用丝、用茶来给这儿进行茶马互市、茶沙互市、丝马互市来买这个解玉砂。他写着嘞，这部书当中明确的记载，解玉砂干脆就叫了个名叫邢砂，就是邢台产的解玉砂。所以在南宋王朝认识北方的解玉砂只有一个地方，就叫邢砂。原文写道：“碾玉邢砂出河北，就是碾玉用的邢砂出河北。水晶玛瑙及珠宫，若无此物，碾不成。”你看这话说的多通俗，南宋人说话很实在了。体似潮沙，灰扑扑，看上去很像秦王到海边看见的那个潮沙一样，但是这个是黑扑扑的。此砂出河北邢州，贩到瓷间，就是贩到南宋的时候，价凭每斤值钱400文，400文当年买一斤最好的酒，在南宋的时候最好的大酒就是蒸馏酒，400文一瓶，3斤装最好的，相当于我们今天买一瓶茅台，买一斤茅台的价买一斤星沙。炉灶漏烧过者一盅，就是有点丢点落点也能使，就是用的时候的烧慢。加新砂者使价低，如果往里头加了很多新砂，就是看来古人也掺假，就是除了刚玉不行，你往里头掺点石榴子石稍微软一点的也能凑合着用。所以这种解玉砂之所以称为碾砂，而且被称为邢砂，说明邢州当年它的解玉砂在全国非常有名，可想而知这是北宋南宋。那么在更早的历史时期，从春秋战国甚至在商周时期，包括河南殷墟出土的妇号墓、妇形墓、吴丁墓，他们那里边出土的那么精美的那些玉器的加工，当年都是从邢台弄的解玉砂把它们加工而成的。而且这个南宋人写得很实在，无实物者碾不成啊，就没有这个东西你就甭想加工玉。而且他把这价格写得非常具体，我们中国地大物博，汉代的帝都长安，还有全中国封了那么多的诸侯，他们加工玉都需要解玉砂，而且都出自邢台。所以那个时代邢砂具有垄断性的地位，所以它贩运到中国各地，为中国古代的玉器加工提供了必须用的加工的物件，这是必须的。宋史地理志当中也有相应的记载，说信德府当年邢州在宋朝的时候曾经设过信德府，在宣和元年的时候才设为信德府的，这是北宋后期了。崇宁户有53613，有人口95552口，那时候你看邢州才那么点人，如今还不如我们邢台市一个县的人口多。其中贡捐白瓷盏解玉砂，为什么在宋史当中特别强调的白瓷盏？这个呢，我在刚刚写的一部著作叫《万里茶道河北印记》当中特别强调了，因为
这个北宋时期啊，河北那个茶非常鼎盛，朝廷在汴京开封大量的玩各种茶具茶器，所以邢窑的白瓷盏就成为当时的被崇尚之物，再加上解玉砂。那么大概呢，从金朝开始，金朝占领了我们河北这一带，逐渐呢，他在五京，当年他设了五京，其中我们北京叫燕京西金府，在这周边逐渐的，他可能有人去发现找这个解玉砂，于是《金史地理志》当中记载说，大同府供碾玉砂，大同府产碾玉砂了，就是说这个解玉砂不光邢台有了，大同府也有，而且到了元代，建都元大都，我们都知道，为了满足元大都玉器加工的需要，还有一个重要的需求，就是一群河北人，包括刘秉忠、郭守敬、保定府的创建者张荣和他的小儿子张宏略，共同创建了元大都，把元大都建成了，里边有很多曲阳石雕，包括杨琼，历史上最有名气的曲阳石匠叫杨琼，他在元大都建造过程当中带领石匠建了很多精美的汉白玉雕刻，那么他需要用解玉砂来加工打磨，虽然它不是玉，但是这些石头也很硬，需要用解玉砂打磨，我估计，所以到了元朝，为了加工元大都周边，专门在大同府设置了一个采集解玉砂的正式机构。《元史地理志》有记载，大同路采砂所至元十六年至，管理大都路，拨给民160户，遂采磨玉下水砂200担，起运大都，以给玉工磨石之用，由大使议员。这个记载的很详细了，就是说为了给元大都玉石加工，专门设了那么一个所，每年采200担的解玉砂运到大都，那也是要给钱的，叫政府采购，也是一种贸易。但是其他地方加工玉器依然要用邢台产的解玉砂，所以邢州解玉砂一直是贸易的大宗产品。直到明代，博物学家宋英星写的《天工开物》这本书很多人都知道，并不一定有人读过，但是我们在上学的课本里有，他说中国解玉砂出顺天府玉田与真定邢台两邑。玉田今天属于我们河北唐山市，当年属顺天府，邢台呢在明朝的时候曾经贵过真定府，所以他们出砂，这是明代宋英星记载的。其砂非出何种，有泉流出，精粹如面，机翼工玉，永无耗折。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东西啊很细，用它来工玉的话，用多少遍它都不会耗损。我觉得这个记载的很对，就是解玉砂硬，然后加工玉，就像水沫沫一样，带着水把它加工。清代以前对于解玉砂和它的制作工艺怎么来的，开始有人记载了。所以在清末，李承渊写了一本书叫《玉作图说》，这个文字有解释。他说第一，倒砂图，他画了一个倒砂图，这些解玉砂怎么得来的，工玉器具虽多，大多不能识其器本性之能力，不过是铸石砂之能力而。哎，这就说明虽然你发明了那么多工具，但是这些工具加工不了玉器，它只能用解玉砂，这些工具带着解玉砂，借解玉砂的能力才把它加工成。这解玉砂船有黑红黄三种，产于直隶怀路县、云南等处亦有之。哎，这时候他又说了，解玉砂不是产自邢台，到清朝的时候，鹿泉，就是今天的鹿泉，也发现有解玉砂了，然后发现了以后把它捣碎，做成很细的像米沙子一样、米渣子一样，再用极细的筛子筛过，然后量其砂的粗细，漂去其浆，把那些没用的东西都除出来，剩下的就是刚玉和石榴子石了，就是用这个来加工玉。下面他还有一个画了以后加工解玉砂这个过程。到了民国初期，
我们国家著名的地质学专家，也

是赏石专家，观赏石的专家，他叫张鸿昭。所有在中国玩石头的人，如果你不知道张鸿昭，那就说明你是个外行，瞎玩那个。张鸿昭编了一本书叫《石崖》，最初出版是1921年出的，它是我们中国近代第一部以科学的学问来编的观赏石的专著，观赏石。所以你玩雅石的，玩观赏石的，一定要读张鸿昭的《石崖》这本书。他也是首次用科学的语言、科学系统的来介绍中国的奇石、宝玉石、矿物结晶等等，说的都是我们地质学上今天使用的科学的名。在这部书当中，这位科学家呢，他明确的判断说，解玉砂者，制玉之砂也。今都市所常用者有二，就两种，一种红砂，其色赤褐，出直立形态显，验之即16字石也。哎，这才是真正懂眼的、真正的科学的态度。就是今天我们这解玉砂有两种，赤红色的是形态的形砂，它的成分是什么呀？16字石，它的硬度是8.9，仅次于刚玉。玉人常以此来制玉，就是用它来加工琢玉。二者叫紫砂，亦称紫口砂，气色清暗，出直立灵寿县与平山县。哎，这个深一点的这个，出自直隶省的灵寿县和平山县，验之即刚玉也。这就是刚玉，刚玉更硬，刚玉的硬度是9。他认为两者俱解玉砂呀，这两者都是解玉砂，而用之或有不同，则看你加工的玉器的坚硬之度亦未差。就是你做硬玉，那就要用刚玉来加工，软一点的用16字石也能加工的更细致。所以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明白人用科学的术语，用模式硬度来解释了解玉砂是什么东西，而且他第一次说模式硬度。所以紫砂刚玉9度可以制翡翠宝石。哎呀，太好了，这篇文章写的太精准，就说用刚玉是可以加工翡翠宝石的，因为这些石头很硬。石崖肯定的指出了解玉砂的硬度和它的种类，并且经过了验制，就是它试验了，所以为我们解开了古代玉器加工的关键环节和材料问题，也给我们当代人认识为什么古代河北中西部地区玉器加工留下了那么辉煌灿烂、洋洋大观的精美玉器。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解玉砂的原始最早的产地。古人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玉器加工的水平和数量不仅与玉器贸易和物流有关，而且还有最早发现以邢台山区的解玉砂叫邢砂，它的物流贸易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这一集既上实话，我们就给大家讲了这一点古代玉器加工的冷知识。这正是千古美玉多天工，行舟玉砂方琢成，玉如雨城照匠心，琳琅满目似海镜。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明天接着说祭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10月15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844年10月15号，德国哲学家尼采诞辰。尼采的思想深度远远超出了他所处的时代，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依然会被失恋所打击。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今天是10月15号，1924年10月15号，汽车行业传奇人物李艾科卡诞生。今天节目最后还会说到一件事儿，就是在1946年10月15号，纳粹的空军部长格林自杀。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10月15号，1844年10月15号，德国的哲学家尼采诞辰。尼采今天生日。哎呀，说到这个人，其实早就想说，但是又不太好说。你看，我们节目如果说聊聊哲学家，这难度确实很大哈。因为大家大多不是学这个专业，这好像比较小众，而且确实好像有点形而上。但是你看尼采，大家都熟悉。你看看鲁迅的书里讲这人疯的啊，可能中学生都知道。所以早就想说，打个机会吧。哎，今天机会来了，生日嘛。弗雷德里希·尼采是德国，说是从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的这个期间一个哲学家，也是个政治思想家吧。他呢1844年10月15号生人，生在就普鲁士萨克森一个传教士家庭。他小时候很早父亲就死了，从小就是孤僻，你看这性格不太好，孤僻，10岁就作诗。但是呢，据说是很早对死亡有了成人般的认识。他在诗里边就写说，树叶从树上飘零，终被秋风扫走，生命和他的美梦终成灰土尘埃啊。这么个人，这人酷爱古典音乐。在1858年他是在一个文科中学毕业，然后在一个教会学校呢就读关于宗教的著作。后来1864年他中学毕业，到了波恩大学学什么呢？就神学。后来又改学古典语言学，后来又进入莱比锡大学学古典语言学。他特别喜欢谁？德国另一个哲学家叫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反正咱们收音机前要是学过古典哲学，就是德国古典哲学的，这人你肯定知道。然后从1869年开始，他到瑞士的巴塞尔大学干嘛呢？做老师，就是教古典语言学，学这个专业的嘛，就做教授，在那儿呢干了10年。1879年呢，他因为患有眼病和精神分裂，眼病还好说，这精神分裂这病哈，最后就辞了教职，这就成为了一个无业者吧，在意大利、法国、德国等等国家一些城市之间吧，一边就治病了，一边就是著述。1889年他是心力交瘁，处处不如意啊，最后陷入孤独和疯狂。在1889年1月3号有件事，说看见一个马夫啊正在用那个鞭子抽牲口嘛，他居然跑过去就抱着马脖子又哭又喊，管那马喊兄弟嘛，这个精神是彻底的崩溃了。所以你看这个人，一个是一生著述还是有不少，但是他的这个状况确实又不佳。你看他写一个4卷本的叫《权力意志》，写到1888年的时候书写了一部分吧，到89年1月摔了个跟头，就精神失常了，一蹶不振了，所以这书就写不完了。他是1900年8月25号在魏玛结束了自己悲剧性的一生。你查他病历是这么写，写病人喜欢拥抱和亲吻街上的一个行人，孤独使他疯狂，而疯狂又最终使他摆脱了孤独。刚才我们讲那个权力意志，在他死后第二年，他的妹妹整理出版了他这个这本书吧，这叫笔记也好，这是他最精彩的了。有人说，你说是哲学家，包括这位这脑子，这里边都想什么呢？是这样啊， 我们就大概的说一下，就说尼采这个所谓权力意志，哲学家嘛想的是什么呀？他就说权力意志是一切可能确定的事物里边最基本的啊，万事的起源，整个世界的本质和发展变化的唯一动力就是这个权力意志。按照他的观点呢，人和人啊，人和物啊，物和物之间的关系，那就是侵占、征服、吞噬，和反侵占、反征服、反吞噬，就是这关系。他是根据权力意志大小把人类给分成强弱的不同的等级，强者呢就要奴役弱者呀，弱者就服从强者呀，这是人类生命意志的自然现象、自然规律。而且他就提出了，就以这个为基础吧，提出了一套超人学说，就是人类啊存在高贵低劣两个不同的种族，高贵的种族进化到顶点就是超人，人类社会要靠超人来挽救，所以他反对民主，主张恢复等级制，建立超人独裁的统治，也鼓吹种族主义、沙文主义、侵略战争，所以他这个显然能够为法西斯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所用。你记得鲁迅的文章里写，就是啊，尼采觉得自己是太阳，最后他疯了啊，大家记得这么两句。我很小时候就觉得尼采很怪，他怎么脑子里会想这个？后来你说能找找答案看能不能找到呢？这我很难说，我找到了，没这个自信。但是呢，你看看他的经历，确实也许能多多少少解释就他的一生的悲剧，包括他自己脑子里这个东西。他呢是这样，15岁的时候第一次就和女人就接触，而且是性的接触，对方是一个贵妇人，已经30多了，姿色依然，颇有风情，专门引诱青少年，而且是一个很疯狂的一个这个受虐者。和尼采在一起的时候居然要求他用马鞭子抽打自己，这个你想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来说，哎呦，这恐怕真的就这个心智的成长啊，心理的成长啊，显然遇到了很大的困扰啊。所以我想从尼采这个经历，你看他传记是不是可以解释他的一些想法和一生的这个悲剧吧。那你说那贵妇人怎么那样，哎，你从他的成长经历中也许能找到答案，我就懒得找了，反正就是这么件事儿吧。但是我们要严肃地说，这一切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人，特别是年轻人的成长啊，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提醒，你比如我们做父母的要关注孩子的成长，关注他接触的人，以免受到伤害。这种伤害有的是肉体上的，这容易看出来，有的是心灵上的，这就不容易察觉了。所以你看做父母，我们做成人啊，应该对孩子的成长真的是要负起责任来才行。但是我们说到尼采因为估计真的是小时候有这样的遭遇吧，所以一生对女人的回忆仿佛是离不开鞭子了。而他本人在现实生活中几次追求异性都受到冷遇和拒绝。所以尼采这么一位啊，这19世纪的哲学狂人吧，向来孤独啊，高傲冷峻，有人说在思想的疆场上他是孔武有力的人，无可阻挡，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拜倒在女性石榴裙下，但是呢屡屡遭到拒绝，是一蹶不振呢。他曾经喜欢一个女孩子叫莎乐美，他向人家求婚被拒绝，他是38，对方也就20出头吧，结果求婚失败，让他自负自信的城堡一夜之间就变成瓦砾，就崩塌了。话说德国近代有两条重要的思想线索，一条就是康德、黑格尔啊、韦伯，有人讲叫保守路线，再就是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他们的激进路线。尼采在现实生活中非常不如意，或者你可以说他是个悲剧吧，但是在哲学史上不管怎么说倒留下了自己的身影啊。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10月15号，1924年10月15号，埃克卡诞生，美国那个汽车大王埃克卡。说到埃克卡这个人，中国人其实我猜是比较熟悉的。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有一本埃克卡的自传在国内好像风行一时啊。他创造了就汽车或者叫营销业界的经典，就是帮助克莱斯勒起死回生。这个事儿在今天很多人还熟悉，还津津乐道。有一度他甚至是中国人可能最熟悉的企业家吧。在当年，埃克卡本身确实算是个英雄人物吧。他用3年的时间把一个即将宣告破产的公司，就是克莱斯勒。克莱斯勒也很牛啊，曾经一度是美国3大汽车公司之一的。是他呢让公司起死回生。 我们简单扯一下这个人啊，就说克莱斯勒这儿哈、啊，这不是起死回生吗？这是埃克卡的第二份工作。在此之前呢，这个人从22岁，你想风华正茂22岁到54岁，我们中国人也是这样，整个这个人生最精彩的那部分吧。可不换咱们来讲，人生这30来年，这不等于说是最精彩、最有精力、最能做点事儿的这部分，他是献给了福特。埃科卡在福特呢，是从推销员，就他第一份工作是推销员啊，从推销员做起，然后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25的时候做到地区的销售经理，38的时候作为福特公司的副总裁兼总经理，46岁的时候成为公司的总裁，1978年54了，这个时候你说怎么着，又上个台阶吗？不，被老板亨利福特2世哈、啊、解雇，一脚踢出来了。你说啊，做一辈子怎么最后怎么落这么个下场啊？是不是有什么失误呢 ？No， 正好说反了，功高震主啊！大家一般都这么理解这事儿。他被解雇的原因就是做得太好。据说他直接去找这个小福特，就是福特二世去要说法。作为老板呢，对方给了一个莫须有的理由，说我就是不喜欢你，这不就完了吗？其实很多人，全世界很多人真的是这样，就是一旦被踢出来了，他会有决心说我要干得更好，比以前干得更好，我要给别人看看，我要让他们悔青了自己的肠子。埃科卡呢，接受了一个最

0: 能帮他实现这个愿望的挑战，就是应聘到克莱斯勒。克莱斯勒很有名的企业，但关键就是濒临破产，他去那儿要做总经理。埃克哈接手的这个是远远超过他预期的一个烂摊子。我就说一个事儿，你知道这个公司多少副总裁？你猜，35个副总裁，而且各把一方，管理极其混乱，产品积压严重，而且公司基本上没有现金了。埃克卡到这儿之后，知道自己是上了一条什么船呢？这要翻的船哈、啊，但是也没有办法，木已成舟，既然来了，就硬着头皮往下干呗。他首先把原来定好的自己36万美元的年薪算了，降一降吧，降成多少呢？1美元吧，降成1美元，这样可以换取管理层和普通员工都减薪。我都减了，我减1美元，你们不减吗？我可是从福特来的，对吧？大家都减薪，想要渡过难关，没有别的办法。他就讲啊，要想走出困境，克莱斯勒人啊，必须啊，就是流出的血是一样多的。如果有人要等别人为他付出，自己是袖手旁观，那么就会一无所有。他就说呢，作为企业的领导，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身先士卒，做出样子。这个你看，咱们中国也是这样子嘛。你打仗说跟我来，这是一种感觉；给我上，那不是另一种感觉吗？就这意思。1美元的薪酬，当时在美国这是个先例，没人这么干。当然后来很多企业的管理者在真的自己遇到麻烦的时候也学这个办法，甚至这就成了一个惯例。当然现在的问题，光省钱没用，得挣钱呢、啊、挣钱没有现金怎么办？想办法贷款啊。那你说现在你接这个烂摊子怎么办？这就不是去说服客户了，说服政府。政府能不能为克莱斯勒，就为这类企业提供贷款担保？因为美国确实高度市场竞争嘛，你让政府介入为一家企业而且要破产，让他提供贷款担保，这个合不合适，对吧？但是管不了那么多了，因为你拿不到援助，企业就要完蛋。所以最后呢，争取15亿美元的援助，这个计划得到了就国会两院的批准。当然这可真是硬骨头，这啃起来很不容易，因为你市场经济的情况下，你作为一个企业你这么干，这有违公平原则吧？这还算市场经济吗？你要想起来，很多人是不同意的。那你说埃克卡怎么来的这个本事？他搞营销出身，对吧？我们看一看啊，一招诉苦，你跟谁诉苦？跟媒体啊！我这一辈子都是拥护自由企业制度的啊，我是极不情愿来的。但是我们目前这个困境，我们没有办法啊，除非我们能够取得政府的某种保证贷款，否则我没办法去拯救克莱斯勒。再是什么呢？制造日本汽车大举进攻，美国汽车公司全部沦落，这么一个舆论攻势。他就强调日本丰田这样一些汽车对美国汽车业咄咄逼人呐、啊，三大汽车公司损失惨重啊，威胁到我们现在的利益啊。如果你政府听之任之，就看我们克莱斯勒破产啊，那就是帮日本汽车在扩大市场，就差骂着卖国贼了啊。再第三是什么呢？用数据吓唬美国的国会和老百姓，就算啊，你看我们克莱斯勒要是破产怎么办？美国政府会在失业救济、社会福利，就在这些方面就投资，巨额的投入吧。他给了个数字啊，你要让我们倒，你等着花160个亿去吧啊。那你现在给我15亿美元的这个贷款担保，那160个亿你就不用掏，你看着办。那最后呢？最后啊，1979年12月，当时美国国会就通过了克莱斯勒公司贷款担保法令，看见没有？当给他搞了一个，其实这就成了。后来用3年多的时间，克莱斯勒就扭亏为盈，走出低谷了。1980年，克莱斯勒是亏损17个亿，离破产也就是一步之遥。但是在埃克卡努力之下，很快不3年多嘛，他手头现金就盈利啊15个亿，他就做起来了。那你说怎么干的呢？就政府这个层面支持他，有了救助之后吧，他第一板斧就是给自己砍嘛。我们讲就是年薪1美元那个事儿，是这个时候干的啊。另外就是什么呢？就是把自己的管理团队啊重新整顿一下，碌碌无为嘛。我们说35个副总裁，那搞什么搞？找了各种理由吧。这不是35个，撤了多少？撤了33个，部门高层28个，总经理撤掉了24个。所以你要今天分析说，就是危如累卵这么一个企业啊，你看现在我们好多领导者啊，我是搞五湖四海的等等等等，别扯那个，现在火燎眉毛先顾眼前，别讲什么胸怀，就是快刀斩乱麻呀。他就说，所有我的管理层就得接受我的作风， 对我的命令不能打折扣，马上给我执行。那怎么才能做到？说到底，任人唯亲呗。真正能适应他的，就是他以前的老部下吗？知根知底啊。所以福特的副总裁、总工程师，就这帮高级管理人才，他直接挖过来嘛，早晚的事儿啊。有了这么一个信得过的班底，自己的想法才能贯彻到底。所以有人也思考这个问题，现在很多企业，你比如说老板，我找一个能人来，是不是马上就啊除旧布新？不那么容易。从某种意义上讲，你空降个新领导和原来老团队，那就是天敌，不可能避免残酷的厮杀。所以你企业的这个老板，比如你请一个什么空降来的高手来做什么 CEO 啊，要么没意义，要么等于说他会搭一个自己的班底，那你以前那个班底就要放弃，早晚是这么回事，想清楚。当然话说回来，你说裁减管理层员工也裁啊，他三年大概裁了40000人。当然这些事儿办完之后，最关键的拿新车型啊，集中公司人力物力财力，尽快拿出市销对路的产品。它是根据80年代当时国际石油价格开始下降，国内就美国国内啊，汽油供应日趋缓和的形势，预测市场上可以容纳全家型的，就是大家一起坐全家人啊，大型汽车，它绝对会走俏，就拍板把公司原有的叫纽约人，那是一种中型车哈，加大产量。另外呢，就是开发早已经绝迹的敞篷车，还有高速省油的 K 型车。1982年呢，道奇400。这是新敞篷车啊，先声夺人，畅销市场，多年来是第一次让克莱斯勒公司走在其他公司的前面。 K 型车面世一下子占领小型车市场 20% 以上，到1982年底，艾克卡是克莱斯勒奇迹般的走出了谷底，实现盈利，83年实现最高的利润，9亿美元。所以他短短三年时间啊，公司是提前7年还清了全部贷款。后来盖洛普民调显示他的真成了美国人最崇拜的人了，声望仅次于当时美国总统是里根，另外那个教皇是保罗二世哈，排第三。据说他平均每天能收到500封信，那时候没这么发达，什么互联网啊、手机没这个啊，很多人还希望他选总统。其实他的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讲也算是报了福特的一箭之仇啊。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10月15号，1946年10月15号，纳粹的空军部长格林自杀。格林是今天死的，这个人生在1893年，1946年死的吧。他是纳粹的空军部长，普鲁士总理，法西斯主要战犯之一，也就是所谓纳粹的二号人物吧，一度也是希特勒指定的接班人。但是二战纳粹战败呢，不有一个纽伦堡审判吗？他是被控以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判处死刑。他是在执行死刑前几个小时在狱中服毒自尽。但是很多人讲到现在，大家也不知道他这个毒药是怎么来的，是氰化钾呀，就胶囊，这也给后世留下了一个谜。他是长期追随希特勒吧，得到希特勒的信任和赏识，在纳粹党里他的地位就逐渐的就攀升吧，最后仅次于元首希特勒本人。1939年呢，希特勒是把他定做自己的接班人，1940年呢又受他帝国元帅的称号。他你看，一个是掌握德国的经济大权，积极的扩军备战，战争爆发之后呢，他是亲自指挥空军作战，还制定了对犹太人的种族迫害和灭绝的计划，犯下滔天罪行。随着战争深入吧，他指挥空军作战吧不利，德国逐渐丧失制空权。另外他有一帮老对手，就纳粹党里面这帮人互相之间倾轧吧，他的老对手是这个鲍曼，在希特勒面前一直在说他的坏话啊，打他的小报告。后来1945年呢，他是失宠，他甚至还认为希特勒马上要完蛋，他就说以所谓继承人的身份，这就要掌握和管理德国。那希特勒还活着呢，就骂他说你这不是叛国吗，反而把他给抓了。等到德国就是二战结束之后，这不战败吗，他要落到盟军手里。被俘以后吧，他身份比较特殊，所以当时监狱呢有很严密的看守措施，说是这个彻底搜查他的全身啊，确实没有什么毒药是吧，除了卫生用品和必要的衣物之外，所有的东西全部收走。关他的那个地方就是囚室啊，四周是有铁栅栏的，而且有瞭望台，房子的每个角落都有士兵把守，窗户呢用铁丝网来围着，囚室里面除了床啊椅子什么也没有。 后来格林又给转移到纽伦堡监狱的叫第五囚室，对他的看管就更严，当然有一套可以换洗的衣服啊，其他的全都收走了。床呢是固定在地上的，那个桌椅呢白天给你搬进了，晚上我也搬走，所有的电线啊金属物全拆掉，那个窗玻璃据说都是有机玻璃，而且室内彻夜亮着灯，那么看守随时可以来监看他的一举一动，就怕出事儿。随着审判的进行吧，这个人啊包括其他纳粹战犯一个一个罪大恶极啊，都被法院量刑定罪。格林呢也预感到自己反正是末日将至啊，他也拒绝和家属最后再见面。到了这个最后执行死刑绞刑那一天呢，格林是忽然平静下来，在囚室里还看会儿书啊，记了笔记。绞刑是在午夜12点整举行，晚饭之后呢，医生给他做身体检查，他据说和神父还聊了一会儿，然后就睡了。大概到21点20的时候，有一个中尉军官叫乌特尔，是巡查到他的那个囚室，看他还睡呢。哎呦，这位可以哈，这不马上要判死刑吗？怎么这么淡定啊？他觉得很诧异。22点半左右，看守格林的卫兵呢，忽然就发现他把双手举起放在胸口上，然后头呢向这个墙那个方向歪过去，他就冲进囚室，发现格林自杀了。这时候离绞刑就2小时了嘛。这个消息传开，引起不小的震动。法医鉴定说他是服下了剧毒的化学物氰化钾那个胶囊啊自杀。但问题在于，这玩意儿是怎么带进去的？他等于说是逃避了全世界人民对他的审判，他逃避了惩罚呀。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呢，检察人员检查了他在囚室里边的私人物品，最后呢，他那个有个奶油罐里边说是有毒药瓶，就是他在整个关押期间一直藏着毒药。可这个罐早已经被没收了，放在监狱的储藏室里边，根本没有在格林身边，所以也有人推测说放氰化钾的胶囊一直是在他行李里边，后来一同进入监狱，很可能啊是看管行李间钥匙的那个中尉帮了他，因为那个人对他很友好，格林还送给他小礼物过。至于他夫人在格林死后多年就曾经向外界说，说这个事儿一定是一个美国朋友所为，换句话说他也不是很清楚。到了1991年，他的侄子承认说呢，是一个美国中尉把毒药给的他，但是这个都只是猜测吧，也没有证据证明有这个事儿。而且那个人就是所谓那个中尉，美军中尉叫做惠利斯，早已经死了，死无对证。当然现在呢，关于他那毒药也有了新的说法，大家一直在研究这个事儿。有学者说呢，毒药是藏在格林的陶土制的烟斗里边，在最后的时刻呢，他们的烟斗抛开，也有人说他是把毒药藏在肚脐里，他大胖子嘛。但不管怎么说，现在这个问题还没能彻底搞清楚。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浪。
1: 北京时间零点整。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广播剧《四十一号信箱》。
4: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欢迎大家来到711时光小镇。这里过去是功勋油矿，拥有神秘的代号711。曾经这里高度机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汇聚在这里，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现在大家眼前看到的这个信箱上面写着数字41，就是被人们称为神秘的41号信箱。711、41这些代号的背后，是成千上万核工业人的默默奉献。
3: 时间回到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5: 主席，就是这个矿石。
3: 会上，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思光取出一块黑黄色铀矿石标本，向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介绍了铀矿资源勘查与发展原子能事业和反应堆的密切关系。

0: 选调干部，由中央组织部开具介绍信，介绍信上只是注明执行特殊任务，至于执行什么特殊任务并未说明。人事部门也要求被选调干部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子女，他们给家人写信只留一个地址，41号信箱。
1: 太好了，朝军哥，咱俩要到同一个单位工作了。
2: 嘘，小点声，你要嚷嚷的全世界都知道吗？
1: 这不是太高兴了吗？哎，朝军哥，你告诉嫂子了吗？
2: 啊，你嫂子刚知道，正忙着给我收拾行李呢。
1: 朝军哥，你这才从朝鲜战场上下来，马上又要跟嫂子分开，嫂子也不怪你啊。
2: 我是军人，一切行动听党指挥，你嫂子早就习惯了。妈，妈，妈！
3: 哟，大明回来了。
4: 妈，今天接到调令，我要去新单位工作，明天就要出发了。
3: 啊，明天就走？啊，北京好啊，大城市，妈也想去看看。
4: 不是北京。
3: 不是北京，那你之前你单位领导不是说了要调你去北京啊？那不去北京那去哪儿啊？
4: 调令也没有说，只是告诉我因为国家的需要重新进行了分配，具体去哪儿我也不知道。
3: 大明啊，妈还准备给你相看个媳妇呢，可你这一调走。
4: 哎呀妈，我还年轻着呢，不着急找媳妇儿，党让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哎呀好了，别说这么多了，我得赶紧收拾行李了。
3: 好，妈帮你收。
5: 红梅。
6: 哎，红豆，你怎么才来啊？爸妈都等很久了。
5: 红梅，
6: 怎么了？
5: 我刚接到调令，马上要去新单位报到，咱们原来说好的年底结婚的事儿可能要推迟了。
6: 推迟？你在这儿工作的好好的，干嘛要调走你啊？什么单位啊，连结婚都不让？
5: 哦，不是不让结婚，就是要到处去找矿，一时安定不下来。到了单位我就马上给你写信啊，你等我好不好？
6: 等你？我想见你都不知道去哪儿找，我怎么等啊？你也知道我们年底要结婚了啊，你要我怎么办？
5: 这不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吗？你也知道我的愿望就是去国家需要的地方，为建设新中国奉献自己的一份力。
6: 我理解你，谁理解我啊？
5: 红梅，没有国哪有家呀，你思想觉悟能不能高一点？
6: 你吼我？
5: 我没吼你啊，我就是和你讲道理啊。
6: 你好，你去去去，你去了，你去了就不要回来了。
1: 朝军哥，
2: 啊，我在这儿。
1: 朝军哥，嫂子，
7: 小虎熊熊。
1: 哎呀，小花又长高了，是不是吃了好多好东西啊？
7: 嗯，爸爸给我糖吃了。
1: 小虎叔叔也想吃，
7: 可是小华只有一颗糖，已经在嘴里了。
1: 你这个小机灵鬼。
2: 哎呀，又要好久看不到儿子了。儿子，在家可要乖一点啊，听妈妈的话。
5: 想不到你会来送我。
6: 我就是来看看。
5: 我知道你最好了。
6: 我警告你啊，王东，到了单位必须马上给我写信。
5: 好。
6: 要好好照顾自己，该吃吃该睡睡，可不许像以前那样干啥都玩命了。你要知道你是家里的独子，你背后还有那么多家人呢。
5: 嗯，
6: 好。好好好，就知道说好，不会说点别的吗？
5: 真希望你能早点毕业，也跟我分到同一个单位去。
6: 说得轻松，保密单位是能随便进人的吗？
5: 那我好好干，争取早点安定下来， 这样就能。

0: 早点申请跟你结婚了。
1: 实习，我还没有答应等你呢。
0: 我知道你最好了。
2: 大明啊，到了新单位赶紧跟妈联系啊，别让妈担心。
3: 妈，您要保重身体。哥，嫂子，爸妈就要麻烦你们照顾了。
4: 爸妈有我呢，你呀、就安心工作啊，早点给妈添个儿媳妇儿，就找个像你嫂子那样的。
1: 哎呀，你这说啥傻话呢？
3: 妈，哥，嫂子，我走了啊，你们赶紧回去，妈一个人躺在家里我也不放心。
1: 大明，
5: 保重，我会写信的。
6: 废弃的汽车站里，大明拎着行李边走边四处张望。与此同时，从另一个方向也来了一个东张西望的小伙。
3: 对不起，对不起啊！
7: 哎呦，没事没事，我也没注意。哎，你是来培训的吗？
3: 啊，是，我叫崔大明。你好。
7: 哎，你好你好，我叫徐小虎，江西的，刚刚毕业，直接分过来的。
3: 啊，我老家在河南。工作了一年多调过来的。哎，你在找什么？
7: 啊，是啊，我在找杨朝军呢。哦，他也是参加培训的，跟我是一个地方来的。这刚刚还在这儿呢，这咋一转眼就不见了呢？
8: 小虎，
7: 朝军哥，我在这儿。
8: 不是说好在这儿等我的吗？这我上个厕所出来你就不见了。
9: 啊，刚刚到了一批机器，我去帮忙搬了。
7: 那你就是闲不住。哦，对了，朝军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刚刚认识的崔大明，是这次调过来参加培训的。大明，他叫杨朝军，他可是从朝鲜战场上下来的战斗英雄。
3: 哦，你好。
9: 啊，你好。啊，集合了，我们快过去吧。
7: 好。
6: 50多个年轻人团团围坐，一名金发碧眼的苏联专家在队长的陪同下走进候车大厅。
10: 同志们，我们这次的任务是国家机密，所以我们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保密宣誓，任何人都不能向外面讲，就算对自己的父母也不能讲，大家明白？
11: 明白。
10: 这位是苏联专家盖维尼亚同志，接下来他将教大家如何使用仪器寻找矿石。
12: 同志们，这是伽马测量仪，当遇见我们要找的矿石的时候，它就会在1-2秒钟内产生信号，脉冲信号，这里的度数会产生变化，会发出嘎嘎的响声。
7: 哦，原来这就是伽马测量仪啊。哎，听说这东西可贵了。
3: 能有多贵啊？
7: 听说要是从苏联引进呢，要有一火车车厢的鸡蛋才能够买得到呢。
3: 就这个小黑盒子。
10: 大明，小虎，为了确保安全，伽马测量仪平时保存在库房里，我们出去找矿的时候会有警卫人员跟着。
7: 啊，这么严格呀，那咱们可得小心点啊。
6: 1955年8月16日，一架飞机掠过湖南省郴州市许家洞乡天堂村纪念站上空，机上用来探测重金属的伽马能谱仪突然嘎嘎作响，航测飞机投下了石灰包作为标记。很快，一支找矿队奔赴纪念站。
10: 同志们，大家先休息一下，然后搭帐篷，明天早上7:30上山开始地面强测。
13: 是。
3: 我没搭过帐篷，这
7: 瞧，朝军哥他们都快搭好了，咱们取经去。
3: 走。
7: 朝军哥。
3: 朝军。
9: 大明，小虎。啊，什么事儿啊？
7: 朝军哥，我和大明都不会搭帐篷，你教教我们呗。
9: 这个很容易啊，咱们先找一块比较平坦的山地，就这儿吧，把这些树木杂草都刨掉。
3: 哦，好嘞。
7: 来，你扶着那边。 我固定一下这里。
3: 好嘞。
9: 嗯，差不多了。小虎，你先把帐篷的四方固定一下，然后就好搭了。
7: 行，好嘞。
3: 长君，你可真厉害，一下子就搭好了。
7: 那当然啊，朝军哥可是战斗英雄，干这还不小菜一碟啊。
11: 起床了。
3: 哎，起床了，起床了。
10: 同志们赶紧吃早饭，咱们今天就要开始找矿了。大家从五湖四海汇集到这个偏僻的山区，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尽快从这里探出我们国家急需的矿石来。不管山坳还是山坡，不管是荆棘还是湿地，大家以25米一个点，100米一条侧线，齐头并进，谁也不能走偏。如果偏了，第二天重来。一定要把这一带的山里山外都避一遍。
13: 是。
10: 大家领好仪器，出发。
7: 哎，走走走，领仪器去。
6: 上个世纪50年代，油矿普查、勘探和开采，在我国还是一项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业。由于保密的要求，队员们对外宣称是找金矿。在这里，队员们拿着定位罗盘和找矿仪器，在长满了荆棘的羊肠小道上进行地毯式搜索，爬山涉水，翻坡越崖，风餐露宿，衣服被挂破，脚底磨起泡是常事，终于找到了制造原子弹所需的材料——铀矿。1956年2月5日，309队组建10分队进驻金银寨。
7: 崔大哥，有您的信。
10: 是不是大明寄来的？
7: 不知道，这里写着41号信箱。
2: 老大，是大明来信了吗？
10: 不知道是不是他。
2: 肯定是大明。快快打开。
3: 爸妈哥嫂子，我早已到新单位报到了，只是一直在外面东奔西跑的，直到最近才算是安定下来了。新单位是在南方的一座小城，这里绿树环绕，风景美丽。不过啊，因为纪律的关系，我不能告诉您具体是哪里。以后写信给我，就寄到41号信箱吧。江陵那边已经在下雪了吧？爸妈身体都不太好，辛苦哥嫂照顾了。我新单位虽然是在南方，可是这里的冬天啊，好像比咱老家还冷。而且是湿冷湿冷的，不过我在这里工作很顺利，平时无论是在修路、吃饭，或者晚上闲下来的时刻，我们都很快乐。有不少同事是志愿军战士，我们都说呀，要学习他们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流眼泪的精神。大明，1956年2月26日，41号信箱。
2: 啊，哦，老大。快帮妈给写信，写信给你弟弟。
10: 好。
2: 花儿啊，花儿。
14: 哎，妈，我在呢，啥事儿啊？
2: 妈妈拿信纸来。
14: 哎。
10: 妈，这地址，41号信箱。回信写这里，能收到吗？
2: 大明不是说了吗？这有纪律，不能说。他说寄到41号信箱，那你就寄。大明啊，一走就快1年了，你打小啊从没让妈操过心呐。可是啊，你毕竟还是个20出头的孩子，你可要好好照顾自己。这出门在外呀，要吃饱穿暖喽，千万别累坏了身子。妈就是希望啊，你能早点找个媳妇，让妈早点抱上胖孙子。
6: 1956年5月2日，金银寨山腰上一片繁忙。第一口钻井由中国17号长盛号朱富堂机组开钻，找矿工作由点到面，迅速展开。
3: 爸妈哥哥嫂子，
13: 今天我们单位又到了许多从各

0: 选调过来的职工。我们这个荒山野岭一下子来了好几百人，住房变得十分紧张。许多矿工住的呀是干打垒的房子，这种房子呢就是墙壁是用竹子编的，编完后里外抹上泥巴，房顶上面盖上杉树皮，冬天特别冷。我们这些单身汉是六个人一间房子，这房子还是我们利用休息时间建起的，小是小了点，但总算是有了自己的安生地方。大明，1956年4月15日41号形象。
1: 哎，大明，不是你在屋顶上干嘛呢？
0: 昨晚下雨，我看这屋顶有点漏，来打把手。
1: 嗯，朝军哥呢？
0: 朝军去接他媳妇了。
1: 秀英嫂子就快到了呀，这太好了。这幸好秀英嫂子以前就在我们那边的屋矿当分析员，咱们矿正好需要，可以调过来，要不然他们两口子还不知道得分开多久呢。
2: 可不是吗？
3: 大明，
1: 朝军哥回来了。呀，嫂子你可来了，快带什么好吃的了？
4: 小虎叔叔。
1: 哎，小华，怎么样，想不想叔叔呀？
4: 嗯，想。
5: 哎，好好扶着梯子，大明差点就掉下来了。
1: 大明，对不起啊，一激动就忘了你还在上面了。
2: 你小子，
0: 嫂子好。
6: 啊，你就是大明啊，小华，快叫大明叔叔。
4: 大明叔叔好。
0: 小华好，几岁了？
4: 我4岁了，是大孩子了。
1: 哎呦，这小华都是大孩子了，不知道小虎叔做的这把木头枪还能不能送出去啊？
4: 啊，小虎叔，这是送我的吗？给我，给我。
1: 小华，来，小虎叔教你瞄准，啪啪，怎么样，学会了没有？
4: 嗯，太棒了。嗯，啪啪。
6: 哎，大明，小虎，等一下我做几个菜，大家一起吃饭吧。
0: 哎呀，那谢谢嫂子了，
1: 早盼着嫂子来帮我们改善一下伙食呢。
7: 哎，这不是秀英嫂子吗？你又来给朝军哥送饭啦？
6: 是啊，小莲。哎，今天你值班啊？
7: 嗯，我刚下班，等会儿去车站接新来的技术员。哎，嫂子，你这肚子快生了吧？
6: 下个月的预产期。
7: 啊，那嫂子还来矿山送饭？这路可不好走了。你就让朝军哥自己去食堂吃呗。
8: 这矿里做工危险多，我不当班的时候过来看看他，自己心里也踏实。
7: 嫂子，你们两口子感情可真好。朝金哥能当上咱们的千米掘金英雄，全靠嫂子支持呢。嫂子再生个大胖小子，朝金哥就更加干劲十足了。
9: 哎哎，是不是朝金哥他们上来了？
7: 这全身都是乌漆麻黑的，就只剩下两个眼珠子转。哎，嫂子，你认得出哪个是朝军哥吗？
6: 这还要认什么认呢？我拿着饭盒子站在这儿，谁过来拿我的饭盒子，谁就是你的朝军哥呗。
7: 秀英嫂子，你可真逗。
10: 朝军哥，那是嫂子吧？
1: 嫂子又来送饭了吧？嫂子可真贤惠。
11: 秀英，
6: 看吧，这个黑探头啊，就是你朝军哥。
7: 朝军哥，要不是你过来，我还真认不出你来。哎，你赶紧吃饭吧，我先走了啊。
11: 哎，秀英啊，快来坐这里。你这大着肚子呢，你就别来送饭了，我去食堂吃点就行了。你这跑来跑去的，我也不放心啊。
6: 啊，怎么了？胸口还闷吗？
11: 啊，是有点。
6: 要不咱们还是去医院看看吧。
11: 啊，现在任务重，大家都忙着赶进度呢。今天我们组王东还因为坑道里的温度太高支撑不住晕倒了，被扶出坑道口吸了点新鲜空气，醒过来之后又冲回去工作了。大家都这样，哇，这点小毛病没必要请假了。
6: 可是万一是个大病呢？我这带着一个大的，肚子里还有一个小的，你要我们怎么办呢？
11: 你放心。

0: 咱们有国家，有领导呢。哎，给我看看带了什么好菜啊？
1: 哎，你洗一下手啊，这手脏兮兮的。
0: 嗯，真香啊！我老婆做的饭就是好吃。
2: 来，你的俄文字典，待会儿借我试试。
3: 嗯，行。哎，你可得仔细着点啊，别故弄卷边了。
4: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矿新来的女技术员李桂芳同志，大家欢迎。
5: 听说人家既懂技术又会俄文，正是咱们矿的稀缺人才呢。
6: 咱们矿山全是爷们儿，这来个女的当然稀缺呀。
4: 小虎，你做的什么呢？
6: 矿长，没什么，就是这女技术员啊，女人又不能下井的。
1: 哦，怎么？谁规定了女人不能下矿井的？
6: 因为井下温度太高了，工人们都光着身子干活呢，你一个女人，
1: 这好办啊。每次下井前，我就敲敲铁管，里面的人听到信号，赶紧穿好衣服，不就行了吗？
6: 这，
5: 行了，小伙，赶紧工作去。桂芳同志，欢迎你，我是技术革新小组组长崔大明。
1: 你好，现在是什么情况？
5: 一号主井下掘到130米中段时，井筒涌水量达到每小时300立方米，水温达到54摄氏度，再也无法下掘。此前苏联专家建议在吊盘上安装卧泵，采取强行排水的措施，但没有成功。
1: 要不我们现在去勘察一下吧，顺便敲敲管子，好让大家早点知道有女人会下井。
5: 行，走吧。
4: 哎，好像不往下走了。小李，
7: 哎，来了。说了多少次了，井下一定要戴口罩，开机打水钻。你看看，你们不但不戴口罩，还打三钻。
8: 这样才打得快啊，要不千米大合战，咱们队怎么能比得过别的队？
9: 就是嘛，朝军都把布盖拎到坑道口，恨不得吃住都在坑道了。
8: 哎，去去去，你们不也都在这打布盖，怎么翻过来了？
7: 练哪差，你们几个赶紧把口罩椅戴上。
9: 戴口罩别的慌，而且太费事儿，这不是耽误进度吗？
8: 就是啊，大明，这点灰没事儿，我们身体好着呢。
7: 这里东西重，风尘也重，不戴口罩会出大问题的。
4: 啊，这就戴，这就戴。
8: 好好好，
9: 戴戴戴。我是桂芳啊，咱们这火焰洞太热了。
4: 哎，小心！

0: 大家都还好吗？
1: 没事，
2: 我没事。
1: 我也没事。官方，你怎么样？
3: 我没事。石头压着我的脚了。
0: 快快，大明、王东，快把这石头搬开。
4: 啊，好好
5: 了，来了，快快快！一、二、三。
6: 桂芳，小莲，大明，小虎，你们怎么都来了？
7: 来看看你啊，你的腿好点没？
6: 好多了，骨裂而已。
7: 而已？你真要谢谢老天爷，你知道吗？压着你的石头刚好被坑壁顶住了。要不然你这条腿就别想要了。你知不知道听到矿井冒顶的消息我都吓死了。
1: 就是啊，伤筋都骨一百天呢，你得多休息啊。桂芳，谢谢你啊，要不是你及时把我推开，我的。
6: 说这个干嘛？咱们不是好搭档吗？
7: 傻笑个啥呀，还不赶紧扶桂芳坐下。
1: 好好好，要不要吃水果罐头啊？我带了水果罐头。
8: 1959年7月，周恩来总理向时任二七部部长的宋任穷传达中央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这是新中国核工业史上极其重要的时间节点。此时在矿山的苏联专家还未搬走，在他们眼里，这个小型放射性预旋厂像是一个原始作坊，矿石靠人工搬运，破碎靠人工抡锤，砸开后送进小破碎机打碎，筛分矿石靠人工，矿石品位也靠人工，用仪器一块一块的测定，再按照工艺流程要求分级分批的提取各种技术数据和参数。
1: 桂芳，这么晚还不回去休息啊？
6: 大明，你怎么来了？
1: 你在算数据吗？
6: 嗯，苏联专家说像我们这样搞2年才能搞出来，我呀就偏不信这个邪。
1: 嘿嘿，外国人用计算器算数，咱们没有计算器，就靠老祖宗传下来的算盘一样可以算。桂芳，看情况咱们这几个苏联专家也都会撤走了，我们呢可要趁着他们还在这里多请教多消化一些问题。哦对了，你还没吃饭吧？正好我晚上多拿了一个馒头，你吃吗？
6: 啊，馒头，正好饿了，谢谢你啊。你说现在大家都不够吃的，你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连个馒头都吃不下呀？
1: 我这是吃不下吗？还不是怕你没吃晚饭跟你省下来的。啊是吗？没事的话那我先过去了。
6: 嗯，去吧去吧，谢谢你带来的馒头，有了它呀我今晚可以多算一会儿了。
1: 盖维尼亚同志。
9: 欧明，你来了。
1: 你找我有事儿？
9: 是的，特意喊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我就要回苏联了。
1: 明天就走？这么突然？
9: 是啊，这段时间谢谢你们的照顾。
1: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你孩子们还好吧？
9: 他们都很好，前年他们来中国探亲还多亏你一路护送，孩子们都很喜欢你。对了，明，我还接到了一个任务。
1: 什么？
9: 国内要求我在我走之前要销毁一切的研究成果。
1: 啊？
9: 这是我们这几年的工作心血，说实话我也很舍不得。
1: 那你有什么办法吗？
9: 我想到一个办法，明天我走后你赶紧到我的宿舍，我会把最重要的资料 放在火盆最下面能抢救多少就看你了。
1: 盖维尼亚同志，
9: 明，来中国之前我怎么也想不到你们的生活竟然如此艰苦，还这么拼命的工作。如果是在我们国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你们的意志和信念完全超越了人类极限，所以我不能让大家的心血就这么被毁掉。
1: 盖维尼亚同志，谢谢你，太感谢你了。
8: 1960年3月，金银寨这座中国第一座油矿山第一次用水平分层冲填法开采了第一批油矿石。1960年11月的一天，金银寨下一个叫方冲的山口一声声开山炮，宣布中国第一座放射性玉选厂动工。从此中国放射性选矿事业从零开始了起步。而此时整个现场已经没有了苏联专家的踪影。开发油矿是中国人过去没干过的事业，应用的是新技术，碰到的是新问题，设备不足，人才不足，建设者们只有依靠自己摸着石头过河，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技术革新小组的年轻技术员们经过反复研究，终于顺利通过富水区，将一号主井掘进到设计位置。首仗告捷，极大地提振了全矿技术攻关的信心。从此一项项新技术新工艺不断从我们的技术员手中诞生，一举打破了没有苏联专家不行的论调。711矿的技术攻关引起了二机部的关注和重视。1961年10月，二机部副部长、中国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来到711矿进行现场检查和技术指导。
2: 欢迎钱三强所长和吴院长莅临指导。
4: 新中国对科技人员的要求必须是又红又专，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必须要有爱国、敬业、奉献的精神。尖端技术是花钱买出来的，必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奋钻研、埋头苦干、潜力攻关，需要我们在爬坡过岗、砥砺前行的道路上肯于实干、勇于探索，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掌握技术主动权，让我们原子弹尽快爆炸成功，为中国人争气。
1: 桂芳，在想什么呢？
10: 刚刚听了两位科学家的专题报告，感觉好受鼓舞。我在想，什么时候我才可以像他们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科学家，帮助我们国家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呢？
1: 你有这样的理想，我真的很佩服。
10: 嗨，我就是说梦话。比起科学家们，我差得可远呢。
1: 不，桂芳，别这么说。在我心里，你最优秀。
10: 啊？你说啥？
1: 我说你很优秀。我很喜欢你。
10: 啊？你？
11: 哎呦，大明，早就看你小子不对劲了，原来你俩真的在谈恋爱啊。
5: 大明，你行啊，咱们的矿山一枝花插在你这屋。
12: 小伙，你窝嘴干嘛呀？
13: 你去去去去，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大明，你们继续继续啊。
1: 爸妈，我恋爱了，她是我们部门的女技术员李桂芳，她是个非常优秀的姑娘，我们准备年底结婚，同事们都说我能娶到她真是走大运了，真希望你们也能早点看到她。大明，1961年10月28日，41号信箱。
14: 大明，来信收到了，知道啊，你已经找好了对象， 妈这颗心总算是安定下来了。桂芳是个好姑娘，你可要好好待人家啊。这段日子呀，家里生活实在困难，你爸还得了水肿病，差点啊就去了。你几个侄子侄女儿饭也吃不饱，前几天你们单位领导派人来咱家了，送了好些粮食啊营养品啊，你爸连着吃了几大碗饭，总算是缓过来了。我们不能去参加你的婚礼了，妈这心里真是过意不去。妈就给你打了一床棉被作为你的新婚礼物，也托你的领导啊把你带回去了。儿子，你为国家做事妈很自豪，现在妈还知道了你不光有这么好的单位，还有这么好的领导，妈就

0: 放心了。大明啊，你一定要记得带妈妈谢谢你领导哈。妈也不求别的，只希望你好好工作，为国争光。1961年11月28日，41号信箱。
1: 1962年1月，711矿打响了玉泉厂建设大会战，上千名职工及技术员24小时轮班作业，一心想着早点为祖国生产出合格的铀矿石。从1962年12月到1963年7月底，711矿玉泉厂机电设备仪器进入最关键的安装调试阶段。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对711矿玉泉厂的进展工作高度重视，国防公办与711矿设有一条电话专线，时任国家二机部部长刘杰以及邓小平副总理、聂荣臻元帅等中央领导亲自坐镇国防公办，直接指导玉泉厂的建设。
2: 慧芳回来了。
3: 你怎么还没睡啊？
2: 等你啊，累不累？
3: 不累。
2: 看你一脸兴奋的样子，有什么好事？
3: 哎，大明，你猜我今天跟谁打电话了？
2: 你每3天都要向国防公办汇报工程进度，是邓副总理吗？
3: 嗯，今天在跟邓副总理汇报工作的时候，我还听到一个江浙口音的人说话。
2: 难道是周总理？
3: 嗯，他在问工作进度能不能快点，再加快一点儿。
2: 真的？周总理也亲自过问了？
3: 是啊，我已经跟矿长汇报过了。
4: 同志们，我们一定不要辜负周总理的期盼，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哪怕是少活几年，也要把玉泉厂这块硬骨头啃下来。
5: 桂芳，
3: 我在这里。
5: 哎呦，祖宗，哎，你这还怀着孕呢，你就不能爱惜一下你自己？
3: 这不月份还小吗？
5: 怀孕前3个月才是最危险的。
3: 好了好了，别说我了，你还不是一样，工作起来就玩命。哎呀，快来扶我一下。哎呀，趴了大半天了，我这腿啊都麻了。
5: 哎，你先把帽子摘了，多重啊。
3: 啊，帮我脱一下防护服。哎呀，是有点透不过气了。
5: 也真是的，咱们这设备时不时就出点故障，干嘛不叫大明来啊？
3: 这不是机电设备仪器都到了吗？他去那边安装调试了。哎呀，
5: 上面对咱们矿玉泉厂的进展工作那么重视。哎，你们两口子都是核心技术骨干，真是革命的砖，哪里需要往哪里搬，会忙死的。
3: 哎，这不是工作吗？就是应该的嘛。小莲，你找我干嘛呀？
5: 还能干嘛呀，食堂的饭点都快过了，我来监督你吃饭的。
3: 哎呀，都这时候了呀。好啊好，走吧，我这边也差不多搞好了，咱们呀吃饭去。
5: 哎，桂芳，这几年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大明老家能吃饱饭吗？
3: 他哥嫂都是种地的，两人都是勤快人，有时候我们也会寄点东西回去，日子是难了点，勉强饿不死吧。
5: 啊，哎，对了，朝军哥病了在住院，你去看过他了吗？
3: 啊，什么病啊？哎呦，这段时间天天泡在这里修机器，都没顾上去看看他。
5: 哎，听说是心肺病，已经3期了。
3: 啊，那秀英嫂子怎么办？小华和小慧还。

0: 么小。
1: 可不是吗？你说万一朝俊哥有个三长两短的，那可怎么办？啊呸呸呸，哟，这个乌鸦嘴啊，朝俊哥肯定会好起来的。这说起来，咱们矿已经有好几十个西非病人了，多的时候每天到医务室看病的有100多人呢。朝俊哥他们队的王东也病了，听说还挺严重的。
2: 你也抽空去检查一下吧，听说你们通风队好多生病了，毕竟天天守着那个排污口，井下的有害气体排出来都让你们给吸走了。
1: 嗨，说啥呢，我健康的很，不可能生病的。
3: 1963年8月1日，711矿全面投产，标志着矿山采出选功能力全部形成，711矿彻底走上了自力更生的道路。从此，大量高品位的铀矿石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运出，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提供稳定的原料。更为重要的是，从冲填料开采到采选矿工艺，从采掘机械化到表外矿石堆进，从污水处理到安全防护等方面，一整套系统而先进的铀矿开采技术被中国人掌握。1964年10月16日，巨大的蘑菇云升上了戈壁荒漠，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人终于迈进了原子核时代。这不到10年的时间里，无数工程技术人员和建设者日夜兼程，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的中国速度。1965年，胜利的冲击波声震寰宇，激荡神州，也传到了湖南郴州群山深处的711矿上。但在这一天，矿职工疗养院里的众人却面色沉重。
4: 医生，小莲到底是得了什么病啊？哎，医生，医生，
0: 小虎，
4: 啊，桂芳，你知道小莲得了什么病吗？怎么好端端的会咳血呢？
0: 医生说，小莲肺部有大片阴影，怀疑是肺癌。
4: 怎么会得这个病啊？
0: 小莲他们通风队轮班值守的风井，其实就是空气的总排污口，那里的废气各种指标都是超标的，他们的环境实际上比井下施工现场的空气环境还要差。医生说，通风队已经成了癌症的重灾区。
4: 桂芳，小伙，朝俊他。
5: 朝军说，人总是要死的，我为中国造原子弹，找到铀矿，为中国人争了气，为毛主席争了气，就算死也值得了。可我就是想不通，在朝鲜战场上他躲过了枪，躲过了炮，怎么就躲不过这个病呢？
0: 嫂子，
5: 哎，这样也好，省得他再被病痛折磨。拖了1年多了，他就没好好的吸一口气。
4: 嫂子，朝俊哥提了什么要求吗？
5: 他说，这些年来国家为他治病花了很多钱，他死后请解剖他的遗体，把所有的器官献给医疗事业用作研究，他愿意把一切都献给国家。孩子们，不要哭。你们的爸爸虽然是个隐姓埋名的人， 干的却是惊天动地的事。咱们光荣，咱们不哭。
6: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在
3: 原子弹、氢弹、核潜艇、东风投产以来，711矿先后共生产铀矿石400多万吨，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爆炸成功、第一艘核潜艇下水提供了主要原料。手握大国重器，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1994年，711矿停止井下开采，光荣完成了使命。1996年7月29日，中国政府宣布暂停核试验，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政府和人民愿同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一道，为实现彻底消除核武器的目标而努力奋斗。1998年，711矿建矿40周年，原国家二机部部长刘捷题词：中国核工业第一功勋铀矿。2004年，711矿正式关闭，但它作为新中国核工业第一功勋铀矿，必将永载史册。
1: 妈，桂芳姨。
7: 哟，小慧呀、啊，扫完墓了，孩子们呢？
1: 他们还在收拾东西，我担心老妈，就先下来了。
7: 小慧，你快退休了吧？
1: 桂芳姨，你忘了，我都退休好多年了。
7: 哎呦，瞧我这记性，老了，好些东西啊，都记不住了。看着你们这一代都退休了，这日子过得可真快。哎，小华呢？
1: 我哥他扫完墓又去礼堂了，说省第二届旅发会在郴州举办，咱们711也是其中的一个观摩点，矿里来了好多记者，他还要接受采访呢。
8: 啊，采访？记者来采访你哥什么呀？
1: 妈，你还不知道我哥这个矿里的百事通啊。哎，他呀早就想把咱们功勋铀矿给宣传出去了，一听说有记者要来采访咱们矿的事迹，我哥那是天天陪着记者到处走，找人找资料，干劲儿可大了。哎，桂芳姨，小春儿清明没回来？
7: 他呀又犯头疼了，我喊他在家休息，女婿带着孩子们上山去了。
8: 你呀，怀孕了还老接触铀矿石，看把孩子弄的，从小就犯头疼病，这几十年了都好不了。
7: 哎，咱们711人起初是献青春，后来是献子孙，什么条件都不讲，就是本本分分老老实实的盯到了这个地方。小慧啊，你哥做得好，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故事。
9: 桂芳姐，秀英嫂子在晒太阳啊。
7: 是啊，年纪大了就要多晒晒太阳，今天天气多好呀。
9: 红梅啊，你这是要去山上啊？
10: 嗨，清明节快到了，我去往东墓地看看。
7: 红梅啊，你也是80多岁的人了，还能上山吗？
10: 哎呀，只要我能走得动，我想去看看。
7: 红梅啊，你都给他扫了几十年的墓了，今年就要我们家孩子们一起扫了吧。
10: 唉，这可能也是我最后一次给他扫墓了。
8: 红梅真是命苦啊，跟王东青梅竹

0: 竹马多好的一对儿啊，就这么散了。
1: 妈，王东是谁啊？
2: 哦，就是跟你爸同一个打钻队的。那年矿井冒顶，我被石头压到腿，他还帮忙抬开了石头呢。
0: 就是他，他在长沙读书时跟红梅俩人相爱了好几年，马上就要结婚了。1958年，为了尽快完成500吨以上的铀矿石储量，王东经常是几天几夜连班在井下打风钻，不幸患上了矽肺病，1963年去世了，比你爸还早一年走。那时啊，他才27岁。
2: 这事儿我记得，那年我公公去世了，都没赶上他的追悼会，回来我也病了一场。
1: 啊，那后来呢？
0: 王东生病以后啊，怕耽误红梅一生的幸福，就一直不敢提结婚的事儿。红梅给他写了20多封信，他写了回信，却不愿意给他寄去。哎，咱们这41号信箱到底在哪儿，红梅也不知道。打听了很久，一直到1963年才终于打探到王东的下落。可这时候王东已经去世3个月了。当时他跪在王东的坟前哭了整整一天，嗓子都哭哑了。是我们几个家属连拖带背把他拉回来的。
1: 那后来呢？红梅姨嫁人了吗？
0: 没有，就是每年的清明节都会到王东的坟前祭拜一下。当时王东接到通知要来这儿的时候，两个人还大吵了一架。红梅说不会等王东，要王东要么留下结婚，要么就分开。谁曾想红梅她是刀子嘴豆腐心呢，她一等就是一辈子。
3: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711矿是国家批准最早、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储藏量最大的铀矿山。曾有74位勇士为找铀、采铀而牺牲。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脚步永不停歇。今天的人们没有忘记曾经隐姓埋名、舍身忘死的建设者们，没有忘记常年在这里为采矿而献身的勇士们。如今已完成历史使命的功勋铀矿已经重启，它已变身为711时光小镇、国家级工业历史文化街区，它将焕发出新时代的核能量。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4: 全域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呢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都是可以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的。哎，说一个最近正在困扰着很多朋友的问题，因为每到秋季呢，大量人群会出现皮肤痒、起疙瘩、打喷嚏、眼睛痒啊，这样一系列的问题。很多人年年过敏，但是却不知道为什么会过敏，过敏了到底该怎么做啊？怎么彻底的去减少复发？您是不是也在受到这样的困扰呢？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省级三甲医院过敏中心的专家，我们从根源来讲透秋季过敏，来教大家怎么样正确应对。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那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您有相关的困扰，想要来进行咨询，都可以来跟

0: 那你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过敏中心的刘大夫。
0: 欢迎刘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觉得过敏季又到了啊，这是我们的感官，从您的接诊量来看是这样的吗？
1: 确实是，一到八月份以后呢，我们这个天气也比较干燥了，然后花粉季也来了，所以所有的过敏的疾病呢，现在就出现了一个爆发的一个趋势。
0: 所以这段时间呀，我们身边很多的朋友，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有的时候就会有说到我刚才在节目里介绍的啊，流眼泪呀，或者是说流鼻涕呀，有的朋友可能表现为皮肤上的一些情况啊，那为什么一到秋天？就我们这个过敏就会人群的爆发量会比较大，它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1: 这个秋季过敏呢，其实原因呢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呢，秋天呢天气比较干燥，那我们的这个皮肤啊，包括鼻腔黏膜啊、眼结膜呢，就可能会更为干燥，相当于呢我们身体的防护功能呢是有所下降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本身秋季呢是一个过敏源比较高发的季节，尤其是这种花粉啊，是秋季是一个高发。那么一般的像这种杂草的花粉啊，尤其是我们河北地区比较常见的这个蒿子花粉啊，这种在秋天这个季节呢是一个爆发的阶段。那么同时呢，我们这个秋季刚才提到了，也是因为干燥呢，这个花粉更容易传播出去，所以在这个季节呢浓度又比较高，造成我们这个过敏的激增。再有呢，就是我们秋天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整体人体在秋冬的时候呢，免疫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出现其他的疾病，比如说我们可能在秋天更容易得感冒，或者是免疫发生波动，那么这个时候呢也会造成我们在免疫紊乱的情况下，我们的过敏性疾病一个加重。最后呢，就是总结，就是我们这个秋天呢，第一个是外界过敏源更多，第二呢就是自身的防御能力有所下降，所以呢造成我们全方位的一个过敏的高发。
0: 各方各面的原因哈，就外界的刺激啊，加上自身的防御啊。
1: 是的，是的。
0: 哎，有的人我觉得，哎呀，就看上去我都感觉很难受。就是你看，我们一般人过敏就是鼻子的啊，皮肤的或者眼睛的，人有的人竟然他这几个一起，他这会有相关性是吗？
1: 确实是，因为我们这个过敏呢，它是一个体质的问题啊。很多人呢，他是天生就是过敏体质，从出生的时候就开始出现皮肤过敏。一般呢，我们有一个皮肤科的经典的过敏性疾病叫特应性皮炎。我们很多人呢，把这个特应性皮炎叫特皮啊。往往出生月子里，很多小孩呢就得婴儿湿疹啊。其实婴儿湿疹呢，就是我们这个特皮的早期，叫儿童期的一个表现。那么随着这个特皮的一个皮肤的逐渐的加重，那么他在大概2-3岁的时候呢，有一部分小孩可能会出现过敏性哮喘的一个症状，那么再随着他年龄增长呢，我们这个过敏体质的小孩呢，在5-6岁的时候呢，就可能会出现过敏性鼻炎的一个症状。其实呢，它是同一个人的这个疾病的发展的不同的阶段，在同一个人身上的不同的表现。那么还有一些人呢，他不是那么经典的过敏体质的，他可能是在外界过敏源的诱发作用过程中呢，逐渐的了出现了一个过敏的症状，那么可能会在中年以后出现，比如说过敏性鼻炎啊，或者是哮喘啊这样的症状，可能也是和本身他的过敏体质严重程度不一样有关系，有轻有重
0: 啊。那有的人就说哎呀，我这个过敏啊，是我身体不好了啊，是我这个免疫系统又下降了，我抵抗力不行了，可以这样认为吗？
1: 这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其实我们这个过敏性疾病呢，和我们常规认为的免疫力下降还不是一个概念。一般的，其实我们认为过敏它属于一个免疫的紊乱。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我们正常的皮肤的免疫，或者是我们身体的免疫呢，它应该是抵御对我们人体有害的东西。你比如说病毒来了啊，我们感冒的病毒来了，或者是细菌过来了，我们人体呢为了抵御这些细菌病毒，我们会免疫细胞来攻击它。但是我们过敏是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的免疫细胞已经识别不清这个外界的东西对我来说是有害的还是有益的，还是对我来说无关的啊。比如说花粉来了，他也认为花粉对他来说是个有害的物质，那么他也会免疫细胞去出现一个攻击，那么这样的时候呢就表现为一个过敏的症状。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认为免疫是低了，不是免疫力下降了，而是认为反而是免疫过激或者甚至亢进的，我们称之为免疫紊乱的一个表现。
0: 所以他跟这个人说身体好不好啊，或者说你是不是免疫力下降啊，没有直接的关系，不代表说人家这个人过敏体质就不如你不过敏体质身体好，是吧？
1: 对对对
0: 啊，但是确实粉尘过敏会受点罪，是这样的。
1: 确实确实
0: 啊，所以到了这过敏季，我们大家就开始想各种办法了，而且这个皮肤过敏

0: 敏也挺常见，你像这个荨麻疹呢，还有这个皮炎啊，这它怎么引发的呢？
1: 其实我们这个过敏因为是个整体嘛，在我们皮肤上就可以表现为刚才说到的荨麻疹，也可以表现为湿疹，表现为过敏性鼻炎。那其实我们这个皮肤过敏呢，在不同的位置可能我们这个定义的这个诊断也不一样。你比如说我们之后的这个荨麻疹，我们老百姓把荨麻疹呢叫犯疙瘩，就或者叫鬼风疙瘩，
0: 对，叫什么风疙瘩，对，
1: 就风一冷风一吹，然后就起那个风团，像蚊子包一样一串一串的，然后过一会儿呢可能就下去了，
0: 对，
1: 就来无影去无踪。那么但是这个疾病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认为是跟我们这个比如说外界过敏源刺激有关。那么有一部分人他其实不一定是外界过敏源刺激的，有人说我得荨麻疹了，是不是我吃了不该吃的东西，是我吃了什么鱼啊，或者吃了什么海鲜啊，吃了什么肉啊引起的。其实有的一部分的那个荨麻疹呢，它不是因为吃东西引起的，也是和我们刚才提到的免

0: 可能还得去急诊。
1: 嗯，
0: 那么慢性荨麻疹呢，它就会病情不那么重，也是起很多的小疙瘩，但是它可以一会儿就消退，但是它总也不好，不止超过6周。我们慢性荨麻疹见的病是很长的，有人30年、40年的荨麻疹的病人的也是有的。
1: 嗯，
0: 啊，它这种可能就和免疫相关性更大了。
1: 嗯，这个急性的就是来了快，去的也快。
0: 对，
1: 慢性的也可能来了去了，但是他们老是犯，老是犯。
0: 对对对。
1: 那我们就是怎么样来正确的处理这个？有的朋友说，哎，没事，我这个一会儿就好了，但是可能他不知道后面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连锁反应哈。正确的一个处理方法是什么样？明儿或者我看到什么情况了，我就必须去就诊。
0: 就是我们作为医生呢，就认为就是什么病呢，就是尽早控制，不要拖延啊。就是你小病可能就拖大病，那么急性病呢，如果没有很好的尽早控制呢，就可能变成一个慢性病。
1: 嗯，
0: 你本来比如说我可以在1个月、2个月内就能治好的病，你如果拖延了，可能1年、2年也未必就能恢复。
1: 嗯，
0: 因为我们的人体的免疫呢也是逐渐的进展的啊。你如果尽早的纠正我们的免疫，纠正我们这个过敏呢，可能很快这个疾病就得到控制了。
1: 嗯，
0: 那如果不纠正呢，比如说刚才提到我们这个过敏性鼻炎，如果你轻度的过敏性鼻炎没有很好的控制，反复加重，我们过敏性鼻炎也可以发展为过敏性鼻窦炎伴鼻息肉。啊，那么你发展到过敏性鼻窦炎、鼻息肉的时候呢，有的人就觉得鼻子闻不到味儿了啊，鼻子这个失嗅功能就出现了。那么再有呢，严重的这个鼻息肉的时候，可能会出现鼻腔堵塞的情况，他睡觉的时候堵住了。
1: 哎，
0: 尤其是儿童，如果出现鼻窦炎伴鼻息肉的情况的时候，有的小孩呢可能就会出现张口呼吸的情况。
1: 嗯，
0: 啊，那么很多儿童呢，在这个有鼻窦炎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伴随一个情况，就叫腺样体肥大。
1: 嗯，
0: 这个也是儿童非常多发的一个病。腺样体肥大的小孩呢，他睡觉的时候往往他就会张口呼吸。
1: 嗯，
0: 张口呼吸时间长了以后，有的人会出现面容的改变。
1: 嗯，
0: 啊，有时候这个面容就变成那个凸的嘴的那种，就影响他的容貌。再有呢，我们都知道，我们鼻腔对空气它不单单是一个走这个鼻腔通道，它其实还有一个滤过的能力。
1: 嗯，
0: 我们通过鼻腔的这个空气吸入呢，有滤过我们的这个比如说过敏源，比如说微生物，还有一个加温加湿的作用。那么老是张口呼吸以后呢，我们通过嘴吸进去这个空气，其实是会到我们呼吸道，包括对肺泡是有一定的不好的反应的，包括细菌病毒的带入的可能会更多。
1: 嗯，
0: 啊，寒冷的刺激的更严重。那其实整体对我们这个呼吸道整个系统都是有不良的影响的。
1: 嗯，所以还是应该早一点啊。那比方说，就有的朋友说，你看我这就是一过性的，我就好了。比方说，我还需要去医院，去医院的话，医生还会给我开药吗？或者给我怎么治疗呢？
0: 一般的是这样，如果是一个季节的过敏性鼻炎这样的情况的话，
1: 嗯，
0: 我们可能在这个高峰季，就是花粉啊这样高峰的时候，我们症状就比较重。那么这个季节段阶段呢，我们就建议尽早去就诊，尽早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口服的抗炎药啊，还可以口服一些个降低鼻子那个血管扩张的这种药，那么也可以用一些鼻腔的抗炎药。
1: 嗯，
0: 或者是我们还有一类药呢，是鼻腔的糖皮质激素。
1: 嗯，
0: 啊，那么快速的缓解我们这个症状。还有呢，我们还注意防护，就是我们可能还需要洗鼻子。那么当我们这个过敏季过去以后，我们这个没有症状完全缓解的时候呢，我们也未必需要长期的维持用药，是这样的。
1: 嗯，所以你不要觉得你这个事儿过去了就没有什么问题哈。
0: 嗯，
1: 所以你可以找医生看一看啊，我之后要做好什么样的预防或者减轻的一些问题啊。
0: 对对。
1: 好了，我们这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下。大家如果有在这个过敏季被困扰的一些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稍后我们也会来关注到。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癫痫是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常放电，导致短暂的大脑功能障碍的一种慢性疾病。据中国最新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呢，中国约有900万左右的癫痫患者，同时每年新增加癫痫患者约40万。在中国，癫痫已经成为神经科仅次于头痛的第二大常见病。那在日常生活中，癫痫发病症状有哪些呢？癫痫患者应当注意些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宣武医院河北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田淑娟田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2: 癫痫呢，临床表现是多种多样，难以用一种进行描述。第一个呢，这种癫痫呢，就是一种发作性疾病，它一定是发作性的，就是它一定大部分时间它是好的。第二个呢，就是癫痫它有发作的症状呢，短暂性的和刻板性的，它每次都一样。它有什么表现呢？常见的是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孩子容易出现的呢是愣神儿。还有一种呢，恋人比较多见，癫痫的病人在发作之前他会说似曾相识感，我都会有这种感觉。还有的病人呢，在发作之前呢，他可能会表现出来的幻嗅或者幻视，说突然之间闻到一股特别难闻的气味，实际上是没有，看到了一种异常的闪光啊、亮点啊，多种多样。癫痫它是神经元的一个异常放电，我们脑子是非常复杂的，不同的区域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同的区域它放电表现出来的症状也是千差万别的。我们要知道癫痫是个慢性病，所以一定要坚持服药。如果说你想减药或停药的时候，一定要去找医生，来跟医生要去征求医生的意见啊，不要擅自去停药，因为这是个长期的事儿。第二个呢，就是生活习惯对我们癫痫的病人来讲也很重要。癫痫只要控制得好的话，是不影响我们的正常的生活的，但是日常的行为呢，对我们的疾病的发作是很关键的。熬夜呀，过度劳累呀，喝酒，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避免的。要保证我们一个规律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减少我们的发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职业，在职业选择上，像一些高空作业的这些工种，可能就不太适合我们癫痫的朋友了，还是有风险的。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归正常的生活，但是有一些特殊的职业，可能是不适合。
3: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那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过敏中心主任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刘丽娟刘主任，能跟我们来说说在这个过敏季哈，我们应该如何的正确处理过敏的问题。每一个朋友们这个对于过敏的感受不一样啊，特别是这个过敏体质的朋友们，有的可能是皮肤上的一些问题啊，有的是这个表现为鼻炎上的问题啊，还有的表现为比方说流眼泪啊、结膜炎呀 啊多种多样的。更有一部分朋友觉得我是不是感冒了啊，会有这样的人在这个就诊的时候问医生我是不是感冒了，这个怎么区分呢？刘主任。
4: 确实您问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患者经常问到的问题，到底我是感冒了还是过敏性鼻炎了。
3: 嗯，
4: 尤其是初次发作过敏性鼻炎的患者，他往往以为自己是感冒了。因为开始的时候都是有的人呢是鼻子痒、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但是这两个的区别呢，就是我们过敏性鼻炎它是只局限在我们鼻腔的症状啊，那么我们如果是感冒的话呢，它不单单只局限在鼻腔啊，它可能开始的时候出现鼻痒、打喷嚏、流鼻涕啊，那么过两天它可能还会有咽痛啊，过两天可能还会有身体乏力，同时呢有的人甚至会发烧。那么这样呢一般是过敏就感冒的可能性大。而且一般我们感冒它是有自限性的，病毒引起的嘛。一般7天到10天它就自愈了。但是如果你一个反复的鼻腔痒，然后流鼻涕、打喷嚏、流清水鼻涕，甚至还有的人会伴有眼结膜的瘙痒这种感觉的人，而且时间已经超过2周以上的，我们觉得就是要高度警惕是不是过敏性鼻炎的可能性大了。
3: 所以这个时间啊、症状啊都是不太一样的啊。我们有一个听友的留言，他说孩子去住校了，打电话说流鼻涕、流眼泪，是不是过敏了？他说像这样的情况吧，又不愿意接他回来，怕耽误学习，可以给他买点什么药自己用吗？啊，
4: 就是咱们刚才回答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就是也回答了您的一部分的问题。如果孩子只是个感冒症状，他可能在7到10天他就自愈了，对吧？多饮水啊，多洗洗脸可能就好了。
3: 但感冒会痒吗？刘主任，我觉得只要是痒，是不是会觉得是过敏的事儿多一点哈？
4: 对，有的人感冒是鼻塞，有的人感冒是轻度的鼻痒，大部分过敏性鼻炎的人还是以鼻子瘙痒为表现的，而且时间会比较长。如果是怀疑孩子是过敏性鼻炎的话呢，我们可以给孩子先简单的口服我们常规的抗组胺药非常多，比如说氯雷他定啊、西替利嗪啊、伊巴斯汀啊，这类都是我们常规的
3: 抗组胺药。选一种就行，
4: 选一种一般就可以。除非有的人一种控制不佳的，我们也可以两个联合。
3: 还有这么严重的啊？
4: 有啊，
3: 所以每个人表现不同。那像这个他要吃多久？比方说我一直吃了，有的比方说我们有的疾病会说你吃好了一段要巩固一下啊，有的说你吃好了就停。像过敏的这个用药都是一个把握什么原则呢？
4: 过敏的用药一般是建议吃到你的症状缓解了以后，看看停药能不能不犯如果不犯了就可以停药了那么如果你停药就复发，说明你没有好，只是暂时控制了症状那么可能就需要用药时间长一点。再有就是一般如果是过敏性鼻炎非常重的这样的人，在这个我们花粉高发的这个8、90这几个月，你可能都需要维持用药的。一般就是建议选择那种，对孩子来说嗜睡作用更小，对肝肾没有损伤，又没有就是引起心脏的负担。有的药呢，它是有一定一副作用的，比如说对肝肾的影响。因为长期应用的话呢，我们还需要监测肝肾功能，尤其儿童。再有呢，有一部分药还有心脏的毒副作用。那么我们选择那种不嗜睡的，因为小孩上课还是需要集中精神嘛，所以就是还选择一些更安全不良反应更小的药，可能更合适长期应用。
3: 所以这样说起来还是要找医生来辨别一下哪种药适合多大年龄的孩子。
4: 对对对，还不建议随意就是药店自己勾药。
3: 这个一说到用药的问题，就好多有了一些过敏经验的人会说，哎呀也不想老吃药，说年年过敏年年吃药，而且要吃很久，这个观念我们应该怎么把握呢？
4: 就是主持人这个问题呢，也是很多患者的这个自己的想法，就是很多人呢就觉得我有病我就先扛一扛，我能扛过去我就不治。其实我们所有的疾病都是建议不拖延不延误，因为经常是小病拖大病，然后本来轻的病拖成重的病。而且呢，其实我们人体呢是有这种记忆性淋巴细胞的，就是你得了这个病，如果你这个炎症没有很好的清除，它会逐渐的进展以后呢，我们身体就会产生记忆性 T 淋巴细胞，它就会记住你这个问题。你拖的时间越长，记忆性 T 淋巴细胞数量越多。所以就是你尽早控制，让它避免产生更多的这种记忆性的 T 细胞，可能对我们这个疾病以后延误它复发也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尽早控制，不应该是拖延。
3: 他记住的意思就是他以后一旦触发他就还会再
4: 很快容易反复，停药就复发了。
3: 这就像我们说的这个，你磕过哪儿，那崴过脚的就特别爱崴脚是吧，你磕过哪儿下次还特别容易受伤，就是这种感觉。
4: 对，一个道理是。
3: 所以如果有了这个过敏性的这些征兆，或者有了这个历史，那你应该对这个事儿更加重视一点啊。
4: 对，而且本身你既然有过敏的症状，你可能就是一个过敏体质。我们还是建议比如说反复了1、2年都是有过敏性鼻炎这样风险的人去查一下过敏源，因为你知道你到底对什么过敏，我们对于这个疾病的治疗也是可以有预防作用的。我们这个过敏性鼻炎呢，其实是建议是防护四位一体的，就是我防是一方面，我避免接触是一方面，那么我护理也是另外一方面。如果我知道我对什么，比如我就知道我是对蒿子花粉过敏，我们其实治疗上还有对这种脱敏的治疗，打脱敏针，我们可以让我们人体对我原来不过敏的东西慢慢耐受，我不断的在小剂量的过敏源的刺激下，我就对这个东西产生耐受了。我耐受以后，我再接触它，我就不再出现反应了。这是一个除根的办法，是个对因的对根本的治疗。那么如果症状非常的重，我的急性期就像我流鼻涕打喷嚏眼泪我都没法工作的这样的人，我们对急性症状也有非常好的药，除了抗组胺药这个基本药以外，我们还有生物制剂，比如它就是非常的严重，我们有那种生物制剂，比如说杜普硫单抗、四氟齐白单抗这样的药物来治疗过敏性鼻炎。 效果也是非常好的，而且非常的安全，有副作用啊。
3: 四味一体，您能详细给我们说说这四味一体是怎么理解吗？
4: 一般就是防和护。
3: 防和护就是说戴口罩、戴眼镜、是吗？
4: 对，一般的我们这个防呢，就是比如说我对这个区域的蒿子花粉或者是什么花粉过敏了的话，有的人我们可能去，比如说我在北方啊，这个季节我出现了这个过敏症状，那么我可能换一个环境，比如说去南方，那可能它这个症状就消退了。
3: 没有这种过敏源了。
4: 对，但是一般我们很少因为我一个过敏的症状我就换了我的常居地，这个是个暂时的办法。那么您说的那个就是我避免接触，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戴口罩，避免我们鼻腔的吸入。那么往往呢，就是我们也要避免在这个花粉高发的这个时间段来就外出，因为我们花粉主要是在这个野外环境里更多一些，一般我们就是早上10点以后到下午4点这个区间呢，是花粉的一个高爆发的一个时间段，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建议还是少出门，也少去那种野外，比如河边杂草，可能这个花粉比较多的地儿您就少去，那么如果我出去了以后，我回家以后呢，我建议是给这个进行一个清洁，比如说我洗个澡，我把皮肤上的这个花粉清洁掉，然后呢也刚才咱们提到这个鼻腔呢，我们可以做鼻腔的清洁，我们做洗鼻的一个治疗啊，这个就是主要是护这方面了。
3: 是，我记得每年到这个季节，就是孩子们也好成人也好用的那个喷鼻的海洋水啊，就是销售量都特别快，就是大家都好像现在有了这个意识要自己去冲洗一下呀，
4: 对，
3: 这个也有一定的作用啊。
4: 对、洗鼻治疗其实这个也很方便，就随身携带就可以，就是放在包里就可以，很简单，就是你觉得鼻腔痒了或者鼻子觉得有异物感了，那你就用那个冲洗一下，也非常的方便。
3: 那这个四味它算阶梯治疗吗？还是说我们要同时使用？比如说我有症状了不重，我先戴口罩戴眼镜试试，然后我洗手哈，再不行我就再去看，还是说只要我过敏了我这几个措施我要同时去采取呢？
4: 就看您这个过敏症状严重程度了，就是说如果像您说的我就很非常轻，可能我防护一下我症状就控制住了，我都可能不需要服药了。那么如果我症状比较重，我防护起来我仍然有症状，那么我们就需要口服一些抗转药，然后说像的这个我们可以鼻喷一些抗转药，或用鼻喷的这种激素类的药。那么再严重怎么办呢？再严重我刚才提到了，我们可以在急性状态下呢，我们可以打这个生物制剂来控制这个急性症状，那么再有呢，我们可以长期的维持刚才说的脱敏治疗来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再有就是如果再严重出现更其他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有的确实出现了这种比如说鼻窦炎啊鼻息肉这样比较严重的情况，我们可能就有的人就需要去做手术了。
3: 就是大家可能没有想到说就是一个过敏可能还后面导致我们鼻子有这么多的反应，还有可能会引发手术的治疗。
4: 是的，就是我们把这个鼻窦炎伴鼻息肉呢以前都称之为割韭菜，就是割一茬还长一茬，所以其实不能从根本上治疗这个疾病。那么以往我们也碰到过过敏性鼻炎的人啊，特别严重，他吃过敏药控制不住，他去吃激素
3: 啊。
4: 我们都知道这个口服的激素，那么有人总吃时间长会出现股头坏死的情况，所以就是说如果他在尽早的控制这个疾病的时候，他就不至于发展到最后严重到股头坏死这一步，所以从根本上讲我们还是应该尽早的控制这个疾病，
3: 这个别把这个太忽视啊。
4: 对，
3: 他们有听友就问说孩子去南方上学了，出来也不多，经常在空调房也会过敏，说是空调过敏吗还是什么其他原因，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4: 对，空调房子呢，第一个首先它可能寒冷的刺激会造成鼻腔的收缩，造成这个症状。再有呢，就是我们这个空调经常是我们这个滤网有的这个公共环境可能也没有
3: 清洗的，
4: 清洁也不到位，可能这个滤网里面有一些个让我们过敏的螨虫啊，或者是这种其他的这种过敏物，尘螨也是我们过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那么也会造成它这个症状的一个加重。
3: 所以这样它其实还是能归到我们前面那些四位一体的方法，你防啊护啊，就是根儿上都是这样的。
4: 对，也可以去戴口罩防护啊，或者注意清洁，把这个滤网让他们去清洁好。 那再有就是可能温度要适宜一些，可能更适合这种过敏的人的这个环境，
3: 太凉了还不太好，
4: 哎，对，
3: 嗯，好，这个是我们说到的这个问题啊，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一些互动交流，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可以直接留言。我们有个听友说这个过敏性的药是白天吃啊还是说晚上吃啊，会不会影响孩子上课，白天不用吃晚上吃也有效果啊，大家对这个吃药还是挺重视哈。
4: 过敏药呢，其实我们常规的目前就是以前我们是有这个一代的抗转药，比如说普尔敏啊、三更定这类药。
3: 我就小时候时候一感冒啊，什么流鼻涕啊，就老得吃点这个。
4: 对，普尔敏。其实我们常规的感冒药里面成分就有普尔敏，叫马来酸。

0: 难民。
1: 嗯，
0: 但是这个是一代抗转药，它确实是有嗜睡作用的。那么我们现在常规的抗转药呢，已经不是一代的了，我们常规的叫 H， 就是二代的抗转药。这个二代的抗转药呢，它一般的是没有嗜睡作用的，但是也有一些药，比如说西替利嗪，有的人吃了是困的，还有比如说奥罗他定，有人吃的也是非常困的。
1: 嗯，
0: 常规的就是比如说氯雷他定，相对来说嗜睡作用会轻一些。
1: 嗯，
0: 还有这个伊巴斯丁，还有目前还有一个就根本不困的药叫比拉斯丁。
1: 嗯，
0: 啊，这是一个西班牙进口的药。这个药呢，它没有通过血脑屏障，就是通过血脑屏障的非常的少。
1: 嗯，
0: 就是它也做过飞行员的测试。就是用飞行员去吃这个药，
1: 没有经过血脑屏障，它哦，对它影响就会小一些。
0: 对，它不进入血脑屏障，就不会有嗜睡的副作用。
1: 嗯，
0: 所以目前来说，嗜睡作用最小的就是个比拉斯丁这个药了。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如果是学习阶段的这种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准备要考试啦、高三啦、初三啦这样的孩子，可能更推荐吃这种没有嗜睡的副作用的这种抗转药，更适合。
1: 嗯
0: 啊，更安全。
1: 这个很多朋友说，你看这个就是身体不好啊，就归到前面是说多运动可以这个减少我们过敏的复发吗？啊，
0: 多运动可能就是他从平衡免疫方面角度觉得我这个免疫力下降，还是前面那个问题。多运动其实从直接的作用上，可能对我们这个包括荨麻疹呐，包括湿疹特性皮炎，以及包括我们这个过敏性鼻炎、结膜炎，没有那么大的帮助。
1: 嗯，
0: 但是说我从长远的角度讲啊，我让我的身体的免疫更为平衡、更健康。可能还是有点作用。
1: 嗯，
0: 但是不作为急性应急状态的时候的一个使用。
1: 啊，这之前我前几年哈，接触到了一些这个过敏的朋友，还会跟我说有的时候呢可以提前的去打一些防过敏的针。现在还有这样的治疗吗？还有这个必要吗？
0: 防过敏针，我不知道他提到这个过敏针是不是咱们常规的这个脱敏治疗。
1: 嗯，
0: 脱敏治疗是这样，就是本身我比如说我查过敏源，我确实查到了我对一些东西过敏。
1: 嗯，
0: 比如说我对尘螨过敏，比如说我对花粉过敏。
1: 嗯，
0: 那么我就针对性的去脱这个敏，
1: 慢慢的耐受。
0: 哎，对了，
1: 嗯，
0: 我耐受以后，我再接触这个东西，我就不再过敏了。
1: 啊，
0: 嗯，啊，他可能就误认为是一个防过敏的针。
1: 嗯，
0: 其实没有那种就是说我打了一个什么针我就变成不过敏的这个人了。哦，没有那样的神药。
1: 所以就是说过敏这个事儿去根儿也不容易，是吧？
0: 是的，
1: 大家不要想着这个去根儿，可能有，但是我们就概率很小，一般不太什么。
0: 对，就是可能以往的这种诊所里会给他打激素。就刚才我提到的，比如说打个地塞米松，这种激素它可以缓解很长一段时间。哎，这段时间我不过敏了。
1: 嗯，
0: 其实它不是调整好了你的免疫，而它暂时抑制住到你的免疫，让你免疫不去紊乱，
1: 不发挥作用了。
0: 其实免疫是受抑制的状态。
1: 啊，
0: 哎。对人体还反而是有害的，长期
1: 不提倡这样的治疗是吗？
0: 是一定不提倡的。长期用激素是很多副作用的，包括长期用会肥胖，然后血压会升高，血糖会升高。
1: 嗯，
0: 那么有的人会出现骨头坏死。
1: 嗯。
0: 是不建议作为一个常规治疗的。
1: 嗯
0: 啊，
1: 哦，这个恼人的问题啊，是吧？我们忽然他家觉得说，哎呀，有一个能让我不犯的，但是那个不犯的弊实在是太大了啊，所以我们平衡利弊。嗯，还是应该选择科学的、有效的一些长期可以用的一个方法啊。我们半点进一次广告啊，我休息一下。大家有关于过敏的问题要了解和咨询，还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1043，或者您直接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留言也是可以的。
2: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6: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妨。
2: 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今天跟各位说到的是，哎呀，这个恼人的过敏季又来了，很多过敏人群呢，这个对于这个事情其实是有一定的了解。我也发现在我们过敏人群当中呢，对这个事儿呢持两个态度，两派啊，一个就说，哎呀，我都天天这样，年年这样，已经习惯了，但是确实也受这个困扰。那也有一部分新加入进来的朋友说，这可怎么办？是不是我怎么样来科学的应对，能减缓甚至能去根儿？那我们在上一个环节啊，请到刘主任跟我们说了去根儿这个问题呢，可能在一定的时间内呢，我们觉得它是可防可控，但是说让它彻底的不去复发，目前来说是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我们可以科学的管理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我们过敏的问题还有什么样的好的方法，比方说我们的皮肤过敏啊。刘主任在于这个过敏的研究方面，在皮肤科是有着特色的专长的。皮肤过敏这个事儿什么样的，我老觉得是不是小孩和老人特别容易出现这个皮肤过敏，中年人像我们这身体力壮的不太容易犯到这儿，我这个感官的感受不知道对不对啊。
0: 啊，其实我们这个人体过敏呢，它真的是不分年龄的，尤其是
1: 跟岁数也没关系，是
0: 没有关系。就是尤其是我们刚才提到那个经典的过敏皮肤的一个疾病叫特应性皮炎，那个疾病呢它是分期的，我们就分儿童期啊、青少年、成人期以及老年期。就是我们在不同的年龄阶段，这个病都是可以发作的，它可能处在一个发作期、缓解期的不断的波动过程中，所以它是不分年龄的。那么比如说像荨麻疹这个疾病，它也是不分年龄的，往往反而是青壮年更容易高发，青年以后、中年以后荨麻疹更多发一些。那么也有一些疾病是老年人高发的，比如说我们有个病叫嗜酸粒细胞增多性皮炎，这个呢其实就是和皮肤老化有关系，啊，它也是一个非常痒的病。所以其实我们过敏是真的不分年龄的，男女老少都可得，都可患。往往呢，为什么儿童老年更容易出就诊呢？可能是这些人可能更备受关注吧，我想，就是儿童得病了，家长都非常的着急，可能早早就去就诊了。那么老年人呢，因为身体还有很多的基础疾病啊，他可能有一点风吹草动他就去看诊了。那么我们青壮年这个阶段呢，因为工作又比较忙，压力就比较大，很多事情呢过敏了啊，一拖或者是我啊挺一挺，好的时候他就没有去医院就诊，往往这个时候呢反而容易造成我们疾病的一个拖延，所以就是说不论什么年龄患病了，还是也尽早去治，中年人我们也不能拖
1: 啊，是这样啊，所以我们不管是哪一个过敏，其实都是管理上的问题啊，
0: 对，
1: 怎么样能减少这个复发呢？
0: 减少复发呢，我们需要很多，就是我们叫基本护理啊，比如说皮肤过敏的话呢，我们一般尽量的是不要去过度的刺激，首先我们得避免搔抓啊，那么搔抓是对我们所有的皮肤过敏最有害处的一个行为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的人痒了以后，皮肤痒了以后愿意去用热水去烫洗
1: 啊、
0: 有人
1: 烫完可舒服了，
0: 哎，
1: 是吧，特别还是特别止痒，
0: 对，觉得烫一下很舒服。一般我们这种热水烫洗呢，首先是避免的，因为烫水呢是更容易破坏我们皮肤屏障功能。还有人呢喜欢用盐水、花椒水这些更刺激的东西去清洁这个皮肤啊，觉得当时呢是很解痒的，其实这种方案呢也是对皮肤非常有刺激性的啊，那么加重了我们这个症状。再有呢，就是我们建议给一个皮肤的保湿啊，尤其是老年人和儿童，我们常规的如果是过敏体质的人呢，我们建议常规的每天呢要涂这种护肤油，尤其是洗浴以后，那么洗完澡以后呢，我们在皮肤还有水分比较滋润的情况下呢，我们就用皮肤的保湿剂保护起来我们这个皮肤啊，我们这个发生过敏的症状的这种可能性呢也是会减的啊。尤其是我们这个刚才提到的这种经典的湿疹、特应皮炎的这样的人，我们建议每天都需要用一定量的啊这个保湿剂来涂抹，而不是说啊我今天洗了澡我抹一下，我平时就不抹了，每天都需要保湿，这是基本的一个护理的条件。那么再有呢，就是如果真的出现了我们比较严重的过敏症状，也是不能硬扛，也是建议呢尽早的服药，常规的抗组胺药，外用的我们可以用这种 比如说糖皮质激素，比如说我确实出现了湿疹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局部也要用这个啊糖皮质激素快速控制症状。
1: 嗯，
0: 因为你不尽快的控制呢，它可能就是小块的皮疹变成大块的了。那么有的人呢，因为这个搔抓以后呢，这个湿疹呢会出现这种流水的情况啊，流水啊、流血呀、结痂。那么这样的情况呢，我们除了用糖皮质激素涂抹以外呢，我们可能还需要加一些抗生素类的药。啊，这个比如说复西地酸呐、百多邦啊，或者是用这种多年激素 B 这种抗感染的药配合激素联合使用，这样的话可以快速的控制我们这个瘙痒的症状啊，同时避免感染及进一步的一个加重，
1: 嗯，
0: 效果更好。
1: 嗯，这是挺啊，大家的问题也挺具体啊，有几个我给您挑着说说留着，您看我觉得挺有代表性的啊。他有一个听友留言说，我是38岁。女士，她说我过去皮肤状态一直不错，今年秋天吧，就是一吹点风，她说我脸上就开始泛红，然后发烫起小疹子。我这个护肤品还是常年在用的那一套，也没有换新，但是呢我感觉就是会有过敏的症状，说我这个是因为随着年纪大了皮肤过敏了吗？为什么原来我就没有这样的情况啊？大家忽然这样的话有点不适应是吧？
0: 哎，我听这个患者的这个描述呢，考虑呢两个方面。
1: 嗯，
0: 第一个呢，可能这个患者的这个皮肤呢有点过敏的情况出现了症状，还有一个我们皮肤科非常常见的，尤其容易在这个中年女性面部出现症状的疾病叫玫瑰痤疮。
1: 嗯，
0: 这个患者呢，我觉得也排除不掉，因为刚才我听到您提到，他说皮肤发热，
1: 嗯，
0: 面部发烫，
1: 嗯，
0: 那么面部发热发烫以及发红的症状呢，有一部分人其实是玫瑰痤疮的早期表现。
1: 嗯，玫瑰痤疮不是我们原来说什么青春痘是一样的东西吗？也不太一样啊。
0: 玫瑰痤疮和痤疮不是一个病。
1: 它这个挺真好听啊，
0: 它这个名字很好听，叫玫瑰痤疮。它这个病呢，和我们以往认为的这个痤疮、青春痘啊，完全不是一个病。我们痤疮、青春痘呢，它是在青少年阶段就开始起病了，
1: 嗯，
0: 啊，一般到中年以后就慢慢就消退了，
1: 嗯，
0: 啊，有的人可能留坑啊什么的。但是我们玫瑰痤疮这个病，往往是中年女性才开始发病，
1: 嗯，
0: 哎，30岁以后往往更容易出现玫瑰痤疮。其实我们玫瑰痤疮还有一个更俗称的名字叫酒渣鼻，可能大家一说这个大家可能就了解了，因为它有一个表现呢，就是以鼻子为中心的一个面中部发红以及包括潮热这样的情况，有的人就是敏感的表现。
1: 嗯，
0: 哎，然后再有酒渣鼻时间长了以后，玫瑰痤疮时间长了以后，就会看到脸上有一些红血丝。
1: 嗯，
0: 哎，你们看到就是有的人觉得哎脸上有红血丝了，再有呢就可能会出现小疹子，
1: 嗯，
0: 就小小的，有的人是小丘疹，有就是小疙瘩，有的人是那种小脓泡，
1: 嗯，
0: 上面顶一个小白泡。
1: 嗯，
0: 这样的有的人可能就真的是玫瑰痤疮了，建议还是尽早去医院就诊，诊断明确，尽早控制。
1: 哎，我忽然觉得这不是上火了吗？长了一个这个黄的或者什么红的，就哎呀我上火了，起了个疙瘩，它不太一样是吧？
0: 不一样的啊。
1: 那还好，我没把上火疙瘩起成这个玫瑰痤。它那个会多是吗？还是
0: 它有的会很，就是开始的时候比较少，就是红啊热呀，
1: 嗯，
0: 有点小红疙瘩呀，时间长了就会这个面中部全都是红的了
1: 啊，
0: 嗯。有的再用点激素，有的人开始觉得自己过敏了，再抹一点点激素，
1: 嗯，
0: 哎，反复抹来抹去，就是又有玫瑰痤疮又有激素依赖性皮炎，就更为麻烦了，嗯，就更难治，
1: 嗯，所以就是还是早点找专家专业的人在专业室看看到底是什么怎么治啊。
0: 对
1: 嗯，好啊。还有一个听友说这个，他说皮肤过敏了是不是什么护肤品就都不能涂，越简单越好，干脆就不涂了是不是最好啊？大家对于这怎么把握，这倒真是啊，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脸上要有不舒服的也不太敢动它啊。
0: 对，你如果是一个面部的急性过敏症状，比如说脸又红又肿，
1: 嗯，
0: 啊，甚至是长疙瘩流水这样的情况呢，护肤品肯定是建议是停掉的。
1: 嗯，
0: 那么如果我们这个是一个屏障损伤的一个状态，不是个慢性的长期的面部发红潮热的这种情况，我们护肤品是可以用的，但是我们建议是用这种含添加剂、防腐剂、香料。都不含的这样的
1: 少的或者不含的，
0: 还是不含的
1: 天然的哈。
0: 一般建议用医用护肤品，因为我们医用护肤品是一般是械字号的这个产品，械字号的这个产品呢，它不添加防腐剂、香料啊，没有这个对人体皮肤过敏有加重作用的这些成分。
1: 那这能长期用吗？
0: 这种如果就是敏感肌肤的人，我们是可以长期应用的啊，因为没有任何皮肤的负担。
1: 嗯
0: 啊。那么如果我还是想用一些有香味的这种护肤品呢，建议选择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啊，比如说你在你皮肤稳定状态下再换为你这个原来的这个常规的庄字号的护肤品。
1: 嗯，
0: 哎， 但是往往我们见过很多这种面部过敏的这个患者呢，他在用长期稳定在用医用护肤品的情况下，一换用我们这个庄字号的护肤品以后。

0: 就又出现症状了。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在识别护肤品的时候，我们要看到翻过来背面那个盒上，它有的是械字号的，有的是庄字号的，啊，有的是那个实践字号的，就是要搞清楚到底是什么字号的，
1: 嗯，
0: 可能针对的又不一样。那么我们常规的药物呢，就是药准字号。
1: 嗯，
0: 很多时候很多患者分不清是什么号。我们还有一个市面上非常多见的东西叫消字号产品，就是消正字前面的。
1: 嗯，
0: 这个消字号产品呢，它没有国药批准文号。有的时候有一些成分呢是没有通过国家药监局监管的，
1: 嗯，
0: 直接就是上市就卖了。它是往往是什么公司科技公司生产的这种消字号产品，有一部分是会添加激素的。
1: 嗯，
0: 往往你去药店呢或诊所买的时候，药店会告诉你这个没有激素，他说的是什么天然植物成分。其实很多这个消字号的产品是加了激素的，往往在脸上长期用的话，很容易出现我们叫激素脸的一个情况。
1: 嗯，
0: 还是非常有害的。
1: 所以买这个护肤品啊，就跟买食物一样，要看一下配方，是吧？
0: 对，
1: 有时候看一下它里面
0: 标识，
1: 对，前面前几样是什么，就是我们用在脸上用在皮肤上的也要看一下是哪个字号的，其实它就代表着一定的含义了。
0: 对对，
1: 好，要选择安全的适合自己的啊。
0: 对对对，
1: 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啊，大家有问题还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如果您有问题要抓紧时间了，我们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时段了。
2: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1: 回来啊，最后呢我们还要来看一看关于过敏的一些问题啊。我们依然有一个听友在留言，挺有意思，他说我以前从来不过敏，我这隔着收音机，隔着这个屏幕，我都能感觉到他这个疑惑。他说我为什么今年就突然过敏了，他说我都40多岁了，往年秋天啥事儿也没有，今年一入秋一出门就打喷嚏，眼睛痒，皮肤也起小疙瘩。他说我年轻的时候身体挺好的，怎么人到中年反倒过敏了呢？这么大心理压力吗？这个会有这样的情况是吧，刘主任？
0: 是有的。
1: 嗯，
0: 对，过敏呢，它其实有的人就是比较重的，他就是从出生就出现症状了。那么也有一些人呢，他是有过敏体质潜在因素存在，但是他没有在过敏源的刺激下表现出来，他就以为自己不过敏。但是随着他的年龄增长，我们免疫的一个紊乱的一个情况出现以后呢，他可能就出现了过敏的症状。
1: 嗯，
0: 啊，他不是说代表他这个原来不过敏，他这辈子就不过敏。
1: 嗯，
0: 他是可以改变的。
1: 嗯，
0: 我经常跟患者讲，我说你原来还没有那个病呢，你后来不也得了这个病吗？所以不是说所有的病出生就都带着，它是在后续慢慢出现的。
1: 所以它一旦说，比方说今年触发了，所以到明年的时候，它可能也要注意一下这个相关的问题。
0: 是的，是的，你如果已经出现过敏症状了，你可能以后就还是更容易出现过敏的情况的。
1: 对，你说这个，我刚才看到还有个听友留言刷过去，他说过敏的时候我需要少吃一点什么吗？就大家可能就比较敏感，怕又硬激发它了，会在意这些吗？
0: 就看看就是您这个过敏的因素是什么了。比如说你确实是食物诱导的，因为我们有的人就是会有一些食物过敏的情况。
1: 嗯，
0: 那么确实是食物诱导的话，那么这样的人呢，我就避免吃这样的食物。
1: 嗯，
0: 那么这个食物过敏源呢，我们也可以去筛查，比如说牛奶呀、花生啊、黄豆啊，还有一些牛羊肉、海鲜。
1: 嗯，
0: 啊，这些食物过敏我们可以做过敏源的检测。那么如果你查了，你对这些东西没有问题，那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吃。
1: 嗯，
0: 那么我们常规会激发加重过敏症状的这个食物，比如说辣椒，它会刺激血管扩张。
1: 嗯，
0: 比如说喝酒啊，它也会造成我们皮肤血管的扩张，也会加重我们皮肤的过敏的症状。
1: 嗯，
0: 那么再有呢，就是我们尽量的改变我们这个生活作息习惯。
1: 嗯，
0: 你比如说老是晚上熬夜，夜间不休息，其实会更容易造成我们这个包括身体整体的免疫细胞的一个失衡。
1: 嗯，
0: 免疫紊乱其实也会对过敏性疾病造成一个加重的情况的。
1: 嗯，所以呢就是方方面面你都要注意到，不是说光吃什么。
0: 对，
1: 没有说吃点什么减少过敏，说吃点什么增强免疫力，真的什么有这样的食物吗？
0: 嗯，目前还没有说哪个食物来靠它吃来帮助我们过敏的治疗。
1: 嗯，
0: 啊，一般的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我们过敏并不是免疫力低了，所以你说我吃个什么增强免疫力的什么食物来抵御我们这过敏意义是不大的。
1: 嗯，
0: 我们

0: 一般刚才提到的还是建议避免过度的刺激的食物。一般其实我们常规的治疗过敏的药物往往都是抑制免疫的。
1: 嗯。
0: 反而不是增强免疫的
1: 啊、哦！好，这个是大家的误区啊，一定要搞清楚哈。节目最后，我们还有这个两三分钟的时间哈，我们总结一下这底层逻辑。其实我们前面说的挺多的哈，就是最简单的防过敏的一些公式，我们应该做什么，不做什么？您给我们这个提炼点金句好吗？
0: 好的，好的。就是总结我们以上呢，就是我们认为呢，过敏呢主要是也是防控结合。
1: 嗯。
0: 那么首先呢，我们也是从四个方面吧。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修复屏障功能。
1: 嗯。
0: 比如说我们面部过敏的人，我们是躯干、四肢、皮肤过敏的这些人呢，我们建议多保湿。
1: 嗯。
0: 啊，避免面部的一个刺激，比如说我有化妆、卸妆，那可能它都是一个过度的刺激。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规避诱因，减少过敏的刺激。那比如说避开花粉，少去吹这个冷风啊，或者是呢，我们建议呢，像比如说家里有螨虫，我们就把这个地板的环境清理好，螨虫环境可能对我们这个过敏也是有避免的作用的。第三呢，就是我们要尽早的干预，我们不要硬扛啊。我们得了这个病，我们就不要忽视它，我们不要说我拖延它。那么尽早的给予对症治疗，可以减少我们这个疾病的一个进展加重的情况。最后呢，就是稳定我们的免疫啊，避免熬夜啊，作息规律，不要过度的紧张，那么可能对于我们整体人体的免疫是一个修复作用，也减少我们过敏疾病的一个加重。
1: 嗯，好，所以这个过敏啊，可能大家想说我今年过敏，明年一定就不过敏了，或者以后都不过敏了，这个事儿不太有希望了啊，
0: 不太好，
1: 对，还是要科学来对待啊。根源可能跟我们的环境有关系，然后跟我们怎么样去在这个屏障啊核心上去处理也有关系哈、啊。所以要想不用年年特别遭罪，我觉得就是还是得早的去预防，早的去治疗，找到这个科学的办法哈、啊，让咱们轻轻松松的度过这个过敏季。希望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是健康的快乐了。好了，我们今天呢跟各位就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刘主任来做客我们节目，谢谢您，
0: 感谢主持人。
1: 好，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关爱生活，关注健康，就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节目。节目之外，您想要跟我们来交流健康问题呢，也可以来加入到我们线下听友群，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燕赵大医生，扫您收到的二维码就可以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骤降的气温很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心绞痛就是最明显的预警。北京安贞医院急诊重症中心主任医师贺晓楠教你如何快速识别心绞痛。
4: 冬季呢，关于心脏病猝死的事件呢也是频频发生，称作魔鬼时期。我们一定要注意心脏是否给出了先兆的信号，例如心绞痛。供应心脏自身的血液的血管呢，我们称之为冠状动脉。任何原因导致的冠状动脉供血的不足都可以引起心绞痛。我们的发病率是持续在升高的，多见于男性，多数呢是在40岁以上的。由于劳累、情绪激动、饱食、受寒，或者是急性的循环衰竭，这些常见的诱因导致，多在午夜至凌晨比较常见，类似于心绞痛的症状，是见于其他的系统疾病。纽约的心功能分级主要包括呢，一级是生活日常中的一些重体力活动，上坡呀，或蹬车呀，或追公交车的时候，或者是拎着重的东西上楼。二级呢，日常活动。三级呢，就是平常比较轻的体力活动。四级呢，例如呢，室内的漫步的走路啊，或者躺在床上就有心绞痛的症状发作。心绞痛的一级的话，可以去门诊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检查，约一下冠脉 CT 或冠脉造影。如果说病人出现了二级甚至二级以上这些心绞痛发作比较频繁，建议大家就近的医院急诊就诊。心绞痛的发作多位于胸骨后胸部的心前区，也可以出现于上腹部至咽部之间的任何的一个部位。胸痛的范围它往往是比较广泛的，手掌大小或者是片状的分布，最常见的包括左肩部、左上肢以及前臂内侧直达小指与无名指这一个范围。它多为钝痛或者是灼痛，伴有大汗、乏力、恶心、呕吐、腹泻，都有可能是高危的心绞痛或者是心梗。 有时呢，我们的老年人呢，不是疼痛的感觉，而是呢一种难以描述的不舒适的或者是乏力。如果说您在家发作了心绞痛的话，不建议您按压胸部以及拍打上肢，最简单的就是您静止下来，尽量的坐下或者是躺下，能够有效的减少心肌的一个耗氧，是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缓解心绞痛的方法。那么如果说通过了休息没有缓解的发作严重的时候，先要量一下血压，血压偏低的话可以应用速效救心丸，如果血压不低可以选择硝酸甘油舌下含服，因为这个硝酸甘油呢有强烈的扩血管的作用。如果说您出现了脸色发红或者心慌的这些副作用的话，马上最好量一个血压，如果血压低于90-60，心率大于100次每分的话，建议大家呢就近的医院急诊先就诊。胸痛的症状持续不缓解，高度怀疑心肌梗死的，尤其是应用了硝酸甘油2-3次仍不缓解的话，要拨打120就近的医院急诊救治。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这一个小时，是我们直播的教育总动员节目。我是晨曦，下午好。您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我们有很多爸爸妈妈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啊，就有意识来进行双语的学习，但是呢其实年轻的爸爸妈妈也非常的纠结，就是说我的孩子他究竟在多大的时候就可以接触这种双语学习了，会不会说孩子比较小的阶段如果开始进行这个英语学习的时候，孩子的语言系统会不会学乱了呢？或者是说我的孩子特别小，我学了半天是不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有着9年一线幼儿教师经验的来自石家庄市和美家幼儿园的明星教师、国家育婴师郭爱媛老师，来跟大家说说家长啊心中纠结的这个点。郭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
0: 郭老师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比较低龄的幼儿，就是在学英语的这一块，我们有哪些比较先天的优势所在，让家长也知道说在这个阶段我们是可

0: 然后到能够流利的跟我们做交流，其实也就是两到三年的这个时间。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时间是孩子学习语言的一个关键期。另外呢，我们的小朋友他小的话，他的一个中文词汇他还不太丰富，那么他的中文思维也就没有那么强，不容易形成一个中文拐杖的现象。
1: 其实我们就是在学英语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在学英语的时候也会发现，他其实就是这个思维跟我们汉语还是有点不太一样。
0: 对，
1: 所以说就是如果能够在孩子这个阶段，他的这个中文思维还没有形成一个固定的思维模式的时候，我们就来学习英语和建立这个英语思维，是有利于孩子学习的。
0: 对，其实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我们幼儿园的时候，我们小朋友会经常喝水，然后在喝水的时候，我们会引导小朋友 drink some water please。当我们老师说这句话的时候，如果是一个中文思维的小朋友，他的大脑会发生什么样的反应呢？他会听到 drink some water 之后，他会想到的是，哎 ，drink 是喝。Some 是一些水，water 就是水，它会有一个这种反应，然后才想到哦 ，drink some water， 喝一点水。
1: 他在翻译这个事情，
0: 对，他会有一个多一步的循环的这么一个过程，他才会去做出这个行为。那如果是英文思维的小朋友呢，他听到这句话就反应到要喝水，就立马会做出这种行为。其实他中间是省去了一个从中到英的一个翻译再到行为的一个这么的过程。
1: 所以说在孩子幼儿阶段，我们可以进行这个英语的比如说一些简单的词汇或者是简单的语句的一些学习哈，我们后面再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阶段我们重点要学什么。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说第二个优势是什么呀，就是在孩子幼儿阶段的时候。
0: 第二个优势不得不说的就是语音。因为小孩呢，他对于语音语调的掌握是比大孩要强很多的，所以他能够学得特别的纯真地道的这种发音。
1: 比如说我们会发现有口音的爷爷奶奶带孩子的时候，孩子就会有这个口音，是吧？
0: 就会随即就出来了。
1: 这个其实也是这个阶段孩子语言学习的一个优势所在。
0: 对，所以他会模仿爷爷奶奶的那个口音，模仿得很纯正。所以如果他能够得到纯正的外语英语的发音的话，随即他也会模仿得特别特别的到位，
1: 也会很纯正，是吧？
0: 对，他会就基本上是听不出外国腔的这种口音的。那如果孩子到了8岁之后，他就可能会稍微差一点，然后再往后期，比如说孩子过了青春期之后，他的这个发音再学就更难一些。
1: 就不是说不可以，
0: 对，也不是说不可以，只是需要花费的时间呀、精力呀，或者是他要练习的次数要多很多很多。
1: 是的，可能会费点劲，是吧？
0: 对，会费劲。
1: 我们大部分的孩子会在比如说小学阶段，可能会有一些孩子会在幼儿阶段先接触一些英语课，但是其实我们大部分的课程都是从孩子3年级开始就正式加英语课的。那在这个阶段开始，我们会发现其实很多小朋友学英语不费劲，但是就是说英语比较费劲。
0: 对，我当时就是第一批咱们3年级开始学英语的，那个时候就觉得最难的就是发音，然后背一个单词啊什么的可能会很好，但是发音让我说出来，或者是听老师之后我就听不太清，就需要结合自己听到的用汉字呀或者拼音呀再把它标出来。
1: 我上学的时候也干过这事，
0: 对，
1: 用拼音把这个英语给它拼出来，是吧？然后才知道怎么读。
0: 对，所以那个时候就会觉得，你现在想起来，我自己就感觉我那个时候的发音是很奇怪很不标准的。然后相对于来说，我女儿现在是4岁，她去学英语，我现在跟她一起学，然后我们就会做一些视频或者是绘本里的词语的一个复述，然后这个时候她就会给我纠音，就比如说我们会遇到，那天遇到了一个词，就是 mall 这个词，就是商场商业街的意思，然后原因读了之后我也读了一遍，然后他就会纠正我说，妈妈，人家说的是 mall， 你说的是 mall， 就是他会能
1: 听出来细微的差别，
0: 对，他能把那个小的音节的区别听出来，然后就会给我做纠正。
1: 哦，好，我们知道幼儿阶段的小朋友其实会有一些我们大人看不到的一些能力哈，这是第二个优势，就是在语音上，恐怕我们在这个阶段学习的话语音会更地道一点。
0: 对，
1: 那还有其他的优势吗？
0: 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他们这个年龄独特有的，就是他非常敢于去开口，不怕出错。当然我们的小朋友他是没有那么多的顾虑的，他们通常对于另一种语言是持一个积极开放愉快的态度的，那小孩呢也不怕被别人笑话。

0: 如果要是别人笑了，那反而增加了他们的兴趣，觉得他们的行为引起了别人的注意，还会更愿意说给你听。如果呢我们大了之后，小朋友他越来越大了之后，他可能会有一些随着年龄的增长会有一些虚荣心呀，不太好意思张口啊，尤其是如果要是他的发音受到了别的小朋友的一些评价，他反而就不敢说了，就容易形成一个常说的哑巴英语。所以说口语还是必须要从小开始陪伴的，培养的，大了就麻烦就会多一些。
1: 是的，我们刚才也跟大家反复强调到了，就是说不是说大了不可以，而是大了会费点劲，而且可能他在整个纠正的过程当中还会有点困难，因为已经形成了比如说固定的思维也好，或者说固定的一种语音也好，是吧？
0: 对，
1: 我们在纠正的话可能就要稍微费点力了。那我们在入门时期的时候，比如说小朋友们在幼儿阶段，我们很多家长会觉得说，有时候觉得学了半天，或者说上了半天英语课，好像就是效果没有那么好哈，就不知道说孩子在这个小小的年龄段他究竟他需要怎么学，他需要比如说是要认识多少英文单词，认识多少句子，还是说我们只是在这个口语上我们可以更加加大力度呢？
0: 我觉得第一点，我们在家里需要为孩子做的就是创设一个双语的这个双语习得的一个人文环境。对，如果要是有的爸爸妈妈他可能英语基础比较好一点，那这样的家长我们在家里就可以在喝水呀、如厕呀、睡觉呀、刷牙呀、洗脸这些日语这场日常重复的活动中，因为这些是每天我们都要做的，而且是跟孩子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在这些活动当中我们可以用英语跟孩子做一些交流，丰富孩子的这个语言环境。你就比如说我在家跟我们家孩子说的最多的就是 Do you need help? 就是在他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不会去强硬的去干涉他，而会去征求他的意见。Do you need help? 他会说 yes, 那我会就会说 OK, I can help you, 然后再帮他去做这个事情。其实这种场景是非常多非常常见的。包括我每次接他回家的路上都会问他，想关心一下他今天的状态怎么样，今天在幼儿园过得怎么样，我就会问他 How are you today? 他也会回答我 OK, I'm happy. 当然就是我们每天在送孩子上学的路上，比如说今天天气会有点凉，或降温了，或者是变天了，我就会问他 Are you cold?他也会回答我 I'm cold 或者 I'm not cold。 像这种情境就是和孩子生活息息相关的，孩子能够在这个情境当中直接去理解，包括他的重复率也是非常非常高的。那这样的话就能够给孩子创设一个非常好的稳定的这种双语环境。让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会让孩子去知道英语这个东西是可以用来交流的，是和我和爸爸妈妈之间可以去说的，也就增加了孩子英语交流的这种自信。
1: 这个我们爸爸妈妈简简单单的跟孩子来说一说，慢慢的就会让孩子知道说我还有这样的一门语言可以来进行交流哈。
0: 对，
1: 那你比如说我们是不是还要选择一些读物呢？
0: 其实除了我们用爸爸妈妈交流跟孩子去沟通之外，其实我觉得现在在我们这个互联网的这个时代，就是我们的资源是非常丰富而且非常容易去得到的。其实我觉得小宝宝他们开始学英语最第一步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英文动画，我们要利用起来。
1: 英文动画片儿，
0: 对，英文动画，就因为这种东西它是一种有画面和声音相结合的，孩子的理解是能够可理解性的一种输入。而且这种量是非常丰富而且易得的。
1: 那除了就是这个动画，比如说我们的这种原版的读物，我们是不是也要让孩子就是其实是分年龄层吧，是吧？他可能就是大一岁，或者说不同的年龄层，他是不是有针对性的这种原版的读物？
0: 是有的，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分级阅读的绘本。分级阅读的绘本，那这样的话就需要我们小朋友他在小的时候去开始的话，他就会很适合他。比如说分级绘本前期会有的主题就是比如说天气呀、颜色呀、色彩呀，这些就会非常适合我们的小宝宝。因为他们现在我们就算他不学英语，在我们的中文上他也正在接触这一类的主题的内容，所以是和他的本身的认知非常匹配的。如果孩子再大了，比如说他已经到了高中开始学习数理化了，开始学习一些

0: 逻辑非常深的东西了，你再让他去学习这是阴天，这是晴天，这是红色，这是绿色，他会非常反感的，而且没有兴趣，也不会坚持到很好。
1: 是的，如果说孩子比较小的时候，那么我们读一些原版的读物，可能孩子其实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他就可以跟着这个读物一起来成长，是吧？
0: 对，
1: 那慢慢的我们随着年龄孩子年龄的这个增长，我们的这个读物其实也要比如说换跟孩子相同难度的，这个年龄相同难度的。
0: 对，
1: 那除了我们说到的就是说我们爸爸妈妈可以适当的跟孩子有这样的一个语音环境，其实我们爸爸妈妈也会有担心是什么，就是说我的英语其实也没那么标准，是吧？那我这样跟孩子说会不会影响到孩子的发音或者说学习？
0: 这个语音的前期还是要讲究，要把好的最标准的发音给到孩子。所以刚才我说过的是，如果爸爸妈妈的英语基础很好，有这种意识，并且有这种也一直在语音这块有这种学习和更正的意识的话，那就可以用日常英语跟孩子做一些交流。那如果要是基础不太好的孩子家长，那我们就可以就是把语音这一块先练一练，尽量的去把就是简单的，比如说像 good morning, get up, go to sleep 这些简单的句子，如果我们觉得通过练习我们能够把语音发好，那我们就去练一练。为了孩子，我觉得和孩子一起同步去成长也是可以的，去练一练。如果要是实在不行，我们就尽量不去干扰孩子，还是要用原版的发音去支持孩子。
1: OK， 如果我们的语音确实没有说的那么好，那我们就可以借助一些读物也好，或者是说借助现在的很多的这种可听的、可说的、可跟读的这些素材也好，是吧？我们经常会说语言的学习嘛，总是有意识的时候总觉得说啊，可能或多或少会有一点负担，但是无意识的学习有的时候会发现反而会给我们一些惊喜。那对于就是幼儿阶段的小朋友，我们是要有意识的学习还是要无意识的学习输入？
0: 3到7岁的小朋友，他的一个学习特点就是无意识的学习会大于有意识的学习。因为这个阶段的小朋友呢，他没有那么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对于一些有意识的，比如说像语法、句式、结构这些，对他们来说反而是负担。那对于习得的效果，反而比学得的效果好。习得呢，很常见的一种例子，就比如说小朋友学习投篮，学习骑自行车，学游泳，这样的过程都是一个无意识的学的。但孩子在这种过程当中，第一，他是不知不觉没有任何负担的学会的，第二，就是他的学习效果是非常好的，就是通过反复的练习，反复的去加强他的练习，重复，他就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1: 那你比如说我们小朋友其实在日常的这个就说英语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不用纠结说他哪个语法说错了，是吧？或者是说他哪个词说错了，他只要是张嘴说，然后他的这个语音就比较标准，其实我们就可以让孩子多说，然后再慢慢的发现哪些有问题，然后我们再慢慢的来改正。
0: 对，这一点的话我特别同意的一点就是，小朋友他勇于去表达的这个过程是难得可贵的。就比如说前段时间我女儿在家里做了，用那个太空沙做了一个粘土，然后他就会叫我妈咪 I make a tree house， 其实应该是 I made a tree house， 对吧？但是从语法上来说是这样，他是有一些问题的，但是他的表达是很积极的，所以我就积极的回应了他。所以我们在孩子们去开口说英语的这个过程当中，要去鼓励的是他的这种勇于表达的这个过程，不用去纠结语法。语法这个东西，孩子们通过日常的一些重复，包括他阅读绘本也好，他看动画也好，他会慢慢的去调整这个东西。包括我们小朋友学说话，他现在也会出现一种你我不分，
1: 对，
0: 或者是说前后颠倒，这种句子都会有的，但是我们不会去纠正他呀，慢慢的时间长了他自己就会调整过来。
1: 而且我们其实是能听懂的，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比如说孩子他确实这个语法或者是这个词用错了，但其实我们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交流，是吧？就这个阶段我通过郭老师的讲解我知道了，我们的孩子只要能够敢于开口的说，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批评，就不要说纠错，我们就鼓励孩子多说就好了，然后后续的事情我们就慢慢的等孩子长大一点然后再说。

感谢你的持续关注守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我是晨曦。大家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钟到16点钟来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那么继续通过收音机，大家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我们怎么样来培养双语宝宝哈。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和美家幼儿园的明星教师、国家育婴师，同时有着9年一线育儿教育经验的郭爱媛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刚才说到了幼儿阶段学英语的优势还是巨大的哈，所以说我们比较纠结的爸爸妈妈也不用纠结了，在孩子小年龄段的时候，我们可以像刚才

0: 老师说到的，我们可以从这个英语的动画开始入门，然后我们再从各种各样的读物开始。另外我们家庭的这个语言环境其实也是促进我们家长在跟孩子一起学习和交流的一个过程。如果我们的语音确实没有那么的标准的时候，那我们其实可以跟孩子一起来学习，我们可以跟孩子开展一些比较简单的比较简短的一些对话，还有就是无意识的我们可以对孩子有一些这种英文的学习，比有意识的说我们今天就要学什么什么样的英语，然后我们要讲什么什么，其实这种效果要更好一点，大家可以试一试哈。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一些，郭老师再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我们可以给爸爸妈妈来提供一些思路。
1: 另外还要给大家说的一点，就是我们在带孩子学习英语的时候一定要遵循一个原则。
0: 什么原则？
1: 就是一个爱加一的可理解性输入原则。
0: 这是什么？您跟我们详细说一说，因为我们家长没听过这是什么样的原则，不知道我们要怎么样遵守。
1: 首先我们要认同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的英语学习一定要遵循一个可理解性的输入。比如说我们听一段声音，如果这段声音他听不懂，他不理解这种意思，那他听100遍这个声音还是对他没有任何的帮助。
0: 就是没有理解。
1: 对，他没有理解。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如果放一个特别古典的音乐，我们不懂，我们没有基础，那这个古典的音乐对我们来说是没有任何的帮助，就好像是一个电波或者是
0: 背景音。
1: 对，一个背景音一样，没有任何的帮助。
0: 明白，就是没有让我们的大脑或者说我们的心灵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共鸣也好，或者说有一些波动也好，是吧？它只是一段音乐，那我们其实就是让这个环境它没有那么安静而已，但其他的没有什么帮助。
1: 对，没有任何的帮助。
0: 这个就跟我们说的这个英语是也是同样的。
1: 对，
0: 如果孩子没有理解，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在孩子起床的时候我们给孩子播点什么动画片或者是这个英语的语音，然后作为背景音，但其实孩子压根就没有听进去，是吧？就白播了，
1: 他没有接受到这个信号，对他没有任何的帮助，也没有任何语音的加强呀或者是积累呀什么的。
0: 明白，这个叫可理解输，可理解性输，这是一个核心。
1: 对，
0: 那爱加一是什么？
1: 爱呢，就是我们小朋友他自己现有的水平，现有的水平，比如说这个爱就是他现在的高度在这儿。那加一呢，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给他只加一个一，
0: 加一点点。
1: 对，只增加一点点的心智。这个我给您举一个例子您就知道了。就比如说我们在幼儿园的时候，还小朋友们刚进幼儿园，我们会引导小朋友摘书包脱外套。那我们前期会跟孩子说的就是 take off your backpack, take off your jacket, 然后在情景当中嘛，孩子们慢慢理解了 take off your backpack, take off your jacket, 摘掉书包，摘掉外套。那孩子们对于这个句子熟知以后呢，我们就开始引导孩子背书包了。
0: 因为穿外套。
1: 对。背书包
0: 要出发了，
1: 对，要开始背上书包穿上外套了。因为他们原有的水平是理解了 jacket 和 backpack 这个意思，是他的衣服和他的外套。那我们再说 put on your backpack, 他在 backpack 的基础上增加了一点一，就是 put on 这个内容。那再结合当时的情景，我们要出门了，我跟他说 put on your jacket,因为你知道 jacket 是什么意思，我给你增加了 put on, 那你就够结合在你现有的水平上，再结合当时的情境，你就能够理解这个东西，哦，是让我把外套给穿上的意思，这就叫爱加一。
0: 明白，这个是我们在幼儿阶段引导小朋友学英语要遵循的一个原则。要让孩子理解这其中我们说的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可以在理解这个意思的基础之上，我们再简单的变换一下句型，让孩子再有一个新的理解，这样慢慢就提高了，是吧？好，大家可以试一试这个方法，一定要从简到难，然后从相对来说小朋友比较好理解的这个入手，然后再慢慢的拓展到孩子这个年龄段能够理解的一些内容。那除了我们说的这个原则之外，我们很多家长会说我的孩子比如说对什么什么特有兴趣，但是有的家长说我的孩子对这个他没兴趣，那我又怎么引导呢？这个有兴趣和没兴趣之间我们可以 就是做点啥呢？
1: 嗯，其实您说的这个有兴趣有意义，其实说的就是孩子他自己他自身必须要对这个学习的这个材料感兴趣才行，他自己愿意去听，而且他能够听得懂，能够看得懂，他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他才愿意再听下去或者是读下去。这个判断的标准其实是幼儿他自己的这个情感。在这里我可以分享一下我女儿的一个例子啊。我女儿呢，她是从一周半的时候我开始给她做的一个英语的启蒙，因为她那个时候还很小，
0: 对，
1: 就相当于是一个小宝宝，所以那个时候入门呢，我给她选的是 Super Jojo， 这个英文动画，这个其实也有中文版的，这个动画是小宝宝开始穿着尿不湿在地上爬，然后妈妈带她干什么，洗换尿不湿或洗手洗脸刷牙等等，这些其实是和她当时的情那个认知
0: 生
1: 生活
0: 是一样的，
1: 是
0: 吧，是
1: 完全贴合的，所以她特别特别喜欢看，然后也很沉迷，基本上看了有一年的左右，然后到两周半的时候，因为这个动画已经看了有一年了，我当时就想给她增加一个
0: 加一，
1: 对，加一就给他调换，因为他那个已经反复看，也需要去更新他的认知和他的内容了。当时我就引导他，我说咱们今天看一个新的内容，叫Super Simple Song，就是3S 儿歌，很经典的一个3S 儿歌，但他当时是排斥的，他说妈妈不要，我还要看啾啾。然后当时我就引导他，我说没关系，我们可以看一集。可以看一集，我们就看一集，然后还看回啾啾，然后就听了一个儿歌，然后我还和他一起唱，就是加入他和他一起去享受这个音乐，然后到第二天他还是不太接受，我还是要看啾啾，我说可以，那我们今天看两个，然后就去看啾啾，就这样一点点的引导他，大概引导了有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吧，我记不太清具体是多长时间了。然后慢慢的，他突然有一天说：“妈妈，我今天开始我不看啾啾了，因为我已经长大了，我要看儿歌。”从那个时候就完整的接触了这个，3S 儿歌这个东西。然后又看了一年的左右，我们又开始加入，大概到他3岁半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看 Wow English， 又提高了一个，从认知上，从内容上，因为 Wow English 它会有一些，不同的内容，包括比如说，操场上的这种，滑梯，蹦床这些词汇，就会更高阶一点。他一开始也是不太接受，然后就一点点的引入，包括是作为家长的我要去加入他，和他一起陪伴他，然后引导他，慢慢的孩子就能够从情感上去接受这个东西。
0: 其实一开始我们说的有意义和有兴趣，我们家长理解的就是孩子一下子就对这个事儿好像他就很感兴趣，应该好像也不大可能是出现这种情况，是吧？
1: 对，
0: 就是有需要我们一点一点的来，其实听您讲我觉得是有培养兴趣的一个过程。
1: 对，对，就是其实没有任小朋友他不会对一个东西一上来就说我很喜欢这个东西，其实这是短暂的一种兴趣。
0: 是的，是的。
1: 如果要让孩子保持长期的兴趣和一个习惯，是前期是需要我们作为父母有一个陪伴的过程，有一个引导的过程。
0: 而且就是我们要接受说孩子他不太接受这个新鲜事物。然后慢慢的我们可以用他以前接受的这些事物，然后来慢慢的来开发出来就是这个新事物。其实也可能小朋友是这样，当他对这个领域他不太熟悉的时候，他就会觉得我不想做，是吧？我还是习惯和喜欢在我熟悉的领域开展我的各种各样的活动。但其实当他发现新大陆的时候，他会发现哎，这个也挺好玩的，我也就慢慢的来接受了。所以这个也给我们家长提了一个醒，就是不要认为说我的孩子对这个没兴趣啊，我就不让他做了，或者说我就给他换一个领域。那其实我们可以让小朋友们来进行尝试，孩子的兴趣他有的时候是在我们慢慢的培养中才有的。
1: 对，是这样的。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我们家长容易踩的一些坑，容易踩的一些雷区，您跟大家说说让我们避开。
1: 我觉得我第一个要说的，要强调去说的，就是在英语启蒙的这个过程当中，听说读写这个顺序是不能够颠倒的。
0: 先听，
1: 对，
0: 再说，再读，
1: 对，
0: 最后才是写。
1: 就是我们幼儿的学习英语呢，先是要让孩子进行大量的听，获得必要的一个输入。 在幼儿阶段尤其是如此的，因为我们英语启蒙呢其实就是英语声音的一个启蒙。首先呢，我们要建立孩子的一个英语语音的体系，从语言学习的角度上来说，也就是要建立声音与图像或者是情景的一个直接对应的关系。那这种对应关系呢，其实我们不需要它借助于文字，就是我们让它声音和情境和这个语图像它对应的越好，那我们的英语输入学习就会越流利。
0: 嗯，就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我们借助这个动画片的这种方式，其实就是声音和画面它就比较同步，和这情境就比较同步，是不是？
1: 对，就比如说你像我们在幼儿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问候环节，就是每天早上小朋友们吃完饭以后，我们要开始这一天的幼儿园生活了，我们所有的小朋友会坐在一起有一个问候。那这个问候的时候，我们孩子会轮流做一个值日生，来带领其他小朋友分享今天的比如说日期、星期还有天气情况，还有男生女生的人数等等。那到了日期的模块呢，我们的小朋友因为他们反复的在做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就能够很自然的提问 What date is it today? 那孩子们就会回应 Today is, 比如说像今天就是September 14th2026，
0: 是吧？
1: 对，然后到了点数人数的这个阶段呢，那值日生就会问到 How many boys are sitting on the line? 那孩子们就会点数 1, 2, 3, 4, 5 等等等，然后最后我们可以得到一个 10 boys are sitting on the line、那孩子们呢，他们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情境中，他去重复去使用英语。这是一种母语式的学习方法。我觉得这就像我们小时候小宝宝小时候学说话一样，他学会使用，学会去说去表达，用这个语言来为自己的生活做一个服务。
0: 其实小朋友们在最开始学语言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其实是在模仿大人的说话的方式也好，或者说语调也好，是吧？
1: 对，
0: 所以我们在孩子学英语的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也可以用到就是孩子学汉语的这些方式方法来进行学习。
1: 是的，
0: 我们比如说刚才郭老师提到的就是重复，然后让孩子来每天反复做这件事情，他其实慢慢的他就会说这句话了。
1: 对，比如说在这个情境当中，比如说在幼儿园我们到了喝水的环节，前期的话老师会引导小朋友们 drink some water please, 就是反复在这个情境当中去说，
0: 这孩子他其实也没说，但是他就是听到你的这个口令他就会去做这件事情。
1: 然后呢他慢慢的就会转移，他会去应用这个东西。比如说在到了这个情境，有一个小朋友他坐着他没有动没有喝水，那小朋友就会知道以前我这样的话老师会跟我说 drink some water, 那他看到一个小朋友该喝水了没有去喝水，他就会去模仿老师谁谁谁 drink some water please,
0: 所以这就是我们从听到说的一个过程。那家长不要着急说我的孩子学了什么什么他就一定马上就得说出来，是吧？他需要有一个这种听的积累，
1: 对，
0: 之后恐怕就是有一天你不让他说他也忍不住要说出来。
1: 是的，
0: 那说到这个说的这个过程，那我们3到6岁的小朋友，他在说的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他需不需要读一读，需不需要写一写，然后后续的事情我们是不是也要在这个阶段来完成呢？
1: 最起码我觉得3到5岁的孩子一定不要学阅读，也不要学写字，
0: 就听和说就可以。
1: 对，就是要大量的听，先让孩子去理解声音。这个其实是同咱们母语的习得是一样的。听说领先，对英语这种拼音文字其实更为重要，因为英语单词的拼写和它的发音是密切相关的。当我们的孩子他先理解了声音之后，就会为后面的认字阅读打下非常必要的一个基础，可以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那听说读写这种按顺序来好像已经是老生常谈了。
0: 对，也是其实我们学语文的这个过程，学汉语的过程也是这样的一个顺序。学英语也是这样的一个顺序。
1: 那其实好多家长他知道听说读写是这个顺序，但是好像好多家长他就急于去求成，急于去 把孩子学习的效果可视化的展现出来，他就会更注重于读和写，把听说就给忽略了或者是给跳过了。其实听说是所有后面事情的基础，只有把听说这个基础打好了以后，我们的读写才会自然而然地出现来效果，要不然孩子学起来会非常的辛苦。
0: 我们先把听放在第一位，让孩子多听，多看多听，然后孩子就会慢慢地学着说起来，学着说完了之后，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再进行我们家长认为很有用的学习，就是阅读，是吧？
1: 对，
0: 然后再到孩子大一点之后，我们再进行写。我们千万不要把读放在第一位。其实现在我们有很多家长是把读放在第一位的。
1: 对，
0: 你说就是我的孩子读了什么什么书，读了什么什么样的绘本，看上去好像我们很有成就感，但其实违背了孩子学语言的这样的一个规律哈。

0: 教育总动员，欢迎你的继续关注收听。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在孩子这个幼儿阶段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进行双语学习。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和美家幼儿园的明星教师、国家育婴师，有着9年一线育儿教师经验的郭爱媛老师。刚才说到了啊，就是我们家长要避开孩子学习学英语过程当中的这个坑。首先第一个就是听说读写的这个顺序是不能颠倒的，我们不要在孩子幼儿阶段的时候大量的让孩子读一些这种英文的内容啊，写一些英文的这个内容。我们其实更多的是让孩子先听一些，听完之后慢慢的我们的孩子就会张嘴说。但其实从听到说啊，他也有一个过程，是吧，郭老师？
1: 对。
0: 比如说有的小朋友他就是不说，家长也有点着急，那我们的孩子在听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做了足够的积累之后，孩子他会不会有一个沉默期然后再到说的过程？
1: 会有的。这个就像您刚才说的，孩子他就是不说，其实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这种正常的现象在咱们儿童二语习得里面，它称为一个专用词，叫做沉默期。那我们有些家长和老师呢，他总是着急，就是总是鼓励孩子，
0: 你要说出来呀，咱们对话呀，
1: 对，
0: 然后也做引导啊，但是我们发现孩子就是不张嘴。
1: 对，然后他从一开始就希望孩子，哎，你积极的。

0: 跟我交流，我教你一句，你说一句，哎，你重复我的很简单呀，你就跟我练习就好了。其实这样对于做的话，对于学习者来说，它是有害的。
1: 哦，
0: 对，
1: 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做呀？
0: 我们要去尊重他的一个沉默期，就是因为我们无论是成人，其实我们去想一下，我们成人我们学了一个东西之后，我们在我们没有充分的把握，没有完全十足的内化成自己东西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很好的去做表达。
1: 是的，我们也很
0: 不
1: 需要，也没有办法说很自信的去展示。
0: 对，需要有一个内化的过程。
1: 是的，
0: 哎，我足够自信之后，你不让我说，我都不行。我就是得把我自己内在的这些东西展示出来，展示给大家看。
1: 其实您说的这个也让我想起，就是有些孩子在说母语的时候也是这样，因为也到了该说话的时候，就是家长就急，怎么也不说话呀，就怎么引导他也不爱说。但我们会发现，等到他真的发展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小嘴巴巴停不下来。
0: 对对，这就是他已经达到累积他的内在的输入量已经累积到一个程度，他有了完全的自信之后，哎，他就会大大方方的说。但是这种过程中需要我们家长有一个很好的心态，就是平稳的去等待孩子。那我们这个沉默期，其实在我们的语言的二语习得理论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时间，就是6个月到1年左右。
1: 这么久的时间？
0: 对，所以需要我们，就是包括我们小朋友学说话也是，我们会很着急说你叫妈妈呀，叫妈妈，叫妈妈。我们也会跟孩子重复这段时间，大概有一段时间，更何况我们的英语了。所以我们一定要静下心来，慢慢的去静待花开，慢慢的让孩子去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1: 好，听到郭老师给大家分享的这些啊，其实我们就有点焦虑的家长就可以放下这份焦虑了。
0: 对，
1: 不是说你的孩子学了英语之后他一下子他就能够说出来，或者是说不是说我们引导他不说，然后我们就这个过程当中跟孩子着急。那如果出现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沉默期，那我们就尊重孩子，我们该给孩子听还是多听，
0: 对，
1: 然后呢看还是多看，那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他自然而然的他就会说出来。6个月到1年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个期限哈，当然可能比这个时间要更长一点，我们也要尊重孩子，就是我们慢慢的接受孩子的这个沉默期之后，你就会发现总有一天孩子他会一下子说出来让你很惊喜的这个英语的句子哈。好，谢谢郭老师的分享，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再见，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啦。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3: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来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任何一种方式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 104.3，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孩子的情绪哈。有的时候我们家长会觉得说孩子情绪不好，或者说孩子情绪崩溃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并不知道该怎么样安慰啊。但其实作为孩子来讲，他最需要的是父母能够体会到他的感受啊，并且呢能够表达我们的爱意。那可能孩子的这个情绪需要我们父母更多的学习来如何面对。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第22中学的心理教师，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吴浩卫老师，来分享一下我们作为家长怎么样来接住孩子的情绪，做好他的坚实依靠。吴老师，下午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我们先来说一说，就是孩子情绪不好的时候，或者是说当他这个情绪临近崩溃的时候，孩子们的内心究竟在想什么呢？
4: 其实他内心想的是，我要用我的情绪崩溃去表达我的需要。 但是很少有孩子能这样就是正面的或者是客观的说出来，往往表现出来的都是

0: 是很极端的那种方式，摔东西啦，或者是我们
1: 大吼
0: 啊，对，吼叫啦，或者是撕书啊，等等等等，
2: 或者是可能有的孩子就是在哭，是吧？还有的孩子，比如说他可能会，也不说，然后呢也不表达，可能他也没有表现出来崩溃的状态，但是他就在生闷气，这个时候可能父母就觉得说我想劝一劝，但是好像这个效果也很不好，一劝可能孩子反而这个情绪就崩溃了，是吧？
0: 对。
2: 您有没有遇到过身边的孩子的一些，比如说具体的一些什么样的实例跟我们分享分享？大概在什么年龄段，比如说初中的孩子、青春期的孩子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吗？
0: 对，小学高段一直到我们这个18岁之前，就是其实他一直延续到了高中高一高二这个样子。
2: 所以我们家长有时候会说，哎呀，我的孩子过了初中，可能他青春期就过了就好了，但不是，是吧？
0: 没有，
2: 会延续到，有的孩子他会延续到高中。
0: 对，有的。而且可能还有的还晚一点，还有
2: 延续到大学。
0: 对，
2: 或者我们之前说听说过说，比如说青春期可能不太明显的这个一些表现，可能会在未来成人之后也会有，是吧？
0: 甚至他步入社会之后都会有，因为他之前没有时间嘛。太紧张了，没有时间去表达。
2: 那我们的这个情绪，就是孩子的情绪，其实作为父母来说，有的时候父母觉得说，有点像这个雷雨天儿，就是你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他就变脸了，什么时候他就要下雨。我们作为父母，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有点招架不住，我们有点不知道说我到底该怎么劝啊，或者说我应该做一些什么呀。有的父母会说，我其实已经很尽力很努力了，我已经在劝自己的孩子，可是在孩子看来可能觉得说父母其实没在干这件事情哈。那您跟我们说说，就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越是劝越是有阻止啊，不让孩子有这样的这个情绪，孩子反而他的情绪还会越来越不好呢？
0: 其实这是一个就是挺微妙的事情。那我们在想哈，如果我们无依无靠，没有人看到我们，就是我们把自己想象成孩子哈，没有人看到我们，我可能就在那里，像我们刚才那个主持人讲的，我们可能就在那里生闷气，我们闷闷不乐，反正我不开心，我可能不说话不破坏，但一旦父母注意到了看到我的时候，我的这个委屈是不是瞬间就上来了？我的这个委屈瞬间上来了之后，父母就会觉得说，哎，怎么我不说的时候你倒还好，我越说你这情绪就越差呢，就是好像我怎么越劝就越收不住了呢。
2: 是这样的。您一说这个，我就在想到，就是说小一点的小朋友，比如说他觉得他受了委屈，然后呢他自己待着的时候他可能没哭，但是他见到爸妈的时候，然后哇就开始哭了，
0: 委屈坏了。
2: 对，会使就是孩子大一点他也会是这样，是吧？
0: 是的。
2: 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就是父母好像觉得说我们好像越劝阻的时候，孩子的情绪反而就是越不好。那遇到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的父母我们可以就是做一些什么呢？
0: 就是我们首先看清楚哈，孩子这个情绪为什么我们越劝越坏的，越劝越差了呢？我们要知道，或者说我们明确的一点是，不光是孩子，大人也是。他不会无缘无故的闹脾气的。那每一次情绪就是他的一种语言，比如说孩子发脾气的时候，他一遇到事情就大哭大闹，可能孩子这个时候是因为他感受到了攻击。我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我这么一说，我觉得大家就很好理解哈。一个小男孩在家里，就是属于那种脾气特别大的那种，经常在家里就闹开了哈。一遇到事情就开始大哭大闹，就吼啊。直到有一位这个心理咨询师告诉他的爸爸妈妈说，我们是不是应该看一看孩子发脾气的时候是想表达什么呢？那这个爸爸妈妈就有意的去关注孩子啊，在有某一次的发脾气之后啊，跟孩子进行了一个就是比较成功的这种交流。我们很多家长都知道，跟孩子交流少有成功的，
2: 是的，是的，
0: 尤其是小年龄段的孩子。他发现哈，就是孩子的这个小男孩，他发脾气就源于这个挫败感。
2: 他挫败感是来自于什么呢？
0: 因为这小孩有个哥哥。这个哥哥又非常优秀，
2: 哦，他就会被比较是吗？
1: 对，经常比较，
2: 哦，
1: 可是他又什么都比不过。
2: 嗯，
1: 就是学习学习比不过，嗯，可能就
2: 哪哪都比不过，但是哥哥就很优
1: 游戏游戏，
2: 嗯，很优秀，在哥哥的光环之下生活的一个孩子。
1: 对，所以他内心就会非常烦躁，
2: 哦，
1: 就是其实我们看这句话，
2: 嗯，
1: 内心非常烦躁背后想表达什么，想表达我也想像哥哥一样，或者我也想比哥哥还好呢。
2: 嗯嗯，
1: 但我达不到，我就很烦。然后我在遇到一点不顺心的事儿，我这个烦其实不光是这个导火索引起的，还是我内心的这种积压起来的烦躁和郁闷引起的。
2: 哦，所以我们看到孩子表现出来的可能就是哭闹呀、发脾气呀，但是背后的原因可能是我们父母容易忽略掉的，是吧？
1: 对对。
2: 那还有的孩子，比如说他一听到爸妈说话他就很烦躁，这个就是在青春期的孩子会有，就是有的爸妈会反馈说，我发现我的孩子比如说跟同学打电话呀、跟老师沟通啊，他都是说话挺温柔的，脾气挺好的，是吧？怎么一跟我说话，这带着100个不耐烦，这是怎么回事？
1: 是的，是的，好多孩子都是这样。
2: 嗯，
1: 其实我们仔细想想，很多大人也是这样。
2: 好像是的，因为我有一个同事就跟我说，他说我们家他们孩子就是在初中阶段嘛，他说我们孩子就跟我说过，说妈妈，你为什么在给单位阿姨打电话的时候特别的温柔，你为什么跟我说话的时候总是命令我干这个干那个？但是我的同事当时其实他是特别愕然的，他就啊，我有吗？是这样的哈。
1: 嗯，就是其实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的这种烦躁或者说我们的这种情绪爆发是有它的这种积压和根源所在的。或者说我们应该这样去想啊，不要以为孩子只有大吼大叫他才是情绪崩溃，那有的小孩他可能就是烦的，看什么都不顺眼，其实是他在表达我被忽视了，我很愤怒。就是有一个女孩哈，她这样说，她说我对自己的妈妈应激了。我们知道应激这个词儿是一个
2: 应激反应，
1: 对，是一个挺专业的词儿。
2: 对，
1: 这小孩不大呢，岁数不大呢，她说我对自己的妈妈应激了，只要妈妈她一问去干嘛、去哪儿、跟谁，这样话的时候，她就会瞬间的
2: 很烦
1: 啊，对，就是那个气儿一下就上来了，然后就用狠话去回怼妈妈。我们看这个场景如此熟悉，
2: 是的，是这样的，
1: 我们的孩子也经常这么做。
2: 对对，那为什么就是说孩子会是这样呢？比如说妈妈明明可能是表达的关心嘛，
1: 对对，
2: 那他怎么就会一下子听这个话就很烦？妈妈有的时候就很无辜啊，妈妈有时候经常觉得说我说什么了，怎么这孩子他就这个发脾气了呀？
1: 对，就是这个孩子还挺有这种就是自我的这种剖析，然后有这种条理性啊。他说以前妈妈经常批评他，所以他对妈妈有一种应激的恐惧，就是我不想让妈妈说我想做得很好，让妈妈不要担心，这是他内心想表达的东西。
2: 所以他妈妈问他说你去哪儿，你要去干嘛，你要跟谁出去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己没有被信任，是吧？
1: 对，没有被看见，我被忽视了，或者说我的努力没有被看见。我明明上一次做得很好了，为什么这一次你还要问？
2: 所以他的情绪就这样的就出来了。
1: 其实是妈妈无意间说了攻击性的语言，就是无意间表达的，这些孩子的内心是愤怒的。我们说当这个愤怒他积累到一定程度，他忍受多了之后，最后就只能用这种暴躁的语言来进行一个叫自我防御，就是我为了不自己那么难受，我就先让我的妈妈难受。
2: 明白了。但有的孩子其实他过后他会后悔，
1: 会的，
2: 是吧？说哎呀，我妈妈那么爱我，那我其实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来对他，可是当时他会觉得有点控制不住。
1: 对，他是一种自我防御。
2: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父母做一些比如说学习也好，或者是说反思也好，我们是不是在无意间说了一些让孩子感觉到有攻击性的语言，对吧？其实我们有很多父母啊都是在无意间的，比如说孩子放学骑自行车回来晚了，家长其实想表达的是 好担心你啊，是吧？本来你应该是7点钟就到家

0: 了，怎么今天你八点才到家？但是很多家长一上来说的那个话就是，你怎么才回来？就孩子他会觉得，就是好像得到了父母的这个没有得到爱，反而得到了指责，是吧？
1: 对，我可能本来半路上车链子坏了，
0: 对，
1: 然后我还摔倒了，我一瘸一拐的回到家，
0: 我就挺难受的了。
1: 我是想让你安慰我的，
0: 嗯，
1: 然后你说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你干啥去了？
0: 对，
1: 嗯，好像我又不务正业，又不想回家。
0: 哦，所以
1: 接收到的。
0: 对，所以久而久之，可能我们青春期的父母，有一个困惑，今天被吴老师解开了。久而久之，就是不是我们当下说的那个话怎么了，是吧？而是说我们可能之前说了很多我们自己无意识的一些攻击性的话，那么孩子他接收到的是一种指责，是一种攻击。那他时间长了，他自然而然可能会因为你这样今天的这样的一句话，导致于他的情绪的爆发。
1: 嗯，
0: 哦，那我们父母，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确实没有办法意识到说我们的这个语言伤害到了我们的孩子，那您跟我们举一些例子吧。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您接触的孩子和家长比较多，一般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这种亲子之间的小矛盾？
1: 比如说啊，这个就是你不许哭啊，或者说你再哭我就揍你啊。
0: 就是孩子小的时候。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沉，
1: 下谈和悦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这个系列跟您列位分享的是晚明七十年。昨天节目当中说到了赵南星、杨涟这些东林人士和魏忠贤的阉党之间，这个矛盾呢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东林的正人君子们也从来没想过要调和，在他们的眼睛里边呢，正邪势不两立，为了大明江山社稷，一定得把那个盘踞在内宫败坏朝政的魏忠贤以及他的党羽全部赶下台，那才解了心头之恨呢。而魏忠贤等人呢也意识到了来者不善，他们也在寻找一剑封喉的机会。可是在这个时候呢，魏忠贤还没有到达后期说那种呼风唤雨为所欲为的地步，并没有敢贸然的下手。就在两军暗地里边对峙剑拔弩张的时候，杨涟率先出击了。客观来说，杨涟发出的总攻时机啊选的并不是很恰当，因为他并没有仔细的分析敌我力量的对比，而是凭着一股浩然正气直接就出场作战了，结果可就可想而知了。
3: 杨涟不惧危险，率先出击弹劾魏忠贤，将掀起怎样的血雨腥风？魏忠贤加快脚步陷害东林党人，手段残忍阴险，如何一步步将东林党人一网打尽？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晚明七十年之凄惨的东林党。
2: 这是明熹宗天启四年的六月初一，杨涟上书弹劾魏忠贤。在这奏书里边，他列举了魏忠贤的24大罪状，并且引用了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遗训，说内宫不许干预政事，违者法无赦。奏书里边要求把魏忠贤正法以谢祖宗，还要求啊把这个天启皇帝的乳母客氏驱逐出宫。

0: 人生最大的乐趣，那就是奔走抚具，做木匠活，这是他的心之所向。魏忠贤呢，每次都是瞅准了这个皇帝这儿做木匠活干得正起劲儿的时候，他跑过去请示重大政事的处理意见。皇帝当然不高兴了，你没看见我这正忙着呢吗？那点事儿你们处理了不就行了吗？这正是魏忠贤所要想达到的结果，这样的话才能够大权独揽嘛。
1: 真有要事启奏，
2: 我呀还是喜欢对付那些死东西，不喜欢对付这些活东西。
3: 忠贤啊，你别烦皇上了，皇上不喜欢对付活东西，那就你去对付。
0: 所以说杨涟这个奏书写得好，如何能够顺利的让皇帝瞧着，这是颇费周折的。内廷里边的大小太监都是魏忠贤的党羽，外臣呢很难接近盛筵。杨涟想到这一点了，本来打算奏书写好了第二天呢直接呈递给皇帝，自己是正三品的左副都御史，他有这个条件。可是第二天呢早朝免了，那你就再等两天呗。没有，他把这个奏书呢委托给会稽门的办事机构向内廷递交，这封奏书可就在魏忠贤的控制之下了。魏忠贤一瞧，脑袋嗡的一声，先把这奏书给扣押了，能拖一会儿是一会儿吧。他找来自己的亲信商量对策，第一招对策就是让给这个皇帝专门念奏书的小太监呢避重就轻，专门捡那些不打紧的事儿念给熹宗皇帝听。熹宗皇帝啊认字儿不多，他自己也不看公文，得有人读给他听。那么小太监这儿又有所取舍，这样一来呀，杨涟的行文呢在熹宗皇帝听来就是留下一个模糊的印象。哦，外边大臣对我身边办事得力的魏忠贤好像有所不满呢，又要把我那个乳母客氏给弄走。这个熹宗皇帝啊并没有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然后魏忠贤呢以守为攻，首先让客氏呢在皇帝面前替他美言一番，自己又跑到皇帝跟前演了这么一出悲情戏。面对皇帝呢，他表示总督东厂的职务我不能再担任了，痛哭流涕地表了一番忠心。你看我这么尽心尽力的，大臣们怎么说我这样呢？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似的，搞得皇帝心一软，赶紧下旨，又是慰问又是挽留。这是第二招。第三招就是阻断通道，他也害怕杨林这些东林人士呢继续上书弹劾自己，于是他找了理由让皇帝罢朝三天。这皇帝一想，反正我那大衣柜也没做完呢，我再顺便打张床吧。连续罢朝三天，
4: 万岁爷不是说了吗，今日繁忙免朝。
5: 传旨今日免朝。
0: 等到第四天上朝的时候呢，魏忠贤让一帮身强力壮的太监拿着武器把这个皇帝保卫住了，外臣根本就没办法把奏书呢当场交给皇帝，这就断掉了策应杨涟的支援力量。别的大臣再想上奏折，要想递上去你通过太监呢。杨涟的这份淋漓尽致的奏书没有起到扳倒魏忠贤的作用，反而是杨涟自己呢被皇帝降职责备了一番。魏忠贤看到哦，对方这要下死手了，你们先下手为强了是吧，一不做二不休，他加快了陷害东林党人的步伐，一场血雨腥风是在所难免了。杨涟上这道奏书之前呢，他不是一时一人的主意，他和东林的诸位君子事先有过商量。当然了，旁人都是一派慷慨激昂，对，上奏书弄他。只有山东道御史黄遵素保持了一个难得的清醒。黄遵素这是浙江余姚人，黄遵素有一个儿子，那就是大名鼎鼎的黄宗羲。杨涟的那份奏折还没有递上去之前呢，有一位给事中就发表感慨，说杨涟的这个举动这可是成就千古高名啊。黄遵素这儿沉吟良久，他说呀，从来清君侧的必然得有一个内援，杨公在宫禁里边有内援吗？如果一击不中，我等将无一类。就说你在宫里边得有一个内应啊， 宫廷之内没有

0: 内应，这个奏折递上去一击不中，咱们这伙人呢可能就要团灭了。后来杨莲的奏书递上去了，这事儿已经是无可挽回了。黄遵素呢想到一个补救的办法，他让这个杨莲立刻是辞官回家避祸。他给杨莲写的信里边啊列举了很多的典故，大致意思就是说呢，级别低的科道官员攻击当权的宦官，只会危及到个人，像杨莲这种高级别的责任大的大臣就有可能危及天下，一击不中你马上退下去，带来的灾祸呢可能会慢一点，还不身退的话，这个灾祸会来得很快，而且来得很猛。我知道你杨莲呢是不怕死的，可是根据孔孟圣人的道理，你但有一毫求死而成就名声的想法，这是不符合圣人之道的。黄遵素他对看不清局势只想做烈士的这种做法是很不赞同的，我们的目的是打倒魏忠贤，让这个朝政啊回归正轨，而不是说谁死了谁名声好了。后来事态的发展完全在黄宗素的意料之中。黄宗素这种人呢，他让人千百年来非常的敬仰，不仅仅是啊，就是说他看得比较远，他有一个更难能可贵的，就在杨莲的奏书递上去以后，自己呀也就不顾个人安危，马上上奏书就跟进了。他这个奏书里边说，天下人对魏忠贤叫无不欲食其肉，都恨不得呀把这个魏忠贤给他生吃了，这就是他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义愤当中保持着清醒呢。这就好比什么呢，不同意战友的作战方案，但是战友一旦向敌营发起猛攻，自己呀马上打掩护，而且是风雨同舟参加战斗。后来魏忠贤想要杀这个黄遵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黄遵素多智虑，他是东林党人的智多星，有这种见识的人呢有很多，但是很少人像黄遵素这种有勇有谋而且品行高洁。魏忠贤对付东林人是有计划分步骤进行的，而东林党人这一边呢则显得是准备不足，不如对方周密。魏忠贤首先联合自己的对食客氏取得了皇帝的信任，残害了在移宫案当中和杨莲密切合作的大太监王安，完全控制了内宫了，使得东林人士呢在后宫里边没有内应也没有内援。
1: 现在是顺从我还是跟他们一块往死路上走，现在选择还来得及。
2: 你想让咱家陷害忠良，死也不会做你的帮凶。
1: 把王安押入死囚牢好好伺候着。
0: 稳固了自己这边的根据地以后，他对朝臣呢就开始扬沙子。当时呢有两个高官，一个叫魏广威，一个叫顾秉谦，在魏忠贤的保举之下进入到内阁了。在这个内阁里边呢有这么俩人是同情东林人士的，一个是叶向高，一个是韩况。可到了这个时候，魏广威和顾秉谦被推荐进了内阁了，刚才咱们所说的这两位呢就逐渐被架空了。魏忠贤当然是想把东林人士给他搞倒了，可这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儿，必须找这么一个突破口。一个小人物进入了阉党的视野了，名叫汪文言，徽州人。他被一个地方大员派到北京主持北京办事处，主要就是收集信息结交权贵。为了活动方便，他花钱捐了一个国子监监生的资格，有了最高学府在校生的身份，跟官员们呢打交道就方便多了。他认识了杨莲、左光斗这些东林少壮派，和这个叶向高啊、赵南星啊、高盘龙啊这些大佬们也是拉上关系了，捐了一个内阁中书，说白了吧，政府办公厅的一个秘书。此人长袖慎武而人侠仗义，一下就成了有名的官场弄潮儿了。品级非常低，但是能量非常大，人脉资源非常广。想当年呢，在移宫案里边巧用王安驱逐李选侍的主意就是他给出的，当然那时候呢他就已经得罪了魏忠贤了。魏忠贤跟东林党人矛盾公开化以后，魏忠贤有一个死党叫梁梦环，说突破口呢可以打这小子身上给他拉开，就开始上奏折了，说这个左光斗啊、魏大忠啊他们是邪臣， 勾结王文言这样的匪人把持朝政。魏忠贤一瞧这奏折上得好，马上下令把这个汪文言呢抓进了镇抚司的大狱，俗称就是诏狱。这不是刑部大牢啊，进了诏狱那就是进了地狱了。好在什么呢，当时镇抚司的都督刘乔他的良心呢并没有泯灭。黄遵素也劝这个刘乔说，你别当魏忠贤的爪牙了，到时候闹不好啊你成了牺牲品了。他接受了这个意见，审讯汪文言的时候一无所获，只好把这个汪文言呢官衔给一撸到底，赶出北京城了。再等到后来杨莲上书参奏魏忠贤24大罪状，汪文言呢又被抓进诏狱了，这下他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刘乔被魏忠贤给撤了，任命了一个叫徐显纯的人掌管镇抚司。汪文言第二次被抓是以什么名目被抓的呢，是他牵连到了熊廷弼失江案。熊廷弼呢在经略辽东的时候备受兵部尚书这些廷臣的掣肘，兵权呢什么的都让这个巡抚王化贞给拿去了。王化贞这刚愎自用失了广宁了，主张保护难民入关的熊廷弼也被捕入了狱了。他在朝廷里边得罪的人挺多，一些人呢不愿意让他活着出来，你的罪名呢竟然比这个王化贞的还重。熊廷弼在监狱里边关了好几年，求生的欲望呢使他在这儿啊不得不低头了，想方设法想要脱去死罪。熊廷弼跟杨莲这些东林人士呢素有交往，于是他们家里人呢就找到了神通广大的汪文言了。汪文言觉得呀，要救他那得去找魏公公啊，托人活动到魏忠贤那儿，许诺呀只要把人放了给你白银40000。魏忠贤这儿就答应了。可是这个熊廷弼呢他不是一个贪官啊，虽然说统帅军队好多年，可是家里边人拿不出40000银子。这相当于什么呢，在魏忠贤那儿食言了，人给你放了，钱我没拿着啊。魏忠贤这儿竹篮打水一场空，把这个事儿呢就怪罪到汪文言的头上了。这钱是不是被你小子中间吃了回扣了，就算是你没吃回扣你也是把我当猴耍呀。老账新账一块算，熊廷弼、汪文言、东林的诸位人士他一个也不想放过了。有人给魏忠贤呢就出主意说，别从那个移宫案那儿入手了，没办法栽赃，咱不如说呀杨莲这些人呢接受了熊廷弼的巨额的贿赂，熊廷弼花钱呢就是让这些东林党人给自个儿开脱罪名，这可就杀之有名了。你们东林党人整天说自个儿啊正人君子，结果怎么着，你们也贪污受贿呀，不明真相的群众那肯定是大为恼火的。魏忠贤率领着一帮贪官污吏竟然陷害东林党人呢，说他们受贿，你想要这么陷害当然要有汪文言的口供了，往死里给我打。掌管着镇抚司的这个徐显纯是亲自审讯，对这个汪文言呢严刑拷打，是不是熊廷弼让你牵线搭桥给那些东林党送钱了，像什么杨莲呢、左光斗啊，一共是17个，对不对？汪文言还真是一条硬汉子，无论受了什么样的酷刑也不牵扯别人，大声的呼嚎说，世上哪有贪赃枉法的杨大红呢。大红啊这是杨莲的别号，杨莲这种人从来就不收贿赂，你们打吧反正就是没有。徐显纯一瞧真是条汉子，行了，你的供词我们都替你写好了，你摁个手印总行吧。汪文言就说了，就算你们强逼着我摁了手印，到了大堂之上啊我也会再翻供跟你们当堂对质。徐显纯说，你没机会了，你马上就死了，来把他打死。打死之后呢拿着他的手指在这个供词上摁了手印了，呈递给熹宗皇帝。这供词上怎么写的呢，经过审讯表明，杨莲呢、左光斗啊受贿20000，那个魏大忠受贿3000，袁化忠受贿6000，周朝瑞受贿10000，其他的被牵连的有什么赵南星啊、缪昌期啊、邹维廉呢、还有10好几个呢。这个贪污受贿的罪名在魏忠贤这些人的手里边啊就跟捏个泥丸似的，看谁不顺眼来把他也写进名单吧。针对东林党人的集体屠杀， 可就要开始了。

0: 有朋友问，难道就没人管吗？内阁首辅为什么不出来说话呢？魏忠贤敢于对东林党人下手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的内阁首辅叶向高，他呀被排挤已经是志士回乡了。不久之后呢，那个韩况也回家去了，把魏忠贤当成亲爹的顾秉谦，他成了首辅了。内廷和外廷全部掌控在魏忠贤的手里边，于是他办起事儿来呀就肆无忌惮了。说魏向高，你作为内阁首辅为什么要早早退休呢？本来这个叶向高啊是同情东林人士的，对这个魏忠贤呢也没什么好感，作为宰相的调和各方为己任，他不会像杨涟他们爱憎分明，我舍得一身剐，我弄死这个阉党。杨涟在上书魏忠贤24大罪之前呢，并没有通报给叶向高，连声招呼都没打，直接把折子就给递上去了。当时的内阁首辅叶向高对这个事儿啊一无所知，来不及替这个东林党人呢想一个更加妥当的办法。等他知道了，深深的担忧啊，他说事且决裂，双方可再也没有斡旋的余地了。当时呢，他有一个门生叫缪昌期来拜访自个的老师了，也向老师呢提起这份奏书，说你看杨涟呢这个举动有点太过轻率了，魏忠贤这个人呢对皇上时有匡正，而且还顺便说了两句表扬魏忠贤的话，这本来是当宰相的调和矛盾的话，未必出自于真心。可是啊，他这个门生缪昌期他就认为呢，老师已经丧失了原则了，你夸阉党，夸这种奸佞之人，说谁用这样的话误导老师，这个人呢就该宰了。扭过头去，这个缪昌期呢又找到了这个杨涟，说你知道吗，我老师当朝的这个内阁首辅叶向高，他竟然说魏忠贤的好话，说你呀过于是鲁莽了。你这下杨涟呢肯定是又怒又怨恨了。叶向高这儿上书给魏忠贤戴了几顶高帽子，说这个魏忠贤是劳苦功高的，但是现在呢又有人这么弹劾，哎呀，要不然就让他退休吧。魏忠贤知道以后自然也是痛恨这个叶向高了，这内阁首辅呢两边都不落好了，自己是心灰意冷，这个惨剧已经是不可避免了，我告老还乡，志士回家，我退休了。从叶向高被动退休这个事儿上，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呀，这些东林人士呢勇气当然是可嘉的，但是在政治斗争里边斗争技巧上有点太小儿科了，你连起码的一些迂回呀、迷惑呀、烟雾弹呢你都不懂，你应该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啊。不，我们道德制高点，叶向高这前脚刚走，赵南星和杨涟这些人呢就被罢斥回乡了。第二年三月，汪文言的假口供把这些人呢全给牵扯进来，于是乎副都御史杨涟、迁都御史左光斗、给事中魏大中、御史袁化中、太仆寺的少卿周朝瑞、陕西副使顾大章被抓进诏狱里边了。
1: 他们怎么能把您折磨成这个样子？
2: 他们越是折腾我，表示他们越怕我，拿我没办法。
0: 因为这些人呢都是高官，狱卒对他们还不错，毕竟这狱卒也得考虑将来这些人有可能啊还会在官府原职的，你在这儿把他得罪了何苦的呢？这六个人进监狱以后被羁押了好几十天，有这么一天呢，这个狱卒向顾大章就说起了一件奇怪的事儿，说你看我们这个监狱里边啊有一个土地庙，庙前面呢有一棵大槐树，就在不久之前槐树底下生长出来一朵黄枝，枝啊就是灵芝的枝，说这黄枝长得特别快，狱卒呢就讨好这个顾大章，说恭喜顾老爷，这朵黄枝啊是大吉大利的征兆啊，您几位一定会沉冤昭雪，官复原职的。顾大章这儿沉吟片刻以后，他就说灵芝是祥瑞之物，却生在暗无天日的监狱里边，难不成我们六个人要死在这儿吗？顾大章这儿一语成谶呐，果然都被残害死在监狱里边了，而他们死前呢也是受尽了酷刑的折磨。这六位君子呢在酷刑

0: 行的逼迫之下，只能是承认是我们贪污了。为什么要承认呢？他们认为呀，既然对方栽赃自己，不如干脆呢承认罪名，然后把这个赃款给他退还回去，或许呢还有活下去的一线希望。可是他们万没想到，魏忠贤等人呢就没想让他们活着出去。每次家属来探望的时候，隔着这个牢房啊跟里边人说话，狱卒就可以全程的监督了。六位君子都是清廉之士，让他们家里边一下拿出20000两、10000两、好几千两，真拿不出来呀，只好凑呗。杨莲的老乡左光斗呢是他当官的地方百姓，你也凑钱我也凑钱，魏大忠的儿子干脆去借了高利贷了，钱凑过来也救不了这些人的命了。杀死杨莲这些人呢，自然是不需要魏忠贤，甚至不需要徐显纯亲自动手。那些公差里边有很多想要讨好的，有很多想要立功的。咱们看那个《水浒传》里边，为了讨好高太尉而想害死林冲的，像什么薛霸、董超这类的人呢，积极着呢。我先拿开水给你烫烫脚吧，
1: 烫烫脚，解解乏，明日也能走得更快一些。
0: 六个人里边有五个人呢都是被折磨死的，顾大章呢是六人当中唯一上了刑部大堂的，尽管最后也被判处死刑了，但是顾大章把六个人在黑狱里边的遭遇当庭公布了。咱们就说那个杨莲吧，死得最惨了，土囊压身，铁钉灌耳，拿大铁钉子右耳朵插进去，左耳朵出来。也有的这个史料里边说，拿大铁钉子呢从天灵盖那儿直接给插进去。杨莲、左光斗这六君子被害以后，魏忠贤和他的党羽们还嫌不够呢，把这个网一步一步的收紧。不但是东林士人被残害被迫害，已经死去的那些东林领袖人物，顾宪成啊、李三才呀、邹元彪啊，也是被废掉官籍，追回告封，就差挖坟鞭尸了。凡是同情东林人士，对于阉党稍微不满的，甭管你是官员呢还是老百姓啊，很容易招来杀身之祸。
2: 总在这个字画当中啊夹带东林党诗文，还暗讽时政，尤其还敢编排魏公公，你说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东厂的意思这个人就不要活着了。
0: 扬州的知府刘毅，他给一个游方和尚写了个扇面，扇面里边呢有这么一句话，叫阴霾国是非。和尚跟扇子都被东厂给擒获了，和尚被打的就把刘毅给招出来了，堂堂的知府被捕入狱，被斩首于西市。这个刘毅呀，跟魏忠贤的侄子魏良清本来是关系不错的，魏良清呢也想帮他解脱这个事儿，说当初锦衣卫逮捕你勒索了多少钱呢，他这竟然是实话实说了，勒索我3000两。于是这个魏良清就让锦衣卫啊说你们把那个钱还给人家。锦衣卫这边一瞧，你认识魏公公的侄子，行，这回我放了你，但是你还会回来的。他们是千方百计的找寻这个刘知府的过错，还是把他送上断头台了。大多数东林人士的故乡呢都是在江南的，经济活跃，文化发达，民智啊也比较开化。锦衣卫跟东厂派出了大批的人到南下抓捕，江南人恨死这帮狐假虎威的走狗了，抓捕的差役在江南遇上麻烦了。
3: 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06071314506071。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4: 上书日月星辰，
5: 下谈河月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右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4: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
3: 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咱们呢继续来给您分享晚明七十年。是方才给您说到了魏忠贤及其党羽呢，把杨涟、左光斗这六君子给害死以后，大肆的抓捕东林党人。这种抓捕不限于朝堂之上，有的时候啊直奔地方。于是乎呢，到了江南了，这下可惹事儿了。东厂的厂尉到苏州去抓捕周顺昌。周顺昌呢本身就是苏州人，而且人在苏州本地做了很多有益于地方的好事儿，人在苏州的威望是很高的。抓捕的官吏到了苏州，在巡抚的帮助之下，当场宣读逮捕令。当时配合办案的这个巡抚叫毛一禄，也是魏忠贤的党羽。为什么抓捕之后要当众宣读逮捕令呢？就是杀一儆百，如果都学他的话，这就是你们的下场。当天有上万人聚集在官衙前，手持香火给周顺昌请命。几位秀才充当了民意代表的角色，请巡抚巡案向皇帝转奏江南民意，说这是一好人呐，给我们当地办了不少好事儿啊。东厂的校尉自然是不把这些草民放到眼里边，大声呵斥说，东厂歹人，鼠辈胆敢阻挠，你们都给我消停点。可是老百姓是吓不住的，这正如老子所说，民不惧死，奈何以死惧之。愤怒的老百姓一听，怎么着，我们本来以为你们是根据圣旨来抓人的，原来是东厂魏太监下的命令，群体性事件一触即发了。根据史书里边记载呢，来者各以伞机喧声震地，堂下万机齐至。老百姓来的时候啊，这个天不好，有拿着伞的，穿的都是这个草鞋、木头鞋，大家伙就把这个木头鞋全给往上扔了。这一万多老百姓发起怒来，这些厂卫一瞧，我的个天哪，这可怎么办呢？赶紧就抓住那个巡案，爷救我！于是巡案呢，把这些所谓执行公务的校尉给藏起来了，对群情激愤的老百姓就说了，抓的这个老先生毕竟是骂了魏公公的呀，我们也没辙呀，他得罪上边了。老百姓一听，去你的吧，大家伙呢闯进府衙要抓这些东厂的厂卫。有这么一个校尉呢，本来是藏在房梁上了，太害怕了，从上面掉下来摔死了。这个死的人呢叫李国柱，本来呀就不是什么东厂的校尉，是给东厂的人行贿了500两银子，冒充一个校尉来谋取这个差事。一旦执行这种公务呢，可以借此索贿。这个校尉们呢就借着手里边这个权力大肆的索贿。逮捕那个缪昌期的时候，从人家里边榨取了3000两银子。
6: 我知道你们兄弟这几日得了一笔大财，分我一半，要不然我把你的故事编成书，成天上的镇府司衙门口说去。
3: 拿到钱以后急急忙忙的就走了。这个当地的官府的人就问说，怎么这么着急呀？东厂的人说，能不着急吗？就说到下一家啊再去榨取去。结果有人呢就花钱，我不是东厂的，但是我冒充我就能够多捞点。这小子李国柱就是这么一主，结果呢他没干过这种事儿，从房梁上掉下来给摔死了。咱们还是书接前文，这民变发生了，最着急的呢就是当地的知府跟知县。因为朝廷一旦追究起责任，地方官啊往往被当成是替罪羊。当时的知府叫寇慎，知县呢叫陈文瑞，这俩人的这个官声还是比较好的。知府还有知县再加上被逮捕的周顺昌，即便到了这个时候呢，仍然是心系朝廷，不愿意把这个事情极度扩大化。三个人站出来劝阻老百姓，还是要以大局为重，不要做出过激行为。这时候愤怒的苏州百姓才逐渐散去。民变当中就是带领着群众殴打校尉的，像什么严佩伟啊、马杰、沈阳、杨念如、周文元，包括这些老百姓们，既然散去了往家走吧。走到半道上经过了姑苏驿，就是到这个驿站这儿了，发现另外一波的厂卫正准备去浙江抓捕黄遵素，就是黄宗羲的老爹呀。结果这几个校尉没到浙江的吗，在姑苏驿站这儿又开始闹呢，为难驿站的小吏，就是你招待的不怎么地，你给我送点礼呀。这几个老百姓一瞧，呵，
0: 我们胸中的怒火正没处发泄呢，跑这儿作妖来了。老百姓冲上去把这几个校尉又打了一顿，把他们那个船呢给烧了一半，跑到了苏州郊外的昆山。昆山这儿有一个当朝的大官，是老百姓眼中的败类，魏忠贤的死党，当时的内阁首辅顾秉谦。愤怒老百姓跑到顾秉谦他们家，一把大火把他们家给烧了。无独有偶，就在苏州民变的前一天，常州城里边啊也发生类似的事件了。东厂校尉到江阴那儿去抓捕李应生，好几万老百姓聚集到一块儿，手里边拿的什么呢？短棍呢、粪叉子啊、锹啊、镐啊，群情激愤，就说把这些校尉打死得了。这些校尉赶紧跑吧，几万人怎么打得过呀？这些人里边啊，有一个卖甘蔗的少年，他跑得比较快。前面跑的那些校尉里边呢，有一个大胖子，他跑得比较慢，就追到这个大胖子了，一脚把这大胖子踹倒在地，拿起刀，把他屁股蛋子那儿割下一大块肉来，扔到街上喂了野狗了。老百姓恨到什么程度了？民变发生以后，就是这些校尉啊，回到了京城了，就渲染事情的严重性，向朝廷奏报，说整个江南几乎全反了。魏忠贤接到报告以后，也是大为震惊的，他可明白事态的严重性，全国的财富都在江南呢，如果那块产生民变了，这可怎么办呢？认魏忠贤做干爹的当时的内阁首辅长跪不起，拍着胸脯就保票，说有儿在。什么东西呀？内阁首辅这就下令给我追究责任。前面不是给您念了五个人的名字吗？他们是领导了苏州的民变，这五位义士呢，为了不牵连他人，挺身自首，全被杀害了。您等到魏忠贤这个阉党被清算以后，当地老百姓把这个魏忠贤的生祠啊全给捣毁了，就在捣毁的生祠的废墟上给这五位义士立碑竖传。副社领导叫张普，写了一篇五人墓碑记，这个碑啊到现在还有呢。这些场卫们更加肆无忌惮了，回突乎南北，叫嚣乎东西。咱们说他们抓的黄遵素吧，这些人被抓到监狱里边以后都被折磨致死了。还有前面咱们说李应生被捕往北京押送的路上，经过一个驿站，看到了一个官员所提的诗，这个官员呢也是被革职了，也得接受东厂的审讯。这个诗里边内容呢，主要是自己这儿即便性命都快不保了，但是最为放心不下的还是家里边的孩子们。李应生读完这首诗以后也是感同身受，于是在旁边呢也写了一首诗：君怜幼子孤孤泣，我为高堂步步思，最是临风妻妾处，必见尽是断肠诗。就说你看，你担心的是你的儿女，我所考虑的是我家里边老人呢，高堂父母啊。这些还都不是最可悲的，最可悲的是什么呢？有这种遭遇的不只是你，不只是我，你看看这个墙上都是类似的诗啊。再来说东林的元老高攀龙，得知有这个场卫呢要来抓捕自己了，他特别不想受到侮辱，效法屈原投水自尽了。他在临死之前呢留下这么一句话，说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则辱国矣。这整个国家呀都被玷污了，毅然决然地投水身亡了。江南各种民变发生以后，耀武扬威的场卫们再也不出北京一步了，太危险了。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东林人士被他们列在名单里边的基本上被一网打尽了。
2: 左副都御史杨涟大人参位公公24大岁，还就此把东林党杀了100多弟，为何皇宠信？
0: 精英被枪害，知识分子群体被压制，那这样的帝国还能够维持多久啊？满清入关以后，在江南一带遭遇了最强的抵抗，在北方这边一下命令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也会遇到一些抵抗，但是并不是很激烈。但是在江南那边，这边刚镇压了屠城了，满清士兵转身一走，这边又揭竿而起了。人家维护的是什么呢？维护的是文化自尊。阉党对东林人士的剿灭战里边，他们是大获全胜了。
7: 魏忠贤大肆迫害东林党人，为掩饰罪恶行径，他都做了什么？为讨好魏忠贤，文官们丑态百出，都无耻到了什么程度？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晚明七十年之无耻文官。
0: 魏忠贤这儿率领着一帮儿孙们应该喝庆功酒了吧，他们还不罢休，要利用国家权力保证这次斗争在历史上在政治上是永远正确的，他得让后世永远不能够翻案。这帮人对血腥屠杀涂脂抹粉的最大工程就是编纂了一部三朝要典，集中很大的人力物力对万历、太昌、天启以来这些重大的历史问题啊，做出定论，做出结论了。在这部书里边呢，东林人士被描绘成沽名钓誉、心术不正的奸佞小人，而这个阉党呢，则被描绘成心系社稷的忠贞义士，说他们呢，关键时刻挽救了大明帝国。这项大工程的编写的总裁是谁呢？就是那时候的当朝首辅顾秉谦，这是一个苏州才子。他和另外一个内阁大学士魏广威是非常痛恨东林人士的。魏广威的老爹其实跟赵南星啊关系还不错，他去拜访这位伯父吧，赵南星给他吃了一个闭门羹，还把他怒斥为是不孝之子，这小人心生恨意。而那个顾秉谦呢，以首相之尊对一个大太监执门生礼，我是您的学生，我是您干儿子。明朝的士大夫到了这时候啊，最无耻的面目可就全露出来了。我们一说经常是天启年间，这熹宗皇帝啊整天做木匠活，这个魏忠贤呢把持朝政，祸乱天下。但是咱们也得说，这帮无耻的士大夫起到的是推波助澜的作用，把这些恶账都算到魏忠贤的脑袋上，这是不公平的。魏忠贤这儿没什么文化，而他手下党羽呢，很多投靠他的人呢，那都是两榜进士出身，其中有很多才学出众的，比方说那个阮大铖吧。而我们说这些不要脸的人，他们最恨的是谁呢？就是恨要脸的人呢。这帮有文化的无耻之徒弄了一个黑名单送给魏公公，把他们所痛恨的东林人士，或者说跟东林党人关系不错的人，纷纷的网罗其中，告诉魏公公，您照方抓药，照单子抓人就行了，都在这儿呢。对于开列黑名单这个事儿，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就说看谁拿出来的名单啊最有创意。明代诗人曹学全曾经有一副著名的对联，叫仗义美多土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这些读书人为了迫害政敌，为了迫害东林人士，那列出的名单老有意思了。阮大铖就弄了一个点将录，把东林人士呢比附水浒传当中108将，其中有谁呢？及时雨、叶向高、天巧星浪子、钱谦益、圣手书生、文振梦、智多星、谬昌七、大刀杨连、霹雳火、惠石阳、古上早、汪文言、神机军事、顾大章、青面兽、左光斗、金眼彪、魏大忠。这些人的名字啊，之前他们的故事都给您说过了，您可能都记不清了。好，人家这儿啊直接比附108将，我把这个绰号啊安到你们身上。阮大铖心里边跟明镜似的，如果说朝廷发圣旨啊发文件呢，说东林人士如何的不是东西，如何的坏，老百姓可能听都听不懂，认字的少，宣传效果就不好。我现在相当于是弄这么一个顺口溜，用你们所熟知的水浒传里边人物给他们安插上名字，你们不就好记了吗？把朝廷的指示通俗易懂、入脑入心的宣传下去了。另外一个阉党大将，当时的兵部尚书崔成秀也搞了一个天鉴录，东林这些奸党他们的名单呢是老天爷鉴别出来的。这个创意跟这个阮大铖一比啊，稍逊一筹，但是也算是玩出花活来了。魏忠贤就被这么一帮无耻的士大夫集体给捧得高高的，知识精英们如此大规模的集体堕落，在无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形象，这个以前是真没有过的。说到这儿啊，个人发几句感慨。你看咱们这个晚明七十年呢，到今天为止 有这么十七八集了。前十三四集呢，我们都是描述的明朝的那些御史言官们，哎呦，如何的高风亮节，如何的坚持己见，我们心中是有信仰的。甭管你是皇帝还是你是内阁首辅，只要我们认为你做的不对，马上上奏折。我上的奏折你不同意呀，我马上辞官不做了。怎么着，你要流放我哪儿都行，天涯海角我去了，打我板子，你把我屁股上肉打下来了，我呀把它做成腊肉风干了，挂我们家门框上，让我后世子孙瞧瞧，想当年我就是这么坚持正义。说因为我上奏折把我弄死，死吧，杀了我一个还有后来人呢。结果到了这个熹宗年间，到了魏忠贤的手底下，几乎就全都沦陷了。这变化之快是让人眼花缭乱的。光说无耻，您听着呀特别干巴，咱们就具体点儿吧。明朝里边文官集团最高级别的官员当然是内阁大学士了。内阁首辅对这个魏忠贤呢叫直门生礼，我是您的学生，您是我的老师。另外一个内阁大学士魏广威，他呈送到魏忠贤府上的征求意见上，大信封上写着四个大字，内阁家报。得，大明江山成了老魏家的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魏忠贤的这个侄子子孙外甥全都沾了官了，被阴封为爵位。尤其是他那侄子魏良清，这是魏忠贤最信任的，被封为了肃宁侯，而且加封为太师，成了很多知识精英们巴结的对象了。前面给您说过那个周应秋，他从刑部尚书调任左都御史，他们家有一厨子特别善于烹饪，尤其是拿手菜什么呢，是一道炖猪蹄儿。这猪蹄儿炖的软烂酥嫩，而且不脱骨，魏良清就好这一口。这位周应秋周大老爷就经常请这个魏良清呢上他们家喝点酒啊，啃个大猪蹄儿啊。他在坊间被称为叫微次总献。微字怎么写呢，就是咱们把这菜啊先给它微一会儿，火字边右边一个畏惧的畏。总献又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明朝对最高监察官的这么一个雅称。魏良清这儿吃美了，吃舒坦了，回去以后跟他叔父魏忠贤呢美言几句。不久之后，周应秋就升为了九卿当中权力最大的吏部尚书了。他这是选官用官的呀。于是呢，他马上开始公开卖官，日进斗金。您瞧瞧，人老周家这个炖猪蹄儿，这是投资回报率最高的呀。那么在这儿，我们得说一下啊，在熹宗皇帝身边有这么一位皇后，是非常不错的。熹宗皇帝这是一个昏庸的皇帝，他娶了一个非常贤淑非常聪明的皇后，就是张皇后。皇后对魏忠贤的骄横跋扈是很看不惯的，对自个儿老公整天做木匠活也是看不惯的，经常呢在皇帝枕头边就劝谏这个皇帝。有一回这皇帝回宫一瞧，皇后正在读书呢，那赶紧问一句啊，说看什么书呢，这边回答说我正在看的叫赵高传。你身边有赵高了，他把这个魏忠贤比喻成秦末的权奸赵高，自然张皇后成了魏忠贤的眼中钉肉中刺了。你要迫害一个文臣，对魏忠贤来讲还是很简单的，你要想废除母仪天下的皇后，这事儿可就没那么简单了。魏忠贤这儿别亲自出马呀，你让你的那些小马仔们，让那些御史言官们上奏折把那个皇后废了吧，大家伙谁也不敢，这事儿太大了，弄不好啊脑袋瓜子就得搬家。可是为了讨好魏忠贤，在巨大的利益的诱惑之下，总有那些不怕死的。比方说当时顺天府的府尹，这是首都最高的行政长官了，他叫刘志玄。哎呀，这事儿要不我来干吧，他就站出来了。本来这个刘志玄呢，在早些年官员考察当中因为不合格呢被免职回乡了。魏忠贤当国以后，他攀附魏忠贤终于复出了。我们在散文里边经常看到这么一句话，失去了才知道珍惜呀，权力曾经没有过，现在又有了，哎呦，像这个饥饿的人呢终于逮着肘子了。已经到了迟迟暮年的他，往上爬的欲望是越来越强烈，他就觉得我怎么样还能够往上升一步呢， 怎么样让魏公公特别喜欢我呢？把那皇后扒拉到一边儿，

0: 那我这官肯定就升上去了。这事儿要办成了，魏公公给我的报酬，那不是一般的报酬啊。你说这种事儿，他不掂量掂量吗？权力这种东西诱惑力太大了，再加上他们家人都不咋地，家人一瞧我们家老爷没几年活头了，肯定会死在魏忠贤前边，即便说被清算呢，魏忠贤还活着呢，应该没事，老爷您上吧。甭管是妻子啊、太太呀、小妾呀，都怂恿这事儿，包括他儿子也是撺掇这事儿，家人们的意见很一致，向皇后开火，希望用他这一把老骨头来换取全家的荣华富贵。利益熏心的刘志选就这么着被选出来了，马上上书弹劾皇后。他说这个皇后的父亲，也就是太康伯张国济，说这个国丈爷呀不咋地，而且在奏书里边影射说这个当朝的皇后啊，不是张国济的亲生的闺女，是随便抱养来的一个囚犯的野种。我的天哪，奏折里边影射母仪天下的张皇后，这种词儿都甩出来了，无耻到什么程度咱没法形容，但是这个胆儿那可真也是忒肥了。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只要是把这个张皇后给废了，扒拉在一边打入冷宫，再撺掇皇帝娶这个魏忠贤的侄儿魏良清有一个闺女。哎呦，如果说把那姑娘嫁给这个皇帝当了皇后了，整个天下可真的就姓魏了。朝堂之上，这些文臣们、内阁首辅们、左都御史们，全是魏忠贤的人了。后宫里边那是魏忠贤的天下，更不用说，如果皇后再是魏忠贤的侄儿的闺女，那魏忠贤比曹操的权力可要大多了。可是我们说，熹宗皇帝这是一个昏庸的人，但是呢，又是一个很淳朴的人，只是心智未开。他对夫妇啊、兄弟之间的天伦之情看的是特别重。曾经有这个文人呢、文官啊，看得比较清楚，就告诉魏忠贤，朝廷里边、王公大臣里边，您谁都可以得罪，但是有这么俩人是得罪不起的。第一个就是张皇后，第二个呢，就是皇帝的弟弟，那个信王，就是后来的崇祯皇帝。
1: 之后啊，一定要善待你的皇嫂，孝敬你的皇嫂啊。
2: 皇兄请放心，吾弟一定不辜负皇嫂。
1: 忠贤呐、我把你就交给吾弟了，
3: 该杀该剐，是生是死，就全凭着二位皇上了。
0: 说您千万别轻易打这俩人的主意。魏忠贤因此啊才作罢了。皇后没有被废黜，但是那个国丈张国济不允许住在北京了，被勒令回乡了。到了天启六年的五月份，李应生啊、黄遵素啊都已经是被害死了。阉党对东林党的决战里边，以魏公公为首的大获全胜了，那赶紧举行重大庆典吧。就在这个五月份呢，北京王工厂火药局发生爆炸了，被炸死的军民无数，这就是著名的天启大爆炸。也有人说呀，这个天启大爆炸还有西伯利亚巨坑，这都是世界上的未解之谜。这个不是我们重点所描述的，只是说呢，当时发生这么大的灾难，那应该是全国悲痛啊。不家在魏忠贤的党羽看来，这点小事死几个人算得了什么呀，咱们得弹冠相庆啊。给魏忠贤修生祠的风，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它竟然就发生了。魏忠贤的第一座生祠就是这个五月份在杭州那块建成了。浙江巡抚潘如真在西湖边上给魏忠贤建立生祠，以示祭祀。
4: 在卑职的心目当中，您就是神，所以卑职造了这座生祠，还一知会了江南各州，为您建造生祠，供天下百姓膜拜。
5: 如真啊，你可真有心呐！
0: 你说建祠堂吧，都是人死了以后，为了这个祭奠一番。好，人还活着呢，我给你建一生祠，我们呢早晚的朝拜。掌管江南织造的太监李石，动用了杭州卫的驻军一个连，就是100多人呢，到这儿帮工监督守卫。天启皇帝给这个生祠题写了匾额。西湖这么漂亮一个地界，被这么一个当权的太监给玷污了。现在我们知道西湖边上有谁呢？有忠臣岳飞，有名妓苏小小，有烈女秋瑾的墓。 也有后人呢为纪念白居易和苏轼而命名的白堤、苏堤。谁知道这儿曾经立过这个魏忠贤的生祠呢？即便是知道，那也犯着恶心呢。在当时来说呀，这风气一开就不可遏制了，因为修生祠就成了当时最流行的表态方式。别人修了，你不修，你就不是那波的，你等着被迫害吧。当时蓟辽总督叫严明泰，一口气在辖区里边建了7座魏公公的生祠，花费白银数十万两，把军费花到这上边了，前线战士的战斗力那就可想而知了。开封府为了修建生祠，拆了民居2000多间。延绥巡抚叫朱同蒙，用琉璃瓦建造生祠。他到了陕西以后，一味地对老百姓那是敲鼓吸髓。后来三秦大地上涌现出谁了呢？高迎祥啊，李自成啊，张献忠啊，这位朱巡抚逼得老百姓造反，他是功不可没的。有的生祠里边魏忠贤那个雕像呢，用沉香木打造，那肚子里边是以金玉珠宝制成的，脑袋顶上呢露这么一个眼儿，便于插上4季鲜花。还有一个生祠魏公公的木像做成以后呢，脑袋瓜子做大了，那帽子做小了，这个木匠啊给脑袋弄小一点呗。哎呦，把这个督工的小太监给心疼的呀，把木匠给骂了一顿，一边抱着头像一边哭啊。都想上书黄运泰迎接魏忠贤塑像的时候，5拜5叩首，口称9000岁。后人呢进一步发挥，称魏忠贤9900岁爷爷。哦嘛，比万岁只差了100岁了。礼部侍郎张瑞图他的文笔最好，魏忠贤生祠里边的碑文呢有很多就是出自于他的笔下。建生陆万龄竟然是上书皇帝，说咱们把这个最高学府国子监里边，在这儿啊也修一生祠吧，祭祀孔子的时候一块顺便也祭祀魏忠贤了。你说这个文人无耻到什么程度了。后来魏忠贤自杀以后，这些生祠呢都不如厕所全被给拆了。当然了，这都是后话。行吧，今天的晚明70年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了，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下面呢，请您欣赏的是张火丁演唱的京剧《嫦娥奔月》当中的《秋风起，落叶飘》，秋月挂天上。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请您欣赏的是张淑敏先生的一段河北梆子《弄巧成拙》，秋风八月桂花香。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来欣赏的是名家古文乐演绎的一段《杨三姐告状》当中的《尊厅长》。

听众朋友们，一起来欣赏名家王洪龄演绎的一段河北梆子《算粮》当中的《在庭前诗意里有话讲》。

下文脉，浩荡苍穹，看巨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巨商传奇重磅策划纪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大家好，今天我们接着说冀商石化。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曹操与河北贸易的故事。北宋大文豪苏东坡在《前赤壁赋》当中称曹操啊，筛酒临江，横槊赋诗，故一世之雄也。1918年的八月，毛泽东和罗章龙合写了一首诗《过渭都》，也用这横槊赋诗来形容曹操。1954年的夏天，毛泽东在《浪淘沙·北戴河》这首词当中曾经写过：“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说的是曹操北征乌桓过秦皇岛的那段历史。1958年的11月，毛主席啊接见河南安阳县委书记的时候，又说到了曹操。曹操这个人懂得用人之道，招贤纳士，搞五湖四海，不搞宗派。这是毛主席对曹操的评价。鲁迅先生对曹操的评价是什么？他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个英雄。这就是后人对历史上真实曹操的公正的评价。而我们中国很多人是从小说和戏词里看到了那个白脸曹操。历史上真正的曹操是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他剿灭了袁绍家族，扶持着汉献帝刘协建都许昌，就是今天的许昌作为许都，实现了挟天子以令诸侯。他为了控制汉献帝呢，曹操把自己的三个女儿都嫁给了刘协。曹节、曹华、曹宪三个，曹节是皇后，曹宪、曹华封为贵人，曹操任丞相，被封为魏王，建都于邺城，就是我们今天河北省临漳县邺镇。在政治上，曹操出兵消灭了吕布等众多的割据势力，恢复经济，促进商业的繁荣。文化上打造了建安风骨、名垂青史的建安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辉煌的一笔。曹操汇集千古的历史贡献还有一项，就是在河北开凿了五条运河，为河北大运河、开先河奠根基。所以说到河北的运河，我们就得从战国时期夜令西门豹兴修引漳十二渠开始说起。曹操呢，对西门豹修的这些水渠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所以文献记载，魏武又引漳水回流东注，号天井堰。所以在邺城、魏县周边地区啊，曹操修了很多水利工程。如今在河北省魏县，还有当年西门豹曹操修筑的一个

灌取的。这个村叫斗门，斗门村旁边有一条千古流淌的大水渠，这上面还有一座斗门桥，这都是千年的历史工业，至今仍然还在发挥着灌溉农田的作用。那么其实呢，说到我们河北的运河历史悠久，都早就应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早在西汉的时候，河北在滹沱河上就修了一条大渠，叫太白渠。在《汉书地理志》当中记载说，太白渠首受绵漫水，东南至下曲阳，就是今天石家庄市晋州市，入司孝水。这条运河呢，它把滹沱河和下游的司孝水还有漳河都连起来，沟通了太行山和东部平原的当年的这个水运。这有史记载，不要一说我们河北的运河就是隋炀帝修大运河，比隋炀帝的爷爷的爷爷还早得多的西汉河北就开凿了运河。东汉永平十年又开凿了一条运河，从滹沱河做蒲武渠，一通漕运。在古今著当中有明确的记载，所以而且特别强调了要通漕运，就是运河。所以这条运河它是从蒲武城，就是今天淹没在石家庄市平山县黄壁庄水库里的那座千年古城，它叫蒲武城，向东南呢汇入了太白渠，沟通了太行山区和东部平原这个物资的交流和商运水路。后来呢，这太白渠就逐渐的成为绵漫水的下游。在清代学者张春德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野河原为考》，说西汉开的太白渠，野河当年是不入滹沱河而入渠。如今在石家庄市，在省会有很多人都不知道这点历史，不知道为什么在栾城县有个村叫野河镇，就是因为当年野河不入滹沱河，从平山然后沿着我们现在的石津总干渠一直流到了栾城的野河，然后向东过城廊桥，这个在历代文献当中有明确的记载。可是这煌煌的历史很多人并不了解，所以最近呢，我主持编写的石家庄市雍和发展博物馆的展陈大纲里，我是特意强调了河北我们这一代古代运河辉煌的历史，不能因为无知而被埋没。河北北部的运河也在东汉的时候就有，后汉书张堪传也记载了，说东汉的渔阳太守他叫张堪，征集民工修渠导胡奴水，就是今天北京市顺义东北入雍奴县境，今天河北省香河，种稻8000顷，劝民耕种，一致引赋，百姓歌韵，百姓唱歌来赞颂这位张太守，说桑无夫之，麦穗两齐，张君为政，乐不可支。你看这位张太守做的这些好事，老百姓为他歌功颂德，所以后来这条大灌渠也成为运河的一部分，称为白鹿河。直到今天，在这条渠的渠口有渠口镇，渠北呢有北渠口镇等等地名，来记载历史上为老百姓做出贡献的那些个名臣能臣。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就是曹操的纪年，曹操因为他儿子当了皇帝以后把他追为魏武帝，其实曹操历史上没有当过皇帝，他叫魏武王。在建安九年，建安九年是汉献帝刘协的年号，不是曹操的年号。建安九年也就是公元204年，曹操灭了袁绍，开始修筑邺城的水系。建安11年呢，凿渠引漳水入白沟一通河，这是曹操当年在邺城旁边开的一条运河，叫白沟，不是我们现在保定的白沟镇，这条白沟它在邺城附近。继而呢，他让他的大将董昭开平卢渠，再向东一直开新河，上称潞水，达于诺水，就是今天栾县的栾河。这条新河是中国历史上我国最北端的运河，是曹操主持开凿的。
当年通过这五条运河，白沟、历曹渠、平卢渠、泉州渠、新河，在曹操的时候，东汉末年开了五条运河，一直把河北海河水系的各大水都连起来，一直到了乌桓，就是今天河北省唐山的境内。曹操以此来运送军需物资，调兵遣将，亲自北征，大破乌桓，实现了北方的统一。曹操呢，陆续在河北开条的这五条运河，再说一遍啊，白沟、历曹渠、平卢渠、泉州渠和新河五条运河，不仅仅是为了打仗进攻乌桓运输战略物资，他也为之后的漕运、商运开辟了丝绸之路、茶叶之路、瓷器之路、海盐之路的水路通道。更重要的是，曹操的运河为隋炀帝后来开到永济渠奠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可以这么说，在江南如果没有吴越的运河，隋炀帝就不可能开凿通济渠。那么在北方，如果没有曹操当年开凿的平卢渠、白沟这五条运河，隋炀帝也就不会开凿永济渠，如今我们也就不会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所以邺城的永济渠故道，如今在邺城河北大名北京大名府附近的永济渠故道，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的遗产点的时候，居然没有这么重要的文化遗产，我觉得这河北历史上很大的一个遗憾。那是一段煌煌的历史，它是永济渠的祖宗。左思在《魏都赋》当中对邺城周围的农业进行了生动的描述。我们都知道洛阳纸贵，说的就是左思，因为写了《三都赋》写得太美，所以都纷纷抄写，导致洛阳纸贵。他在《魏都赋》当中写到过，他说描写的啊，到处都是田园风光，秀美的景色。这里还最重要的有新城大米，是当年最好吃的大米。所以魏文帝曹丕曾经说过，说江表为长沙名有好米，何得比新城精道也，上风吹之五里飘香，这一点都不过分。所以邺城附近的新城大米那是比长沙大米要好吃得多，因为它生产期长。大文豪桓宾也曾经写诗赞颂过，说新城之精，就是指的这个地方的精道，既滑且香，这都是载入史册的。那么曹操在河北修筑的这些运河，为日后商贸流通就提供了非常廉价的水运便利，所以他促进了魏晋北朝时期啊商贸流通和商业的发展，这历史贡献铭记千古。关于曹操的运河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说河北在商业贸易史上一个重要的事件，就是曹操要禁酒，为老百姓吃饭，而孔融呢要开禁，他们俩的论战很精彩。孔融的文采是飞扬跋扈，曹操的政治谋略、爱民情怀在这里诠释的满满的正能量。从孔融让梨，我们都知道《三字经》当中有“融四岁，能让梨”，这是名言。孔融让梨的故事，所以让孔融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大的名气，而且他后来成了曹操的建安七子之一。建安七子，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就包括孔融。曹操爱喝酒，而且豪饮。我们都知道曹操写过很多有名的关于喝酒的诗，其中最有名的当然就是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对吧？但是建安十二年，北方地区连年饥荒，又爆发了黄巾军的起义的，所以这个当年的丞相曹操就从民生大局着眼，他深知啊这个酿酒是要耗费大量的粮食的，所以直接影响了民生，于是呈奏汉献帝，决定下令禁酒。禁酒其实对老百姓来说啊无关紧要，老百姓主要吃饭，而对于某些官僚士大夫那些酸门人们，他们认为饮酒禁劳会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所以对曹操来说民以食为天，
大灾之年必须下令禁酒，自己带头先不能。

这不是因为曹操的好恶，而是为了治国安邦，保证百姓能够吃饱，安抚民生，所以才是大业。可是呢，只知道喝酒不考虑治国的一介酸儒孔融却不以为然，写一次还不行，反复的多次上书，明目张胆的反对禁酒，而且给曹操叫板。第一次他写了个《与曹操书》，里边还比较斯文，引用了中国历史上那些名人，孔子喝酒有大德，范哙喝酒帮着刘邦打天下，如何这饮酒之德振振有词的反问曹操，说古代圣贤都能喝酒，酒对治国安邦有什么坏处吗？这还是人话。但是后来他就不说人话了。孔融其人呢，东汉的文学家，从小就是神童，他是孔子的22世孙，因为他小时候让梨，这德行好，就被周郡几次举荐他去当官，但是他很傲，都拒绝了。到了汉灵帝的时候，司徒杨赐亲自去请他，所以他才步入了仕途。但是呢，写文章可以，世界这么大，他也没见过啥世面，非常自私，非常自我，那是一个极度自恋的独操的驴，跟谁都合作不了。所以他任侍御史的时候就跟同事们闹掰，跟人家打架，一赌气就回了他的老家。后来呢，又被人请出来，因为他孔圣人的后裔嘛，有点名气，于是拜他为中军侯，迁虎贲中郎将。哎呦，这家伙是个军官了，他就自己觉得了不起。结果呢，就被董卓派到了去镇压黄巾军的山东青州的北海郡去做国相。所以孔融在历史上人称孔北海，就是做过北海郡的相国。结果此人很草包，赖狗真的周不上墙。建安元年，袁绍的儿子袁谭带领军队去攻打青州，作为一郡最高行政长官，相国是最高行政长官，孔融丢下妻儿就跑了，妻儿呢就成了俘虏。但是曹操还是比较有胸怀的，诚如毛主席所说的，他还是有胸怀，所以欣赏孔融的文采，很抬举他，就让他担任少府、大中大夫等等。但是孔融呢，恃才傲物，谁也瞧不起。他曾经向曹操还举荐过一个叫祢衡的年轻人，后来给曹操说我举荐的人那都是了不起的人，把祢衡夸的是天花乱坠。但是祢衡其实是典型的250，第一次见曹操就非常轻狂无礼的把曹操手下的大才子荀彧、郭嘉等人扁寻一通，骂他们只会说奴才，不会有计谋。曹操呢不跟他计较，让他做帐下鼓吏，敲鼓的、击鼓、进军的这样的一个司鼓指挥的一个小官。结果不知道天高地厚，祢衡居然脱光了膀子，裸着身子击鼓骂曹。有场戏人们还在褒奖祢衡击鼓骂曹，其实是一个经典的250。即使是这样的人，曹操也忍了，最后给他弄了个官，把他送到荆州刘表那里。刘表可受不了这样的250在你身边整天给你横插一杠，所以他把祢衡呢送给了江夏太守皇祖。结果喝酒胡说八道，惹怒了皇祖，皇祖一刀就把他宰了。同僚们都说该杀，这种250整了一个搅屎棍子。孔融呢，还为祢衡这个事儿记恨曹操，说我给你推荐的人你不好好用，最后让他导致杀身之祸。他看到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他就摆出一副孔圣人后裔的架子，嘲讽曹操治国的那一套办法。汉献帝封曹操为魏王，孔融首先是坚决反对，但是曹操一直谦让他，不跟他一般见识。但是禁酒这件事儿关乎国计民生大政，如果有人给你做搅屎棍子搞乱的话，老百姓就会饥民遍野，所以绝不容许任何人乱政而危害民生。所以曹操下令禁酒，坚决。孔融呢居然痛骂曹操，不让他喝酒了，他开始翻脸了，

不说人话，与曹公叔用尖刻的言辞讽刺曹操的儿子曹丕当年强奸了人家袁熙的老婆甄氏。这件事儿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就是无稽甄氏，三国时期著名的大美人。原来她是袁绍的儿媳妇儿袁熙，结果呢，曹操攻入邺城之后，所以曹丕看上了那个无稽甄氏，一见钟情，便娶到了自己的屋里，这就是后来的甄皇后。其实，甄氏并没有封过皇后，这是他的儿子曹睿当了皇帝以后，把他的母亲追谥为太后。对此，孔融是很不耻啊，他说这事儿你们老曹家忒不厚道，抢人家媳妇儿，这比吴王伐纣将妲己赐给周公一样不要脸，伤风败俗。这么难听的话，曹丕居然没跟他计较。曹丕主编的《建安文集》当中还把孔融这篇文章收进去，还评论孔融的文章写得好，真的不给他一般见识。可是呢，孔融不知道收敛，专门给曹操添堵。为了反醉敬酒，他又写了两篇《南曹公表致酒禁书》，连讽刺带挖苦。他说：“你说酒可亡国，所以非禁不可。可是女人也可以亡国，那你干嘛不禁女人呢？干脆不要让国人结婚，不就得了吗？”这还不算，孔融更过分的是，揭曹操的老底儿，说人家祖宗八代，而且还说，我怀疑你禁酒不是为了节约粮食，不是为了老百姓吃饱，而是怕丢了你的王位。所以，孔融是变本加厉，一个劲儿在朝廷禁酒令下达以后，猖狂到什么程度啊？大张旗鼓地招揽他的朋友们在家里日夜饮酒，夸耀自己宾客不断，好酒常满。你曹操不是禁酒吗？我偏要喝，我看你能把我怎么样？就是明目张胆的挑战国家安全的举措，非常无耻地向千万饥民难民显示士大夫的无情无义和无仁无德。这次把曹操惹恼了，你这孔融不是有病吗？就给你治病，然后给他罗列了几个罪状：第一，诽谤朝廷，不遵朝意，违背禁酒。所以在建安十三年，也就是公元的208年，把孔融斩首，株连全家。孔融死的时候55岁，虽然才高八斗，却没有一个好下场。这就是一代俘虏的悲剧人生，但是因为这么一个250，给后人留下了一段非常悲切的故事，就是当孔融9岁的儿子和7岁的女儿正在下棋的时候，有人劝他们说要杀你满门，赶紧逃跑。兄妹俩回答说：“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两个孩子安静地下完了一盘棋。被抓走以后，和孔融一块儿被杀。这段故事写在《世说新语》当中。禁酒、榷酒和蛊酒，这是对古代对酒类的管理，直接关乎民生，关系到国家的粮食安全。一旦出现饥荒，历代王朝都会为老百姓口粮所忌，所以都要下诏禁酒，这是国家的大义和民生的国策。而孔融呢，漠视民生，不仁不义，只会骂人，最后被杀，罪有应得。这正是曹操开渠征乌桓，通商劝农搞生产，荒年禁酒为民生，怒杀孔融亦凛然。今天，记上实话，我们就说到这儿，明天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大家好，我们接着说记商石化。今天我们要说一说啊，从先秦到秦汉时期，我们河北货币的演变。商业贸易的发展是一物一物的原始贸易开始的，但是发展到货币贸易的时候，那就是国家信誉的建立与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所以我们一说到货币，人们自然就会想到秦始皇灭六国，车通轨，书通文，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那么秦始皇之前，各个国家都是用什么货币来做生意呢？我们就从啊最早的货币说起。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货币的国家之一。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当中说过，说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背，金钱刀布之必兴焉。所以古来久远，自高辛之前尚矣。这句话说的意思就是，工农商交易有了路，那么背币、金钱、刀币、布币就开始兴起来了，而且历史很悠久，自高辛之前就有了。高辛是谁啊？司马迁说的高辛呢，就是帝喾，中国古代五帝之一。据说呢，他是皇帝的曾孙，15岁的时候曾经辅佐他的叔叔颛顼，如今在我们河北省任丘，就是白洋淀的东侧有颛顼古城，相传那里是颛顼的封地。这件事儿是在公元前的2260多年的时候记载颛顼，到了公元前的2245年，也就是颛顼帝做了78年的皇帝死了。所以30岁的帝喾，其实他叫吉俊，就继承了帝位。所以太史公司马迁说帝喾的时候就有了货币。班固在《汉书·识货志》当中也说，金刀龟背，所以分财利利通有无者也，就是用这个东西来分利通利贸易，兴自神农之时。说神农的时候就开始用这个东西作为交易了，这有点不靠谱。初学记说，皇帝采首山之铜铸造为刀，就是货币，这些都不足为信。因为为什么呀？货币它是在贸易过程当中有国家信誉的基础上建立的，得有了国家才能有货币。所以最早的货币是自然界可以作为等价衡量的贝。经过考古发掘证明，最晚在夏朝的时候，我们中国就开始用贝币来作为贸易了。说何以见得呢？因为在河南的二里头夏文化遗址当中出土了不少一串一串的贝币，那是我们中国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原始货币。贝币呢是以朋朋友的朋作为计量单位的，甚至朋友的朋这个字就是这么造出来的，五贝为一串，两串搁一起为一朋。作为货币的海贝，它来自我们东部沿海，包括我们河北的渤海、山东、江苏这一带黄海、东海。由于这些地方的贝啊大小适中，携带方便，所以它就能

一支，正定新城铺商代一支，都出土过商代的贝币，甚至在战国时期的中山国都城灵寿古城遗址，就是平山三脊那个地方，也出土过一些贝币，说明贝币它在历史上用贝作为钱流通的时间很长。那么随着商品交换的扩大呢，这贝币的数量啊，它就日益庞大，天然的贝就不够用了，于是便出现了仿制的贝。最初仿制用什么？用玉雕、石头、骨器，甚至烧成陶的，照着这个贝的模样做钱。那么随着青铜铸造技术的发展，就开始用铜来铸造铜贝，所以货币最早的人工货币的产生来自于模仿着铸造贝，这是货币进入了人工货币的新的时代。到了春秋时期，我国的商贸大发展，周天子示威，所以各个诸侯呢之间的物流你就需要通过贸易来发展，所以这个为货币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巨大的需求，于是铜币就开始大量的出现，铸造铜币，民间呢用货币来计算粮食和货物的价格，所以诸侯国就开始靠铸钱来获得刀布之敛，就用这个来敛钱。荀子，我们赵国名人，在《王志篇》当中形容当时的物流流通的情形啊，他说，我就用通俗的话说，他说北方有走马的大狗，南方呢有羽毛象牙犀角颜料，东方的沿海我们有海盐有鱼，西方的皮革毛织品，所以在中国市场上都能买到。他说的中国就是指我们中原地区。泽地的人，就是在水泽当中生活的人，可以买到木材盖房子，那么山地里的人可以吃到海边的水产品，农民不需要自己打造斧头，也不需要自己去冶铁，可以得到农具，工商业者不种地，自己可以买到粮食，所以这个他说得益于商业，而且这种通过贸易反过来要促进生产。哎，我觉得荀子说的很对。那么战国时期呢，我们河北的省域分属若干个诸侯国，除了张家口禹县代王城为首都的代国，还有当年以灵寿古城遗址为首都的中山国，他们的全境都在今天河北省境内。那么其余呢，周边啊分属燕、赵、齐、魏，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河北地区可不仅仅是燕、赵，包括燕、赵、中山、齐、魏、代六个诸侯国的疆域都跟河北有关，所以在河北省平山县中山灵寿古城遗址当中出土的中山王的金贝、银贝，是我国历史上用金银货币仿造自然货币的一个重要的例证，这个历史价值非常高，不是因为它是金子银子，而是它是用金银来铸造贝币，这个在历史上属于很重要的一种文物。春秋到战国早期，以周王室包括周边的晋国，就是山西我们河北这一带南部都属于晋国，还有魏国、郑国、宋国这些农耕地区的铸造的货币，最早是空手布，布就是农耕用的铲子，两个爪上面一个带一个拱，就是要装上铁钎棒做铲子用的，所以它是农耕社会，他们就用这个做布币，这东西叫布币。为了证明是钱币，可以写上地名，以金为单位。赵国呢，就是承袭了晋国的这种货币币制，所以赵国早期一直是在用布币。造型呢，随着货币属性进一步强化，它就越来越脱离原始农具的那个造型，从尖足布、尖首布，后来到成为圆首、圆足布，因为它不做铲子了，成了钱了，那么就得把那个尖儿都去掉，这样在口袋里装的时候啊，不至于把衣服扎破，就越来越携带方便，就真的越来越像货币了。赵国灭了中山国以后，为了长途携带货币方便，所以赵国呢，在原来中山国这些城邑里铸造过一种新的货币，叫三孔布，就是在这个圆首布上面打上三。

个眼儿，然后便于用绳穿，其中包括在我们河北这一带的有宋子壁、北九门、上爱，上爱就是今天的山西省平定县啊县城，石邑、伏柳，这都在我们石家庄衡水这一带。伏柳就是今天深州市伏柳镇，石邑就位于今天鹿圈南固邑。齐国和燕国呢属于游牧区，所以人们随手都要携带刀子吃肉，所以他们的钱早期就是刀币，是真刀子做成那个刀的样作为钱来流通。后来呢，你要是用真刀子会拉人的，所以他就把这个刀币做的四面都有棱，这样呢就更像货币了。魏国最初是铸造环钱的，就是那个方孔圆钱，这面纹上一般的都有地名，所以魏国最早的环钱啊，直径从 4.2 到 4.5 这么大的钱，中间一个大方孔，这个流行于战国中晚期，包括西门豹置业的时候，西门豹用的钱不是赵国的布币，而是环钱，因为西门豹是魏国人，魏国的大将。战国晚期呢，随着秦国的强大，所以秦国是用环钱的。那么赵国、燕国、齐国周边为了贸易方便，他也开始铸造环钱，就是圆的。而地处南国的楚国，他的货币除了使用布币之外，他还有铜背币，还有金板，用金子上面压上棱，所以历史上称为一笔钱和环金。这些货币随着与燕赵齐魏的贸易，它也流通到了我们河北地区，所以在战国时期，河北的一些遗址或者古墓当中也出土过楚国的金板或者是布币。秦国呀，最初也曾经用过刀币、布币、环钱好多种，后来到了秦惠王二年，就是开始铸造半两方孔圆钱，就是半两钱。半两是多少呢？古代一斤是16两，和我们现在一斤等于10两完全不同。一斤16两，在秦朝甚至在我们民国的时候，我们中国的秤还是一斤16两，我还有一把这样的老秤，叫一斤等于16两。古代呢，1两等于24铢，哎呀，这换算很麻烦，绝对不如我们现代人智慧。一斤等于16两，1两等于24铢，那么一斤等于384铢，与我们今天公制单位来算的话，秦朝古代的一斤大约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啊258.24克，不是500克，它才250多克，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半斤。那么一两呢，等于16.14克，半两钱12铢，对吧？一两是24铢，那么半两就是12铢，大约8克多一点。这是秦朝的半两钱，真的是半两，真的是12铢，而且相当于我们今天的8克。《史记·秦始皇本纪》当中记载，始皇37年，也就是公元前的210年，开始大量的复行钱，复行钱就是开始铸半两钱。这个上面的前文呢，是李斯所书的篆书“半两”两个字。可是这一年呢，秦始皇他就死了，死到了我们河北的沙丘平台。他死了以后，秦朝虽然统一了货币，全部使用了方孔圆钱，建立起了国家的金融信誉，开启了中国2000多年方孔圆钱金属货币的历史。所以在2000多年啊，漫漫的历史长河当中，除了王莽，河北大名县出了一个王莽，标新立异，非得要铸造那个刀币，什么金锉刀、大布。除了王莽铸了一阵子刀币之外，其实历代王朝一直是沿用的方孔圆钱这样的形制。只是随着朝代的更迭呢，这钱币的纹饰、名称、钱文都在不断的变化。到了魏晋南北朝以后，就逐渐开始使用帝王年号，尤其是隋唐以来，在我们中国保存古币最多的就是开元通宝，大家都知道是吧？所以是用年号来写这个钱文。随着大一统国家的强大，国家对钱币的管理就日益规范，
所有的钱币大部分后来就都成了地方年号，一直到清朝的光绪、宣统都是年号币。但是按照这个钱币的大小面值，方孔元钱啊分为通宝、开元通宝、宋朝的元丰通宝，但是也有重宝，咸丰重宝就是大钱，一个重宝顶十个小钱，或者有的顶五十个小钱，就是大面额的货币。唐宋以来呢，在货币流通的这个基础上，其实还衍生出一些纪念性的货币，或者是祈福祈祥的货币，这个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称之为叫花钱。花钱就是上面有图案、有花纹、有纪念意义这样的一些货币。西汉王朝我们都知道它承袭的是秦朝的货币，最初也是铸半两钱的，这个我们在前面说过。汉高祖刘邦的年号虽然有高帝十一年，其实他当皇帝只有七年半，因为他真正做皇帝是从他的叫汉王四年，也就是公元前的202年他才真正的当了皇帝。但是他这一辈子没安生过，到后来这几年一直是马上征战，平定各地的异姓王，所以把这个异姓王也平定了，他也死了。所以他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穷的王朝。汉高祖刘邦的时候，中国大汉其实很穷，政府的财政困难，经济衰退，所以他铸的半两钱啊是又薄又轻又小，名义上仍然写的是半两，但是实际上他规定要重三铢，三铢大概就是三克左右，但是实际上呢不到一铢，这个形式像四个鱼钱，就是我们那个榆树上长的那小鱼钱那么点个玩意儿，所以民间就呼它叫鱼家钱。因为分量不够，所以钱就不值钱了，通货膨胀就爆发，所以在汉高祖刘邦一直到吕后的时候，当时买一担米需要一万钱。哎呀，这一万钱说句实话，要买了一担米，光数这个一万个这个小鱼钱的话，你得数多长时间才能算得清，所以可想那叫通货膨胀。吕后执政的时候祸国殃民，积贫积弱，所以他干了不少坏事，而且他又规定国家要发行8铢的半两钱，就是12铢铸不成就铸8铢的半两钱。结果好不容易吕后作死，他死了，所以退休老干部周勃、陈平出来以后平定诸吕叛乱，迎立代王刘恒为帝，历史上我们称他为叫汉文帝。汉文帝继位以后啊，经济上仍然不景气，所以铸造的半两钱只有4铢，叫4铢半两钱，就是很小，跟我们现在都看见的纸钱小得多。汉武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雄才大略的一代皇帝，北驱匈奴，稳定物价，在国内发展经济。但是呢，在跟匈奴打仗的时候，国内很多投机分子啊，趁着机会私铸钱币，导致国内的物价飞涨，所以搞得国库军费都越来越紧张。在公元前的118年，汉武帝的元首5年，汉武帝决定废除秦汉200多年的半两钱，就是从此之后大汉王朝再也不用半两钱了，改铸5铢钱，干脆就给你写的明明确确，我的钱就是5铢钱，不是半两，不是12铢，结束了中国半两钱的历史。汉武帝改革货币不仅仅是因为这个经济的原因，还有一个重要的文化背景，有很多人不了解这点文化，我得给大家说说。我们春秋时期呢，有一个著名的学者，过去我们称他叫方士，文化人吧，叫邹恒，他创造了一个叫五德始终说。他忽悠帝王们说什么？说中国我们古代的五行金木水火土这五德是相互轮回的，说从什么时候开始，从皇帝他是属于土德，其后呢夏商周秦这些朝代互相克，你只有把前面这朝代克死，所以你才能建立政权，所以就是什么金木水火土相克相生，不断轮回。那么汉朝割了秦朝的命，过去你们说汉朝是水，不对，应该是土克水，那么汉朝就应该是土德。刘邦南北征战整天打仗的时候，他不认识邹恒，所以他好不容易打败了项羽，
跟着他一起打项羽的这些异姓王都开始造反，所以他也没顾上关于科学文化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他自己始终称他叫黑帝。上水，水是黑色，在古代，所以他的服饰都是沿用秦朝，就是上黑色。在秦朝，纤手都是以黑来代表。那么到了公元前的104年，在司马迁等学者们的鼓动之下，给汉武帝好好的上了上文化课，说呀，我们明明白白，我们五德轮回的理论，大汉应该属于土德，土克水，所以我们灭了秦，灭了秦朝以后呢，我们就应该上土。于是汉武帝说，说得对，其实是要建立意识形态的一种国家主流价值观。汉武帝听明白了，这事儿真的有用，就像当年用我们河北的大儒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样，就是要建立我们大汉王朝真的自己的主流价值观，要建立自己的文化体系。所以他下诏改水为土，这叫黑色变成黄色的一场革命，以正月为岁首，服色上黄。所以从汉武帝以后，官员们穿的衣服都是黄的，数字以五，官民和印章都改为五个字，所以啊，钱币的半两钱就改成了五铢钱，这是有文化背景的。因此在考古当中，只要看到四个字的汉代的印，你看汉代的官印，你就知道它是在汉武帝之前还是在汉武帝之后。汉武帝之后所有的官印必须凑够五个字，比如在石家庄市赵陵铺赵佗仙人墓曾经出土过一枚汉代的印章，叫七都之印，这官印它肯定是汉武帝之前文帝，就是武帝的爷爷文帝时期为安置赵佗仙人墓派的一个官员，叫七都，所以他的七都之印四个字。到了汉武帝之后，如果他要在这儿继续做官的话，那他的印就得改成五个字，叫七都之印章，或者叫七都之印信。这个汉代的印字数我们能够断定他确凿的朝代，这是朝廷下的诏书，违者必斩，所以这是有诏书的。那么在石家庄市东园真定古城遗址，就是我们今天建了个东园公园，其实我早就说过，这个遗址它不应该叫东园遗址，而应该叫东园真定古城遗址才是真正的名称，因为它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叫真定国、真定县、真定国、真定王，有它的宫殿。所以真定王这个遗址发现过两种钱饭，就是铸钱用的模子，分别是汉武帝之前铸钱的半两钱饭，还有汉武帝之后铸五铢钱的钱饭，这就是基本的历史常识。这正是千古货币备为先，布币刀币加还钱，始皇推行秦半两，武帝改铸五铢钱。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明天接着给大家讲纪商。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广播剧《四十一号信箱》。
2: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欢迎大家来到711时光小镇。这里过去是功勋油矿，拥有神秘的代号711。曾经这里高度机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汇聚在这里，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现在大家眼前看到的这个信箱上面写着数字41，就是被人们称为神秘的41号信箱。711、41这些代号的背后，是成千上万核工业人的默默奉献。
1: 时间回到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3: 主席，就是这个矿石。
1: 会议上，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思光取出一块黑黄色铀矿石标本，向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介绍了铀矿资源勘查与发展原子能事业、核反应堆的密切关系。正是在这次绝密会议上，中央做出了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正式拉开了我国建设核工业、秘密研制核武器的帷幕。
4: 党要非常重视军事，
1: 要造原子弹，首先得有铀原料。1955年，中央地质部309队成立，开始了湖南铀矿的地毯式勘探，为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寻找铀矿。当年3月，309铀矿地质勘察大队从全国各地选调干部，由中央组织部开具介绍信。介绍信上只是注明执行特殊任务，至于执行什么特殊任务，并未说明。人事部门也要求被选调干部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子女，他们给家人写信只留一个地址：41号信箱。
5: 太好了，朝军哥，咱俩要到同一个单位工作了。
6: 嘘，小点声，你要嚷嚷的全世界都知道吗？
5: 这不是太高兴了吗？哎，朝军哥，你告诉嫂子了吗？
6: 啊，你嫂子刚知道，正忙着给我收拾行李呢。
5: 朝军哥，你这才从朝鲜战场上下来，马上又要跟嫂子分开，嫂子也不怪你啊。
6: 我是军人，一切行动听党指挥，你嫂子早就习惯了。妈，妈，妈！
7: 哟，大明回来了。
8: 妈，今天接到调令，我要去新单位工作，明天就要出发了。
7: 啊，明天就走？啊，北京好啊，大城市，妈也想去看看。
8: 不是北京。
7: 不是北京，那你之前你单位领导不是说了要调你去北京啊？那不去北京，那去哪儿啊？
8: 调令也没有说，只是告诉我因为国家的需要重新进行了分配，具体去哪儿我也不知道。
7: 大明啊，妈还准备给你相看个媳妇呢，可你这一调走。
8: 哎呀妈，我还年轻着呢，不着急找媳妇儿，党让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哎呀，好了，别说这么多了，我得赶紧收拾行李了。
7: 好，妈帮你收。
9: 红梅，
10: 哎，红豆，你怎么才来啊？爸妈都等很久了。
9: 红梅，
10: 怎么了？
9: 我刚接到调令，马上要去新单位报到。咱们原来说好的年底结婚的事儿，可能要推迟了。
10: 推迟？你在这儿工作的好好的，干嘛要调走你啊？什么单位啊？连结婚都不让？
9: 哦，不是不让结婚，就是要到处去找矿，一时安定不下来。到了单位，我就马上给你写信啊，你等我好不好？
10: 等你？我想见你都不知道去哪儿找，我怎么等啊？你也知道我们年底要结婚了啊？ 你要我怎么办？
9: 嗯，这不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吗？你也知道，我的愿望就是去国家需要的地方，为建设新中国奉献自己的一份力。
10: 我理解你，谁理解我啊？
9: 红梅，没有国哪有家呀？你思想觉悟能不能高一点？
10: 你吼我？
9: 我没吼你啊，我就是和你讲道理啊。
10: 你好，你去，你去了，你去了就不要回来了。
5: 朝军哥，
6: 啊，我在这儿。
5: 朝军哥，嫂子，
11: 小虎叔叔。
5: 哎呀，小花又长高了，是不是吃了好多好东西啊？
11: 嗯，爸爸给我糖吃了。
5: 小虎叔叔也想吃，
11: 可是小华只有一颗糖，已经在嘴里了。
5: 你这个小机灵鬼。
6: 哎呀，又要好久看不到儿子了。儿子，在家可要乖一点啊，听妈妈的话。
9: 红梅，想不到你会来送我。
10: 我就是来看看。
9: 我知道你最好了。
10: 我警告你啊，王东，到了单位必须马上给我写信。
9: 好。
10: 要好好照顾自己，该吃吃，该睡睡，可不许像以前那样干啥都玩命了。你要知道，你是家里的独子，你背后还有那么多家人呢。
9: 嗯，好。
10: 好，好，好，就知道说好，不会说点别的吗？
9: 真希望你能早点毕业，也跟我分到同一个单位去。
10: 说得轻松，保密单位是能随便进人的吗？
9: 那我好好干，争取早点安定下来，这样就能早点申请跟你结婚了。
10: 申请？我还没有答应等你呢。
9: 我知道你最好了。
7: 大明啊，到了新单位赶紧跟妈联系啊，别让妈担心。
8: 妈，您要保重身体。哥，嫂子，爸妈就要麻烦你们照顾了。
12: 爸妈有我呢，你呀，就安心工作啊，早点给妈添个儿媳妇儿，就找个像你嫂子那样的。
7: 哎呀，你这说啥傻话呢？
8: 妈，哥，嫂子，我走了啊！你们赶紧回去，妈一个人躺在家里，我也不放心。
7: 大明，
13: 保重，我会写信的。
14: 废弃的汽车站里，大明拎着行李，边走边四处张望。与此同时，从另一个方向也来了一个东张西望的小伙。
8: 对不起，对不起啊！
15: 哎呦，没事没事，我也没注意。哎，你是来培训的吗？
8: 啊，是，我叫崔大明。你好。
15: 哎，你好你好，我叫徐小虎，江西的，刚刚毕业，直接分过来的。
8: 啊，我老家在河南，工作了一年多调过来的。哎，你在找什么？
15: 啊，是啊，我在找杨朝军呢。哦，他也是参加培训的，跟我是一个地方来的。这刚刚还在这儿呢，这咋一转眼就不见了呢？
6: 小虎，
15: 朝军哥，我在这儿。不是说好在这儿等我的吗？这我上个厕所出来你就不见了。
6: 啊，刚刚到了一批机器，我去帮忙搬了。
15: 那你就是闲不住。哦，对了，朝军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刚刚认识的崔大明，是这次调过来参加培训的。大明，他叫杨朝军，他可是从朝鲜战场上下来的战斗英雄。
8: 哦，你好。
6: 啊，你好。啊，集合了，我们快过去吧。
15: 好。
14: 五十多个年轻人团团围坐，一名金发碧眼的苏联专家在队长的陪同下走进候车大厅。
16: 同志们，我们这次的任务是国家机密，所以我们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保密宣誓，任何人都不能向外面讲，就算对自己的父母也不能讲，大家明白？
17: 明白。
16: 这位是苏联专家盖维尼亚同志，接下来他将教大家如何使用仪器寻找矿石。
17: 同志们，这是伽马测量仪，当遇见我们要找的矿石的时候，它就会在一两秒钟内产生信号，脉冲信号，这里的度数会产生变化，会发出嘎嘎的响声。
15: 哦，原来这就是伽马测量仪啊。哎，听说这东西可贵了。
8: 那有多贵啊？
15: 听说要是从苏联引进的，要有一火车车厢的鸡蛋才能够买得到呢。
8: 就这个小黑盒子？
18: 大明，小虎，
16: 为了确保安全，伽马测量仪平时保存在库房里，我们出去找矿的时候会有警卫人员跟着。
15: 啊，这么严格呀，那咱们可得小心点啊。
14: 1955年8月16日，一架飞机掠过湖南省郴州市许家洞乡天堂村纪念站上空，机上用来探测重金属的伽马能谱仪突然嘎嘎作响，航测飞机投下了石灰包作为标记。很快，一支找矿队奔赴金岩寨。
16: 同志们，大家先休息一下，然后搭帐篷，明天早上7:30上山开始地面强测。
19: 是。
15: 我没搭过帐篷，这
19: 瞧，朝军哥他们都快搭好了，咱们取经去。
15: 走。
19: 朝军哥。
8: 朝军。
13: 大明，小虎。啊，什么事儿啊？
19: 朝军哥，我和大明都不会搭帐篷，你教教我们呗。
13: 这个很容易啊，咱们先找一块比较平坦的山地，就这儿吧，把这些树木杂草都刨掉。
8: 哦，好嘞。
15: 来，你扶着那边，我固定一下这里。
8: 好嘞。
13: 嗯，差不多了。小虎，你先把帐篷的四方固定一下，然后就好搭了。
15: 行，好嘞。
8: 长军，你可真厉害，一下子就搭好了。
19: 哼，那当然啊，朝军哥可是战斗英雄，干这还不小菜一碟啊。
13: 起床了。
15: 哎，起床了，起床了。
16: 同志们赶紧吃早饭，咱们今天就要开始找矿了。大家从五湖四海汇集到这个偏僻的山区，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尽快从这里探出我们国家急需的矿石来。不管山坳还是山坡，不管是荆棘还是湿地，大家以25米一个点，100米一条侧线，齐头并进，谁也不能走偏。如果偏了，第二天重来，一定要把这一带的山里山外都避一遍。
19: 是。
16: 大家领好仪器，出发。
15: 哎，走走走，领仪器去。
14: 上个世纪50年代，油矿普查、勘探和开采，在我国还是一项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业。由于保密的要求，队员们对外宣称是找金矿。在这里，队员们拿着定位罗盘和找矿仪器，在长满了荆棘的羊肠小道上进行地毯式搜索。爬山涉水，翻坡越崖，风餐露宿，衣服被刮破，脚底磨起泡是常事。终于找到了制造原子弹所需的材料——铀矿。1956年2月5日，309队组建10分队进驻金银寨。
19: 崔大哥，有您的信，
18: 是不是大明寄来的？
19: 不知道，这里写着41号信箱。
7: 老大，是大明来信了吗？
18: 不知道是不是他。
7: 肯定是大明。快快打开。
8: 爸妈哥嫂子，我早已到新单位报到了，只是一直在外面东奔西跑的，直到最近才算是安定下来了。新单位是在南方的一座小城，这里绿树环绕，风景美丽。不过啊，因为纪律的关系，我不能告诉您具体是哪里。以后写信给我，就寄到41号信箱吧。家里那边已经在下雪了吧？爸妈身体都不太好，辛苦哥嫂照顾了。我新单位虽然是在南方， 可是这里的冬天啊，好像比咱老家还冷，而且是湿冷湿冷的。不过我在这里工作很顺利，平时无论是在修路、吃饭

0: 或者晚上闲下来的时刻，我们都很快乐。有不少同事是志愿军战士，我们都说呀，要学习他们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流眼泪的精神。大明，1956年2月26日，41号信箱。
1: 老大，快帮妈给写信，写信给你弟弟。
2: 好。
1: 花儿啊，花儿。
3: 哎，妈，我在呢，啥事儿啊？
1: 妈妈拿信纸来。
3: 哎。
2: 妈，这地址，41号信箱。回信写这里，能收到吗？
1: 大明不是说了吗？这有纪律，不能说。他说寄到41号信箱，那你就寄。大明啊，一走就快一年了，你打小啊，从没让妈操过心呐。可是啊，你毕竟还是个20出头的孩子，你可要好好照顾自己。这出门在外呀，要吃饱穿暖喽，千万别累坏了身子。妈就是希望啊，你能早点找个媳妇，让妈早点抱上胖孙子。
4: 1956年5月2日，金银寨山腰上一片繁忙。第一口钻井由中国17号长盛号朱富堂机组开钻，找矿工作由点到面迅速展开。
0: 爸妈，哥哥嫂子，今天我们单位又到了许多从各地选调过来的职工，我们这个荒山野岭一下子来了好几百人，住房变得十分紧张。许多矿工住的呀是干打垒的房子，这种房子呢就是墙壁是用竹子编的，编完后里外抹上泥巴，房顶上面盖上杉树皮，冬天特别冷。我们这些单身汉是6个人一间房子，这房子还是我们利用休息时间建起的，小是小了点，但总算是有了自己的安生地方。大明，1956年4月15日，41号信箱。
5: 哎，大明，不是你在屋顶上干嘛呢？
0: 昨晚下雨，我看这屋顶有点漏，来打把手。
5: 嗯，朝军哥呢？
0: 朝军去接他媳妇了。
5: 秀英嫂子就快到了呀，这太好了。这幸好秀英嫂子以前就在我们那边的屋矿当分析员，咱们矿正好需要，可以调过来，要不然他们两口子还不知道得分开多久呢。
0: 可不是吗？
6: 大明，
5: 朝军哥回来了。呀，嫂子你可来了，快带什么好吃的了？
7: 小虎叔叔。
5: 哎，小华，怎么样，想不想叔叔呀？
7: 嗯，想。
8: 哎，好好扶着梯子，大明差点就掉下来了。
5: 大明，对不起啊，一激动就忘了你还在上面了。
0: 你小子，嫂子好。
9: 啊，你就是大明啊，小华，快叫大明叔叔。
7: 大明叔叔好。
0: 小华好，几岁了？
7: 我4岁了，是大孩子了。
5: 哎呦，这小华都是大孩子了。不知道小虎叔做的这把木头枪还能不能送出去啊？
7: 小虎叔，这是送我的吗？给我，给我！
5: 小华，来，小虎叔教你瞄准，啪啪，怎么样？学会了没有？
7: 嗯，太棒了！嗯，啪啪。
9: 哎，大明，小虎，等一下，我做几个菜，大家一起吃饭吧。
0: 哎呀，那谢谢嫂子了。
5: 早盼着嫂子来帮我们改善一下伙食呢。
10: 哎，这不是秀英嫂子吗？你又来给朝军哥送饭啦？
9: 是啊，小莲。哎，今天你值班啊？
10: 嗯，我刚下班，等会儿去车站接新来的技术员。哎，嫂子，你这肚子快生了吧？
9: 下个月的预产期。
10: 啊？那嫂子还来矿山送饭？这路可不好走了。
9: 你就让朝军哥自己去食堂吃呗。
11: 这矿里做工危险多，
1: 我不当班的时候过来看看他，自己心里也踏实。
10: 嫂子，你们两口子感情可真好。朝金哥能当上咱们的千米绝技英雄，全靠嫂子支持呢。嫂子再生个大胖小子，朝金哥就更加干劲十足了。哎哎，是不是朝金哥他们上来了？这全身都是乌漆麻黑的，就只剩下两个眼珠子转。哎，嫂子，你认得出哪个是朝金哥吗？
6: 这还要认什么认呢？我拿着饭盒子站在这儿，谁过来拿我的饭盒子，谁就是你的朝军哥呗。
10: 秀英嫂子，你可真逗。
5: 文军哥，那是嫂子吧？嫂子又来送饭了吧？嫂子可真贤惠。
11: 秀英，
6: 看吧，这个黑探头啊，就是你朝军哥。
10: 朝军哥，要不是你过来，我还真认不出你来。你赶紧吃饭吧，我先走了啊。
11: 哎，秀英啊，快来坐这里。你这大着肚子呢，你就别来送饭了，我去食堂吃点就行了。你这跑来跑去的，我也不放心啊。
10: 怎么了？胸口还闷吗？
11: 啊，是有点。
10: 要不咱们还是去医院看看吧。
11: 啊，现在任务重，大家都忙着赶进度呢。今天我们左王东还因为坑道里的温度太高支撑不住晕倒了，被扶出坑道口吸了点新鲜空气，醒过来之后又冲回去工作了。大家都这样，哇，这点小毛病没必要请假了。
10: 可是万一是个大病呢？我这带着一个大的，肚子里还有一个小的，你要我们怎么办呢？
11: 哎，你放心，咱们有国家有领导呢。哎，给我看看带了什么好菜啊。
6: 哎，你洗一下手啊，这手脏兮兮的。
11: 嗯，真香啊，我老婆做的饭就是好吃。
12: 来，你的俄文字典待会儿借我试试。
5: 嗯，行。哎，你可得仔细着点啊，
12: 别故弄卷边了。
13: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矿新来的女技术员李桂芳同志，大家欢迎。
14: 听说人家既懂技术又会俄文，正是咱们矿的稀缺人才呢。
15: 咱们矿山全是爷们儿，这来个女的当然稀缺呀。
13: 小虎，你做的什么呢？
15: 矿长，没什么，就是这女技术员啊，女人又不能下井的。
9: 哦，怎么，谁规定了女人不能下矿井的？
15: 因为井下温度太高了，工人们都光着身子干活呢，你一个女人。
9: 这好办啊，每次下井前我就敲敲铁管，里面的人听到信号赶紧穿好衣服不就行了吗？
15: 这
14: 行了，小伙赶紧工作去。桂芳同志，欢迎你，我是技术革新小组组长崔大明。
9: 你好，现在是什么情况？
14: 一号主井下掘到130米中段时，井桶涌水量达到每小时300立方米，水温达到54摄氏度，再也无法下掘。此前苏联专家建议在吊盘上安装卧泵，采取强行排水的措施，但没有成功。
9: 要不我们现在去勘察一下吧，顺便敲敲管子，好让大家早点知道有女人会下井。
14: 行，走吧。
13: 哎，好像不往下走了。小李，
16: 哎，来了。说了多少次了，井下一定要戴口罩，开机打水钻。你看看，你们不但不戴口罩，还打三钻。
17: 这样才打得快啊，要不千米大合战咱们队怎么能比得过别的队？
18: 就是嘛，朝军都把布盖拎到坑道口，恨不得吃住都在坑道了。
17: 哎，是是是，你们不也都在这打铺盖，怎么搬过来了？
16: 练大叉，你们几个赶紧把口罩椅戴上。
18: 戴口罩憋得慌，而且太费事儿，这不是耽误进度吗？
17: 就是啊，大明，这点灰没事儿，我们身体好着呢。
16: 这里东西重，粉尘也重，不戴口罩会出大问题的。
13: 啊，这就戴，这就戴。
17: 好好好。
18: 带带带

0: 大家都还好吗？没事，我没事，我也没事。桂芳，你怎么样？我没事，石头压着我的脚了。快，大明、王东，快把这石头搬开！
1: 好，来了，快！
2: 一、二、三！
3: 桂芳，小莲，大明，小虎，你们怎么都来了？
4: 来看看你啊，你的腿好点没？
3: 好多了，骨裂而已。
4: 而已？你真要谢谢老天爷，你知道吗？压着你的石头刚好被坑壁顶住了，要不然你这条腿就别想要了。你知不知道，听到矿井冒顶的消息，我都吓死了。
5: 就是啊，伤筋动骨一百天呢，你得多休息啊。
6: 桂芳，谢谢你啊，要不是你及时把我推开，我的……
3: 说这个干嘛？咱们不是好搭档吗？
4: 傻笑个啥呀？还不赶紧扶桂芳坐下？
6: 好好好，要不要吃水果罐头啊？我带了水果罐头。
7: 1959年7月。周恩来总理向时任二机部部长的宋任穷传达中央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这是新中国核工业史上极其重要的时间节点。此时，在矿山的苏联专家还未搬走，在他们眼里，这个小型放射性玉璇厂像是一个原始作坊。矿石靠人工搬运，破碎靠人工抡锤，砸开后送进小破碎机打碎，筛分矿石靠人工，矿石品位也靠人工，用仪器一块一块的测定，再按照工艺流程要求分级分批的提取各种技术数据和参数。
6: 桂芳，这么晚还不回去休息啊？
3: 大明，你怎么来啦？
6: 你在算数据吧？
3: 嗯，苏联专家说，像我们这样搞2年才能搞出来。我呀，就偏不信这个邪。
6: 嘿嘿，外国人用计算器算数，咱们没有计算器，就靠老祖宗传下来的算盘，一样可以算。桂芳，看情况，咱们这几个苏联专家也都会撤走了，我们呢，可要趁着他们还在这里，多请教，多消化一些问题。哦，对了，你还没吃饭吧？正好我晚上多拿了一个馒头，你吃吗？
3: 啊，馒头，正好饿了，谢谢你啊。嗯，你说，现在大家都不够吃的，你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连个馒头都吃不下呀？
6: 我这是吃不下吗？还不是怕你没吃晚饭，跟你省下来的。啊，是吗？没事的话，那我先过去了。
3: 嗯，去吧去吧，谢谢你带来的馒头，有了它呀，我今晚可以多算一会儿了。
6: 盖维尼亚同志，
8: 欧明，你来了，
6: 你找我有事儿？
8: 是的，特意喊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我就要回苏联了。
6: 明天就走？这么突然？
8: 是啊，这段时间谢谢你们的照顾。
6: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你孩子们还好吧？
8: 他们都很好，前年他们来中国探亲，还多亏你一路护送，孩子们都很喜欢你。对了，明，我还接到了一个任务。
6: 什么？
8: 国内要求我在我走之前要销毁一切的研究成果。
6: 啊，
8: 这是我们这几年的工作心血，说实话我也很舍不得。
6: 那你有什么办法吗？
8: 我想到一个办法，明天我走后你赶紧到我的宿舍，我会把最重要的资料放在火盆最下面， 能将就多少就看你了。
6: 盖维尼亚同志，
8: 明来中国之前，我怎么也想不到你们的生活竟然如此艰苦，还这么拼命的工作。如果是在我们国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你们的意志和信念完全超越了人类极限，所以我不能让大家的心血就这么被毁掉。
6: 盖维尼亚同志，谢谢你，太感谢你了。
7: 1960年3月，金银寨这座中国第一座油矿山第一次用水平分层冲填法开采了第一批油矿石。1960年11月的一天，金银寨下一个叫方冲的山口一声声开山炮，宣布中国第一座放射性玉泉厂动工。从此中国放射性选矿事业从零开始了起步。而此时整个现场已经没有了苏联专家的踪影。开发油矿是中国人过去没干过的事业，应用的是新技术，碰到的是新问题，设备不足，人才不足，建设者们只有依靠自己摸着石头过河，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技术革新小组的年轻技术员们经过反复研究，终于顺利通过赋水区，将一号主井掘进到设计位置。首战告捷，极大地提振了全矿技术攻关的信心。从此一项项新技术新工艺不断从我们的技术员手中诞生，一举打破了没有苏联专家不行的论调。711矿的技术攻关引起了二机部的关注和重视。1961年10月，二机部副部长、中国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来到711矿进行现场检查和技术指导。
1: 欢迎钱三强所长和吴院长莅临指导。
2: 新中国对科技人员的要求必须是又红又专，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必须要有爱国、敬业、奉献的精神。尖端技术是花钱买不来的，必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奋钻研、埋头苦干、潜力攻关，需要我们在爬坡过岗、砥砺前行的道路上肯于实干、勇于探索，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掌握技术主动权，让我们原子弹尽快爆炸成功，为中国人争气。
6: 桂芳，在想什么呢？
3: 刚刚听了两位科学家的专题报告，感觉好受鼓舞。我在想，什么时候我才可以像他们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科学家，帮助我们国家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呢？
6: 你有这样的理想，我真的很佩服。
3: 嗨，我就是说梦话。比起科学家们，我差得可远呢。
6: 不，桂芳，别这么说。在我心里，你最优秀。
3: 啊？你说啥？
6: 我说你很优秀。我很喜欢你。
3: 啊？你。
9: 哎呦，大明，早就看你小子不对劲了，原来你俩真的在谈恋爱啊。
10: 大明，你行啊，咱们的矿山一枝花插在你这屋。
11: 小伙，你捂我嘴干嘛呀？
9: 你去去去去，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大明，你们继续继续啊。
6: 爸妈，我恋爱了，她是我们部门的女技术员李桂芳，她是个非常优秀的姑娘，我们准备年底结婚。

0: 生活实在困难，你爸还得了水肿病，差点啊就去了。你几个侄子侄女儿饭也吃不饱，前几天你们单位领导派人来咱家了，送了好些粮食啊营养品啊，你爸连着吃了几大碗饭，总算是缓过来了。我们不能去参加你的婚礼了，妈这心里真是过意不去。妈就给你打了一床棉被作为你的新婚礼物，也托你的领导啊把你带回去了。儿子，你为国家做事妈很自豪，现在妈还知道了你不光有这么好的单位，还有这么好的领导，妈就放心了。大明啊，你一定要记得带妈妈谢谢你领导哈。妈也不求别的，只希望你好好工作，为国争光。1961年11月28日，41号信箱。
1: 1962年1月，711矿打响了玉泉厂建设大会战，上千名职工及技术员24小时轮班作业，一心想着早点为祖国生产出合格的铀矿石。从1962年12月到1963年7月底，711矿玉泉厂机电设备仪器进入最关键的安装调试阶段。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对711矿玉泉厂的进展工作高度重视。国防公办与711矿设有一条电话专线，时任国家二机部部长刘杰以及邓小平副总理、聂荣臻元帅等中央领导亲自坐镇国防公办，直接指导玉泉厂的建设。
2: 桂芳回来了。
3: 你怎么还没睡啊？
2: 等你啊，累不累？
3: 哎呀，不累。
2: 看你一脸兴奋的样子，有什么好事儿？
3: 哎，大明，你猜我今天跟谁打电话了？
2: 你每3天都要向国防公办汇报工程进度，是邓副总理吗？
3: 嗯，今天在跟邓副总理汇报工作的时候，我还听到一个江浙口音的人说话。
2: 难道是周总理？
3: 嗯，他在问工作进度能不能快点，再加快一点儿。
2: 真的？周总理还亲自过问了？
3: 是啊，我已经跟矿长汇报过了。
4: 同志们，我们一定不要辜负周总理的期盼，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哪怕是少活几年，也要把玉泉厂这块硬骨头啃下来。
5: 桂芳，
3: 我在这里。
5: 哎呦，祖宗哎，你这还怀着孕呢，你就不能爱惜一下你自己？
3: 这不，月份还小吗？
5: 怀孕前3个月才是最危险的。
3: 好了好了，别说我了，你还不是一样，工作起来就玩命。哎呀，快来扶我一下。哎呀，趴了大半天了，我这腿吧都麻了。
5: 哎，你先把帽子摘了，多重啊。
3: 啊，帮我脱一下防护服。哎呦，是有点透不过气了。
5: 也真是的，咱们这设备时不时就出点故障，干嘛不叫大明来啊？
3: 这不是机电设备仪器都到了吗？他去那边安装调试了。哎呀，
5: 上面对咱们矿玉泉厂的进展工作那么重视，哎，你们两口子都是核心技术骨干。

0: 真是革命的砖，哪里需要往哪里搬，会忙死的。
1: 哎，这不是工作嘛，就是应该的嘛。小莲，你找我干嘛呀？
0: 还能干嘛呀？食堂的饭点都快过了，我来监督你吃饭的。
1: 哎呀，都这时候了呀。好啊好，走吧，我这边也差不多搞好了，咱们呀吃饭去。
0: 哎，桂芳，这几年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大明老家能吃饱饭吗？
1: 他哥嫂都是种地的，两人都是勤快人，有时候我们也会寄点东西回去，日子是难了点，勉强饿不死吧。
0: 啊，哎，对了，朝军哥病了在住院，你去看过他了吗？
1: 啊，什么病啊？哎呦，这段时间天天泡在这里修机器，都没顾上去看看他。
0: 哎，听说是心肺病，已经三期了。
1: 啊，那秀英嫂子怎么办？小华和小慧还那么小。
0: 可不是吗？你说万一朝军哥有个三长两短的，那可怎么办？啊，呸呸呸！用我这个乌鸦嘴啊，朝军哥肯定会好起来的。这说起来，咱们矿已经有好几十个心肺病人了，多的时候每天到医务室看病的有100多人呢。朝军哥他们队的王东也病了，听说还挺严重的。
1: 你也抽空去检查一下吧，听说你们通风队好多生病了，毕竟天天守着那个排污口，井下的有害气体排出来都让你们给吸走了。
0: 嗨，说啥呢，我健康的很，不可能生病的。
2: 1963年8月1日，711矿全面投产，标志着矿山采出选功能力全部形成，711矿彻底走上了自力更生的道路。从此大量高品位的铀矿石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运出，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提供稳定的原料。更为重要的是，从冲填料开采到采选矿工艺，从采掘机械化到表外矿石堆进，从污水处理到安全防护等方面，一整套系统而先进的铀矿开采技术被中国人掌握。1964年10月16日，巨大的蘑菇云升上了戈壁荒漠，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人终于迈进了原子核时代。这不到10年的时间里，无数工程技术人员和建设者日夜兼程，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的中国速度。胜利的冲击波声震寰宇，激荡神州，也传到了湖南郴州群山深处的711矿上。但在这一天，矿职工疗养院里的众人却面色沉重。
3: 哎，医生，小莲到底是得了什么病啊？哎，医生，医生，
1: 小虎，
3: 啊，桂芳，你知道小莲得了什么病吗？怎么好端端的会咳血呢？
1: 医生说小莲肺部有大片阴影，怀疑是肺癌。
3: 怎么会得这个病啊？
1: 小莲他们通风队轮班值守的风井，其实就是空气的总排污口，那里的废气各种指标都是超标的，他们的环境实际上比井下施工现场的空气环境还要差。医生说通风队已经成了癌症的重灾区。
3: 桂芳，小伙，朝军他
4: 朝军说人总是要死的，我为中国造原子弹，找到铀矿，为中国人争了气，为毛主席争了气，就算死也值得了。可我就是想不通，在朝鲜战场上他躲过了枪，躲过了炮，怎么就躲不过这个

0: 嫂子，这样也好，省得他再被病痛折磨。拖了一年多了，他就没好好的吸一口气。
1: 嫂子，朝娟可提了什么要求吗？
0: 他说，这些年来，国家为他治病花了很多钱。他死后，请解剖他的遗体，把所有的器官献给医疗事业用作研究。他愿意把一切都献给国家。
2: 爸爸，
0: 爸。孩子们，不要哭。你们的爸爸虽然是个隐姓埋名的人，干的却是惊天动地的事。咱们光荣，咱们不哭。
3: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在
4: 原子弹、氢弹、核潜艇、东风投产以来，711矿先后共生产铀矿石400多万吨，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爆炸成功、第一艘核潜艇下水提供了主要原料。手握大国重器，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1994年，711矿停止井下开采，光荣完成了使命。1996年7月29日，中国政府宣布暂停核试验，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政府和人民愿同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一道，为实现彻底消除核武器的目标而努力奋斗。1998年，711矿建矿40周年，原国家二机部部长刘捷题词：中国核工业第一功勋铀矿。2004年，711矿正式关闭，但它作为新中国核工业第一功勋铀矿，必将永载史册。
5: 妈，桂芳姨。
6: 哟，小慧呀，扫完墓了，孩子们呢？
5: 他们还在收拾东西，我担心老妈，就先下来了。
6: 小慧，你快退休了吧？
5: 桂芳姨，你忘了，我都退休好多年了。
6: 哎呦，瞧我这记性，老了，好些东西啊，都记不住了。看着你们这一代都退休了，这日子过得可真快。哎，小华呢？
5: 我哥他扫完墓又去礼堂了，说省第二届旅发会在郴州举办，咱们711也是其中的一个观摩点，矿里来了好多记者，他还要接受采访呢。
7: 啊，采访？记者来采访你哥什么呀？
5: 妈，你还不知道我哥这个矿里的百事通啊。哎，他呀早就想把咱们功勋铀矿给宣传出去了，一听说有记者要来采访咱们矿的事迹，我哥那是天天陪着记者到处走，找人找资料，干劲儿可大了。哎，桂芳姨，小春儿清明没回来？
6: 他呀又犯头疼了，我喊他在家休息，女婿带着孩子们上山去了。
7: 你呀，怀孕了还老接触铀矿石，看把孩子弄的，从小就犯头疼病，这几十年了都好不了。
6: 哎，咱们711人起初是献青春，后来是献子孙， 什么条件都不讲，就是本本分分老老实实的盯到了这个地方。小辉啊，你哥做得好，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故事。
8: 桂芳姐，秀英嫂子在晒太阳啊。
6: 是啊，年纪大了就要多晒晒太阳，今天天气多好呀。
9: 红梅啊，你这是要去山上啊？
8: 嗨，清明节快到了，我去往东墓地看看。
6: 红梅啊，你也是80多岁的人了，还能上山吗？
8: 哎呀，只要我能走得动，我想去看看。
6: 红梅呀、啊，你都给他扫了几十年的墓了，今年就要我们家孩子们一起扫了吧？
8: 唉，这可能也是我最后一次给他扫墓了。
9: 红梅真是命苦啊，跟王东青梅竹马，多好的一对儿啊，就这么散了。
5: 妈，王东是谁啊？
6: 哦，就是跟你爸同一个打钻队的。那年矿井冒顶，我被石头压到腿，他还帮忙抬开了石头呢。
9: 就是他，他在长沙读书时跟红梅俩人相爱了好几年，马上就要结婚了。1958年，为了尽快完成500吨以上的铀矿石储量，王东经常是几天几夜连班在井下打风窜，不幸患上了矽肺病，1963年去世了，比你爸还早一年走。那时啊，他才27岁。
6: 这事儿我记得，那年我公公去世了，都没赶上他的追悼会，回来我也病了一场
5: 啊。那后来呢？
9: 王东生病以后啊，怕耽误红梅一生的幸福，就一直不敢提结婚的事儿。红梅给他写了20多封信，他写了回信，却不愿意给他寄去。哎，咱们这41号信箱到底在哪儿，红梅也不知道，打听了很久，一直到1963年才终于打探到王东的下落。可这时候王东已经去世3个月了，当时他跪在王东的坟前哭了整整一天，嗓子都哭哑了，是我们几个家属连拖带背把他拉回来的。
5: 那后来呢？红梅姨嫁人了吗？
9: 没有，就是每年的清明节都会到王东的坟前祭拜一下。当时王东接到通知要来这儿的时候，两个人还大吵了一架。红梅说不会等王东，要王东要么留下结婚，要么就分开。谁曾想红梅她是刀子嘴豆腐心呢，她一等就是一辈子。
10: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711矿是国家批准最早、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储藏量最大的铀矿山。曾有74位勇士为找铀、采铀而牺牲。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脚步永不停歇。今天的人们没有忘记曾经隐姓埋名、舍身忘死的建设者们，没有忘记常年在这里为采矿而献身的勇士们。 如今已完成历史使命的功勋油矿

已经重启，它已变身为711时光小镇、国家级工业历史文化街区，它将焕发出新时代的核能量。

在面容上，从春天的清香，炎夏中花瓣软弱扩张，如杜鹃眉毛的伴唱，像幻象像梦，像暖火暖暖入梦，细细雨放纵，随节奏慢慢摇动。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七，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2: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1: 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2: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20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0.25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 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九成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5: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3: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6: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7: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 伯科表示，伯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伯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2: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傅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

0: 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弗雷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群众期盼处就是正风肃纪反腐发力点。2024年以来，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一抓到底，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军街道康乐小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说：“
4: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嘛找大管家，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3: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截至2026年上半年，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信访件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5: 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3: 农村集体三资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累计督改问题17248个，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6: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

0: 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1: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2: 开展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突出问题整治，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1: 坚持什么矛盾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一级巡视员何树红：
3: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展品紧扣创新、绿色、智能发展趋势，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5: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6: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5: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特意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实地了解新产品、新技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2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7: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2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5: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8: 我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5: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呈现出3大特点：
9: 一是新绿制成色更足。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三是智慧广交会场景更多，展馆内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增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5: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第三轮第七批五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两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一个月，三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
10: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
4: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4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10: 第23届中国驻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3天，展会集中呈现多项中国建造前沿创新成果和应用实践，其中大数据 AI 技术在智能设计和全屋智能等方面的应用，展现了创新技术助力智慧家居发展的趋势。新型隔声降噪材料、装饰功能性涂料、发光混凝土等为好房子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4: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粤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6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10: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制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殷玉珍长期扎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治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于锦绣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沙特主导的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交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 声明还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

0: 力来实现。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4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2架遭到打击。
0: 为期2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约为2100亿欧元。
1: 俺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日前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称，执法监控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抓获的场景。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按照俄罗斯法律开展。
0: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瑞典议会当前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议会连续4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1: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瓦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到11月中旬，随后携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球。
1: 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晚了解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暴雨洪涝灾害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人失踪。据介绍，本轮降雨量已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九月初七。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推动我省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罗文主持并讲话。
3: 雄安新区持续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加快建设人才强区。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今天播出海归博士的雄安选择。
2: 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今天开幕，
3: 张家口坝上地区冬季集中供热全面开启，各地启动供暖准备工作，确保群众温暖过冬。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河北参展企业数量、展位规模双双刷新历史记录。
3: 国产大飞机 C919 也安全运送旅客超840万人次，通航27座城市。
2: 国家药监局发布牙膏分类目录，为牙膏功效分类与宣传划定规范边界。
3: 以色列官员称，美已就打击伊朗越案进行磋商。
1: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2: 10月15日，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深入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我省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力量。要以大卫生大健康理念夯实全民健康根基，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要以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满足群众就医需求，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做大做强健康产业。要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激发动力活力，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要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推动各项工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会议传达了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全省范围组织各地各部门开展企业业务或用工外包自查自纠专项行动，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统筹做好危化品、工贸、建筑、交通、旅游、船舶等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引导企业完善和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加强重点行业专业检查力量建设，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要强化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健全和落实安全生产3个制度一个机制，用好3书1函监督保障制度，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质量发展调研行，记录奋进中的河北。人才是第一资源，是雄安这座未来之城拔节生长的重要支撑。锚定人才强区建设目标，雄安持续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让各类英才在这里施展才华，成就梦想。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今天来听一位海归博士的雄。

0: 料科学与技术研究所。期间，他发表了多篇高水平论文，成为能源环境领域一位杰出的青年学者。2025年9月，李先生结束海外的工作，决定回国发展。虽然多座城市抛出橄榄枝，但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雄安。
1: 来到雄安之后，最大的感受呢，就是应用研究它的边界非常的宽，一边呢是城市快速的生长，一边是产业需求不断的涌现，这个技术的轮动非常的快，这种快节奏的创新的生态为应用研究提供了相当好的产业的土壤。
0: 踏上雄安热土，李先生立刻感受到这座城市重财爱财的满满诚意。当地相关部门为他们一家启动了一系列保障工作，涵盖住房、女儿上学等方方面面。李先生的妻子刘倩瑜：
2: 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这就是我们的保障租赁住房，然后孩子上学也给解决了，从幼儿园到小初高，我们可能暂时都不用担心了。老人来了，待得也非常的适应，这个对我们就是年轻人安家来说，减轻了非常大的压力，我们在这待着就很安心。
0: 李先生一家人的真实感受源于雄安新区落实人才是第一资源理念的生动实践。为加快建设人才强区，雄安新区出台雄才16条政策，支持企业围绕重点产业设立首席技术官这类特聘岗位，按标准给予薪资奖励。李先生也成为这一政策的受益者。雄安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唐普亮：
3: 特别是对高端高新产业领域技术研发等特殊岗位引进的急需紧缺人才，实行特岗特薪，支持重点企业设立首席科学家、首席技术官等岗位，经认定后每年按年薪的50%到100%给予奖励。
0: 完善的人才招引政策解除了李先生的后顾之忧。入职大唐科创公司后，他牵头开展二氧化碳补给与资源化利用技术研发，攻克二氧化碳高质化转化关键技术，可将温室气体转化为具备经济价值的化工原料。短短数月就成功牵头获批了省级科技专项。中国大唐集团科技创新有限公司助理研究员崔泽光：
4: 在专项申报的那段攻坚期，李博士带着我们连轴转，一遍遍推倒重来，反复论证，最终顺利完成了项目申报。我也真切地感受到了一位海归专家扎根雄安的专业底色与创业精神。
0: 眼下，李先生正带领团队申报一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该项目将充分利用雄安新区绿色电力、地热能等清洁能源，降低传统能源利用产生的碳排放与大气污染物排放，有望为新区绿色低碳发展进一步提供技术支撑。
1: 完善的配套、精准的人才激励，极大地增强了我们扎根新区、深耕科创的底气和信心。我们现在也更有动力把前沿的低碳技术给它落地转化，助力雄安的绿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5: 为进一步压实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风险防范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省安委会和省防灾减灾委分别制定印发《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三书一函制度》和《自然灾害风险防范三书一函制度》。
6: 三书一函即指责令整改通知书、行政约谈通知书、挂牌督办通知书、提醒敦促函。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三书一函制度提出，针对安全工作推进缓慢、安全风险辨识不全面、常态化隐患排查整治不到位、双盲抽查不严格等问题，下发提醒敦促函，督促整改。针对中央和省委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省安委办双盲抽查和明察暗访等发现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走形式、重大隐患整改不力、执法检查宽松软、对提醒敦促事项逾期等问题，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限期闭环整改。针对被中央或者省委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发现突出问题，打非治违工作不力、不认真履行安全生产职责、同类型事故重复发生、拒不落实整改要求等突出问题，启动行政约谈通知书，开展问责约谈。针对被国家级通报、瞒报、谎报一般事故、发生较大安全事故、约谈整改仍不到位等情形，下发挂牌督办通知书。自然灾害风险防范三书一函制度提出，针对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推进缓慢、责任落实不到位、临灾预警校应机制运转不顺畅、未组织提前转移避险人员清单内人员转移等问题，下达提醒敦促函，督促整改。 针对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存在明显

0: 短板，组织体系不健全，省级或者上级督查检查或专项整治等过程中发现存在风险隐患等问题，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限期闭环整改。针对灾害防治、应急预案、监测预警等工作存在重大疏漏，造成人员伤亡或者严重险情，迟报或者漏报险情灾情信息、提醒敦促事项或责令整改事项逾期等问题，下达行政约谈通知书，开展问责约谈。针对敦促约谈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存在的突出短板漏洞仍未解决，查出的隐患未整改到位等问题，下达挂牌督办通知书，从严督办。同时制度明确，省安委办和省防减救灾办建立工作台账，规范档案管理，实行全过程跟踪落实，将安全生产三书一函落实情况纳入安全生产年度考核，严禁以三书一函代替法定处置方式减免法定责任，对涉嫌违纪违法的依纪依法处理等。
1: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2: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于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学法守法，全民参与，增强国防观念，履行法定义务，守护家国安宁。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4: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4: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4: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4: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4: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5: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6: 扫描燕赵。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式将于今晚8点在唐山举行，目前各项工作准备就绪。开幕式

0: 上金彩用以眼融合的呈现模式，凤羽翱翔，凤凰腾飞的核心意象贯穿全场，以年轮为叙事主线，泥河湾、长庆宫灯、正定古城等代表性文化符号依次登场，回溯东方人类起源与燕赵千年文脉，以组歌的艺术形式将李大钊青春的理想追求、西柏坡的革命精神、唐山抗震重生的记忆等串联起来。本届省运会开幕式由河北广播电视台负责提供直播信号，将在河北卫视频道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1: 本届省运会创新推行冬夏并举梯次开赛，贯穿全年办赛模式，设青少年组和群众体育组两个组别，其中青少年组设置36个大项、1160个小项，共有11000多名运动员参加决赛。目前冬季项目已经完赛，夏季项目已进行27项，其余5个项目的决赛将在开闭幕式期间举办。群众体育组的35个项目已举办31项。
0: 事前，河北省加快推进后奥运经济发展工作现场会在正定召开。2022年到2026年之间的4个雪季，我省承办国际国家级雪上赛事数量连续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我省利用冬奥场馆及周边场地举办各类赛事162项，文旅活动611项，研学活动373项及会议会展活动146项。全省已有330.56万人获得大众滑雪滑冰等级标准证书。
1: 昨天，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开展，吸引境外采购商约34万名。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河北共有1184家优质外贸企业参展，其中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330家，海关 AEO 高级认证企业42家。参展企业数量、展位规模双双刷新历史记录。我省商务、贸促等部门组建现场服务专班，全力支持河北企业抢订单、拓市场。
0: 昨天，张家口、坝上地区全面开启今冬供热，我省其他地区也已启动供暖准备工作，提前排查各类风险隐患，确保群众温暖过冬。
2: 在张家口康宝康达热力公司，记者看到锅炉及仪表等供热设备全面进入工作状态，供热系统平稳运行。
3: 目前锅炉出水温度已达55度，回水温度已达31度。
2: 此前，张家口上邑县已于10月12号正式供热，当地提前为燃煤供热企业储备燃煤1500吨。张家口主城区及坝下县区将根据气候变化，从11月初陆续开始供暖。当地热力部门也已提前完成热源、换热站、供热管网的检修维护和隐患排查工作。
4: 24小时监控天气变化，如遇特殊天气，我们将随时启动各项应急预案。
2: 同属河北北部的承德、围场、丰宁2县将于10月20号正式进入采暖季。目前供热锅炉已经点火起炉，开展管网热态调试，各项供热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5: 目前正在有序推进管网的注水、打压、试压工作，同步调试智慧供热平台，抢修队伍随时待命，应对突发的故障。
2: 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将于11月15号开始供暖，各地提前做好管网维护、隐患排查，并针对重点区域开展专项检查。眼下，石家庄市跃进路支线及南高营2区正在加紧管网改造，预计本月完工。
6: 36个点位换36个补偿器，现在这正在做保温，20号之前全部就完成了。
2: 为确保电采暖用户安全温暖过冬，保定、邯郸等地电力部门加大对山区农村配电设施、供电线路的巡护力度，全力排查安全隐患，同时组建暖冬服务队。聚焦独居老人、山区散户等群体，开展1对1上门便民服务。
7: 我们组织了10支电力保供暖服务小分队，对山区村的煤改电线路进行全面巡检，并使用红外测温和超声局放检测设备，对电取暖负荷集中的线路和台区进行检查，确保供暖剂设备安全可靠。
8: 现在就是供电部门把小变压器换成大容量的，然后就是冬天用电也放心，取暖也更有保障。
1: 省人社厅、省财政厅近日发布通知，启动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

0: 和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申报工作，同时明确任务目标，2026年在技工学校、职业院校和企业集团职工培育培训中心基地中建设10个省级基地、10个省级工作室项目，引领带动各地各有关行业企业建设各级各类基地和工作室。
1: 昨天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石家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承办的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国赛培优赛在石家庄技师学院开赛。来听报道。
2: 本次竞赛以技星闪耀、技耀中华为主题，竞赛标准对标国家职业技能规范和国赛技术文件，高标准搭建技能比拼舞台，充分检验参赛选手专业能力和实操水平，为国赛选拔储备优秀技能人才。省人社厅副厅长严世东：
3: 扎实推动以赛促学、以赛促建、以赛促就业，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在燕赵大地蔚然成风。本次国赛项目培优赛紧密对接我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发展现实需要，通过分片区、分批次的组织赛事，择优培优，建强技能人才后备梯队。
2: 本次竞赛设置光电技术、平面设计技术、美发、物流与货运代理四大竞赛项目，全省各地市参赛代表队、裁判员、技术专家齐聚石家庄开展同台竞技。参赛带队教师景阳：
4: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河北省2026年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美发造型静态作品展示，所有作品对标世界技能大赛美发模块，作品将国际赛事标准与美业实际操作结合，在严谨的技术规范之上融入了现代审美。现场静态发模作品完整还原了世界技能大赛考核标准，以赛促学，锤炼学生的剪发、染发、造型、胡须雕刻等综合技艺。
2: 本届大赛为期3天，除了紧张激烈的技能比拼，还同步举办展演推介会，各领域技能大师轮番登场，开展绝技绝活展示，聚焦智能制造、传统非遗、民生服务等领域，展现工匠过硬本领。
4: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非遗服装凤翎西华的主题项目展示，所有在展的服装都是以非遗剪纸为创作灵感，参考了戏曲形象和中式旗袍的元素，整体形象兼具文化意蕴和时尚表达，是传统美学和现代美学的交融。
0: 河北福藻是河北重点培育的家政劳务品牌，一批批从业者靠着专业本领走进了京津千家万户。眼下在京津两地就业的河北福藻已经超过17万人。河北福藻有什么不一样？能给家政品牌发展提供哪些新思路呢？来听记者观察。
5: 开门的声音，开门。
6: 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户居民家中，河北福藻陈娟娟正带着2岁幼儿进行早教互动，她手中的绘本与拼图藏着科学育儿的门道。
7: 玩一些拼图，看会儿书，讲讲故事，一些安静的这些动作，手、眼、脑都会在活，锻炼她的一些精细动作也好，是脑力活动，左右脑开发都会对她有帮助的。
6: 看着孩子一天天健康成长，孩子的妈妈由衷地说，全家人都对陈娟娟的专业与敬业赞不绝口。
7: 我觉得她特别专业，孩子的咀嚼、吞咽，包括抓握能力都有很大的提升。我们已经续了2期了，就是因为很认可她。
6: 过硬的职业技能是河北福藻走俏家政市场的核心竞争力。眼下家政服务消费正从基础照护向品质生活升级。石家庄一家家政服务企业负责人李红说，宠物饲养、24节气营养餐制作等个性化服务需求激增，年轻有学历有资质的从业者正成为市场香饽饽。
8: 我们也是想去招收这样的一部分的家政从业人员，相对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推的非遗家政这个项目，我们是很希望有高学历的人才能够进入到这个项目里来。
9: 变怎么变呀？它指的是从馅儿上变，是不是？
6: 为了更贴近市场用人需求，河北省今年将面向京津两地家政市场开展家政培训50000人次，重点培养精通母婴护理、养老护理等技能的高水平复合型人才。 此外，河北还在京津两地建成了20个京国家政服务驿站。河北省家政行业协会副会长张冠军说，这些驿站不仅为河北扶扫异地就业增添了底气，更成为培养家政行业急需人才的前沿阵地。
10: 依托驿站，常态化举办家政大集，做现场技能展示，面对面的供需签约，把月嫂、育儿嫂及养老护理员、居家保洁这些服务直观地展示给京津当地的居民，打破异地求职的信息差。驿站变成稳定的供需对接平台。
6: 从事家政行业10年的李军田是石家庄一家家政服务企业的正式员工，现在他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帮助在京的河北扶扫就地充电，提升职业技能。乐于分享业务经验的李军田说，能熟练操作多种智能设备已经是从业者的必备技能。
11: 护理老人的这些养老护理师，他不是说24小时都在老人的身边，那我们在做其他工作的时候就可以让这个机器人来先陪着老人一下。
6: 河北省家政行业协会副会长张冠军表示，推行员工制家政模式已成为推动家政服务提质升级的行业共识。在他看来，从业者不仅要有充分的就业机会，更要有长期的职业规划、清晰的成长通道和满满的职业荣誉感，这样才能留得住、干得好。
10: 员工制家政企业会和家政服务员签订劳动合同和规范的这个服务协议，按月发放薪资、缴纳社保，把家政员真正变成企业的在编员工，而不是一单一节的临时中介关系，由企业统一派单、统一管理。我们还会搭建星级的晋升体系，把服务时长、客户评价、技能等级和薪资直接挂钩。初级、中级、高级的月嫂、养老护理员、家政管理岗位，帮助扶嫂做好职业规划，让家政员看见长期的职业前途。
1: 昨天，京铁燕赵班列沅江号石家庄至库尔勒都市联运班列首发，为深化冀江经贸合作提供新的物流支撑。
12: 上午10:50，首趟京铁燕赵班列沅江号多式联运班列满载汽车配件、橡胶制品等货物，从国铁北京局梁村站鸣笛启程，驶向新疆库尔勒东站。这是继石家庄至乌鲁木齐喀什快速多式联运班列之后，石家庄至新疆方向开行的又一条快速多式联运班列。国铁北京局石家庄铁路物流中心营销部副经理刘志伟：
13: 我们通过推行前置化的安检查威，整列精细化的快速装车组织，同时与沿途各局全程协同无缝盯控，实现了从装箱起运到末端配送的全链条高效组织，安全可控。
12: 此次开行的京铁燕赵班列沅江号运行时速80公里，全程约100小时，初期每月计划开行2列，后期将根据货源需求逐步加密。货源覆盖石家庄、保定、衡水、沧州、邢台等地，涉及汽车配件、标准件、食品、医药品等数十个河北特色产业集群。益海石家庄粮油工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登品：
14: 以前啊，一直是将我们的粮油产品发往乌鲁木齐区，然后呢分发到巴州地区。这次这个新增库尔勒班列，单单这个运输时间就缩短了7天左右，运输成本啊，吨均降低50到100块钱左右。
12: 作为河北、新疆两地协作的重要物流纽带，目前冀江班列已累计开行82列，发运标准集装箱8658个，货值超30亿元。河北省新疆商会会长、冀江班列公司董事长李新东：
15: 以京铁燕赵班列沅江号开行为契机，持续组织好冀江两地企业开展产销对接、招商推介活动，努力推进冀江产业共建、园区联动、项目落地，把物流通道变成产业合作的走廊，进一步探索市场化、可持续的产业沅江新路径。
12: 首发仪式结束后，现场还举行了冀江产业合作对接交流会。
0: 近日，河北省2026年世界粮食日和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在张家口市举行。活动现场，来自全省的14家粮食和全谷物企业集中参展。2025年全省粮食播种面积9691.5万亩，粮食总产连续13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连续10年超过740亿斤，为发展全谷物产业提供了坚实原料保障。
1: 近日，全省首个 OPC， 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营业执照自助打造服务点，在石家庄高新区青岩数字人工智能 OPC 社区正式投用，并成功核发首张社区办理的营业执照，打通服务创业主体的最后一公里。
0: 近日，国管住房公积金业务专属窗口正式落地雄安新区公积金服务网点。窗口落地运行后，雄安新区辖区内疏解单位及广大缴存职工可在新区服务网点一站式办理各类国管住房公积金常规业务，无需跨城奔波。
1: 石家庄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项目日前开工，项目由石家庄市第四医院筹建，这是石家庄市充分发挥公立医院专业优势，探索医育融合托育新模式的创新实践。项目建成后，将直接为周边家庭提供优质普惠的托育服务，有效缓解家庭育儿压力。
0: 昨天，2026年中国攀岩联赛河北邯郸肥乡站将在邯郸市肥乡区攀岩基地举办。来自全国17个省份的18支队伍将参加男女组攀石难度四个项目比拼。
1: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阴有中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廊坊北部、沧州南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的部分地区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
12: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0: 前不久，一家来自四川的游客在河北保定狼牙山徒步下山途中，因年过七旬的老人体力透支，被困半山腰。夜幕降临，山路难行，景区救援人员迅速集结，带着手电与担架上山，分段接力抬着老人踏过800多级台阶，用专业救援与暖心守护帮助一家人走出困境，也让这份异乡的温暖留在了他们心里。
16: 10月2号，来自四川成都的游客李女士一家四口自驾来狼牙山景区登山赏景。下午5:20左右，一家人准备乘坐索道下山。面对排成长龙的等候队伍，为节省时间，他们临时决定步行下山。初次到访，他们既低估了下山台阶的陡峭曲折，也忽略了高龄老人的身体耐受极限。当晚7点左右，当一家人走到溶洞附近时，年过七旬的李女士早已体力透支，精疲力竭，再也无法迈步前行。此时夜色渐浓，山路陡峭湿滑，一家四口被困在半山腰台阶，进退两难。老人的女儿唐女士发现旁边指示牌上的景区服务热线，立刻拨通电话寻求帮助。接到游客紧急求助电话后，狼牙山景区工作人员精准确认老人身体状态、被困具体位置后，快速上报现场情况，即刻启动应急联动处置机制，并耐心安抚游客紧张慌乱的情绪，叮嘱他们原地耐心等候救援。狼牙山景区办公室主任韩顺新在接到游客服务中心转来的求助电话后，第一时间带领十几名员工组成的救援队伍上山接应老人一家。
17: 当时是晚上7点多，接到游客中心给我打的电话，然后我去安排调配咱们景区的工作人员，能用得上的男员工全部抽出来跟我去救援。
16: 夜色笼罩山林，山间石阶狭窄崎岖，落差极大，通行难度增加。为让游客少一份焦急，多一份安心，救援队伍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全速向被困点位挺进。 当晚参与救援的狼牙山景区工作人员李洪洲全程肩扛担架紧随队伍前行。李洪洲：
18: 因为天气晚了比较黑，挺着急的，上来以后我就扛着担架，以我们最快的速度吧，一直到那个老人地点。
16: 看到一束束电筒光由远及近，一家悬着的心落地了。老人的女儿唐女士：
19: 他们是打着手电上来的，抬了个担架，然后打手电的工作人员在前方照路，抬担架的有保安还有其他工作人员，就把老人抬下了山。
16: 救援队伍抵达现场，快速研判情况后，为最大程度保障老人安全，避免二次颠簸劳累，当即决定采用担架转运下山。为保障全程平稳舒适，万无一失，八名身体健壮的男工作人员分成两组，每组四人轮流接力抬运担架。狼牙山景区工作人员李洪洲：
18: 我们男员工四个一波四个一波往下抬，然后女员工打着手电，当时天气比较黑了，路不好走，反正以我们最快的速度吧，平安的把老人送下来了。
16: 从老人被困点位到山下站点，800多级台阶加上步道，大约800多米，每一步都考验着体力与耐心。救援人员躬身稳步，小心翼翼，稳稳托举，一束束手电微光串联成山间最温暖的星河，照亮了崎岖的山路，也温暖了异乡游客的心房。
2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1: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20: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金秋假日余热不散，河北文旅市场亮点纷呈。刚刚落幕的中秋国庆假期，河北红色文旅热度持续攀升。最新文旅数据显示，石家庄成功跻身全国红色旅游热门城市前10，位列全国第6，与北京、延安、南京等知名红色旅游城市并肩，彰显出燕赵大地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与强劲的文旅活力。
22: 依托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优势，石家庄红色文旅业态持续升温，亮点十足。修缮一新的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主题展馆近日迎来大批游客，全新升级的新中国从这里走来主题展览正式对外开放，为红色旅游再添新引力。与此同时，河北博物院、石家庄市博物馆、石家庄市图书馆也纷纷推出红色专题展览。以往走马观花式的观光变少了，沉浸式参观、现场聆听讲解、参与红色主题活动成为主流。红色旅游向着沉浸式教育型稳步升级，红色资源持续活化，文旅体验不断升级，让厚重的革命文化可看可感可体验。石家庄凭借浓郁的红色底色、优质的文旅服务，持续擦亮红色文旅名片，让新时代的红色基因在燕赵大地代代传承，生生不息。
0: 重阳将至，我省多地景区开启惠民模式，分年龄段推出免票折扣福利，方便市民携家人错峰出游。其中沧州吴桥杂技大世界10月18号60周岁以上免票，两名陪同人员可享半价。河间府署17到18号60周岁以上免票。石家庄黄金寨即日起至10月31号50周岁以上免门票。仗石岩10月17号到30号60周岁以上免门票，随行家属需要提前一天预约免票。
1: 今年石家庄市山区的红叶最佳观赏期为10月下旬到11月下旬，整体较常年略偏晚。沱梁、五岳寨等西部高海拔山区率先进入变色阶段，10月中旬进入红叶变色时期。
0: 日前，邢台宁晋县举办非遗精品展，为广大市民献上一场精彩的非遗盛宴。本次活动汇聚宁晋县及邢台各县特色非遗佳作，包括木雕技艺、葫芦烙画、工笔画等，集中呈现了传统手工技艺的传承成果。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第23届中国住博会开幕，新闻聚焦哪些新技术涌现，未来的好房子怎么建，
1: 外卖平台为骑手爬楼等派发奖励补贴，新闻解读外卖配送中的额外劳动如何定价，成本是否会转移给消费者。
0: 韩国股市暴跌，触发今年第10次熔断机制，

0: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污水池、发酵池、槽罐、粮仓、地窖、地下管沟等封闭、半封闭、通风不良场所，统称为有限空间。易积聚有毒有害易燃易爆气体，引发中毒窒息、燃爆事故。作业需严格履行审批流程，落实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全程专人监护，严禁盲目施救。
1: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第23届中国国际住宅产业暨建筑工业化产品与设备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科技创新好房子，绿色低碳好生活。参展单位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的技术和产品。在展会现场呢，不少企业围绕好房子建造、装配式建筑、智慧家居、城市更新等多个主题，把实体样板搬到现场，直接演示各类技术如何破解居住现实难题。
2: 在中国住博会1号馆，记者看到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2套低重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广州声博士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说，这套解决方案集成了企业在吸音材料、隔音材质、减震工法等多方面的技术积淀。
3: 因为好房子以来呢，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那现在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目前呢是比较领先的一款新型材料。像高跟鞋呀、拖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这种生活上的低频撞击声，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隔声门也是我们的单品，它自成一套系统。这个门呢，隔声量是38分贝，正常说话的时候，像我现在的声音可能是70多分贝，大部分的声音已经被屏蔽掉了。咱们家里的背景噪声就有30多分贝了，所以说话声基本听不到了。
1: 窗户是房间隔离室内和外界最重要的屏障之一。以往窗户想要做到保温、隔热、降噪，大家会想到双层玻璃或者所谓的3玻2墙系统窗等产品。在好材料展示区，中建中环绿色材料研发工程师庞慧文介绍，他们最新研发的透明隔热玻璃，紫外线和红外线的阻隔率都能做到97%以上，有显著的隔热效果。而热质变色辐射控温涂料则借鉴变色龙的仿生原理，涂在建筑物表面，可以使房屋随时结合温度变化调整表面的颜色和控温状态。
4: 隔热玻璃采用的是透明纳米涂层，涂布于玻璃表面后呈浅蓝色，屏蔽紫外线和红外线的同时，可见光透过率还可以达到70%，兼顾自然采光和夏季隔热。而热质变色辐射控温涂料的背后，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多光谷互补的辐射制冷粒子体系，高温时涂层显白，增强太阳反射和辐射散热，帮助屋面降温；低温时涂层转为深灰色，减少散热。这样一来，建筑就像生命体，有了自适应的能力，从而适应夏季降温与冬季保温的不同需求。
2: 房子住久了，伴随着墙面脏污、管道老化、家具升级的需要，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师法，作业多、工期漫长、粉尘噪音扰民、材料质量难以把控。而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给出了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装配式装修采用的是工厂预制布品部件，像搭积木一样完成墙面、地面集成储备的安装，大幅压缩施工周期，建筑垃圾更少，装修污染风险更低，适配新房精装与存量旧房换新。
5: 比如我们现场展示的这套装配式有跑型无障碍客房，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而且你发现其实味道一点都没有。大家知道什么原因吗？其实就是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我们的墙板都是用的蜂巢板、原橡木实心墙板或者是我们的铝岩板，量好尺寸过来一扣就安装完成了。
1: 如今呢，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广大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期待。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会长陈一鸣说，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房子已经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如何提高质量和品质的问题。
6: 研讨好房子要把握住三个基本点，一是要把对好房子的研究放在如何建立和发展房地产新模式的过程当中。人钱地房是与房地产行业与生俱来的四个要素，这四个要素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彼此的关系在发生着变化。二是如何建造好房子，从两个地方入手，首先消灭质量通病，第二优化户型设计，第三，要提高整个产业链的水平。住宅是多项产品材料的一个集合体，这个集合体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产品材料的质量和功能是不是达到标准的要求，达到设计的要求，第二，彼此之间的连接是不是有效合理，由此深入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明确相应的措施和要求，建造人民群众满意的好房子。
2: 今年恰逢中国住博会举办30周年，已经成为我国住建领域展示新技术、新产品、新理念，推动行业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将借此契机推动先进的居住理念、建造技术、智慧家居、数字运维等创新成果，充分融入住宅规划、设计、建造、交付和运维的全生命周期，让科技真正服务于居住，让住房更加宜居。
1: 如今呢，外卖早已融入大众日常，不少人的生活都离不开外卖服务。外卖骑手在日常配送中时常会遇到老旧小区没有电梯需要爬楼，高峰时段等电梯耗时长，搬运大件重物等难题。日前，美团外卖平台全面上线南交付奖励，对需要爬楼的小区、长距离步行的小区以及体积大、重量大的难送物件，系统会自动识别并给予骑手额外的配送奖励。而此前，这类差异化劳动成本长期未被平台计价规则充分覆盖，平台为骑手派发奖励补贴，相应成本是否会转移给消费者？外卖配送中的额外劳动又该如何定价呢？
2: 前不久，来自全国各地的骑手代表围绕劳动报酬、派单机制、休息休假以及劳动保护等问题，和美团外卖平台展开协商，并签署年度协商协议。根据协议，美团将提高超重、大体积以及步行上下楼等复杂配送订单的计费权重，增加了特殊天气下的收入报酬。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
7: 主要是为了解决骑手履约最后100米的问题，爬楼高、步行远、后踢久，然后还有重量比较重，那这四方面呢，我们是给骑手难交付奖励。比如说我们这种写字楼电梯，它有时候就特别难得，那我们也会给补钱。然后像单体积的商品超过了5公斤，那我们就会把它判定为是重量比较大的一些商品，会有个阶梯式的补款，最高可以补到90块钱。像有一些小区它门禁比较复杂，或者电瓶车不许进，骑手去停好车登记，再步行进去，再绕路进去，其实用户跟骑手都不满意嘛。那对这些点位的小区，如果就是配送的话，我们是在它的配送时间上会给一些补时。像他们这些小区就是里面步行距离比较长，然后人家小区确实也不让电瓶车进，那我们会给这些小区去投放一个接驳自行车。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定价标准，但这个定价标准在制定的过程中，我们肯定也是召开了各地的那种全国的骑手恳谈会嘛，然后跟大家去聊，就是这个定价定到怎么样才比较合理。
1: 美团方面表示，对需要爬楼的小区、长距离步行的小区以及体积大、重量大的难送物件，系统会自动识别并给予骑手额外的配送奖励。骑手的难交付奖励由平台承担，具体金额会在骑手 APP 结算页面来展示。目前这一机制已覆盖全国185座城市。美团外卖乐跑模式的骑手季先生表示，每单的难交付奖励都不一样，由平台自动识别计算。
8: 比方说我送过一个小区，那个楼在隧里边，而且还得爬楼，有的爬楼有的是坐电梯吧，我们来回进出小区就得10几分钟甚至20分钟，别的单子送不了或者接不了的话，只能干这一单。没有这个活动的时候该爬也得爬，但是有了这个活动的话，我们这个干的心情也非常舒畅，楼爬的也开心。
2: 美团方面表示，平台正在用 AI 模型对外卖难送的小区进行逐一评估，精准识别每个小区难在哪儿。识别之后，系统会自动为这些小区的订单延长配送时间。而针对外卖配送面临的高峰、排队、停车困难等难题，淘宝闪购联合主管部门面向综合商场、医院、园区、大型社区等难取难送的地点推出了外卖接力模式，分段协作专人取送。另外，淘宝闪购已经对骑手每单收入构成当中的基础配送收入构成进行了优化调整，取消难度星级表达，改为更直接的难度补贴加价。同时在订单加价之外，还着力保障骑手的休息权。淘宝闪购物流安全总监邱蓉蓉：
9: 其实我们也上了一个模型，这边其实就有一些骑手的步行距离、爬楼距离、举重物的距离，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些信息采集，综合变成一个大模型。这个模型的分数达到一定值，我们认为说可能骑手需要休息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触发算法的提醒，告诉骑手说建议说你能够去相应的去进行一个休息，或者说在整个派单行程上有一些调整。
1: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汤洪森、汤洪淼长期关注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他表示，近期多个互联网平台都在响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10月8号发布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通过算法规则公开与集体协商，明确劳动报酬边界。
10: 他们都是在强化和落实这个集体协商，整体最核心的现在大家应该都是在落实这部办法征求意见当中的算法取中原则定的这个算法公开和算法解释义务这方面，因为它是根源，都不知道这个算法就怎么计算出来这样的一个收入的标准，抽成的方式，包括消费者也是一样的，双方是可以通过这种公开的方式让你了解到计价的规则。
2: 汤洪淼还表示，各头部平台完善相应算法和发布劳动规则专项协议，以及各类恳谈会签署的年度协议，提高困难订单计费权重，增设特殊天气报酬，正是把征求意见稿条文转化为平台规则的第一步，集体协商机制也由此开始承担立法落地的功能。
1: 好，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近期，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汇总完成了2025年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年报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共有 46.1 万家外资企业提交年报，同比增长 5.7%。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权益存量26.8万亿元，连续六年实现增长，位居全球第二。
2: 今年秋粮产量约占全年粮食总产量1/3，为统筹支持好政策性收储和市场化收购，加大贷款投放力度，中国农业银行已经提前安排2000亿元信贷资金专项用于秋粮收购，确保秋粮收购平稳有序进行。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称，9月24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中东地缘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短暂回落后又出现较大幅度上涨。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2: 针对网络反映的尊界 V800 汽车刹车踏板支架断裂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央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在前期调查工作的基础上，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核查，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1: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牙膏分类目录，为牙膏功效分类与宣称划定规范边界。其中目录最重要的内容呢，是将牙膏功效划分为基础清洁类、防龋齿类等八大类别，每类功效均对应明确的作用机理，不可随意标注。同时，年龄在12岁以下含12岁人群适用的牙膏，仅允许宣称基础清洁类和防龋类两类功效。
2: 中国商飞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安全运送旅客超过840万人次，通航27座城市。C90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已经安全运送旅客超过4100万人次。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天渤海海域通信感知网正式开通运行，这意味着渤海全面进入高速互联全域感知的新阶段。茫茫大海之上，船舶航行有了千里眼、顺风耳，海上人员也能像在陆地上一样顺畅通话上网。
2: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15号开始正式报名，报名将持续到10月24号，每天9点到22点开放系统。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之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
1: 记者昨天从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了解到，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超过9000亿元，产业结构规模持续扩大，已经构建起完整的地理信息产业链。
2: 当地时间15号，据以色列方面援引以色列安全官员消息说，以色列与西方情报显示，伊朗正采取军事方面的极端举措，因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就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计划进行磋商。据美国媒体15号援引美国多名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军方已经制定了新的对伊朗打击计划，其中包括考虑使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核设施。据了解，炸弹之母是美军现役威力最大的常规非核炸弹。
1: 韩国股市15号大幅下跌，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和韩国创业板指数当天盘中跌幅均超过 8%， 先后触发熔断机制，交易暂停20分钟。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2: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河北新闻。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张硕，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哇，满